而且有非常多妈妈穿了旗袍，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哎，家长您好，我们可以简单采访一下吗？我发现您。

0: 日本高考顺利吧，然后旗开得胜，得偿所愿，高考加油，孩子们加油。
1: 谢谢谢谢。您是不是也挺紧张的在这一直？
0: 其实我还好，我家孩子也挺放松的，昨天晚上11点来钟就睡觉了，一晚上睡得都特别好。
1: 谢谢谢谢，也祝他考出好成绩。
0: 好嘞，
1: 谢谢。其实刚才我在旁边也非常感动，除了我们看到的送考的家长老师，还有非常多的爱心人士们在附近，有很多为孩子们准备热水姜茶，准备各种考试用品的，真的是我觉得是有想做的事情，所有的人都会为你加油。那在这儿也真心的祝福所有的考生们，距离第一门考试语文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开始了，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超常发挥，能够不负寒窗数十载，能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加油。
2: 没有想到考场外真的是非常的热闹，每个人都是用尽了全力为考生加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考生能够金榜题名，题开得胜。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为了保障考生能够顺畅安全无忧的出行，北京地铁也启动了爱心送考护航梦想的专题服务。那此时记者张杰雷呢是正在海淀黄庄地铁站，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紧邻着人大附中以及北大附中两处考点的一个地铁站，那就是北京的海淀黄庄地铁站。尤其呢，它距离人大附中那个考点走出站之后呢，大约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到达了。那地铁站呢，也是为高考考生做足了很多贴心的小服务。您比如说，现在在这个进出站的闸机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金榜题名的一个小标识。那考生看到了呢，也会增加一份对于考试的信心和一份小确幸。当然，除此以外呢，我们还看到了这有一个金榜题名和前程似锦的状元门，非常好的寓意。其实这里呢是码放了一个高考部门、地铁部门设置的一个爱心服务台。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高考考生所需要的文具套装啊，包括应急所用到的一些雨衣等东西。当然，我们还看到了，其实这里有很多非常好寓意的一些，您看这个是一举夺魁的一个小挂件，那也是能够给我们的高考考生增加非常积极的一个心理的暗示。当然，就是如果您到了这个地铁站，发现自己的有一些物资没有配备齐，文具没有带全，也可以呢就像这里的工作人员呢免费要一份来准备自己的考试。那还当然这些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些服务举措，那还有一些地铁部门准备的看不到的就是在一些护航这方面的服务的举措，是不是也有一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刘站长。
4: 是的，在我们北京地铁官方 APP 和服务小程序上的爱心预约模块，增设了考生专属预约通道。预约后，北京地铁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提供接续引导和全程护航。
3: 那这些服务举措是咱们这一个地铁站独有的还是？
4: 是面向所有考点，我们全线网都可以提供的服务。
3: 大概有哪些是咱们重点的，或者说有一些有特色的呢？
4: 像我们海淀黄庄站、曾厝垵桥站、东大桥站等这些车站啊，我们专门设置了这个状元门、祝福拱门，营造一种就前程似锦、金榜题名的仪式感。我们特别得知的一提的是，在我们的上岸站还设置了指定上岸这个服务区可以为这个开展互动服务，为考生提供这个专属的定制纪念品。
3: 非常感谢刘站长的介绍。那我们也是在最后呢，希望所有的考生在今天呢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考的都对，写的呢也都对。那这里呢就是我这里的情况了，主持人。
2: 好，非常的感谢谢雷带来的相关介绍。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美洲特展当中，地下一层美洲主题嘉年华上体验 VR 项目，让您一秒走进玛雅世界。那记者也戴上了 VR 眼镜，沉浸式的感受神迹玛雅文明探方，瞬间穿越古老玛雅国度，探索文明的秘境。那 UMR 眼镜让大展上珍藏的文物直接捧在手心上就能够近距离的观看，南美特色奇花也能够握在掌中把玩，新奇又好玩。我们来看看，
5: 黄金美洲豹来到这个区域，咱就可以身临其境的去体验一场大祭司是什么样？
6: 是 VR 产品。

0: 完全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故事情节的一个剧场。
1: 那我先替观众朋友戴上眼镜，神迹玛雅，我现在坐着船往前走，我去小圈金字塔，不行，我感觉我要掉下去，多高啊！它真的给你的惊喜太多了，太沉浸了。
2: 神迹玛雅文明探方是以世界古迹遗址探索队为主视角，穿越到地下河溶洞、奇琴伊察、库库尔坎金字塔等玛雅核心场景，为您揭秘玛雅文明的秘密。
0: 在制造这个产品的时候，尽量多的信息放在里面，游览的同时也能获得很多的一个知识。
2: VR 里身临其境的感受玛雅的故事 ，UMR 里将现实与虚拟相结合，让您直接把人物拿在手心里。
3: 这个呢是我们的UMR 最新的一个技术，它有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个清华美院的老师们做技术支撑。
1: 优美灵境文物导览，展上看到的那几个文物，就是那个月亮神的那个兔子吗？
3: 对的，
1: 金羊驼。人像玉面具，我能扯他脸上吗？
3: 可以。哦哦，是不是变大了？
1: 但是它文物上的纹理非常的细腻做的。哎呦，
3: 别咬我啊！
1: 就是感觉像挠我们家猫下颗似的。三、二、一。
2: 哦！您可能见过南美洲的花，但一下见十多种，还真得来这儿看一看了。
1: 我要变成花仙子了！哎，我现在手都已经长花了。有朱顶红、亚马逊王莲、银星秋、海棠，看看野牡丹吧。呜、哦，你好看，看，好玩不？真落我手上了，这我能玩一天，真的能解锁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玩法，只要你想玩，
2: 就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美洲嘉年华吧。
4: 近日，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季度明查暗访工作启动，各考核巡查组聚焦消防、危化品等生产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分赴各地开展明查暗访。记者跟随工作组到人员密集场所检查消防安全，发现部分商业楼、养老院内部空间未做防火分隔，火灾隐患突出。
5: 考核巡查组在检查新疆兵团石河子市下野地镇某练歌房时发现，作为人员密集场所，其位于一栋酒店地下一层，不仅没有与地上酒店、超市进行防火分隔，且练歌房内部功能分区混乱，施工住宿区域与娱乐包厢相互连通，都没有有效的防火隔断。更为突出的是，顶棚采用可燃 PVC 材料装修，耐火等级严重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极易蔓延扩散，产生大量有毒气体。
6: 地下一层跟地上连通了，这个要必须要分隔的。当时新余的时候就是地下室失火，然后烟气顺着这个烟道上去，把上面人给熏死的。
5: 无独有偶，考核巡查组在云南省文山市和谐世界城发现，高层建筑里有医院、酒店、餐饮店等40多个经营主体，但物业未对消防安全进行统一管理，大厦消防控制室断电且无人值守，还存在消火栓无水、疏散通道堵塞、防火门锁闭、应急照明设施缺失等乱象。考核巡查组进一步检查发现，大厦消防系统整体处于瘫痪状态。
7: 这两个都没电啊，上了连泵都起不来，都没电意味着你这个喷淋棒和消火栓棒
8: 起不了了，
7: 全部停用状态，
9: 就是摆设了。
5: 考核巡查组还针对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进行了重点检查，在黑龙江鸡西市的红祥康复护理中心，检查发现一个面积不大的开间内拥挤着10余张床铺，有的床铺间仅用木板隔开，有的上下铺的上层堆满了被褥、护理垫等易燃品，在此居住的还有很多逃生能力极弱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更危险的是，该护理中心多个居室彼此串联，未设置任何防火分隔，且居室里多处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没有做任何防火保护措施，火灾风险突出。针对消防安全领域检查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已同步反馈各属地，并督促当地及时落实整改措施。
4: 在针对建筑施工领域的明查暗访当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一些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项目开工许可备案监管不严，部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薄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5: 在贵州黔南州福泉市百裕新天地项目现场，考核巡查组发现两台塔吊的主臂

0: 旋转半径存在回转重叠情况，塔吊间有相撞的风险，且塔吊的旋转半径内有建筑物。进一步检查发现，施工塔吊的水平回转线位制动装置失效，遇到大风或操作失误时，吊臂会随意乱转，极易与周边既有建筑物发生碰撞。而检测报告、维修保养记录中却都写着水平回转限位器合格，与现场实际严重不符。
1: 这里头呢，完了这个回转限位器是否灵敏可靠，它打的勾，没有任何整改措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是这也是他们一个检查记录，检查记录在这里头回转限位灵敏可靠，它这是可靠，所以通过检查记录和现场的这个对比情况来看呢。这些检测记录跟现场都不相符。
0: 在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玉香园项目建设工地，考核巡查组发现，该项目二号楼脚手架的基础多处悬空出现明显下沉，整体垂直度已经发生明显偏差，存在架体整体失稳的重大安全风险。
2: 全部悬空，整个一圈的基础没有一块牢固的，在现场我们管理人员都在这做样子，没有人去管，知道吧？过程中即使是有一个人去进行去管了的话，他也不至于造成这种。
3: 在针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领域的明查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部分企业的危化品存在违规超量超品种存放，一些危化品企业员工甚至缺乏基本的操作安全意识。
0: 在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考核巡查组发现厂房车间里堆放的丁酮、正庚烷等危险化学品均不在设计储存范围内，属于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且该车间内的一款产品生产线未经安全设计便开展建设，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在辽宁锦州锦辉石油化工储运有限公司，考核巡查组检查时发现，工作人员在丙烯泵房这类易燃易爆空间里作业时，竟然违规携带了自己的非防爆手机进入。
4: 你把手机拿出来，我看。
5: 非防爆的哈，
6: 我有无防爆手机，回答。
7: 非防爆的，进来带来。
0: 针对危化品行业领域里明查暗访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目前有关地区已部署落实整改，并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8: 好的，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高考。首先祝广大的考生朋友们高考顺利。天气方面，今天上午天气晴好，下午到傍晚会有短时的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5度左右。到了八号白天，上午依然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28度上下。下午到前半夜还会有全市性的分散性雷阵雨。到了九号白天，在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左右。到了十号白天，北京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上下。总的来说，今明两天下午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而到了九号白天，西部、北部会有雷阵雨天气。考生及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注意防雷避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以晴晒为主，要注意做好补水和防晒的措施。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9: 武生在京剧艺术中以苦著称，艺术生涯短，年轻人不愿意学，是许多院团面临的共同难题。今年三月，京津冀三地联手开展京剧儒派武生艺术人才培养计划，进行了为期60天的集中脱产教学，齐聚名师力量，为青年演员精心设计训练内容，为年轻人提供了系统性学习平台。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武生演员们，一起看看他们的苦与乐。
10: 一串漂亮的剑花和利落的翻身，舞台上年轻的武生演员严帅为观众带来了经典京剧《林冲夜奔》里的第三场选段，这是他京剧儒派武生人才培养汇报演出的表演剧目。来自京津冀不同院团的24名青年武生演员刚刚结束了为期60天的集中训练，向首都的观众展示集训结果。
11: 因为儒派的规范性，在我们这个武生的行当里来说

0: 是特别重要的。
1: 每一位京剧演员都要从小苦练基本功，之后进入专业的院校进行系统学习和训练，最后才能在舞台上拥有自己的高光时刻。
2: 啊，那时候6岁开始练功，压腿、撕腿。我们这个行业都是8、9岁、10岁左右开始学习。基本功所有的行呢都是一样要练的。武生呢还是比较难，比较全一点，还有出手，还有翻打，还有唱念。
1: 唱念做打是京剧的基本功，手眼身法步是对演员身体各部位互相配合的总要求。一个看似简单的亮相动作，背后都是演员们千次万次的练习。
3: 那太苦了，武生太苦了，因为武生像谢老师跟我们说，武生他比较注重的东西有点多，他手眼身法步，然后呢，一动，每一动加上唱念，他都特别的讲究，哪一下练不到都不行。你的身上好看，但是你脚步不行。你脚步好看了，但是一环膀子，膀子又不够圆。
4: 武生的主要的是还有腰功、腿功、飞脚、扫堂、旋子，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武生的基本的东西。每一个武生演员，每一个戏曲演员，心里都自己都是经历过这个千锤百炼，才能尽量做到舞台上的游刃有余。
1: 这样艰苦又持久的练功，演员们都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记者听到最多的答案是因为热爱。
3: 小时候觉得这武生帅。完了，再加上也是家里熏陶，我爸爸也是唱武生演员的，所以从小就是打斗啊比较多，后来就是越来越喜欢。
1: 京剧当然有它独特的魅力，这也是京剧艺术能够一直吸引年轻人去学习和传承的原因所在。
4: 从艺术角度来说，京剧是国粹，是最高品位的艺术，小辈们都是愿意这么去。这个去追求追求到尽量想做到这个，把这个艺术的这么美去体现出来。
1: 始于热爱，终于坚守。他们每个人入行的原因不同，经历不同，年龄也不同，但都被京剧的魅力所吸引，为京剧的传承不断努力。这或许就是京剧的艺术精神所在。北京台报道。
5: 武生这个行当虽然苦，但是因为热爱也就不苦了，这是演员们的心理写照。演员不觉得苦，观众喜欢看，才是对京剧这门传统艺术最好的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观众席，去看一看谁还在看京剧。
1: 演出开始前，大厅里人流涌动，有不少戏迷正在与票友聊天合影，他们都是被京剧艺术所吸引，但是也有人有这样的担心。在短视频流行的时代，年轻人还会选择来看戏吗？
2: 现在的节奏快，年轻人也都喜欢刷抖音啊，马上就快。像戏曲那可叫慢一点，节奏要慢一点啊。
6: 我觉得还是欣赏的人不是很多。
7: 是外交学院的学生，然后呢，这个因为我这马上要毕业了嘛，然后在北京之后，这个觉得总归也是得听一场这个京剧。
8: 武戏首先是京剧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部分，它作为力量的展现，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吸引年轻人的这么一种艺术形式吧。
1: 其实走进剧院，我们不难发现京剧的观众群中年轻人的占比依然可观，浏览网络平台也经常能看到年轻戏迷们的互相交流。在大众文化娱乐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仍然有不少年轻人懂得传统文化的魅力，愿意走进剧院来欣赏京剧艺术，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9: 如果从35岁以内来讲，我从这个观众群上看，我觉得应该占到将近一半。
10: 这个很难用具象化的语言表达，因为它有时候就是一种意境，可能是就是一句唱腔，让你觉得很凄婉，很美妙，让你听进去了，打动你了。
1: 京剧要守正创新，才能更好的传播发展。演员们刻苦训练，观众们认真欣赏，是台上与台下的互相托举。
11: 对我们这个戏曲行业从事这个行当的武生演员启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呢都是受这些老先生们的这个传承教育。
8: 传承其实很难的，但是我觉得也有信心，因为现在观众群体非常年轻化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演员也有信心，观众我们也更加的努力，我们一起为武戏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1: 同时京剧的弘扬还需要各方的努力，
12: 因为学校的学生他们承担了这样一种义务和责任。我们有时候会去一些社区

0: 参加一些活动。
1: 当然我们的本宗还是做好我们的这个戏曲演出，然后同时呢也做好我们的这种多种经营。质量多，就是质量好的剧目多，外来的剧种比较多的情况下是非常频繁的。频繁的时候有时候一周两次三次有吉祥艺术特长。
2: 同时我们还看到京剧正在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与更多的潮流文化跨界合作，京剧的未来也将更加精彩。北京台报道。
3: 北京的路面公交也在高考这几天全面为考生护航，来看本台记者陆林发回的报道。
4: 早上7:30，公交专用911路的两辆保障车现在已经停靠在14中的考点前。在这里呢，公交集团专门派人设置了一个高考服务点，为沿途的考生提供服务。同时高考结束后，这两辆保障车也将加入运营，尽快的疏散考生。同时在现场我们看呢，这保障车的尾号还特别有意思啊，是985，也为考生提供了祝福。我们上车来看看，车上也被装饰一新啊，有着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等那个他们自己制作的一些小标志。在考试期间呢，考生家长也可以上车来暂时的休息。
5: 哦，我的工牌是211，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在这里给考生家长引到车上，然后让他歇脚就坐。
6: 在这个暖心服务站，我们为考生提供了高考的用具，包括笔袋，然后也为考生准备了一些清凉油，包括也为家长提供了这个休息的场所，包括提供这个茶水，包括矿泉水，还有扇子，可以让家长在等候考生的时候呢，在这块呢进行休息。
7: 在考试期间呢，也是禁止车辆鸣笛，然后不使用报站机。这样呢，我们在这些途经考点的线路呢，也是在这个考场进考场前吧，这个开考之前增加了这个加密的车次，保证咱们的考生呢能够准点准时的到达考场。也是在这个一些重点的一些考点的那个门前呢，也摆放了这种像那种保障车，然后可以供这个等候学考生的这个家长呢，在这个保障车上可以休息一会儿，乘会儿凉，因此呢，我们也在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呢，也是安排了这个机动车加入，然后这样呢，可以保证考生的顺利的返程。
8: 来看国际方面，汗血马学名阿哈尔杰金马被土库曼斯坦人称为天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家象征。日前在该国首都阿什哈巴德，一年一度的阿哈尔杰金马选美大赛精彩上演。
9: 在选美大赛现场，身穿统一服饰的驯马师轮流牵着阿哈尔杰金马出场。与驯马师不同，每一匹马都有着不同的精心装饰。经过一番展示，选美冠军被头戴珠宝、身披传统地毯的阿哈尔杰金马汉克文夺得。阿哈尔杰金马是世界最古老的马种之一，原产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科佩特山脉和卡拉库姆沙漠间的阿哈尔绿洲，它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家象征，其形象被绘制在土库曼斯坦国徽中央。目前，全世界现存纯种阿哈尔杰金马约6000匹，土库曼斯坦境内约有4000匹，当属名副其实的稀有物种。
8: 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两国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冰封木乃伊，研究显示它已有5300多年的历史。该遗骸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当中，以模拟发现时的原始状态。3号，英国微生物组杂志上发表论文说，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更好地保护这具木乃伊免于腐烂。
2: 研究团队分析了从冰人奥茨遗骸皮肤拭子、组织碎片以及内部解冻水样本中发现的细菌和真菌，然后将其与1991年在发现现场采集保存的土壤和冰样本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自2010年以来，一种适应低温环境的酵母菌风度增加，且 DNA 损伤水平下降，说明该菌种可能具有代谢活性，或能在当前保存条件下进行复制。研究还显示，样本里有一些菌群含有能

0: 降解苯酚所需的基因。苯酚在历史上曾被用作消毒剂来保存该遗骸，这说明微生物群落也很有可能产生降解生物组织的酶，并对某些消毒方式耐受。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目前保存遗骸的方法抑制了大多数微生物的生长，但也可能维持了某些能在当前保存条件下生长的生物体。研究人员强调，他们尚未观察到任何遗骸受到微生物损害的证据，建议采取主动措施监测基因组，以防止这些微生物群落从休眠状态转变为活跃状态。
1: 来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2: 好的，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户外的天气情况。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是在 17.6 度，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7度左右。目前在北部的延庆站气温依旧是最低的，目前是在14度左右，户外还是稍有些凉意的。到了今天上午天气晴好，下午到傍晚会有短时的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5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会在14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下午会有短时的降雨，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注意防雷避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呢要注意补水和防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眼下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景区的睡莲进入最佳观赏期，
1: 一池碧水满塘繁花，勾勒出清新雅致的夏日乡村画卷，成为市民近郊休闲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东四附近有这么一个魏家胡同，这魏家胡同十八号，您看别有洞天，这么一个大院，这是马辉堂故居，人称叫马家花园。那么这个马辉堂他是何许人也呢？他们家是营造世家，他的先祖叫马天禄，在明代就参与过紫禁城的修建。等到了清朝呢，他们家还有一位先辈叫马德亮，是参与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到了1930年，这马辉堂呢是加入了朱启前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而且带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叫梁思成。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店呢就紧挨着马辉堂故居马家花园，而且呢说到这个店呢跟马辉堂呢我觉得还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马辉堂传承的是宫廷建筑，而这家呢传承的是宫廷的味道。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This is dried abalone. Yes, the flavor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Very traditional imperial dish. But this is not a wild pheasant, it's a farm. There's thousands ofkind of birds, only the swallow, this kind of swallow. 我在的时候我都要给客人讲菜的，他们在吃的话就感觉就会不一样，菜名啊，菜用的食材啊，烹饪的一些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 Hope you like it.
0: 在63岁的厉小林看来，品尝中国传统宫廷菜不仅是一次味蕾的享受，

0: 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每到上菜环节，他都会亲自讲解菜品背后的文化故事。
1: 鸭包鱼翅，还有海参、鸡也，明天你煮的时候，小火啊，而且煮的差不多就可以了。那鸡包那就。
0: 北京东城魏家胡同深处，一座四合院安安静静的矗立。这位曾将中国宫廷菜带到墨尔本、东京等地的名厨，正是利家菜的第二代传承人。他与宫廷菜的不解之缘，要从他家族的历史讲起。
1: 我曾祖父呢叫利子家，做过内务府的大臣，官到二品都统，正好是同治跟光绪年间。他对于那宫廷的饮食吧特别了解的，就自己写了一部分，平常在家里的吃饭也是比较讲的，这样的话就传下来了。现在故宫里的比较明确的跟膳食有关系的就有两处，一处是太和殿东侧景运门外头的御茶膳房，是管膳食的总称，主要的机构。还有就是养心门外头南侧是御膳房，是专门给皇帝一个人做饭的膳房。
0: 栗子家在御膳房待了一辈子，宫廷菜的规矩、手艺、滋味，他都默默地记在心里。退职后闲来无事，写成菜谱，本是自家家常食用，没想到却流传了百年。1985年，栗小林的父亲栗善林在自家院子里摆起了桌，栗家菜就这么开张了。
1: 当时就是我们住在四合院嘛，就是大杂院，拿出一间房来才11平米，所以就开了那么一桌，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只有一张台子的餐厅。
0: 没有招牌，不设零点，只接受预定。四合院不大，来的客人却不小。金庸、蔡澜、成龙、洪金宝，一张小桌四壁生辉。上世纪90年代在墨尔本学习室内设计的栗小林接过了父亲的衣钵，他把栗家菜开到了墨尔本、东京、中国台北等地，其中东京餐厅获得米其林二星，他本人也摘取了亚洲50最佳餐厅终身成就奖。
1: 现在很多的无论是米其林还是50大啊，或者其他的榜单，其实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就需要创新吧，但是我觉得永恒那一面也是更重要的。宫廷菜它就要求本味嘛，所以说的调料用的很简单，黄酒、米醋、香油、色深的老抽，还有一种生抽，完了糖、盐、生粉，就这么点。
0: 调料越简单，食材的本味就越藏不住。秉承着这样的宗旨，栗小林复原了上百道清代宫廷菜，其中有一道曾经和北京烤鸭齐名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的菜，卤肉。
1: 现在我用五花肉啊，五花三层的肉比较好。以前宫里头啊用的猪啊全是25公斤的猪，肥瘦相间，而且猪的皮呢也薄厚合适，但是现在我们去做的话呢，这个猪皮呢就有点厚。
0: 清代宫廷的卤肉对猪

0: 的分量极为讲究，50斤的猪皮儿薄，肥瘦刚好。可现在的猪动辄200-300斤，李小林想要复原当年的口感，就得靠手上的功夫。
1: 这个是细活，我得戴眼镜。皮过于厚了以后，你烤的话，脂肪里的这个油跟瘦肉里的水分流失的太多。这个就是片下来的，这还不够，最后留到1毫米到1.5毫米。颜色上面也是，这时候就晶莹剔透很多了。
0: 烤到表皮酥脆，色泽金黄，敲一敲都能听到清脆的响声。
1: 烤完了以后是脆的，加烧饼。
0: 卤肉加烧饼是卤肉的第一种吃法，外酥里嫩，肉香四溢。
1: 还有一种就是把那卤肉剩了以后呢，把它切成片，做一个热锅似的。
2: 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2: 您来看看酸菜。
1: 我想还原一道宫廷菜，
2: 哦、
1: 叫卤肉酸菜火熏白菜。
2: 哦，我想
1: 比较，对对对，比较传统的酸菜。
2: 这是咱们传统的。你看这种酸菜来讲呢，这个经过发酵2-3个月以后呢，
1: 嗯，
2: 它能够酸度适中，不是很强烈的酸。
1: 嗯，
2: 主要是壳也比较饱满，
1: 是是是，看着不错，
2: 叶儿也比较好。您闻这个有一股清香乳酸味，
1: 这个味道就小时候那味道回来了。我们用很多六必居的酱黄瓜、酱瓜、
2: 六必居这个产品呢，都是
1: 国
2: 际讲究的什么呢？真空食料，诚信经营。
1: 宫里头为什么叫火熏白菜？熏在古汉语里头是有灼的意思，一种呢就是油灼，还有一种呢是水灼。但是那个白菜呢，用油灼以后，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就比用水灼要香很多的。
0: 用清水洗掉白菜表面的浮油，放入碗中垫底，上面铺上整块卤肉，再倒入煮肉时候的肉汤。
1: 汤不能没过这个皮。如果没过这皮以后，这汤就会使那个皮发起来，会有那种泡的感觉。
0: 一同蒸至3个小时，蒸制后的卤肉更加软嫩，最后就是和酸菜进行融合。
1: 这之所以用酸菜呢，就是为了中和肉的浓的那个味道。这道菜加了酸菜以后呢，味道就变得浓而不腻，暖而不燥。
0: 再次倒入高汤，入锅蒸制1小时，把酸菜的酸香一点点的喂进卤肉，咬一口，肉香裹着清爽的酸，肥而不腻，连汤都想喝干净。
1: 去书店找点老书，因为做菜你必须得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跟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菜谱什么老一点的啊，清代以前的或清代的，虽然是这算最老的了。
3: 对，
1: 我发现中国这个宫廷菜这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密切的结合的。
0: 李小林偏爱王羲之的《寄白云先生书绝》， 这篇文章把书法理论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他看来，宫廷菜也是如此。
1: 比如做菜来说吧，形而下的东西就是你选料精，做工细，但是还应该有精神寄托。就拿这个中庸之道来说，宫廷菜里的它不追求这个极端的味道，它追求中庸的这个味道。
0: 据说清代宫廷菜有几千道，如今厉小麟能够复原的不过百道。
1: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所以说十三对肋骨就100%的不是乌珠穆沁啊，绝对的。对，所以买这个跟开盲盒似的。
0: 拥有14对肋骨的乌珠穆沁羊曾是康熙和乾隆皇帝的心头好，厉小麟找了很久始终没能把它端上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回来，但他还是在等。
1: 我自己来说，我就是甘愿做宫廷菜的守门人，就是把这个真正的我们知道的宫廷菜传承下去，也把它介绍给更多的人，让他了解真正的从深层面去理解这个菜。
0: 北京，一座从未停止生长的城市，帝王将相远了，高楼大厦近了，但在那些安静的胡同深处，还有人守着一条老规矩，一道老菜，一种老派的风骨，在时代的洪流里，为后人留下一座可以回望的渡口。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古城老院厉小麟精致菜味道掌门厉小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前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一说法，说这个北京人呢从来不说点心，都说饽饽。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过去啊，这个凌迟处死，最后一刀呢都是拿刀尖点心脏，所以这不好。这个说法呢其实不正确。咱们呀拿事实来说话，先给您展现几张黑白老照片。您看啊，过去的这饽饽铺呢，门头上同样写着糕点。咱下边呢拿史料说话，这本书《宫女谈网录》，这是当年呢慈禧身边一老宫女她口述的历史。这里边呢专门有一个章节呢写到了过去啊这落魄的八旗子弟是怎么吃点心的，这吃的姿势很特别，叫左手拇指在下，食指在上，掐着这块大饽饽，余下的三个指头散扎着，脖子伸得老长，头歪着，斜着嘴来咬这块点心，生怕点心渣脏了自己。您要问为什么这么吃啊，俩字儿，显摆呗。别看家道中落了，但是呢得要这样使唤着。但是咱得说，通过这些书籍的记载能看得出来，在老北京呢这饽饽跟点心这俩词儿是通用的。您看今天呢咱到的这个店饽饽时光，他做的产品可以说是栩栩如生。这一盒叫玉兰酥，它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旁边长安街上的玉兰花。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这花期吧，白色的会少一点，它是紫色的会晚一点。
0: 拍摄的时候正逢北京玉兰花盛放的季节，这几天赵慧莲每天上班前都会在单位楼下这片玉兰花海前多停留一会儿，拿着手机仔仔细细地拍照。
3: 昨天这一朵它就是将将要开，但是今天相对来说它已经开的就特别大了。
0: 玉兰的花期不长，但赵慧莲拍得很长，她不只拍盛放，而是从花骨朵半开到完全舒展， 一朵花的一生，他都想装进镜头里。

0: 这就是我们谢忠氏的下午茶，春夏秋冬，大家可以看一眼，秀色可餐。几乎都是那个就是吃糖的那小姐，就是里边所有做的都是面点的做的产品，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可吃的、可食用型的。
1: 从自然风物到日常景致，在赵慧莲的手中，万物皆可成点心。赵慧莲是北京民族饭店面点部的厨师长，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大工匠，国际烹饪艺术大师。
0: 随着年龄增加，这些得了一些荣誉，最喜欢大家还是对我称呼的那个做点心的，更贴合我的职业吧。
1: 1977年，赵慧莲出生在河北一个普通的农家。17岁那年，经人介绍来到北京一家酒店做服务员。那个时候的他时常站在后厨门口看师傅们切菜颠勺，心里甭提多痒痒了。不忙的时候就跟着师傅们学习刀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后厨忙不过来，他被叫进去帮忙切配，这一进去就再没出来。
0: 这儿切配应该是干了将近3个月吧，后来就是在那边间看师傅做点心，哎，我感觉点心这个东西更吸引我。因为从农村出来的嘛，那糕点少吧，感觉特别好看，心中向往的这个东西。我就找到我们经理，说能不能让我学中式面点。当时我们家经理呢提了一句，说你作为一个男孩子学热菜会更好，面点只不过是热菜的叫绿叶也好，或者这样一小部分。我当时听我们家经理说完以后，但没有改变，我还是感觉我还是喜欢学面点。
1: 尽管申请调岗失败了，但学面点的想法就像一粒种子，开始在赵慧莲的心里生根发芽。他每天除了做好手头的工作，就是去面点部转悠。终于在8月15前等来了机会。因为缺人手，赵慧莲主动申请借调过去做月饼。他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做的月饼是又多又好，用行动打动了面点部的负责人，也是他后来的师傅，面点大师郭文斌。
0: 当时就问我说，你想不想留在面点店？我说想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几乎这些东西都是我给的。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这有人应该是尼克松夫人。当时我们师傅给做了一个，那会儿就叫玉翅金蝉，他用广东的那虾馅儿邓面做了一个鸡鸟，当时就给尼克松夫人讲他东西怎么做的，他产品，而且还有很好的寓意，叫一鸣惊雷。
1: 郭文斌大师尤其擅长象形酥点，有着面点魔术师。

0: 师的称号。他不仅能把花鸟鱼虫、蔬果器物做成逼真的点心，还会通过摆盘和整体设计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美。年轻的赵惠莲被深深折服，为了让自己做出的面点更逼真，他不断尝试各种工具，甚至还自己发明出了一些工具。
1: 这看起来不太像工具，还有毛笔。
2: 对，在一边上色，上色纸，这有刷色，有没有？刷一下色。
1: 感觉你在画画。
2: 就跟那个红富士，阳光照到的一样。
3: 下一个叫弹色吧，画上弹的嘛。
2: 挂住铁皮，自己用做的这锯齿。就这个，用这夹子得夹80到100下，就能出现这纹路。我们是根据那个做核桃的纹路，一点点改良的。原来就直的，它做出来核桃纹路来不是特别就是自然，后来就一点点改良到这 U 型。
0: 玉兰酥是赵惠莲创作的象形酥点。开酥、捏塑、造型，油皮儿包油酥，经过多次擀卷，制成酥皮儿坯，捏成水滴状，模拟花苞与半开的形态。奶黄椰蓉做馅儿，顶端用锋利的小刀，均匀地切出四瓣，深度刚好露馅儿。这样炸后才会自然翻翘，像花瓣舒展。再用上好色的面团雕出花萼的形状，贴于底部，还原玉兰花的结构。炸制时的油温更是关键。
2: 炸这个就是玉兰酥吧，油温一定要低，油温高了以后它飞不开，必须得让那个油把这个就是花瓣一层一层的沁开，一定要让它斜着，一定要让它靠着边儿，才能立起来。
0: 尽管玉兰酥已经推出了几年，可每到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赵惠莲都会抓住这段时间，仔细研究花的形态。她希望能把这款点心做得一年比一年好。要做好一枚象形酥点，面团的底色和延展性决定了成品的精致度。古传雪花粉粉质洁白细腻，用它做象形酥点，面团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延展，易于塑形又方便上色，做出来的面点造型美观，口感出众。从一粒麦子到一朵花，古传雪花粉用细腻与纯净承载着赵惠莲对造型面点的精准把控。
2: 刚才开始单还没弄完啊？
1: 啊，刚才
2: 的。
1: 装呢？啊，
2: 不是卖啥产品啊？
1: 又买了好多，您看这是个催立牌子了。客人说咱们东西好吃，就回头客。
2: 哦，那还行，那挺好。
1: 特意这回人家要那个带到外地去嘛。
0: 以前赵惠莲的象形酥点都只在重大宴会或者专业赛事上出现，他希望能多创作一些老百姓喜欢的味道。2020年，波波时光外卖档口开业了，这里成了他收集意见的窗口，也为调整口味带来了更多的灵感。
2: 克里凡用萨琪玛太甜了，第二它放时间长以后太硬，所以我就有心思，我说怎么改良一下，做的有松软，大家又没那么甜，都爱吃。原来条都是粗条，我们现在改成片状的，因为它下去我接触的面比较广，而且薄，下去我化就起来了，而且我们醒发的时间长，它也蓬松了嘛。 这是我们自己熬制浓缩的那个橙子汁，你看没？
0: 为了降低甜度又不影响味道，赵慧莲尝试用果汁代替糖，经过反复的实验，最终选用了清甜的橙子汁，同时摒弃了老式萨其马涩口的青红丝，改用橙皮丁，丰富了果香。这款萨其马成为了新老食客们的最爱。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赵慧莲自己的工作室要揭幕了。
2: 昨天给我干到几点了？
1: 昨天干几点？
2: 下到十点了。今天一早6点多我就到了，加班最时间长的话，有时候加班加到4点多。
0: 在赵慧莲手中，面点是食物，是一门技艺的讲究与坚守，也是中式美学的表达。30多年，他把四季风物与传统韵味揉进面团，让世界为这指尖上的中国怦然心动。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民族饭店饽饽时光味道掌门赵慧莲，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铜锅沸水，长刀起落，一门手艺见真章，半生炭火暖京城。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走进一锅清汤的百味人生。
4: 金榜题名，这里藏着对学子最深的祝福。独占鳌头，这些充满对考生的顶级祝愿。古代试卷，末代金榜，揭秘古人高考往事。元代科举门，状元老胡同，讲述第一名的故事。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高考祝福，打卡北京状元地。
5: 看到一只雨燕飞进这个洞穴了。
6: 这地方的雨燕的话，今年在这繁殖，离开以后到非洲去越冬。第二年他再回到这个地方，
5: 真正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
6: 是北京呢要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就是要保护鸟类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我们所以对这个目标呢也充满信心。
7: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9: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0: 大家都警觉点啊，
9: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 您看他戴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

0: 你喝着挺开心吧？啊，
1: 你怎么才来啊？
2: 哎，这什么话？你这个局约的也太突然了，我能来就不错了。出什么事了？
1: 我哥不都跟你说了吗？啊，我手机钱包都丢了。
3: 就这样？不至于嘛。哎，你的钱包里有多少巨款呢？别糊弄我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什么时候因为丢东西伤心过呀？
2: 哎呀，今儿个就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就不追问了。你要想说什么的你就说，我听着。你要是不想说的，咱俩就直接喝好不好？哎，
0: 服务员，拿两个洋酒杯来。
3: 哎呀，这瓶酒很好的，我一直不舍得喝啊，今天就贡献给你了。
0: 谢谢啊，
4: 不客气。
3: 哎，先走一个。
1: 爸，啊，我一直想为一个人做一件事儿，可是到头来呢，我才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也帮不上，而现在呢，我连能帮助他的资格都没有，
3: 没有挽救的余地了吗？
1: 很难吗？
3: 很难就说明还有机会，还有止损的可能。就算我们做研究啊，只要你认为有可能，那就不要放弃，不要逃离，就要不断的努力。也许接下来是不断的失败，失败，但是终归还有成功的那一天。
1: 你说这什么鸡汤文学啊？
3: 那你就跟我说具体一点，让我给你出个主意呗。
1: 我没想到斗争这么残忍。
3: 斗争？这又是什么游戏啊？
1: 关键我现在连斗争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全不带我玩了，把我撂了。
3: 哎，那不挺好的吗？那就回来踏踏实实的工作。我可听说那些电竞选手啊，都是十七八、十八九的小孩子，你得服老，知道吗？
1: 你俩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3: 你呀，就不要钻牛角尖儿，知道吗？
1: 啊，行行行，先别聊了，别聊了，咱们还是喝酒吧。啊，来。
0: 哎，你少喝。
3: 哎，这酒不错。
0: 少喝啊。
3: 好。

0: 对。
1: 你认识这个电话主人吗？紧急联系人就是你啊。
0: 我是他的家人，怎么了？
1: 你赶快过来吧，他们俩
2: 都喝多了，就在我这个大排档呢，叫都叫不醒啊，怎么叫都叫不醒。啊，我发你一会儿发定位给你啊，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我就是为了个女孩嘛。哎呀。

0: 舅舅上班去了。舅舅说不让去研究所上班了，说你去了以后变得不快乐了。
1: 正好我还不想干。你说我现在啊，要事业没事业，要感情没感情，我活着有什么劲啊？
0: 你想要什么事业啊？
1: 我想加入国安局。
0: 不合适。
1: 为什么呀？
0: 你身份这么快暴露了，你觉得合适吗？
1: 那我可以做你的线人啊，看着瑶瑶，她不是替间谍做事呢吗？怎么着，你们放任她了？
0: 你们俩不是分开了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昨天喝醉说的。
1: 怎么什么事儿都干不好啊？不会吃饭，
2: 饿死了。
0: 你不上班了？
2: 老黄不是说了吗？
1: 不适合上班。
0: 不适合也得去啊。
2: 为什么呀？
0: 你至少等这个案子结束吧。
2: 我不是早就出局了吗？这案子结不结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案情有点变化。
1: 什么变化？
3: 有需要的话，无锡会找你。
1: 我说高天阳，是不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呀？让你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我是犯过错误，但是我已经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了。你对我这个态度，是不是有点没把我当自己人了？
0: 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立马让你从这个案子里边消失。
1: 我要是有选择的话，我立马让你从我眼前消失。
0: 有可能。我已经做好牺牲准备了。
1: 我不是这意思啊，高天阳，你可不能牺牲。你要是牺牲了，我没法跟老黄交代了吧？
2: 哎呀，逗你玩呢啊！
1: 我说的是真的，你和我不一样，他们一定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
4: 我心里有数。哎，
0: 你用哲学吗？
1: 不用啊，怎么了？
0: 没事，问我。我先走了。
5: 哎，姚家的哲月，你什么意思啊？哲月，
6: 小黄来的正好。哎，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下啊，有件事通知大家，向阳呢，因为个人的原因已经离职了。大家看看，谁帮忙给他收拾一下东西，把那个工位空出来。
1: 我去吧。
6: 大家忙自己的吧。

0: 我家里有点事儿，我请假了。
1: 刚露面就下班，家里人就是不会打。

0: 有完没完？我这忙着呢。
1: 不是你干嘛去了？你不接我电话？
0: 怎么了？
2: 我现在失业又失恋了。
0: 哎呀，我就知道一找我准没好事。说吧，想干嘛？
2: 想干嘛都行吗？
0: 奉陪到底。
2: 够义气，上游戏。

0: 失恋又失业，上这儿来干嘛？
1: 找活啊。
0: 这儿能有什么活？
1: 不是说我没用吗？那我就让我自己有用起来。
0: 谁说你没有啊？肖，
1: 我哥。
0: 那还是算了。
1: 哎，
0: 干嘛？
1: 借我点钱。
0: 干什么？
1: 打听点情报。
0: 我这有的是情报啊，各种八卦，你想知道什么？
2: 哲玉，你那有什么关于哲玉的传闻吗？
0: 哲玉还真没听过，要不找老板打听打听。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需要银子啊。
0: 我有，问去吧。
1: 关键时刻还是你最听话。
3: 冰红茶一杯。
4: 好。
3: 我要酒，要情报。
2: 有没有什么关于哲月的传闻？
5: 据传哲月出卖用户信息。
2: 这就对了。
3: 什么对了？
2: 啊，不是，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点的？
3: 那就不是一杯冰红茶的价了。
2: 什么价？
3: 200金币，
0: 这么贵？
2: 要了。
0: 花别人钱就是豪气。
3: 这边结账，
2: 快点儿。
3: 打到信息之后会发到你们的邮箱里。
2: 谢了，
3: 客气。
2: 答案不言谢，那我先撤了啊。
0: 赶紧滚，没那么多钱在养着你。
3: 您的冰红茶。
0: 这冰红茶也太贵了。

0: 想起来健身了。我跟店长碰了，
1: 我看未必吧。
0: 是不是知道老板也喜欢健身？
1: 你说什么？
0: 是不是知道老板也喜欢健身？
1: 他健身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第六感很准的。
1: 看那边，他都是踩着点来我们老板。原来公司健身房才是最大的战场啊。
0: 那是，你要是能获得老板的放心，那你得是神仙了。希望他有多少立场。
1: 你挺厉害呀，没看出来你跟老板有多少资产流程。
0: 哦，老板多好啊，英俊潇洒，帅气多金。

0: 早啊。
1: 嗯，回家啊？
0: 啊，对，回家。
1: 现在下班时间不好叫车，捎你车。
0: 啊，不用了，我叫得到车。
1: 你要一直这么杵着呢，很多人都会看到。

0: 下吗？
1: 在跑步机上那么个跑法，能不明显吗？
0: 就是现在浑身都疼。
1: 没关系，明天会更疼。
0: 谢谢周总安慰。
1: 情绪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负面情绪太多的话呢，那只是浪费时间，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0: 可是有些事情是无法解决的，
1: 那就认命，承认它的存在。没准过一段呢，就会有新的转机出现了。

0: 是这个。
1: 对。嗯。谢谢周总，今天收假了。
2: 其实瑶瑶啊，你身上的很多能力呢都很出众，我觉得你应该更自信一点，不是恭维。
1: 知道了，谢谢周总送我回来。

0: 干什么呢？
1: 好久不见，
2: 西姐，见你一面真不容易。
1: 都已经安全上岸了，还来搞什么事情啊？
2: 我也想功成身退啊，可实力不允许。
1: 说吧，什么料？
3: 我怀疑啊，特工任务在利用哲月甄选玩家。
1: 具体说说。
2: 今天早上呢，高天阳问我是不是哲月的用户，他不会无缘无故问我这么无聊的问题的。

0: 所以哲月肯定跟这案子有关。后来呢，我在单位看见了向阳的哲月账号，和他特工任务的账号一模一样。忽然间我就觉得两者是有关联的。再后来我就去游戏里搜哲月的爆料，你猜怎么着？
1: 别卖关子，快点说。
0: 有人爆料哲月贩卖用户信息，这不就跟我说的都对上了吗？哲月就是特工任务的信息源头，在用户中呢找到他们合适的目标，然后拉拢进游戏。
1: 你这都只是猜测，没有证据啊。
0: 还真有，
2: 我刚接到一条情报，在游戏里有一个玩家已经掌握了哲月贩卖用户隐私的证据，在高价出售了。
3: 乌鸦什么人？
0: 我一朋友说
1: 江小花。
0: 对，就是江小花。他和这乌鸦啊，原来在游戏里都是这个黑客联盟组织的。这个黑客联盟组织专门挖互联网行业的黑料，拿出来卖，以此发家致富。
1: 这不是诈骗吗？
0: 是啊，所以后来江小花不干了，但是这乌鸦好像还干这个。
1: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人给我约出来？
0: 他们是不会同意线下见面的。
1: 线上也可以。
0: 我试试吧。
1: 不得不承认，你玩游戏还是有两下子。
0: 小意思，王牌特工，游戏之王。
3: 我看人江小花更适合这名字。
0: 他呀就是人脉广，我是线上线下通吃。
1: 都已经能撤了，确定还要再重新卷进来吗？
0: 我已经见识过间谍的世界了，就没有办法当做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我感觉自己有一种使命感，信吗？
1: 我信。
0: 那你看我这觉悟能和你做同事吗？
1: 够呛。
4: 别介，给个机会。
5: 路还很长，一步步来嘛。先找到乌鸦，拿到他手里的料。
4: Yes!

0: 就是乌鸦？
1: 是你要买我手里的信息。
0: 对，是我。先说说你手里的料吧。
1: 哲月一直以来都在泄露用户的隐私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真实姓名、护照号码、电话号码、工作信息、登录地点等等。所有隐私条例中本该保密的部分，哲月把它们全部共享给了第三方。我已经掌握了实锤。
0: 这药你打算卖多少钱？
1: 50万个金币。
0: 那我就得先验验货了。我可不想花那么一大笔钱只得到一条捕风捉影的信息。
1: 那是当然，没有人愿意花冤枉钱。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可以给你看一段。这是哲月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连接着一条光缆。想知道光缆的去处吗？这个信息50万个金币，不贵。
0: 能拿到这么真实的资料，应该是哲月的内部员工吧？不见面，我怎么确定你是不是把手里边的所有资料都交给我了？
1: 我是靠这个吃饭的，没有信用就没法混了。如果你买了，我跟你保证，这个料。

0: 永远石沉大海，不会再让第三个人知道。这叫道义引导。
1: 其实共享用户资料是这个行业里心照不宣的秘密。大数据库里有每个人的信息，你手上掌握的
2: 其实对卓越造不成什么威胁。
0: 如果服务器连接的光缆另一端是境外公司，那是不是卓越故意泄露数据，危害信息安全啊？我不管你是卓越的人还是他的对手，这个料的价值远不止50万个金币。
1: 我先付你一半定金，剩下的钱我需要时间去准备，
0: 最多给你3天时间。
1: 没问题，但是为了表达你的诚意，你要把刚才的那段视频也给我一份，并且在约定的时间之内不能把它泄露出去。
0: 那是当然，我懂规矩。
3: 乌鸦真实姓名是肖伟，职业飞通软件公司工程师， IP 地址中国金海。But I checked Phaeton Software Company and there's no such person.

0: 查到吴瑶的资料了吗？
1: 现在确定他的登录有是 IP 地址，是中国珍海。
2: 其他记得略是依照的，他是个高手。
0: 他应该就在车院。
1: 他有什么目的？就在背后。
2: 有什么势力在支持他？
0: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钱。
2: 钱不是问题，但他记得的秘密太多了，不觉得他就是个定时炸弹。
0: 我会把他找出来。

0: 周总，
1: 帮我去监控室把近一个月的中心数据机房晚上9点钟到12点钟的监控录像给我调出来。
0: 好的。

0: 么样？
1: 黄子成调查了哲月在游戏里面的爆料，如果爆料属实，那么乌鸦手里面的证据很有可能就是指向哲月和特工任务之间的关系。
0: 他们游戏里边还有点能力啊。
1: 嗯，哎，你干嘛不直接找他呀？
0: 我现在不知道他在游戏里边查到了什么，你万一跟他说哲月有问题，不但暴露了案情，还受到极大的关注。
1: 嗯，瑶瑶也在哲月。
0: 对啊。
1: 所以你就点了他一下，问他是不是哲月的用户。
0: 他很敏感，我提到哲月，他一定会觉得哲月有问题。
1: 兄弟两个还勾心斗角呢，
0: 那我也不能把所有的案情告诉他呀。即便他是我弟弟，

0: 看你就是之前想劝退人家，现在呢又要用人家，不好意思直接张口，对吧？
1: 不是，你们两个人配合的不挺好吗？
0: 对啊。
1: 你们要尽快找到这个乌鸦，如果他手里边有重要的证据的话，那义务现在肯定在找他。
2: 好的，高科长。
3: 小花，成败在此一举了。
4: 您都举好几回了，能放下歇会吗？
3: 这次是真的，你必须帮我把乌鸦约出来。
2: 干什么？
3: 我有个大买主要买他手上的料。
2: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3: 骗你是孙子。
2: 那你让大买主把之前买的情报都给报销了呗。
3: 行啊，我这就给游戏充钱，把利息也给你加上。
2: 行吧，看在钱的份上帮你找找。
3: 我等你消息啊。
2: 嗯。

0: 喂，哎，好嘞，瑶瑶，
1: 嗯，
0: 你马上去一下十层周总办公室，他找你。
1: 周总找我？
0: 对。
2: 别八卦，好好工作。

0: 谢谢。周总，您找我啊？
1: 坐。
0: 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1: 我的助手准备离职，我打算调你过来。
0: 这么突然？啊，这是在给我升职啊？
1: 是，具体的工资啊，还有一些什么待遇呢，你可以去跟人事部门谈。
0: 啊，感谢周总信任，但是我确实没有做过助理这个工作，而且我也不相信有免费的午餐吃。您突然给我升职，我心里面不踏实。我能问问您，这是为什么吗？
1: 你的防范心理还挺强的。
0: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件事情我确实不一定能做好。
1: 我的日常工作呢，会由我的秘书去处理。你要做的事非常的简单，就是处理一些特别的事情。
0: 特别的事情？
1: 找内鬼。
0: 内鬼？
1: 最近呢，有人匿名的勒索我，说掌握了一些我们公司数据泄露的证据。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的话，会对我们公司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0: 那为什么要选择我？
1: 因为我做了一些调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在你们产品部。
0: 我们部门？
1: 对。
0: 那如果这样，我也有嫌疑。
1: 但我知道不是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相信你来我公司的目的不是来威胁我。还有呢，你刚刚的回答印证了我对你的判断。如果是你的话，你不会主动问我为什么把你排除在嫌疑之外，而是要谢谢我对你的信任，对吧？
0: 感谢周总信任。
1: 总之工资会翻倍，做得好的话呢还有奖金，我相信你不会拒绝我。
0: 那我要怎么查呢？
1: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第二个原因。坐下说话。
0: 你说。
1: 这个人呢，应该是你认识的。上周四晚上加班了吧？到很晚。
0: 啊，上周五有一个项目方案要汇报。周四晚上确实忙得很晚。
1: 当时跟你一起加班的人还记得吗？
0: 我、王主管还有石奇。
1: 能认出这个人吗？
0: 太黑了，戴着帽子我看不太清楚。
1: 觉得他更像是王主管呢，还是更像周石奇？
0: 石奇好像有一件一样的毛衫，但是类似款型很多， 我不能确定。
1: 你的任务就是把不确定给我变成确定。
0: 您怀疑石奇？
1: 是。
0: 不会是他的。
1: 怎么就不可能了？你很了解他。
0: 我们共事很久了，而且关系还不错。
1: 那又怎么样呢？你知道他住哪儿吗？下班之后他都做了些什么，或是他以前是干什么的，知道吗？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人，你永远也看不清一个人表象之下的真实面目。我会把公司人事部门登录权限给你，他所有的资料你可以在这边查到。这件事情呢，要暗中去查了，不要泄露给其他人。
0: 明白了。那周总，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这个人手里掌握的公司数据泄露的证据，他属实吗？
1: 我觉得泄露这个词呢，不是特别的准确。对于用户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呢，这是每个平台都会做的事。我们哲越也一样，会和数据分析公司进行合作。
0: 数据分析公司
1: 是根据不同客户的喜好需求去推送广告，不光哲越，每个网站都会这样。
0: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他还能勒索您呢？
1: 我们公司呢是不会刻意的泄露客户的信息的，但是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我们不排除信息泄露的这种可能性和事件的发生。这种事儿是不可以被公布处理的，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们公司也一样。

0: 老实交代。
1: 你这么关心老板的事啊？
0: 那当然啊，黄金单身汉谁能拒绝啊？快说，找你干嘛了？
1: 哎，让我轮岗。
0: 去哪儿啊？
1: 总裁助理。
0: 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看上你了。你不会要变成老板娘了吧？
1: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的你。
2: 应该就是看我平时太闲了，想多给我弄点工作而已。
0: 什么工作？
2: 具体他也没说什么安排，就先让我调过去。
0: 那你可得抓住机会了，回头你要成了老板娘，也不能忘了我。
1: 我要真成了老板娘，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
0: 我就知道你是个见色忘友的。
3: 诗琪，
2: 哎，
3: 来一下办公室。
2: 来了。

0: 吃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1: 挺好，挺好。哎，不饭吧，今天我买单啊。
0: 好，
1: 啊，哦，来来来来来，
0: 还是老规矩。
1: 老规矩。
0: 好。
1: 哎。
2: 什么暗号的？老规矩是
0: 吧？充值3000，菜品8折，再送一瓶酒。
1: 酒我就不拿了，就存在这儿，下次再来喝。
0: 好，
2: 把儿子看见了。
3: 你这个人呐，走走走走走走，
0: 慢走啊。
1: 哎，好，再见啊。
4: 好，谢谢。
0: 在日本的时候，别的类的活都干了，你去忙别的吧。
5: 好。

0: 金榜题名，这里藏着对学子最深的祝福。独占鳌头，这些充满对考生的顶级祝愿。古代试卷，末代金榜，揭秘古人高考往事。元代科举门，状元老胡同，讲述第一名的故事。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高考祝福，打卡北京状元地。
1: 看到一只雨燕飞进这个洞穴了。
2: 这地方的雨燕的话，今年在这繁殖，离开以后到非洲去越冬，第二年它再回到这个地方。
1: 真正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
2: 是北京呢要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就是要保护鸟类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我们所以对这个目标的话也充满信心。
3: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4: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5: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让暴雨冲进来啊！
8: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的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9: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哎呦，你怎么突然来了？哟，
1: 你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了？哟，您怎么突然来
0: 哎，你还没吃饭吧？肯定没吃，我就不该问。我给你做饭吃啊。
1: 面条就行啊。
0: 哎，对了，那个白醋罐呢，是今年的新茶，你自己泡着喝
1: 啊。哎，好。
0: 哎，要不我还是请你出去吃吧，我新发现了一家居酒屋，还不错。
1: 下次吧，等子成回来咱们一块儿去。
0: 那也成，炸酱面啊。
1: 好。

0: 人已经安排好了。
1: 五点半，在城市广场你指定的地方等你。
2: 他能认出我吗？
3: 他只认东西，不认人。

0: 石头，照片。目标已经出现。
1: 收到。

0: 在付款吗？好的，你要那点小票，谢谢。
1: 哎，你好，给我来一杯红茶。
0: 好的。

0: 发送行动。你好，你给我一杯橙汁，再要一份蛋糕打包。
1: 好的。这边扫码。
2: 注意一下，刚进去的外围。

0: 着就是。
1: 天阳，送货人突然消失了。
2: 盯住接货人，东西在他手里边。
1: 我怀疑他们已经察觉了。
3: 接货人还没出来。

0: 怎么又是你啊？放我走！周围全是国安的人，你已经出不去了。我必须要离开，否则你也完了。
1: 你带着东西不可能离开。
0: 马上换成离开，东西给我，他们抓到你也没有用。
1: 马上就会找到你，没时间了。

0: 你说的没错，东西没了，他们抓到我也没有。
1: 你这什么意思？
0: 在我没搞清楚是谁出卖我之前，谁都有可能。
1: 往北走。

0: 人呢？
1: 忘了。
0: 东西呢？
2: 毁了。
3: 高哥，接货人已经控制住了。
1: 好，我现在马上过去。

0: 看清里面什么东西了吗？
1: 应该是样本。
0: 生物集团里果然还有钉子。你又故意放走他吗？
1: 抓住他，他也不会说出这个人。
0: 他还是不相信你。
1: 哎，那么熟悉。
0: 这个张老板是怎么发现我们的呢？
1: 我怀疑他身边还有其他眼线。
0: 暗哨。

0: 这一台是我们售后的。
1: 是怎么部落的？
2: 不知道。
3: 你身份证搞得人知道吗？
2: 是他放我走的。
3: 嗯，那样本呢？
2: 毁了，样本拿到了国安手里。
3: 现在他是你的王牌，你要好好保护他。
2: 我知道。
4: 巴颂表面身份是个海员，代号车夫，负责运送情报，但对金海的情况他并不了解。
5: 他只是个送货的，我们的目标是生物集团内部隐藏的那条大鱼。

0: 我警告你，你不要再给我找麻烦了，已经有人怀疑我了。
1: 你的那个女同事吗？
0: 你每次行动之前你最好提前告诉我，我不是每次都能救。
1: 高科长，我怎么觉得你在关注我的每一次行动？
0: 因为你有问题，我就会很麻烦。
1: 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请问国安局这一次是怎么知道我们接到的？
0: 我们接到情报，一名代号车夫的业务上面入境，怀疑他是来接受情报的。我们盯了他好久，没想到送情报的人是你。
1: 你的这个理由我挑不出任何破绽。
0: 既然业务不相信我，那以后不用再来找我了。
1: 他们不能找你，那我可以吗？我愿意相信你。
0: 你相信的男人都还好吗？
1: 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今天你帮了我，我还没谢你。
0: 你身边不止萧逸一个人吗？
1: 当然。

0: 又换妞了。
1: 你可别乱说啊，这是金主特意来买乌鸦手里的料的。
0: 哎，我把他约出来可不容易啊。
2: 之前的花费，
3: 哎呀，他给过我了。
2: 这是这次的。
3: 老板大方。
1: 吴老板可是有背景的人。
0: 里边请。
4: 哟，三位客官，楼上请。
0: 乌鸦手里这料挺抢手，听说已经找到买家了。要不之前欠我一人情，也不会给我这个面子。
2: 找到买家了？
0: 是，听说已经交定金了。人在里面，慢慢谈。

0: 的事。前两天，看来你手里面的料确实不简单。
1: 当然，如果我们出更高的价格，可以给我吗？
0: 再高也不能卖了，这是规矩。那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合作。
1: 好，
0: 我也想找一个稳定的买家，既方便又安全。
1: 是，
0: 但是我怎么才能确定你手里面的料只卖给了我一个人？
1: 我都说了，做这生意要讲规矩，不然以后别人也不会找我买东西了。
2: 特工世界里就没什么规矩可言，线下交易当面销毁备份才是最安全。
0: 不可能，我不会跟你们见面的。特工游戏就是最安全的交易市场，如果你不接受，我们也没法合作了。
1: 那你这次的买家接受线上交易吗？
0: 当然。
1: 他是什么背景？
3: 是卓越的人吗？
0: 这与你无关。
1: 如果他是卓越的人，你们的交易就不会那么容易。
2: 他会找你麻烦的。
1: 找我麻烦？他有可能会找到你。
0: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1: 你就在卓越。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当然是来跟你交易的人，但是我更关心的是你的安全。
0: 你们不是来交易的，不要浪费时间了。
4: 你是怎么确定啊？他就是在卓越的。
0: 之前我还不能确定，但是刚才他的反应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了。
4: 那他现在还能出来，就说明他暂时还是安全的。
0: 我们能发现他在卓越，业务的人也可以，所以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4: 卓越那么多人怎么找啊？
5: 哎，听说你们谈崩了。
4: 他怎么说的？
5: 他说你们没诚意，想套他话。
4: 不是，那吴老板想要跟他线下交易，他不同意。
5: 这游戏谁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啊？更何况他还是靠爆料为生的。
4: 哎，我发现你们这个挺挣钱啊，什么时候推荐我也去你们的黑客联盟啊？
5: 你还是算了吧，小心警察找你。
4: 哎，对了，他一般在一个公司工作多久？
5: 快的时候一两年，慢的时候三年以上也有，就看他什么时候拿到自己想要的料喽。
4: 行吧，那我这也算得罪了你一朋友。
5: 没事，散买卖不散交情。这姑娘我喜欢。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我们是哥们儿。
4: 你讨厌，人家才是姑娘呢。哎，谢了啊，下次有事再联系你。
5: 行，
0: 走吧，姑娘。
4: 我知道怎么查了。
0: 说。
4: 你看啊，他已经拿到了猛料，找到了买家。下一步就是辞职离开这里。刚才你的询问肯定已经引起他的注意了，他会更快离开的。
0: 有道理。
6: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让瑶瑶帮忙。
0: 瑶瑶？
6: 他在卓越，让他帮忙查查这人。
0: 不行，瑶瑶不行。他的身份不适合介入，我们怀疑哲月里面有业务的人，我们的调查必须要秘密进行。
6: 那我们怎么查？
0: 猎头。猎头公司掌握着行业内所有离职和即将离职人员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查。
6: 厉害呀，西姐，这事儿交给我吧，我认识猎头公司的人。
0: 你怎么什么人都认识啊？
6: 当年我毕业那会儿，凭着我辉煌的履历吸引了各大猎头公司的争相邀请，结果都让我拒绝了。
0: 那你不见人黑名单了吗？别操心了。
6: 话不是这么说的，散买卖不散交情，咱猎头公司也有人，
3: 你要是这么积极呢，我只能怀疑你另有企图。
6: 我这是为了国家安全事业。
3: 你那是为了某个人。
6: 小了，这么想格局就小了。

0: 钥匙好像落在家里了，我去你那儿待会儿呗。
1: 我这太乱了，改天吧。你找个开锁公司。
0: 啊，车来了，我走了啊。
1: 喂，
0: 梦怎么不能去啊？

0: 西姐，从猎头那儿已经搞到了哲越最新的人事调动情况，其中包括已经离职的、准备离职的和意向离职的，还有他们的简历也都在里头。邮箱我已经发给你了。
1: 收到了，谢谢。

0: 静啊，没睡好啊。
1: 啊啊，我那个4点多才睡的。
0: 今天又换新包了，好看吗？限量款，我不买不得后悔一年啊。你说你这一年就这么点工资，都买包了，你吃啥呀？
2: 我吃你呗。我要是没钱了，你不能看我饿着吧？
0: 你想得美，你。我昨晚翻了一下最近几年其他互联网平台爆出来的一些丑闻，有跟我们一样的，泄露用户隐私，还有那些伪造点击量、恶意操纵话题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肯定有人打入到他们的内部，从技术层面找出他们的漏洞，并且这些丑闻最后都没有爆出实锤，都不了了之了。
3: 你是觉得我们这次的危机不是一次单一事件，而是同一伙人所为？他们用相同的方式也威胁过其他的平台，并且都成功了。
0: 如果说跟我想的一样的话，那这个人应该在这几家大厂里面都待过。
3: 继续说。
0: 查了一下世奇的资料，他在公司工作了2年，这期间这家公司也爆出过丑闻。从简历上来看，世奇确实是有一些嫌疑的。如果他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就证明他通过这个渠道获取过很多的金钱。

0: 的经济状况一定是不差的。可是周总您看，他在住址那一栏填的是普通小区。我虽然没有去过他家，但是我上网查过了，那个小区地方比较偏僻，租金也很便宜，再加上平时跟他接触，他确实算不上有钱的。
1: 那他有没有可能是故意隐瞒了自己的财力？
2: 你是不是那种隐形的富二代，家里有矿那种？
3: 哎，我承认。
2: 高峰，我真的假的？这做工不错呀，
3: 是吧？
2: 我也觉得。真看不出来，哎，回头你把这地儿推给我呗。
3: 行啊，没问题。
4: 他想到什么了？
0: 的确是经常买奢侈品，不过他跟我说那些都是高仿的。
4: 他的说辞有待商榷，但是我觉得呢，你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下查，有必要的话适度的用一点手段。
0: 比如说？
4: 比如说聊天记录啊，或者他家里的实际情况。
0: 这
4: 你们是朋友吧？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瑶瑶。我知道你们是朋友，难道你自己不想弄清楚你的朋友对你到底隐瞒了什么吗？
0: 好，我试试。

0: 我想换个工作。
1: 啊？为什么呀？这么突然，发生啥事了？
0: 有一段时间了，猎头骂我，我有点心动。
1: 那你准备去哪家公司啊？
0: 三家游戏公司，具体还没想好。
1: 你给人事提了吗？
0: 提了。
1: 不是你真想好了，你就决定这么弃我而去啊？
0: 你都要去老板身边了，我留在这多无聊啊！不过那几家公司都在附近，以后还能继续一起玩耍。
2: 世奇，
1: 哎，
2: 过来签个字。

0: 西姐，那些人里边有一个我认识的，
1: 周诗琪是吧？
0: 对，他是瑶瑶的好朋友。我查了一下他之前的过往啊，别说，真有点像。
2: 我们筛查过了，跟乌鸦条件最符合的人也是他。
3: 可是，他不可能是乌鸦吧？
2: 怎么就不可能呢？江小花提醒我了。黑客高手是可以伪装自己的身份的，
3: 他要是乌鸦我真是服了。
2: 你跟他接触过吗？
4: 没有，但他不是瑶瑶的好朋友吗？
3: 我之前怎么听瑶瑶说起他，你说瑶瑶那身份，他这事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2: 好，剩下的我们会解决的。
4: 那我接下来怎么办啊？
2: 继续上班啊，有事我会联系你。
3: 你们这是又抛弃我了呗？
1: 当然不是，
2: 你在游戏上的能力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3: 西姐，你可比高天阳有情有义。
2: 我会替你转告他的，挂了。
3: 嗯。
5: 世奇要离职了。
6: 我知道。
5: 这不是偶然的吧？目的已经达到了，自然要准备离开。
6: 我查过了，他的那个包确实是真的。看来他一直有意隐瞒自己的经济实力。现在看来，周总您说的对，我也许真的不太了解他。他那个住址十有八九也是假的。
5: 嗯，帮我查查他到底住在哪儿。
6: 好，找机会我跟着他去看看。
5: 尽量别被他发现，注意安全。
6: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5: 去忙吧。

0: 查的人找到了。
1: 这么快？
0: 瑶瑶很聪明，你们只是派队去拉拢黄子成的话，真的是有点大材小用。
1: 不好用，于先生也不会放在你那儿。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没那么听话。
0: 我会调教好的。至于周世奇，
2: 就麻烦张老板处理一下，
0: 把他手上的东西给清除掉。
1: 放心吧，我会处理干净。
0: 那就好。
3: 你把他的话再放一遍。
1: 不好用，于先生也不会放在你那儿。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没那么听话。放心吧，我会处理干净。
3: 就这几句？
4: 是的，太不完整了。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泽预警，房子为先，北齐雨具秦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

0: 点亮电影梦想。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们俩怎么也来了？
1: 不用管，先盯上你哥。
2: 他不是你好朋友吗？你为什么要跟踪他？
1: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2: 我去你们公司找你，看见你跟着他，我就跟过来。
1: 找我干什么？
2: 我想看看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1: 我挺好的。
2: 那你为什么跟踪他？
1: 这是我们公司老板派的任务。
2: 这算什么任务啊？
1: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
2: 是你们老板让你查的，还是业务的人让你查的？
1: 我们已经分手了，以后我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喂，
1: 怎么样啊，名侦探小姚？
0: 对不起，周总，我没跟上。
1: 没关系，找个地方等我，我过来接你。
0: 好，
1: 晚上一起吃饭。
2: 真是周哲一让你查了？
0: 以后不要再掺和我的事情了，可以吗？

0: just I say you made a different choice, a different one from other IT people.
1: Different way just to give the different results. He matters understanding it.
2: Hey.
3: 周董，
2: 嗯，
3: 今天的事情是我没有办好。
2: 哎呀，下班了啊，不说工作了，好好享受美食。
3: 嗯，如果这件事情真是世奇做的，您打算怎么处理他？
2: 我这人呢，肯定是不喜欢被勒索，但是呢，我也不希望这事搞大。如果查到他具体住址的话呢，我会找他聊一聊。他同意协商解决的话，过往的事我会既往不咎的。
3: 谢谢周总，能给他一次机会。
2: 哎呀，我带你来呢，就是让你开心点。我跟你说啊，以前我每次不开心，我就会叫几个好朋友一块过来吃东西，真的，热乎乎的，辣辣的，啊，吃完了之后一身汗，特别开心，真的。
4: 我还以为像您这种成功人士不会吃路边摊的。
2: 这不是赤裸裸的偏见吗？其实我现在来的少呢，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以前这些哥们儿呢，结婚的结婚，有孩子的有孩子，我现在叫人出来不合适，我不能一个人来吃，是吧？你吃啊。
4: 嗯，我觉得周总像您这种人永远都不会落伍的。听你思想一直很超前啊。
2: 嗯。

0: 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要创办问答网站的那种念头，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做这么大，但是其中肯定面临很多重要的决定，你都做了对的选择，很厉害。
1: 对我过往的历史了解得很清楚。
0: 我不是跟着您去泰国做了一次访谈吗？还跟媒体对接了一些提纲什么的，也就都了解差不多了。
1: 那是我想多了，我以为你考古了一下我。
0: 哎，不过这里面有很多事情我还挺好奇的。
1: 什么事儿？
0: 当初这个网站要做不下去的时候，我记得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吧，您都没有找到融资，那您是怎么带着哲月继续坚持下去的呀？不好意思啊，员工是不是不应该问这些问题啊？
1: 嗨，你说现在下班了啊，咱们两个坐在这儿吃大排档，哪还有什么上下级之分啊？没回答你呢，我是想怎么回答呢？那时候我年轻，想法也特别多，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说实话，
2: 哲月
1: 不是我做的唯一一个项目。
0: 哦，你还开发过其他的项目？
1: 对。
2: 只是哲月比较幸运，
1: 是唯一一个存活下来的。
0: 那其他项目呢？
1: 死掉了，要不就是中途我给卖掉了，然后我用卖掉的钱呢去维系整个哲月的运营嘛。
0: 那其他项目也像哲月这样都是问答网站？
1: 不是不是，还有其他不同的项目。我不光做网站，我还做游戏呢。
0: 哇，您还做过游戏呢？太厉害了，什么游戏啊？您说说看。说不定我玩过。
1: 不可能，当时就做了一个雏形，弄了一个测试版，都没有正式上线。
0: 那创意是什么呀？你说出来让我参谋参谋嘛，那万一能成呢？
1: 太老套了，我肯定不说的，说出来我在你心里的光辉形象不就没了？
0: 行，不说就不说。
3: 周诗琪就是游戏里的那个玩家乌鸦。
4: 一开始我只是怀疑，但是周哲一让瑶瑶也调查他，我觉得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即便诗琪不是乌鸦，但他跟乌鸦一定有关系。
3: 那周哲一什么身份？
4: 我怀疑周哲一就是从周诗琪手里面买证据的人。
3: 他就是 Z 先生？
4: 很有可能。
3: 周诗琪手里到底掌握着哲月什么秘密？一定要尽快的查清楚。
4: 东西只要在他手里，他就会有危险，所以我建议尽早对他进行问询，让他来配合我们的工作。
3: 但是他不是犯罪嫌疑人，问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遵守规章制度。
4: 明白。
5: 但这件事情还是需要秘密的信息，我怀疑这个张老板已经参与在里面。
4: 张老板？
6: 余先生也不会放在你那儿，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没那么听话。放心吧，我会处理案件。
4: 就这三句？
5: 从环境音来看，我推断这个张老板是应该跟游戏里边某个人在见面。第二句不好用，余先生也不会安排在你那儿。如果这个人是瑶瑶的话，安排在你那儿就是周哲一。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那么第一句这么快指的应该就是瑶瑶最近的任务，查到了周诗琪。录音的时间节点跟瑶瑶发现周诗琪的时间是吻合的。最后一句你放心，我会处理干净，这显然是周哲一在拜托张老板一件事儿，让他来处理
4: 周诗琪的事儿。
5: 有可能，
3: 如果天阳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一定尽快和周世奇取得联系，务必要秘密进行。
4: 明白。
3: 天阳这边继续盯着张老板动向。
5: 好，明白。

0: 没有。看来你们相处的还不错。你跟踪我？
1: 我哪有那么无聊啊！我看了周志一所有的采访，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问题。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对你另有企图。
1: 我上去说吧，我保证说完就走。

0: 说吧。
1: 你对周周一的历史应该有些了解吧？不了解也没关系，我来给你介绍。他早期在美国创办问答网站的时候，差点干不下去了，可突然间呢，来了一大笔融资，让他起死回生。资本为什么会看上他呢？我看了他很多采访，他对这段历史一直描述得非常模糊。根据我的调查，那会儿像他这种小型问答网站可不止周哲一个团队，可他为什么能起来呢？
0: 能说重点吗？
1: 我怀疑周哲一背后的支持者是优。
0: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那你有证据吗？
1: 你想想啊，你去泰国是被他临时派过去的吧？你刚到那儿就出事儿了，这绝对不是巧合。你跟他接触这么长时间，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如果你实在是怀疑他，可以跟国安局举报他，不用告诉我。
2: 你可以怀疑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
1: 但我还是要来提醒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忘不了你在船上那绝望的眼神。你在船上的时候跟我说，如果我早点告诉你就好了。那个时候你绝望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如果我早点告诉你，你还有救。

0: 幺幺，
1: 周总，你怎么上来了？
0: 墨镜落我车里了，给你送门。哦，
1: 谢谢了，麻烦。那个，我这刚准备洗澡呢，我就不请您进来了。
0: 是我不好打扰你了，明天公司见。
2: 明天见啊，嗯，
0: 拜拜。哎。

0: 走了。
1: 他怎么知道你住哪儿？
0: 员工资料上都有吧。
1: 让他看见我不太好，跟前男友纠缠不清。
0: 你都说完了，谢谢你的提醒。走到这一步是我自己的选择，你早点回去吧。
1: 瑶瑶，
0: 我会想清楚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1: 我想说的是，

0: 牛肉饭。
1: 哟，来，我来。
2: 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
1: 哎，好，欢迎光临。还是你一位，
3: 好，谢谢你。
4: 哎呦，天阳，
1: 舅舅，不，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居酒屋啊？
4: 对啊，你也知道这儿啊？
0: 吃点什么？
1: 猪排饭吧。
4: 好，谢谢。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所的重量级的科研人员，
0: 一个
5: 不是，
6: 我外甥高天阳。
5: 幸好
4: 的呀，幸好的。来，天阳，坐坐坐坐坐。哎呀，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
1: 对呀，好巧。嗯，啊，怎么又开始吃上了？
4: 啊，这几段呢压力比较大。
7: 老严听，想戒不容易。
4: 我已经戒了很久了，好不好？比你强。你没看过前两个月都没怎么抽吗？
1: 那倒是，这个我证明。
4: 我和你边叔叔，我们俩一起戒的，互相监督。啊，
1: 并不是啊，你也戒了啊？
7: 和你舅一起，好吃糖，都快吃成糖尿病了。
4: 哎，你这个人就爱吃甜的，知道吗？跟我可没关系哦。嗯，
1: 什么味儿？我也尝。
4: 哎呦，你又不抽烟，吃什么戒烟糖呢？
7: 老板娘，再来一份寿司，打包。老黄，天阳，不好意思，有点事儿，就不陪你们了。我简单吃两口。
4: 你有事儿你走你的哈，有天阳陪我就可以了。你吃你吃。
1: 嗯，你快吃啊，别凉了。
4: 等等，等你的饭来了，咱俩一块儿吃。

0: 谢谢光临，请慢走。
1: 哎，谢谢。
2: 你们单位离这儿也不近了，你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来呢？
3: 我之前在这附近办事儿，在这吃过去。
2: 哦。哎，这附近呢，也就这家店味道还行。
3: 嗯。
2: 哎，尤其是这个老板娘啊，那真的是认真做食物的人。
3: 你跟他很熟吗？
2: 哎，老板娘很有趣的，善良懂事儿，你没感觉吗？
3: 我真没注意到，我下次来注意一下啊。
2: 那你前几次来都是蒙着眼睛来的呀？
3: 我对这种温良贤母型的不是我的菜。
2: 那什么型是你的菜啊？母夜叉型啊？
3: 不是，我发现你怎么一聊女人你还……
2: 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小看老板娘。

0: 诗人的经验来看啊，这姑娘啊可不简单。你别看她表面上温柔贤惠，实际上她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1: 哟，这怎么看出来？
0: 那当然了，就你这性格，将来谁拿捏就谁，那还不知道呢。
1: 我们俩有什么可拿捏的？
0: 万一呢？那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
1: 哎，行了，就有你别聊人家老板娘了。就连你，我有时候都看不清楚。
0: 嗨，那不是很正常吗？都是千年狐狸，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要想看清楚些什么，你还得再修炼修炼。
2: 服了。
0: 哎，对了，子成和瑶瑶怎么样了？真分了？
3: 嗯，好像是。
0: 什么叫好像是啊？
4: 去扒饭。
3: 哟，谢谢。
0: 哎，我真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1: 哎呀，吃你的吧，你别管闲事了。
2: 老板，我去进货了。
4: 好。

0: 我捎你一段。
1: 哎，不用，我溜达溜达，转个弯就到了。
0: 那我走了啊。
1: 行，那个什么，你难得清闲，下次约着子成一块儿过来。
0: 行，好，
1: 慢点开车啊。
0: 哎，拜拜。

0: 你想问什么？
1: 关于卓越泄露用户信息的事情。
0: 这个我不太清楚。
1: 那我们就聊一聊《特工任务》这款游戏吧。你在游戏当中的样子可没有现在这么无辜。乌鸦，
0: 我玩游戏犯法吗？
1: 那要看你玩的是什么游戏。在网上贩卖情报，你以为网络就是法外之地了？
0: 我就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挖一些行业内的黑料，这跟国安有什么关系啊？
1: 因为这些黑料事关国家安全，这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犯罪了，你已经被海外的间谍组织盯上了，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0: 这跟间谍组织有什么关系啊？
1: 那就要看你了，你手里到底拿了什么东西？
0: 是我录的一段视频。
1: 什么视频？
0: 在哲月的服务器机房有一台服务器一直被锁着，我觉得很奇怪，从我入职开始这儿就一直被锁着。我从技术部的人那儿打听到，说里边机器坏了，闲置不用了。我就很奇怪，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一定要锁上呢？我有点好奇，我就想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去看了，服务器明显都在正常运行，根本没坏掉。我发现线路的信息被分流了，其中一个信息的传送对象在哲月的服务记录中根本找不到。我就怀疑有人正在窃取服务器的数据，或者哲月一直以来都在跟第三方共享服务器的信息。视频资料我都存在 U 盘里
1: 了。 U 盘在哪？
0: 在我家。
1: 出吧，去给他们拿 U 盘。
2: 好。

0: 建阳，
1: 怎么样了？
0: 找到人了，在回去取东西路上。你那边呢？
1: 一直没有出来。

0: 我去进货了。好。这个张老板是怎么发现我的呢？
1: 我怀疑他身边还有其他眼线。暗哨？你身边不止修一个人吧？当然。
2: 大刘，你们在哪儿呢？
3: 世奇家，无锡刚走，
2: 跟着世奇上楼取物证了。
3: 把地址发给我。
2: 去检查一下小区监控，可能业务已经行动了。还有，派一个人去支援无锡。
4: 收到。

0: U 盘呢？
1: 怎么了？
0: 明明放这儿了，
1: 电脑里还有备份。

0: 怎么什么都没了？你还有没有其他备份啊？有。哎，世杰，怎么了，世杰？去，
1: 你怎么回事？去。
0: 好，大刘，叫救护车，送我师姐去医院。没事没事没事，你怕什么？世杰。
2: 别动！没事吧？
0: 没事。

0: 使劲捅，突然晕倒。
1: 这一路我就跟着他，按道理来说，应该没有人有机会下手，那除非……
0: 你暂时不要碰屋里边任何东西，等房间走过来，再仔细的把房间检查一遍，很有可能跟上次石磊中毒一样，神经毒气。
1: 嗯。
0: 你们这样，你跟大刘先去上去等房间组，我去审一下墓标。
1: 好，明白。
2: 高哥，
0: 我单独跟他聊聊。

0: 怎么是你啊？
1: 你到底什么人？
2: 我是佳慧的人。
1: 你是叶沃的人？
2: 放我走。
1: 放你走我怎么办？
2: 我知道你身份，你想办法放我走。
1: 不可能，现在外面全是国安的人，我放你走我就完了。
2: 你不怕我把你说出来？
1: 我知道你的身份，你把我说出来，你觉得你会好过吗？到时候你我家坏全完蛋。你是佳慧的人，你不想害他？你给我听清楚，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消息带给他。你是奔着实习来的吧？东西找到了吗？
2: 已经销毁了。
1: 佳慧为什么要除掉他？
2: 我不知道。
1: 谁让他这么做？
2: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1: 我必须要知道实习手上的秘密到底有多重要，会威胁到谁，我才知道今后怎么去帮你们。时间不多了，
2: 你是在套我话吗？
1: 我只有知道什么情况，才不会像现在这样措手不及。
2: 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1: 这次行动不是我负责，我刚接到通知。我没想到过来看到的是你。如果佳慧早点把情况告诉我，你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种境地。
2: 我怎么觉得你在骗我？你到底什么身份？
1: 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吗？
2: 我现在有点不确定。

0: 他已经承认对实习下手了，带我去接着审。好，还有，让技术科查一查他的手机，跟谁联系吧。
1: 明白。
0: 微信没事了吗？

0: 金榜题名，这里藏着对学子最深的祝福。独占鳌头，这些充满对考生的顶级祝愿。古代试卷，末代金榜，揭秘古人高考往事。元代科举门，状元老胡同，讲述第一名的故事。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高考祝福，打卡北京状元地。
1: 看到一只雨燕飞进这个洞穴了。
2: 这地方的雨燕的话，今年在这繁殖，离开以后到非洲去越冬，第二年它再回到这个地方。
1: 真正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
2: 是，北京呢要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就是要保护鸟类，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我们所以对这个目标的话也充满信心。
3: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4: 妈，今天管理怎么不看着你啊？
5: 那你干什么？
4: 哇，
6: 我能在果乐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7: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6: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7: 嘿，你看，
6: 我能在听你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7: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6: 我能勇闯仙人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4: 我的身体没有关系，可以不看我一般。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口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今年呢为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截止到目前，北京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已经全部完成，7个桥下空间完成提升，蔡虎营桥、榆树管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年内全部完工。那近日朝阳区地铁孙河站桥下空间的整治提升工程全面竣工，这里也从环境杂乱的闲置边角地升级为集便民停车、绿色出行、景观休闲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
1: 6月5号，记者在孙河地铁站外看到，改造后的桥下空间实现了机动车停放、新能源车充电、非机动车停放等多种功能。由于桥下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不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停放都十分有序，还有相当多可以使用的空位。
2: 主要是解决三方面的诉求。首先呢，就是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一个脏乱。其次呢，就是来地铁站换乘的居民确实他有很大的这种停车的需求，停车换乘的需求。最后呢，就是桥下空间的利用，我们在远端呢也确实建了一些绿色休闲的空间。
1: 综合治理前，孙河地铁站的站前广场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桥下空间布局杂乱无章。如今闲置荒地变成了规范化的停车场地，其中机动车停放区新增车位165个，同步配套3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此外，桥下遮阴避雨天然优势得到了充分利用，湿化的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可容纳超1200辆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机动车停车场内还布设了300米绿色人行通道，人车交叉路口也增设了绿化隔离带、无障碍通道与声光警示装置，使混行区域实现安全有保障、通行有秩序。
3: 没建的时候就是一个硬泥洼，下雨什么都是泥啊。我也是把车随便就是找地方，有时候贴条啊，还有这个车也都被人划过。我觉得这停车场建的挺好，现在环境也好了，而且这个还有这配套设施的充电。
1: 以孙河站改造为样板，朝阳区全域加速推进桥下空间提质建设，今年已完成1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项目。自2024年起，北京市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并纳入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和交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打造兼具交通保障与生态景观的复合型城市空间。据统计，目前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剩余4个桥下空间治理将在年内完成。
4: 2026年是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桥下空间治理工作朝着精细化、多功能方向提档升级。2026年，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7个重点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落地，蔡虎营桥、榆树管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
1: 下一步，市交通部门将在继续完成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任务的基础上，持续深挖桥下闲置资源潜能，不断优化城市交通配套，完善生态景观，持续打造环境优美、便民惠民的花园桥区，用精细化治理手段盘活城市零碎空间。北京台报道。
0: 来说一说天气，今天凌晨2点到下午3点，全市普降中雨，平均降水量17.9毫米，城区平均24.3毫米。那么雨天的路面情况到底如何呢？事故又多不多呢？来看记者探访事故远程处理中心。
5: 您好，北京交警远程处理中心呢，您刚报一事故，有人受伤吗？追尾是吧？现在您车后面摆点三脚架，然后让那个前车司机给我留个电话。
6: 这就是一起典型的雨天的追尾事故，事故地点是在昌平的北清路，可以看到这个后车是一个大车。
5: 好，您别动，拍张照啊。好，可以了，中间接触位置那拍一张。
6: 已经采集完他这个证据照片了。然后后期挪到这个不影响交通路边之后，我们去开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
7: 基本上我在现场看到的就是

0: 分钟的时间，然后双方在原地都进行拍照取证，然后立刻把车挪到路边，再进行后续的手续办理。这可以说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了。
1: 目前这起事故是垃圾车追尾的全责，后期呢，它会进入我们这个线上理赔的系统，然后走保险去赔付对方的车辆损失。现在双方就可以离开现场了。
0: 从这个专员接警到整体这个事故完成的，我在现场看到了整个这个时长用了大概是10分钟左右。
2: 今天是周六，北京再次迎来一场持续性降雨。那么在今天这样的雨天里呢，包括我所在的局中心以及分布在全市各区的14个远程分中心，所有的事故远程处理席位都是满的。但是我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虽然是一个周末，而且又是一个雨天，但是由于部分群众呢是主动减少了外出出行，所以今天的事故数量比往常实际上是减少了的。
1: 截止到下午2点，全市共远程处理轻微交通事故924起。在这些事故中呢，因为雨天湿滑而造成追尾并线的事故比较多。每起事故当事人报警后，平均1分钟内便可进行远程处理，视频连线后，平均2.6分钟即可以将车辆挪至不影响交通的安全地点。事故全部处理完毕，仅用时12分钟左右。
2: 虽然今天的事故数量有所下降，但雨天行车的风险依旧存在。根据今天的接警情况呢，交管部门也专门针对雨天行车，为广大驾驶人做出了一些出行提示。
1: 出行前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实时路况，了解拥堵积水点位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同时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强行并线，避免因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交通事故。
0: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随着北京正式上汛，最近的雨水也开始偏多了。那连日来降雨带来了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等安全隐患，尤其是夜间在货车出没较多的地区，民警加强了执法整顿。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就到通州的马驹桥地区来关注一下。
4: 下雨百吨。
0: 晚上8点半，通州马驹桥地区刚刚下过一场雨，路面还留有不少水坑。民警执勤的位置马驹路与景胜南四街是允许货车通行的路段，周边还有几处工地，因此即便是在夜晚，这里的货车数量也不少。
4: 您看咱这，这为什么晃呢？
5: 这应该固定住了哈。
4: 对呀、啊。
5: 焊了这儿，看到吗？这一下焊着了这儿。
4: 正常来讲，咱们载货汽车后边这防护杠得焊死。
5: 哦，是是，我。
4: 为什么焊死啊？
5: 焊死的，焊死的这个安全。
4: 安全。
5: 啊。
4: 怎么安全？
5: 我记你，我也说不好。
0: 货车的后方保险杠是松动的，原本被焊死的位置有两个圆环替代，这样一来保险杠丝毫起不到防护作用，沦为摆设。
4: 这个焊死是防止小车后边这种小车追尾的。
5: 哦，
4: 你这车比较高，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东西来做支撑的话，小车一下就粘您这底下去了，危险。
0: 此外，车身上粘贴的反光条已经全部掉落，夜间行车，后车司机很难准确识别这辆货车的轮廓和位置，增加了追尾的风险。
5: 前两天刚验的斗它轮刮掉了，是
4: 不是？您验没验呢？你看你后边哪有反光条？
0: 反光条不应该只为了验车存在。这名司机表示，自己是为老板开车的，老板给什么车自己就开什么，但反光条掉落加之保险杠又松动，一旦发生意外，不仅司机自身的安全难以保证，承担的事故责任也一定少不了。然而这样的货车并非个例，下面这辆货车有着一模一样的问题。
4: 你从这儿看你车哪有问题？
6: 后保险杠掉了。
4: 后保险杠掉了。
7: 那你知道这后保险杠干嘛用的吗？
6: 保护的呗。
4: 保护什么呢？
6: 保护那个防撞的那些。
4: 防撞的，你知道为啥这还得贴反光条吗？
6: 反光条那个天黑行车那个人看着你。
4: 对啊。
0: 这名年轻的司机显然对反光条和保险杠的作用了解得更到位，但同样抱着为老板开车的想法，也没能做到确保安全再上路。实际上，反光条和保险杠的重要性并非危言耸听。就在5月28号凌晨，沪陕高速南阳桐柏段，因为涉事大货车防撞保险杠失效，缺少缓冲，小客车车头整体钻入货车车尾，事故导致13人遇难，3人受伤。因此，民警的夜间坚守、对货车的严查严管是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一环。最终，两名货车司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
4: 第一，载货汽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啊，机动车登记规定七月八号第三项200元不记分啊。第二，载货汽车未按规定安装下部以及侧边防护装置的，机动车登记规定七月八号第三项200元不记分啊。
0: 除了反光条、保险杠，货车最常见的问题还有超限载货。
4: 你自己作为驾驶员来讲，你自己你害不害怕吗？我看着都害怕。你不怕这掉下来吗？载货的时候，咱当时学科目一的时候，不能怎么着啊，先生？
8: 不能超高，
4: 不能超高，还不能超宽，还不能超长，
8: 超
4: 长。对啊，那您觉得您这占了几个？
0: 司机表示，自己拉的就是废品，下方是废纸板，上方是塑料瓶，远远看去，上方的货物已经超出车头近一米高，很是夸张。即便这些货物不重，超宽超高也容易在转弯时影响车辆平衡，一旦这些绳子捆得不牢固，发生移散，也会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
4: 机动车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啊，北京市道交法95条第五项，道交法9条100元记分，这是第一。第二，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啊，刚才是您超宽，现在是您超高啊。道交法9条，北京市道交法95条第五项100元记分啊。
0: 也许一次两次的提醒与处罚，并不能扭转货车司机的侥幸心理，但民警风雨无阻的路面坚守，不分白天黑夜的常态化执法纠正，既展现了交管部门严查严管的决心，也能时时警醒，循序渐进地扭转司机的安全观念。希望看到未来，货车司机能从被动整改转为主动遵守，这也是对一线民警日夜坚守的最好回馈。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新能源电车如果涉水过深的话，可能会遭遇哪些情况，会不会也像油车一样趴窝无法正常行驶呢？时间交给小韩，进入今天的爱车有道。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最近几期节目我们都是围绕着汛期已至，如果说您遇到极端降水天气的时候，咱们驾驶爱车该如何保障安全，保障您的安全，也保障爱车的安全。那今天咱们的话题同样围绕着涉水来说，如果说您驾驶着新能源电车进入深水涉水的话，咱们的电车都会经历哪些过程，哪些故障，哪些损坏，会不会在水中像油车一样突然趴窝，全车断电，走不了一点儿。如果说发生这些情况，咱们的车主该如何正确操作，快速逃生？那本期节目我们详细聊聊。
10: 网络上新能源电车可以当潜水艇开的说法流传甚广，原本油车涉水深度不得超过轮胎一半的说法也被一些新能源车主轻视。那电车如果进入较深的水中会发生什么呢？
11: 当车辆涉水超过轮胎的时候，前40秒到1分半之间，这段时间是咱们新能源电车的低压部分容易受到影响。车上的传感器、启动电源都属于低压部分，因为低压部分这一块呢，传感器的插头它的防水等级啊，没有高压那部分的防水等级高。高压插头它的防水等级能达到 IP67 或 IP68。正常情况下，它在水里浸泡30分钟至60分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您看这种低压插头，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防水胶圈，这种插头啊，可能在水里都浸泡不过5分钟。您可能会发现一些功能受限禁用这种情况，比如说空调系统 ACC 自适应巡航这个系统，就是因为进水导致的信号错误，它就会电脑会自动把这些功能禁用。
10: 随着涉水时间变长，电车也会出现断电趴窝的情况吗？
11: 断电当然会啊，因为新能源电车是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当漏电的时候全车一定会下电。如果说低压电漏了，有可能会出现信号不准确，包括亮灯。如果高压电漏电了，就会出现自燃的风险。新能源车辆的一个断电机制啊，其实跟咱们家庭的断电机制到底是一样。咱们家里在闸盒位置有一个漏电保护器，当您在家里出现任何电器设备漏电的情况，哎，您发没发现全屋就断电了？其实新能源的这个断电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当遇见断电的时候，这时候啊，您不是在车内忙着打双闪找手机，您这时候应该及时的把车窗落下来，以便逃生用。
10: 既然已经断电，为什么还可能落下车窗逃生？这其实是电车的基础知识，因为断电断的是动力电池的电，爱车无法继续行驶。但车窗的供电依靠的是另外一块小电瓶。
11: 咱们车上分两块电池，一个是驱动电池在车辆底盘下，还有一个是小电瓶。这个小电瓶是供给全车 简单的电气设备使用的。这时候，当驱动电池是属于高压电，它

0: 搭配断电了以后，但是咱们的十二伏低压电可能还会有。您看，这是咱们车上的低压启动电瓶，它的这个位置会高于咱们新能源车辆的驱动电池。所以说，当车辆的高压电一断了，咱们的低压启动电瓶可能还会有电。
1: 以往节目中我们介绍过，一旦油车在水中熄火，二次启动将会严重损伤发动机。那电车如果断电，还可以按启动键重启吗？
0: 不可以尝试重新启动。油车跟大家之前说过，发动机的运转它是需要空气和燃油混合，油车涉水以后气缸内就会存在很多的水，比如说气体开始被压缩了，活塞可以上行压缩空气，完就是点燃完推开。但是如果说这里面有一部分液体，液体是不可以被压缩的，当往上顶的一个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再往上受力的时候，活塞和连杆就容易被顶完。再来说回新能源，这时候啊，高压插道里可能已经渗进去水了，有一些水渍。您如果重启高压电流强行通过水渍，轻则啊烧毁电机控制器，重则出现短路自燃的风险。
1: 一旦发生断电，新能源车主接下来该做什么，如何逃生，我们给您准备了三步动作。
0: 第一步，当车辆断电的时候，马上要把咱们车窗降下来。第二步，解开安全带，观察四周情况。第三步，如果车窗落下来，咱们通过车窗迅速逃生。如果这时候落车窗没有反应的时候，那咱们就要用上破窗器了，一定要砸玻璃的四个角，因为这四个角比较脆弱，砸完了从车窗逃生。但是这里还需要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千万不要把破窗器放到后备箱，万一用到的时候您拿不到。
2: 也希望今天介绍给您的关于新能源电车涉水的相关知识，也能帮您啊在心里边对于新能源电车涉水的能力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它一样可能在水中断电趴窝。这也就要求我们大家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天气预报，注意实时路况，注意实时降水，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降水信息，谨慎地选择自己的通行路线，尽量避免涉水路况。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些驾车知识、使用知识能让你安全度汛。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继续跟你聊。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8: 骑行时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交通标志的湿化都是经过整体设计和科学测算的最优方案，贸然违反是必然会面临接触风险的。这里是晚上11点多陶然亭东路以西的路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起相撞事故就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两位即将出现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竟然由机动车道压过白色实线进入了非机动车道，而一位骑行在非机动车道里的骑车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对方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这位没有戴着安全头盔的骑车人摔倒于地，所幸他很快就站了起来，而那位违法并线的骑车人只是车辆翻倒，自己勉强站住了。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彼此之间要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并仔细观察路面情况，不要压着白色实线违法并线。另一方面，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只要骑行上路时就要戴上安全头盔，提高自身防护能力。外部制约毕竟有限，还是要看交通参与者们有没有主动遵守交通法律的安全素养。
9: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位驾驶员，由于在行车过程中分心走神，方向操控失误，导致车辆撞击路灯杆，万幸当时没有殃及其他车辆。
8: 这里是晚上11点多连玉桥附近的连石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清静顺畅的路面上行驶着，此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外侧车道自西向东而来，可司机们并没有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前部猛然撞上路边，而后他的车身整个横了过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安装在主辅路之间的一根路灯杆被这辆白色小客撞倒于地，万幸没有砸到行驶在辅路里面的车辆。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接到报警后，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当时司机有可能是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造成车身失控的严重后果。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双手控制好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尤其是不能在驾车过程中分心接打手机或者是看手机屏幕，进而影响到安全驾驶。这里是下午1点多的东单北大街，雨势虽然有所减小，可是道路上却依然湿滑。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竟然敢逆向骑行，他将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您注意看，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司机没有注意到那位逆向而来的骑车人，在骑车人准备转弯进入路口时，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将他撞翻在路面上，电动自行车上所装的物品飞落了一地。不过这位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而且他慢慢地站起身来，估计是腿部受了伤，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逆向骑行本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更何况还是在路面湿滑的下雨天。另外，大家骑着电动自行车上路要配备安全头盔，而司机朋友要做到心里有数，驾车来到路口附近时要多观察路面情况，提前备好刹车，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10: 晚上12点多，在大郊亭桥上的四环主路里，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厢式货车， 紧随其后的是两辆深色小客，特别是趴在中间的这辆深色小客，可以说是相撞事故中损失最为严重的慢性。

0: 但是车损虽然不小，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刚才的事故经历已经给几位当事司机好好的上了一课，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事故，在西城的百万庄大街，汤女士逆向骑行，却遭遇了斜插进车道的一名男子发生了撞击。那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晋莹警官，带大家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季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顺向行驶是道路出行的最基本的法则，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应当严格遵守。但实际生活中，部分骑车人却为了一时方便逆向骑行，打破了正常通行秩序的同时，也让事故有了可乘之机。在西城区百万庄大街附近，逆向骑行回家的汤女士遇到了一名斜插进逆向车道的骑车人，双方相遇的瞬间，撞击一触即发。
1: 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上午11点多，一名骑车的男子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只见他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斜插着进入了由东向西行驶的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汤女士发生接触，汤女士应声倒地。骑车的男子发现这一情况后，先将车停在了路边，随后走向了倒地受伤的汤女士。
2: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那我要报警。
1: 坐在路边的汤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道路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民警很快发起了视频连线了解情况。
3: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4: 那个师傅人呢？
3: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4: 他走了是吗？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3: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2: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这个远程中心因为当事人没在现场，这个无法处理，然后才流转给我们一线的民警的。
1: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展开调查，但由于逃逸男子所驾驶的两轮车并未悬挂号牌，也让民警的追查工作一度受阻。
0: 事发突然，受伤的汤女士完全没有注意到骑车男子的样貌和去向，缺失的号牌更让逃逸人的身份蒙上了一层迷雾。有效线索极其有限，办案民警一遍遍仔细回看着沿途监控，逐帧梳理画面细节，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2: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追踪线索发现，就是跟这个男子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5: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1: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车辆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男子郑某。
2: 这名男子始终不配合，时而说不在北京，时而说没在家。
1: 电话那头的郑某避重就轻，一味拖延，眼见他的态度，民警决定直接上门。
6: 有人吗？
7: 谁呀？
6: 民警。
2: 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7: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6: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9月3号在甘家口老生意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7: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6: 那有你怎么不给他解决？
7: 不，那个事我当时已经解决了，因为是他碰的我。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在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0: 郑某人到中年，赋闲在家，自诩是。

0: 这文化人的他说自己正在潜心研究，准备论文。他所研究的领域或许深奥晦涩，但按序通行、各行其道，以及发生事故后报警处理，都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基本的交通法则。可这些在郑某的眼中却无关紧要。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他一边为自己开脱，一边又扯开话题，从始至终都没有关心过对方的伤情。
1: 正如郑某所说，民警调取的监控录像完整记录了撞击发生的全过程，但交通事故从来都不是看谁撞谁，而是看谁有过错。在这起事故中，郑某和受伤的汤女士都存在逆行的情况，但事故发生后，郑某在明知汤女士已经拨通报警电话的情况下，依旧迅速离开了现场，明显属于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
2: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得等着，我说石大姐来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个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你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上就划了一很小的伤，那伤说实话你养养很快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我们真的报警打了电话了，
3: 谁报的？
2: 用他的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打五雷轰的。
3: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4: 他觉得这个事情，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1: 郑某仅凭自己的判断，就笃定地认为对方只是受了皮外伤。而实际上，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可郑某依旧强调自己的这起事故很小，甚至算不上真事故。
2: 当天哈、就离我那地方就不超过，就是100多米，150米到那个样子，就是这个路不是往南移动，发生了一个真的车祸。真的车祸，就是一个那个
3: 什么扯别的？
2: 不是，我不是跟你扯别的，
3: 说你的事儿了，你跟别的车祸什么关系？
2: 那个，这不交警，这不就跟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说的这，我说说大姐，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一弄就好了。
3: 什么事儿？吃顿饭呀、
2: 那会儿我那会儿急着要赶论文，谁知道碰上这种事儿？
4: 先别扯别的。
2: 我今天早晨起来一看，我4-5点我就起床，我跟你不一样。
3: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4: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
2: 是协商好了。前两天我是发生一个真实情况，我比创的更厉害，我跟他直接算了。
4: 扯那些干嘛呀？
3: 现在说这个事儿了。
0: 情绪激动，回避问题，面对民警，郑某不停地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可是监控录像、报警记录以及对方的伤情鉴定，都让他的辩解苍白无力。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还有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1: 违法骑行、肇事逃逸之外，顾左右而言他的郑某在肇事时所驾驶的两轮车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也曾给民警的追查工作带来困难。
4: 那哪个车是你骑的？
3: 就这个车。哦，你这车子够古董。
2: 换车子你是
3: 几年了？这车
2: 差不多得有个小十年了吧。
3: 十年了还能骑啊？
4: 你车牌子呢？
2: 掉了，就是创掉了。
3: 啥时候创的？
2: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子。
1: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没号牌，未年检，无保险。
4: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0: 做学问、赶论文需要精益求精、全神贯注，行车上路同样也要杜绝侥幸、遵规守法。任何时候，法律的红线都不可逾越，这既是每位交通参与者的行为底线，也是确保出行安全的坚实屏障。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5: 如此逃避的态度，也证明骑车男子对法律缺少敬畏之心。

0: 任何时候都不能逾越红线，这不仅是责任，也是对他人的保障。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我们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记者从国铁北京局获悉，今年第二趟京藏号专列将于6月28号再次启航了。那专列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也针对应届的中高考考生推出了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盛名远传的八廓街，为大家展示了珍贵的历史画卷。格桑花开，幸福路场，善良淳朴的拉萨人民诚挚邀请北京各界以及全国的各位朋友坐着新年新京藏号到拉萨来做客。
3: 这是一封来自雪域高原的邀请。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旅游专列将从北京启程，专列行程14天，往返途经西宁，串联起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文旅景区，和学巴藏戏展演、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养观光列车，一路横穿昆仑山脉，翻越唐古拉山口，游客们可沿着青藏铁路看天路传奇。
4: 我今年63岁，这是我第23次进藏。这趟车呢是白天运行，通过车窗感受到大美西藏的风景。
5: 因为飞机过去几秒钟过去了，没有看那么全，因为我现在已经拍了4-50张了，特别好。
3: 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内是欢歌笑语。过生日、玩游戏、聊聊天，京藏号上大家就像一家人，围坐在自家的客厅里。
6: 正好这个月又是我们俩的生日，然后还在这儿过了一次生日，所以非常的高兴，很有纪念意义。
3: 车厢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随团安排了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医护人员，配备专业仪器，每日进行健康监测。
7: 几率比平时得快个10到20。
3: 京藏号从2021年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10列，近4000名游客进藏，架起了北京西藏两地交流交往的桥梁。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推出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成为连接代际、传递温度的流动驿站。北京台报道。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听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呢，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了，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盛夏逐梦，落笔芳华，又是一年高考时，承载着青春梦想和无限的希望。今天，2026年北京高考正式拉开帷幕。
1: 北京全市8.49万考生奔赴18个考区的120个考点，携少年意气，执笔逐梦，用笔尖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今天是高考首日，上午进行的是语文考试。早上8点左右，北京全市各考点入场通道全面开放，考生们手持准考证，有序排队核验，从容入场。记者在现场看到，考生们心态沉稳松弛，尽显少年沉稳底气。在现场，送考老师就是学生们考前的定心丸。考场之外，众多家长早早就陪着孩子抵达考点，全程耐心守候，温柔相伴，用最朴素的陪伴消解孩子们的压力，给予他们前行的底气。
3: 加油！
4: 啊，谢谢妈妈。
3: 身体稳节奏。
4: 好的。
3: 相信自己。好，
5: 非常棒。
3: 就是正常的，就跟他日常参加一次普通的考试一样就 OK 了。
4: 反正我心里都是美好的祝福吧。就是希望孩子超常发挥，金榜题名，能考着自己理想的大学。
6: 对，像今天早晨给孩子做的面条手擀面，就希望孩子顺顺利利的今天考试。
2: 今年高考期间，北京正逢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各考点通过一系列举措为考生撑起安全伞，从校门口延伸至考场的风雨连廊几乎是标配，为后场考生挡雨遮阳。一些考点校还配备了专职心理教师，为焦虑考生进行心理疏导。今年北京高考设置了18个考区、120个常规考点，考试周期为6月7号至10号。愿考生们执笔从容，绽放光芒，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北京台报道。
0: 是啊，我们看到考生走出考场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个拥抱，不问对错，就是一份鼓励，就是一个加油。那今天上午我们进行的是语文科目的考试啊。每年这个语文科目的考试是全社会都很关注，特别是这个作文题。2026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题出炉了，分为微写作和作文两部分。
1: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微写作，要求从3个题目当中任选一题。那这3个选项其实文体不同，但是我觉得大家也都是有的可写啊。
0: 好，我们来看看
1: 第一题。为了增强同学们的劳动意识，班级打算利用半天的时间走进社区开展劳动实践活动。现征集同学们的建议，你想设计一项怎样的活动？
0: 很贴近实际的。那第二项呢？
1: 第二项是重阳节到来之际，学校拟组织志愿者到敬老院开展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请你写一段活动的宣传语，这就跟人工智能有关了，
0: 跟老龄化有关系。
1: 第三道题，请以因为向往为题目，写一首小诗或者一段抒情文字。
0: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微写作，那作文部分呢，是从2个题目当中任选一题，一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1: 你可能需要一点思辨了。
0: 对对对。第二呢，是一篇叙述文，是以含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如果让我选啊，我可能会选含英举华。
1: 第二个题目更考验你的积累。
0: 对，而且呢，因为可能到了这个年龄啊，我想很多往事的点滴，经过慢慢的时间的积累之后，现在又有不一样的感受，很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写一写。那关于作文题，刚才我们已经透露给观众朋友了，观众朋友也可以现在构思一下，想一想。我们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呢，会邀请到相关的教育专家，我们也含英举华，把刚才这个题目好好酝酿一下，看看待会儿会生发出什么样的新思路，我们待会儿再来聊作文。那今天上午高考就正式开考了，考场之内全市的8万多名考生全力以赴，而考场外呢，是我们全城的温柔守护，公安、城管等多部门提前部署，精准发力。

0: 考信息查询结果，拿这个纸质的这个证明呢临时参加这一次的考试，同时呢身份证有半天时间就办下来了。
1: 现在高考呢为考生提供绿色通道，半天就可以办下来正式的身份证，不影响考生后续的考试。
2: 记者看到现场警车中有的尾号是985，执勤民警的警号中也有211，这些都是美好的寓意。城管部门同步启动静心2026专项护考行动，为高考全面按下静音键。执法人员对全市120个考点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施工噪音、喧闹经营等影响考试秩序的问题。
3: 一定不要有噪音，现场做好这个声盖，为所有的高考考生提供一个安心静心的一个这样的环境。
2: 在昌平一中考点外，记者看到交警、民警、公共文明引导员、志愿者各就各位。前来爱心送考的雷锋车队出租车整齐停靠，免费接送考生并提供温馨服务。
4: 所有队员提前半小时到岗，全程静音送考。考生下车时，我们会提醒并仔细检查有没有落下的物品，让孩子们安心赴考。
2: 从疏导交通到应急护送，从噪音管控到为家长提供等待休息区，多部门联动，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发挥出最好水平。北京台报道。
5: 为了保障考生顺利入场，北京警方在全市120个考点设置了临时户籍服务点，
6: 开通了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高效处置多起考生身份证遗失、损坏等突发的情况，用暖心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
7: 没有，你准备好你那个证就行了。
2: 距离第一门考试开考还有一个多小时，石景山区苹果园中学考点外，一名考生焦急地来到石景山公安分局的户籍服务台，要补办临时身份证明。民警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快速核对考生身份信息，仅用2分钟就为考生开具了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考生凭借这张证明顺利进入考场。据介绍，2026高考首场考试前，有18名考生通过身份证绿色通道现场办理了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顺利参加考试。
8: 从今天开始到6月10日，我们为今年参加高考的北京市户籍的考生提供户籍证明现场办。
2: 高考期间，为应对本市户籍考生丢失或忘带身份证的情况，北京警方在全市各个考点外设置专属服务台，为考生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直接进入考场。此外，北京警方还为广大考生提供立即办服务，考生如果发现身份证件丢失，可就近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立等可取。高考期间，北京警方全面开通爱心护考应急绿色通道，守护每一位考生平安顺利赴考，安心从容应试。北京台报道。
5: 每一个默默守护的背影都是考生可靠的后盾。2026年高考期间，北京地铁继续推行三优绿色通道，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和家长可以凭借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服务。
6: 特别是临近考点的82个地铁站点都增派了引导人员，为考生提供出行指引，暖心助考氛围相当的浓厚。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海淀黄庄站是距离北京的两处考点非常近的一个地铁站，那像人大附中和北大附中，尤其呢是离人大附中这处考点呢，从地铁站到学校门口也就步行不到5分钟的时间。为此呢，给很多乘坐地铁来到考点的考生们呢，地铁部门准备了不少的贴心服务。在地铁车站的进站闸机处，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贴着提示的考生优先通道。在今天这个休息日，可能它的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在明后天的工作日，这种宽通道闸机贴着这个考生优先的通道，可以给考生提供更多更快速进站的便利。在进站闸机的这个上方，我们还看到了金榜题名的这样一个小标识，也是给考生增加一份小确幸。同时呢，车站还设置了状元门和服务台。
10: 今年我们北京地铁为考生准备了文具、雨衣，还有可爱的小挂饰，还有扇子。如果有考生和考生家长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车站免费领取。
11: 我们北京地铁今年是在北京地铁官方 APP 及服务小程序上爱心预约模块增设了考生专属预约通道， 预约后

0: 车站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提供接续引导和全程服务。
1: 地铁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就是说如果要遇上那什么的话，早高峰或者什么，肯定会选地铁。
2: 比较顺利，然后也比较安静。然后来到这个校区附近的时候，交通就是工作人员规划的和指导的也都比较有序，所以家长和考生进来的时候也都比较到位。
3: 高考一共持续四天，从7号到10号，那除了今天呢是休息日以外，其余的3天都是工作日。希望呢广大考生以及陪同的家长呢，在工作日的出行呢，您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就是不错的选择。那高速便捷的轨道交通呢，也能够让您的复考之路更加顺利。最后呢，祝愿所有的考生今年都可以考出好成绩。
4: 高考进行时，在北京第14中学考点，公交专项保障车早早就位，全天值守，
5: 工作人员现场维持秩序，暖心帮扶，而且在车身上还装点了暖心标语，给同学们加油鼓劲。
6: 早上7点半，公交专191路的2辆保障车现在已经停靠在14中的考点前。在这里呢，公交集团专门派人设置了一个高考服务点，为沿途的考生提供服务。同时高考结束后，这2辆保障车也将加入运营，尽快的疏散考生。从在现场我们看呢，这保障车的尾号还特别有意思啊，是985，也为考生提供了祝福。我们上车来看看，车上也被装饰一新啊，有着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等那个他们自己制作的一些小标志。在考试期间呢，考生家长也可以上车来暂时的休息。
7: 我的工牌是211，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在这里给考生家长引到车上，然后让他歇脚就坐，
8: 让我们在这休息啊。我们就觉得挺方便的。感谢感谢。
9: 本来在外边站着觉得就是又累又忐忑的哈，到这儿就能安安静静的待会儿。
10: 高考期间，考试客流与通勤客流相互叠加，考点周边交通压力增大。为此，公交集团将对途经全市120处高考考点周边的线路做好运力安排，重点增发考生入场散场时段的机动运力。为营造良好考试环境，按要求对途经考点周边的部分公交线路采取甩站措施，实时监控途经考点周边的公交线路，安排人员现场值守，针对现场发生的临时情况及时处置，确保各条途经线路运营秩序平稳，方便市民出行。
11: 我们的公交车在途经考点的时候是静音的服务，就是外音全部停止了。然后同时我们的公交栏志愿者也是穿着蓝马甲上岗服务。
12: 开考之前增加了这个加密的车次，保证咱们的考生呢能够准点准时的到达考场。考试结束之后呢，也是安排了这个机动车加入，然后这样呢可以保证考生的顺利的返程。
10: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北京网约车启动了爱心送考公益活动，
5: 一批由党员骨干、优秀司机组成的爱心车队整装上岗，用流动的善意勾勒出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13: 昨天下雨了，这玻璃可得擦干净了，不然的话会有安全的隐患。
5: 清晨5点半，43岁的滴滴司机梁毅已经起身忙碌，等待的时间里，梁毅反复检查车内物资，确认最优赶考路线，预判早高峰车流状况。
13: 这个是医疗箱，还有给考生准备的考试的用具。今天要去的是北交大附中分校，距离这儿大约16公里，开车半个小时左右。提前点出发还是踏实一点。
5: 梁毅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格外懂得高考对于学子和家庭的重量，也更加珍视这份护送追梦少年的责任。
13: 已经接到考生，可准时出发，准点到达。停在这儿行吗？
14: 您客气，
15: 谢谢您。
13: 不客气，不客气。祝你这次高考那个金榜题名啊！
5: 今年滴滴爱心送考队伍以党员司机、星级优秀司机为核心骨干，经过层层筛选组建而成。车内更是精心配备暖心物资，充足的饮用水、全套考试文具、防暑降温药品等一应俱全，全方位应对考生赶考途中的各类突发需求。
16: 爱心送考这样的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已经延续了10几年了。这些司

0: 鸡呢，他们平时的一个服务分和口碑都非常的好。
1: 所有参与爱心送烤的车辆均统一张贴醒目的爱心送烤标识，穿梭在城市街巷，成为高考季里一道流动的暖心风景线。
2: 我想着为了不耽误这个考生，我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
3: 让他们的家长安安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把我们孩子送去考试。
4: 虽然我的孩子那个在老家不在北京，但是呢北京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5: 能为北京市做一点贡献是我的荣幸，希望今后每年的高考活动都可以由我来参加。
1: 北京台报道。
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7: 日前，密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非法采矿案，两名男子私自挖山卖矿牟利，涉案金额超52万元，
8: 严重破坏山地生态资源，或将面临7年以上有期徒刑。
9: 经查，2024年9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田某伙同王某，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密云区穆家峪镇石门沟山开采铁矿石和片麻岩，大肆破坏山体植被与山地生态，非法谋取私利。其中，田某作为本案主犯，全程统筹策划，联系作业设备，并现场指挥开采工作，王某在案件中起到辅助作用。
10: 你怎么挖了几个坑啊？
11: 一个坑，
10: 对，一直挖还是陆续挖呀？
11: 陆续挖
10: 是吧？
11: 对，陆续挖，应该是在十几天吧。
10: 挖了十几天。
11: 对。
10: 你挖来的铁矿去哪儿了？卖哪儿去了？
11: 规划了。
10: 扔了。
9: 经专业机构评估，二人非法开采铁矿石924.80吨，片麻岩4127立方米，涉案矿产总价值超52万元。案发后，田某经民警电话通知主动到案，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二人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羁押，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12: 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情节特别严重，破坏环境资源，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3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9: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法院将择日宣判。该案审理有力震慑非法破坏生态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彰显了司法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态度。
13: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来说，如果非法采矿的矿产价值金额超过25万，那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咱们北京市的入罪标准是5万元，超过5万是3到7年去徒刑，如果是超过25万，那就是7年以上去徒刑。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严厉打击此类非法犯罪行为。
9: 北京台报道。
7: 汛期已至，北京各区正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
8: 6月5号，在平谷区向阳村进行了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练。
14: 赶紧走吧。
15: 好嘞，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平谷的这个山村进行防汛的应急演练。我们现在模拟的是这个发生了地质灾害之后，这几村现在马上转移。
9: 急促的锣声作为紧急撤离的信号，第一时间提醒山体周边险户迅速响应，即刻转移，群众全部安全撤离。临时管控区域封闭完成后，北京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队伍迅速赶赴现场，开启专业化、科技化隐患排查工作。
16: 如果说咱们这个山体有小规模的掉块，有岩石的松动，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去实时的获取它的变形情况。
17: 北京市的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全市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达到9615处。今天我们在这里搞应急技术演练，一旦灾害来临，群众知道何时转移，跟谁转移，转移到何处，何时返回，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9: 地质监测部门特别提示，在山区遇到大雨，要第一时间迅速转移，并坚持雨停不松紧、隐患不消除、不返家的原则，确保地质灾害隐患彻底清除后才可以返回。北京台报道。
7: 随着北京正式上汛，最近的雨水也开始偏多了。连日来，降雨带来了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等安全隐患。
8: 尤其是在夜间，在货车出没较多的地区，民警加强了执法整顿。昨天晚上，记者来到通州的马驹桥地区，与民警一起夜查大货车。
18: 干100吨。
19: 晚上8:30，通州马驹桥地区刚刚

0: 下过一场雨，路面还留有不少水坑。民警执勤的位置马珠路与景盛南四街是允许货车通行的路段，周边还有几处工地，因此即便是在夜晚，这里的货车数量也不少。
1: 您看咱这这为什么晃呢？
2: 这原来固定住了啊。
1: 对呀、啊、
2: 焊了这儿，看到我这一天焊着了这儿。
1: 正常来讲咱们载货汽车后边的防护杠得焊死。
2: 哦，是是，我
1: 为什么焊死啊？
2: 焊死的那个安全。
1: 安全
2: 啊、
1: 嗯、怎么安全？
2: 那我记你，我也说不好。
0: 货车的后方保险杠是松动的，原本被焊死的位置有两个圆环替代，这样一来保险杠丝毫起不到防护作用，沦为摆设。
1: 这个焊死是防止小车后边这种小车追尾的。
2: 哦，
1: 你这车比较高，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东西来做支撑的话，小车一下就粘您这底下去了，危险。
0: 此外，车身上粘贴的反光条已经全部掉落，夜间行车后车司机很难准确识别这辆货车的轮廓和位置，增加了追尾的风险。
2: 前两天刚验那斗儿，它轮刮掉了。
1: 您验没验呢？你看你后边哪有反光条？
0: 反光条不应该只为了验车存在。这名司机表示，自己是为老板开车的，老板给什么车自己就开什么，但反光条掉落加之保险杠又松动，一旦发生意外，不仅司机自身的安全难以保证，承担的事故责任也一定少不了。然而这样的货车并非个例，下面这辆货车有着一模一样的问题。
1: 你从这儿看你车哪有问题？
3: 后保险杠掉了。
1: 后保险杠掉了？
4: 那你知道这后保险杠干嘛用的吗？
3: 保护的呗。
1: 保护什么呢？
3: 保护那个防撞的那些。
1: 防撞的，你知道为啥这还得贴反光条吗？
3: 反光条那个天黑行车那个人能看着你、
1: 对啊。
0: 这名年轻的司机显然对反光条和保险杠的作用了解得更到位，但同样抱着为老板开车的想法，也没能做到确保安全再上路。实际上，反光条和保险杠的重要性并非危言耸听。就在5月28号凌晨，沪陕高速南阳桐柏段，因为涉事大货车防撞保险杠失效，缺少缓冲，小客车车头整体钻入货车车尾，事故导致13人遇难，3人受伤。因此，民警的夜间坚守、对货车的严查严管是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一环。最终，两名货车司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
1: 第一，载货汽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啊，机动车登记规定7月8日第三项200元不记分啊。第二，载货汽车未按规定安装下部以及侧边防护装置的，机动车登记规定7月8日第三项200元不记分啊。
0: 除了反光条、保险杠。货车最常见的问题还有超限载货。
1: 你自己作为驾驶员来讲，你自己你害不害怕吗？我看着都害怕。你不怕这掉下来吗？载货的时候，咱当时学科目一的时候，不能怎么着啊，先生？
5: 不能超高。
1: 不能超高，还不能超宽，还不能超燃。
5: 超
1: 长。对啊，那您觉得你这占了几个？
0: 司机表示，自己拉的就是废品，下方是废纸板，上方是塑料瓶，远远看去，上方的货物已经超出车头近1米高，很是夸张。即便这些货物不重，超宽超高也容易在转弯时影响车辆平衡，一旦这些绳子捆得不牢固，发生移撒，也会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
1: 机动车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啊，北京市道交法95条第5项，道交法9条，100元记分，这是第一。第二，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啊，刚才是您超宽，现在是您超高啊。道交法9条，北京市道交法95条第5项，100元记分啊。
0: 也许一次两次的提醒与处罚，并不能扭转货车司机的侥幸心理，但民警风雨无阻的路面坚守，不分白天黑夜的常态化执法纠正，既展现了交管部门严查严管的决心，也能时时警醒，循序渐进地扭转司机的安全观念。希望看到未来，货车司机能从被动整改转为主动遵守，这也是对一线民警日夜坚守的最好回馈。
6: 北京市2024年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今年是收官之年。截止到目前，北京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已经全部完成，7个桥下空间完成提升，蔡户营桥、榆树管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年内全部完工。各区也正在持续盘活桥下的闲置资源价值。
7: 近日，朝阳区地铁孙河站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工程全面竣工，这里从环境杂乱的闲置边角地升级为集便民停车、绿色出行、景观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
8: 6月5号，记者在孙河地铁站外看。

0: 改造后的桥下空间实现了机动车停放、新能源车充电、非机动车停放等多种功能。由于桥下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不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停放都十分有序，还有相当多可以使用的空位。
1: 主要是解决三方面的诉求。首先呢，就是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一个脏乱；其次呢，就是来地铁站换乘的居民确实他有很大的这种停车的需求，停车换乘的需求；最后呢，就是桥下空间的利用，我们在远端呢也确实建了一些绿色休闲的空间。
0: 综合治理前，孙河地铁站的站前广场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桥下空间布局杂乱无章。如今，闲置荒地变成了规范化的停车场地，其中机动车停放区新增车位165个，同步配套3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此外，桥下遮阴蔽雨天然优势得到了充分利用，湿化的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可容纳超1200辆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机动车停车场内还布设了300米绿色人行通道，人车交叉路口也增设了绿化隔离带、无障碍通道与声光警示装置，使混行区域实现安全有保障，通行有秩序。
2: 没见的时候就是一个弄泥洼，下雨什么都是泥啊。我也是把车随便就找地方，有时候贴条啊，还有这个车也都被人划过。我觉得这停车场建的挺好，现在环境也好了，而且这个还有这配套设施的充电。
0: 以孙河站改造为样板，朝阳区全域加速推进桥下空间提质建设，今年已完成1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项目。自2024年起，北京市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并纳入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和交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打造兼具交通保障与生态景观的复合型城市空间。据统计，目前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剩余4个桥下空间治理将在年内完成。
3: 2026年是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桥下空间治理工作朝着精细化、多功能方向提档升级。2026年，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7个重点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落地，蔡虎营桥、榆树馆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
0: 下一步，市交通部门将在继续完成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任务的基础上，持续深挖桥下闲置资源潜能，不断优化城市交通配套，完善生态景观，持续打造环境优美、便民惠民的花园桥区，用精细化治理手段盘活城市零碎空间。北京台报道。
4: 噪音污染，这也是环境污染的一种。近年来，噪音污染是群众集中反映的民生问题。那丰台区呢，巧用定向发声技术来破解噪声治理的难题。
5: 比如说，安静操场系统先后落地丰台五小、丰台二中，有效改善了校园及所在社区生环境质量。智慧舞场系统进驻公园和商场广场，精准化解的是广场舞噪声扰民的治理难点。
6: 上午9:10到9:30是丰台第五小学的课间操时间，音乐加上老师的口令声得有100分贝上下。周先生家就在学校一墙之隔的居民区里，几个月前这些声音他还能听得清清楚楚。
7: 那段时间要么我们就把窗户关上，要么就窝在家里头，或者在家里听习惯了也无所谓。
6: 这个学期学校换上了定向音箱，即使周先生家里开着窗户，传来的音乐分贝数也就在50-60分贝。
7: 昨天他们上来找我的时候问问这感受，我都感觉到没听到什么似的。学校这种活动我们理解有点噪音，有时悠会儿的一会儿就过去了也无所谓。然后反过来学校也替我们着想，我觉得这点应该是给点赞。
8: 有的时候啊，什么老奶奶什么的给我们打电话，这心脏都受不了了。所以遇到那个运动会呀、啊、什么重大活动的彩排，我们都要给它放在下午，或者是音量开得特别降低。实际上也给我们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定向的它就是解决了孩子能听见，但是居民这儿不扰民。
6: 丰台区很多学校都距离居民区很近，也有声音扰民的困扰。安装定向音箱也纳入了下一步的计划。
9: 是在音响正前方30度的夹角内，咱们打比方，咱达到80-90，超过这个30度夹角，它就会有一个大幅的降低。
10: 目前已经通过安装116台高质量的定向音箱，完成了8个宁静舞场和7所安静学校的建设。下一步计划通过一点位一测，完成26个公园和口袋广场及22所学校的专项噪声治理工程。
5: 惠勤购物中心今年也安装了定向音箱，平日里广场上有四五支队伍分别跳着不同的舞曲，在使用传统音箱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嫌吵。
11: 我们旁边的话音响会影响到我们双方的音响，我们都把自己的音响给它调大了，
12: 每天关着窗户都挡不住的噪音。但是自从装了定向音箱之后呢，至少我感觉声音开着窗户声音是可以接受了。
5: 记者也在现场做了测试，音箱边的广场舞音乐的声音在八九十分贝，但离开广场舞队伍30米的距离，声音就降至50多分贝。近年来，噪声类投诉已成为丰台区接诉急办诉求的重要部分。丰台区全面开展风铃行动，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噪声扰民等难题，多措并举推进噪声污染综合治理。
13: 风铃办下设广场舞噪声扰民、装修扰民、物流园区扰民等先锋岗。2025年3月份风铃行动实施以来，从2026年的数据看，我们的噪声投诉量下降了将近10%。
5: 下一步，丰台区将不断扩大重点领域噪声治理覆盖面，持续改善区域生环境质量，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群众宁静生活。北京台报道。
4: 继续来关注每年如期而至的高考，这是一场属于青春的奔赴。小小的考场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同时也记录着我们国家生生不息的奋斗脚步。
14: 回望中国高考数十年的风雨历程，有一个年份不可磨灭，它就是1977年。
15: 这里是北京市第12中学，是2026年的高考考点。49年前，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2中就是当年的高考考点。在当时啊，一群北京青年从北京市12中走进了考场，握住了人生的笔杆，改变了人生。这其中就有一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叫做车晴。
16: 这是当年的准考证，1977年12月10日、11日两天考。考四门课，因为我是理科的嘛，考四门课，准考证我还是保存到至今。
17: 好帅气啊。
16: 那时候24岁。49年前呢，我非常有幸的参加了高考，就地点呢就是北京十二中，但当时呢十二中还是在丰台镇的西边，这是一个新校址，这个校址真漂亮，所以现在的学生啊，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18: 那一年的高考与众不同，车晴说，12月里他顶着寒风走进考场，心中却感到无比火热。
16: 因为我是铁路职工啊，考试的时候我是从北京站坐火车到丰台，然后从丰台呢走到十二中来参加考试。因为那两天的这个经历呢，这一辈子也不大会忘掉。满分400，我是309，高考成绩出来了就上了大学了，所以这个完全改变了我一个人生的轨迹吧。班上同学啊能相差15、16岁，
17: 哦，
16: 最小的大概15，
17: 嗯，
16: 最大的30，甚至还有32、33岁的，还有这个带着孩子的，有幸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系，然后呢就当老师了，毕业以后就当老师，一直到了这个16年，全国一共录取了27万，考生呢是500多万。
15: 这张泛黄的人民日报出版于1978年的2月19号，在这张日报上，这篇文章就来自于刘学红。这篇文章承载了一位普通人与一个大时代相遇的故事。
19: 哎呀，刘老师您好，您好，
15: 您好，您好，小红您好。
20: 一年一度秋风劲，转眼之间，从去年金色的十月、欢乐的十月，到今年丰收的十月、胜利硕果累累的十月，已经整整一年了。就是以这个开头。
18: 1977年10月，得知恢复高考后，刘学红徒步10多里山路到公社报名参加高考。在高考语文试卷上，他用一篇描写劳动真实感受的考场作文，拿到了作文将近满分的好成绩。高考后第二年的春节前，爸爸突然带回家一份《人民日报》，
20: 赶紧把报纸打开，然后一看标题，然后一看那个第一句话，然后就说：“是我写的。”哎呦，当时就是真是心花怒放，就特别高兴。然后第二天呢，等于这件事就在我们那个院里就全传开了，然后都说谁谁谁的女儿考上大学了。
18: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起1977年的高考，刘学红说有个细节让他忘不了。
20: 我们的卷子是长的，就是一拿出来，好，一长能有一米多， 你就反正是一边写一边往上，就往那边滚，就是比我想象的要浅很多。
18: 1978年，刘学红如愿成为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
20: 应该是高考恢复30周年的时候，

0: 接到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他要准考证，要我的大学毕业证，要那个学位证，还要了几张照片，就是我在北大的照片，然后等于作为一组，就是等于收藏到那个国家博物馆，作为一个历史的文物呗。77年恢复高考啊，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第一批的高考作文上报纸，然后第一批的高考准考证，那就可能具有一种比较特殊的那个历史价值。这是我们77、78级毕业40周年的一个大合影，因为我们同一年入学，同一年毕业，像我们都穿着学位服的嘛。
1: 嗯，
0: 其实我们毕业的时候并没有学位制度，只发了学位证书，但是没有学位服。我们这一年呢是特意每个人定制了一套学位服，然后参加就是毕业40周年以后的那个一个典礼。
1: 当时您穿着学位服什么感受？跟我们说说。
0: 觉得那个这辈子能穿上北大的那个毕业的学位服，确实是特别激动。而且我们的学位服上还每个人都绣了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个历史的纪念。
2: 对于这一年的高考，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的爸妈他就是1977级的同班同学，大学同班同学。如果没有那年的高考，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可能很多人把高考都当做了自己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闪光的记忆，
3: 重要的时刻。
2: 从1977年到2026年，今天刚好是第50次高考，半个世纪了。每一代的高考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和时代的感悟。
3: 而此时此刻，2026年6月7号中午的12:37，相信已经有不少上午刚刚考完第一门的考生打开了电视，正在一边吃饭一边看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心里话想说给你听。
0: 我是1977年的高考生，想对2026届高考生说几句话。你们已经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50批考生了。
4: 我是1991年参加高考的，到现在已经过去35年了。我1995年毕业，想跟高考的孩子们说一下，有考试，有压力，让自己有学习的动力，其实是一件很快乐、很幸福的事情。我希望35年之后的高考生，今年高考35年之后，能够体会到我现在说的话，回望过去自己的30多年，也为自己始终在学习、始终在进步，感到很充实的快乐。
5: 我是1992年参加高考的，我特别想对现在正在高考的这些小朋友们说：动笔的时候一定要坦然，放下笔一定要释怀，山河辽阔，世界精彩。
6: 我是1999年的高考生。转眼哈，从一个高考生就变成了高考生的家长。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经过一个长期的努力、坚持，在一个重要的节点上拼尽全力，给自己交上一个20年后、30年后回望满意的答卷，还是重要的。我祝所有的高考生拼尽全力取得好的成绩。
7: 我是2004年的高考生，我想给各位考生说啊，十年磨一剑，你所有熬过的夜、刷过的题，最后都会变成你考完试那天笔下的一道光，所以相信自己，你们一定可以的。
8: 我是2014届的高考生，我想对这届的考生说，一定要相信自己，你就是考场上的王。
9: 我是2016年的高考生，特别想对学弟学妹们说，希望大家金榜题名，考得全会，
10: 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
3: 那可是我们的青春啊，怎会忘记？一场考试落下帷幕，无数新生在此刻汇聚，考生复盘，家长倾听，汇成高考首日独有的温情画面。
2: 我们来看看记者刚刚从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发回的消息。
11: 现在是6月7号的中午11:30，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市第80中学的考点门口。那现在呢，全国高考首场语文考试刚刚结束，现在学校门口聚集了很多家长哈，有些盛装打扮，也有些抱着向日葵的花束，取一举夺魁的好彩头。那我看到家长们眼神里满是牵挂与期盼，此时此刻已经有学生零星的走了出来哈，我们马上去听听他们的第一首真切的感受。
12: 作文嘛，
11: 啊，
12: 做规划一下功夫。
11: 哦，你答得怎么样？
12: 我觉得还行吧。
11: 啊，有信心吗？
12: 还行，还可以。
13: 作文。

0: 而就是先解释了一下这个词，然后写一下，比如说两个不是一个对应关系，然后需要怎么兼顾它，类似这种。
1: 要出来了，我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不管他考得怎么样，我都希望他能放平心态。
2: 这个今天穿的是红色的旗袍，寓意的是那个开门红，然后呢也祝愿孩子旗开得胜。然后明天我准备穿绿色的，然后是一路绿灯。然后后天是那个黄色的，祝愿孩子金榜题名。最后一天是紫色的，然后紫气东来，一路上扬。
1: 这次的北京卷的议论文题目呢，叫做《做规划与下功夫》。从这个作文题目来看呢，它是引导学生能够去思考对社会人生和国家发展的一些看法。2026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也是“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卷，那也是响应了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号召啊，然后引导。学生能够在思想熏陶方面和价值观的方向上去做一点青少年的担当。
3: 无论刚才发挥如何，都请孩子们尽快放平心态，把精力投入到接下来的考试当中。在这里呢，祝大家妙笔生花，圆梦今夏，金榜题名。这里是北京台记者宝琛好心为您发回的报道。
4: 好的，谢谢宝琛。刚才我们说到呢，语文已经全部结束了，而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把今年全社会都很关注的作文题目给大家给出题了哈，也想请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酝酿这个作文该怎么写。
5: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白雪薇，跟随记者一同聆听权威专家对今年语文考题与作文命题思路的专业解析。雪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答题思路吧。
6: 好的，主持人您好。随着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科目的结束呢，大作文也是相应的出炉了。那么今年大作文的出题的形式呢，依然是延续了往年，为二选一，分为议论文和记叙文。那么我也是注意到呢，在这个记叙文当中有一个非常典雅的词，叫做寒英举华。那么这个词它的出题的命题立意是什么呢？考生又该如何作答呢？在我身边呢，是来自于海淀教师进修学校的资深语文教研专家赵老师。那么赵老师，您给我们做个解读吧。
7: 你好。实际上我们知道寒英举华是一个常用的成语，也是古人呢读书的一种常用的方法。他会把书中的精华部分反复咀嚼，反复品味，然后内化成为自己的读书收获。那么在这个题目中呢，这个词义可以被拓展开来，无论是阅读还是艺术品鉴，还是反思生活获得成长，甚至于考生在社会观察中、社会认知中去找到一些精华的部分，含有咀嚼、内化，成为自己的成长，都是可以入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题目，我想也体现了今年两道作文题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优秀传统文化的素材入题，但关注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对于当代青年人他的成长价值。比如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可能更多考生会关注的做规划与下功夫，它也是古人的一种读书法，一种读书方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古人的读书法放到当代来看啊，大家众所周知，今年又是咱们的“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面临着我们如何来做好规划，如何来下足功夫来落实我们这些规划。当然，
6: 那我们还有一个微写作三选一，那您再给我们说一下微写作好吗？
7: 好的。那微写作这个题目呢，它可能就更能够去体现实用的价值，也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尤其是今年的第一道题和第二道题啊，第一道题其实引导学生去走进社区啊，关注半日的劳动实践，体现了学生身边的生活，体现了劳动教育，实现咱们的立德树人。第二道题目呢，把人工智能和幸福晚年放在一起，引导学生关注这个时代的特点，同时共情老人的生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

0: 会责任来。总之大小作文其实都是引导学生把传统文化和当代价值放在一起思考，把个人成长和国家社会发展放在一起来进行思考。
1: 好的好的，谢谢赵老师。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雪薇，也谢谢专家给我们带来的解题思路啊！我相信今天同学们一定是全力以赴了，只要是全力以赴，你就是赢家。那除了语文，接下来还有好几门，希望同学们能够放平心态，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3: 继续加油，
2: 继续加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则交通提示。为了应对高考，北京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交管部门提示考生及家长提前仔细核对考点的具体位置，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及交通方式。
3: 特别提醒您，六月八号下午将会进行高考英语以及小语种的考试。为了确保听力考试顺利进行，交管部门将对东城区北京宏志中学、西城区西城外国语学校、朝阳区陈金伦中学、团结湖分校高中部、海淀区第十九中学等16处考点周边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当天计划途经刚才说到这些考点周边道路的社会车辆，请提前选择好绕行路线。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美洲特展当中，地下一层的美洲主题嘉年华上，体验 VR 项目带您一秒走进玛雅世界。
2: 记者戴上这个 VR 眼镜，沉浸式的感受神迹玛雅文明探方，瞬间就穿越古老玛雅国度，探索玛雅文明的秘密。UMR 眼镜让大展上珍藏的文物直接捧在手心，近距离观看南美特色奇花，也能握在掌中把玩，新奇又好玩。
4: 黄金美洲豹来到这个区域，咱就可以身临其境的去体验一场大祭司是什么样。
5: 是 VR 产品，完全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故事情节的一个剧场。
4: 那我先替观众朋友戴上眼镜，神迹玛雅，我现在坐着船往前走，我去，我去金字塔，不行，我感觉我要掉下去，多高啊！它真的给你的惊喜太多了，太沉浸了。
6: 神迹玛雅文明探方是以世界古迹遗址探索队为主视角，穿越到地下河溶洞、奇琴伊察、库库尔坎金字塔等玛雅核心场景，为您揭秘玛雅文明的秘密。
5: 在制造这个产品的时候，尽量多的信息放在里面，游览的同时也能获得很多的一个知识。
6: VR 里身临其境的感受玛雅的故事， UMR 里将现实与虚拟相结合，让您直接把文物拿在手心里。
7: 这个呢是我们的UMR 最新的一个技术，它由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个清华美院的老师们做技术支撑。
4: 优美宁静文物导览，展上看到的那几个文物就是那个月亮神的那个肚子吗？
7: 对的，
4: 金羊驼人像玉面具，我能扯他脸上吗？
7: 可以。
4: 哦哦，
7: 是不是变大了？
4: 但是它文物上的纹理非常的细腻做的。
7: 哎呦，别咬我啊！
4: 就是感觉像挠我们家猫下圈似的。三、二、一。
6: 哦！您可能见过南美洲的花，但一下见十多种，还真得来这儿看一看了。
4: 我要变成花仙子了！哎，我现在手都已经长花了。有朱顶红、亚马逊王莲、银星秋海棠，看看野牡丹吧。呜、哦，你好看，看看看看看，好玩不？真落我手上了，这我能玩一天，真的能解锁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玩法，只要你想玩，
6: 就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美洲嘉年华吧。
3: 电视剧主角正在北京卫视热播，我看这个戏的时候发现孙浩演的真好啊，他演的那个狗存中狗司，咱们不能剧透，好多场景都让我差点落泪。
2: 嗯，感动了你啊。那他是如何让自己的狗存中和这个角色合二为一的呢？我们来看记者对孙浩的采访。
8: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演狗存中会翻红，或者是这么深入人心，我没想这件事儿。
9: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浮沉。目前这部电视剧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孙浩饰演的狗存中深入人心。孙浩说，当张嘉译把狗存中这个角色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过靠这个角色出圈，只是希望自己不要辜负朋友的信任。
8: 然后每个人都会走下坡路，所以我人生也有。

0: 我很低谷的时候，那我也经历了这些。那嘉义老师跟我说，你没歌唱跟我演戏吧，那是我人生的贵人。我就要告诉我自己，要对得起朋友，对得起朋友对你的嘱托和信任。可能他看到我身上有这个人物的影子吧，就是曾经有过大起大落，曾经有过从零开始。我要进行大量的学习训练，提前一个多月就进组。那在这六个月的当中一直在拍，只要有空，戏曲老师就把你拽走练一会儿。其实甚至我有时候都焦虑，睡不着觉的时候，晚上挂在房间里那个水袖的衣服就开始半夜三更起来就练。所以你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把人物吃透，你才能走到他的身体里头。
1: 正是这样的认真和付出，才让孙浩饰演的苟存忠走进了观众的心里。采访中，孙浩多次跟记者说，能遇到苟存忠这个角色是他的幸运。
0: 苟老师是太纯粹了，我人生中遇不到第二回这么纯粹、这么震撼的一个角色，我认为是很少的。苟师傅打动人心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共信他的善良，共信他的纯粹，所以到这时候呢，大家就不忍看到他在舞台上离去。那这对于一个角色来说，所赋予他的能量非常的大。
1: 孙浩说，在演完苟存忠以后，他对人生的起落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他希望每一个观众都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0: 开心的努力的活着，看淡这一切。我赞美的生活是细水长流，涓涓细流。好好的对你的家人，好好对你的工作，好好对信任你的人，好好的对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1: 北京台报道。
2: 换个话题，近日封闭了近八个月的 G217 独库公路正式开放通行。
3: 今年独库公路的情况和往年有所不同，因为要兼顾 G3033、独库高速、低压高铁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的需要，独库公路实行了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在路段的通行时间和措施上有所变化。
4: 独库公路整体分为北段、中段、南段，本次管控主要集中在北段和中段。 G217 乌苏邑至库如利每日8点至19点通行，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核载质量5吨及以下货车等社会车辆均可通行。其中 G217 库如利至那拉提入口，根据每日实际交通流量、天气变化等情况，弹性调整封闭时间至21点。为确保通行安全，坚决杜绝施工车辆与社会车辆混行，那拉提至乌苏邑入口、乔尔玛至 G217 入口19点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现行车辆可从 G3012 线库车至河泾段、 G218 线河泾段或 G30 线回屯至清水河段、 G3016 线清水河至伊宁段绕行。
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腕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提醒计划前往新疆自驾的朋友，独库公路山区天气一日多变，提醒大家出行前注意官方通告，提前了解各路段通行措施变化，确保能够安全顺利通行。
2: 根据半岛电视台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
3: 造成包括2名妇女在内的8人死亡，另外有15人受伤。
6: 巴勒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向人员密集的临时帐篷区发射了2枚导弹。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超过950人死亡，另有近3000人受伤。目前，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里勒·哈亚率领的代表团正在埃及首都开罗访问，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

0: 官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
1: 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美伊陷入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6号抵达德黑兰，预计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0: 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而就在冲突即将满100天之时，美伊局势再次骤然紧张。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2: 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近一周来，美伊小规模交火事件不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周边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1: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发布最新通报，称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
2: 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
0: 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
4: Oui, la gestion elle est compliquée parce que nous sommes dans la phase d'ascension, qui a les camps qui arrivent tout le temps. La population en soi n'a pas encore accepté à adhérer pour éradiquer cette maladie. C'est comme ça. Nous sommes dans la phase où on aura beaucoup de malades.Mais il y a des mesures qui sont en cours par rapport à ça, par rapport à la communication, par rapport à la sensibilisation. J'espère, dans peu de temps, on va éradiquer cette maladie.
0: 世卫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官员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午的天气，也给考生们提醒，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有分散性的短时雷阵雨，不过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了晚上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那今天白天外面紫外线强烈，注意防晒。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续华章，东城区2026年社区党组织书记荣誉退休仪式在东城区党群服务中心向阳剧场举行。这是东城区首次专门面向社区党组织书记举办的荣誉退休仪式，区委副书记桑鹏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丹出席。
1: 仪式现场播放了荣退社区党组织书记微访谈视频，以真实镜头、质朴视角回顾了他们投身社区一线、履职尽责的工作历程。随后，与会领导为荣退社区党组织书记颁发荣退纪念水壶，并送上鲜花。李广华、秦来、韩宝利三位荣退社区党组织书记分享了基层工作心得与初心感悟。六名荣退社区党组织书记受聘为东城区社会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两对新老社区党组织书记代表完成民情日记与正阳先锋红马甲交接仪式，象征为民服务精神薪火相传。
2: 社区要有传承，勤灌清砥柱明是我们的这个基本功，为民服务是我们的传家宝。社区工作人员一定要以干为先，以干为要，实实在在的做好社区工作，一心跟党走，为民办实事。
3: 基层工作贵在耐心、细心与真心。我即将告别奋斗了26载的岗位，我有万般的不舍，衷心的祝愿东城，祝福东四街道，祝福我们的社区发展的越来越好。
1: 本次仪式既是对荣退社区党组织书记多年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致敬，也是对正阳先锋党建品牌引领下社区队伍建设的再动员、再出发。活动号召全区广大社区工作者以荣退社区党组织书记为榜样，接续奋斗，砥砺前行，不断推动东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的新时代首都核心区贡献力量。
4: 接过老书记给我的民情日记，这也是我们北新桥的一直以来传承的一份很好的工作法。我在今后呢，也要多向老书记学习，把这份工作法利用好，用心用情的为居民办实事，解民忧。
0: 近日，西城区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北京海洋馆举办，活动凝聚政府、企业、高校、社区四方协同共治力量，引导辖区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持续擦亮美丽西城生态名片。
5: 但是我们做社会传播，它其实不需要你有专业门槛呀。今天我们双方来打这场辩论赛，我们其实都已经在做一个身体力行的社会观念传播了。
6: 但是专业实践做到的是什么？它可以去建立树木的档案，可以去做到阳区治理，可以做到微绿地建设。这就是我们西城区为什么在24年达到了绿化覆盖率33%，公园绿地500米无败径覆盖率达到了99.98%，这一切是专业实践带来的。
1: 现场，清华、北大青年学子紧扣西城本土标杆案例，围绕绿色发展、低碳生活、转型路径核心议题展开思辨交锋。活动还邀请北京海洋馆进行权威政策分享，并发布西城区绿色转型标杆案例。
7: 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也查了很多西城区的案例，它是把绿色转型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之中。我觉得这样子来说的话，绿色转型就不再是一个非常大的宏大叙事，而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一种文化认同、生活习惯。
8: 我们在馆顶安装了光伏发电设备，有效降低了对传统能源电网的依赖。通过照明设施改善、展钢制冷模式和维生设备用营模式，切实减少了用电消耗。
1: 此外，生态市集、科普成果展示、环保政策咨询、沉浸式互动体验等特色展区同步开放。
9: 咱们的中华巡从上海一楼而上到宜宾，你像什么垃圾的分类，而且还有节能节电，我们老百姓做我们一些能做的事情。
1: 据了解，十四五时期，西城区在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和宜居城区建设方面达成显著成果，首创基坑气膜、线性气膜技术应用 ，PM2.5 年均浓度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保持全市最优，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居全市首位。
10: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生态环保看得着、摸得着，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拓展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用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美丽家园。
0: 沉浸式开

0: 但是每一句证词都关乎着案件的走向以及最终的公正。古代有句话叫做法者天下之一也，我们要在心中时刻紧绷法律这根弦。
1: 现场同学们还参观了诉讼服务大厅与少年法庭。少年法庭中的圆桌设计打破传统庭审的对抗布局，充分体现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2: 开展模拟法庭的活动，其实可以很好地弥补我们课上理论多但是实践少的这个弊端，可以让孩子们把课上学的法条、法理、庭审的程序变成真实可感的经验。
1: 随后西城守卫联盟为师生赠送法治案例书籍，用真实案例敲响成长警钟。未来西城法院与西城检察院将持续创新普法形式，以法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3: 我们联合公安、法院成立了西城的守卫联盟，打造了预防、保护、教育、矫治一体化的全链条机制，升级了新起点基地卫检办案区，重点推出了沉浸式的职业体验活动。在西城，我们愿做孩子们权益的守护者，更要做法治信仰的播种人。
4: 通过我们这种模拟法庭的活动，也让我们的这个学生们更多的了解法律知识，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然后锻炼他们的逻辑性。
5: 接下来我们带您去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那里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外交活动中受赠赠送的680多件套代表性礼品，是新中国外交的珍贵见证。

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
2: 啊，
3: 我们发现旁边

0: 正生活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啊，
1: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哎呀，你这个跳太自然了，原来我一看一排一溜，这队直接插进来了，太棒了，打碎的问没人问一就是厉害。太老练了。哦，因为我确实那个，因为肖战我看过，我知道他那个粉丝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孩子像邻家男孩，我能感觉到，而人也很稳重。我看的是一个后海的一个电视剧。
5: 小梅，我想去福建，我真的想赚钱。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都行。未来对我慷慨
4: 这片海。特别好，我就觉得他能学北京话，好像他不是北京人，他把那个年代感那个味道演出来了，我觉得挺棒的。哎，我突然就后来当他我也看过其他戏，我一直还特别用功，我也知道他粉丝特别多，而且我女儿对他评价挺高的，所以我就带着年轻的心态，我说我女儿也很喜欢你，我说你保持住，他我孩子很谦逊，这孩子我能看出非常用功，是真的很走心的搞艺术。这点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上去跟他握个手，问候他一下。
6: 哎呦，倪萍老师紧接着也问候了一下，然后也表扬了一下。
4: 倪萍，因为倪萍姐那是我大姐，其实她真是我们的偶像。她在综，我在综艺大观，90年代上综艺大观，那个时候，哎呦，倪萍姐，那真是一姐。
7: 这个山东省永清县寨子沟贡县六个村儿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送天气预报。
8: 91年我开始进入状态接受这个栏目，这个栏目是每周现场直播，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场直播，也不知道什么叫主持人，也没上过广播学院，然后拿起话筒来我就敢说话，不会拿腔拿调反而成了我的特点。
4: 那个综艺大观当时我上午激动无比，我演那一期的退伍兵，他一直在下面抹泪，他算是鼓励我，一个是他自己也动情，同时他也给演一种自信。
9: 反正我看我们继续来个山东快书怎么样？
10: 好，不错不错。
11: 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
4: 而那时候我们就相识，后来我们一起还做了一个综艺节目，说大姐，但我没想大姐这个活力满满，而且现在是有点那个逆生长。倪萍就是倪萍啊，我觉得这个同龄人当中，她那种活力，还依然她的那种储备，她的人生阅历，我觉得还能保持那种幽默感，所以我见大姐格外亲切。
12: 当你轻轻地叫。
4: 张凌赫我跟他合作两三个戏，张凌赫我就觉得这孩子我也喜欢得不得了，我跟张凌赫合作两部《四海重名》还有《虎鹤妖事录》，我觉得他算我一个万年交小朋友。哎呦，孩子太用功了，非常刻苦。
13: 据说他是学霸。
4: 对，他学霸，
13: 学习特别好。
4: 对，他不是对，而他这就不一样，而他一直没让感觉到，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认为是那种素养。

0: 我在横店确实待了好几年，就干这些戏。我突然觉得要跟年轻人一起，对吧？他们毕竟，而且他们有流量一点，但是他们不是那种，不是看着为了偶像而流量，他们自己是真是很走心。那个受到人物之苦，工作环境是很苦的。你看古装衣服，包括里边有动作设计，我发现让我感觉着我重新认识他们。
1: 好在来另外一侧是去往下沉。
2: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

0: 交叉手哈，吸气，然后呼气，定住，转，定。
1: 自己在练习瑜伽之前就非常喜欢运动，像打篮球啊，刚才你说的，包括潜水，啊，包括跑步。练完瑜伽之后，发现他们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关于呼吸，啊，呼吸都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

0: 但一直觉得自己男生嘛就比较硬一点。我看原来关注瑜伽，好多动作幅度比较大，然后需要柔韧性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你越通过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你发现你以前你觉得你做不到的动作，好像会更做的幅度可以稍微更大一点。
1: 所以吸气往上，好，感恩，经过眉心，慢慢向下。
2: 瑜伽教会人在重复中寻找变化，在沉静中释放力量，这也正是朱一龙表演的独特气质，内敛含蓄，于细微处见真章。而这样呼吸为和的理念，同样也是舞蹈与武术的精髓。舞剧《咏春》的舞者们也分享了他们如何把三者融会贯通。
3: 中国舞当中的一个坐庄的一种感受啊，其实就是屁股向下微蹲，然后微沉自己的气息啊，气沉丹田的一种感觉，然后把自己的手慢慢的像抱一个大树一样，感觉有一滴水从你的耳尖流动到自己的胳膊肘到手尖，然后流动下来，然后去感受。所以说非常适合在户外然后去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建议是在15分钟当中，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一种奥妙，还有其中的一种它蕴含的一种能量。
4: 不论是我在进行舞蹈表演，或者是舞蹈日常训练的时候，我会通过呼吸调整身体的同时，也会进行一些姿态的舞蹈动作的一种慢拉伸，比如说是肩，比如说腰或者腿的这种慢的延伸以及拉伸，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身体活动开的状态。那么其实跟我们舞剧里面八卦掌也是很像的，气运一直流通在身上，舞动跟脚步也没有再停下来，所以这种其实是相辅相成、相互连接的。

0: 我这几年都在沉淀自己，然后再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什么，甚至这几年可能在选择时候自己就退出了。但是机会还没到吧，好像这个社会的五光十色对我还有那么多的吸引力，然后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回归。
1: 让我们正式启动林刚刚好遇见你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来，
2: 李玉刚这几年当导演、拍电影、做助农公益直播，就是好久没在舞台上看到他了。现在他要带着《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回来了。《刚好遇见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正契合他的经历。入行20年，他的成功和刚好遇见的很多人、很多事有关。
3: 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
0: 有的时候导演会把它放在中间，放在前边，我每次就说别的我可以答应，我一定是最后把这首歌唱给粉丝听。我是希望粉丝们听到了这首歌，然后演唱会已经结束了，他在回去的路上离开体育馆的那一刻，嘴里还会唱这首。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唱着

0: 想当年星光大道就特别特别的有趣，是因为导演在找一个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演员，那个演员跟我的演出是一个形式，哦，然后导演在找这样的一个人，问了别人，那个人就把我的电话留给了导演，我就这样的就打电话就过来比赛了，没有想到刚好遇见你，遇见了星光大道，我就改变了自己的。
1: 啊，那给你打，做那吃了的偶像呢，咱们走向舞步那来。
2: 如果你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流过泪，那你一定记得阿嬷这句话。随着影片爆火，大量游客涌进阿嬷的老宅取景地启凤陈公祠。
3: 电影热播之后，我的家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这是很欣慰，也是对我祖屋修缮跟乡土建设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
2: 大家带着对电影的喜爱走进取景地，本来是一场充满温情的双向奔赴，却有人践踏公共礼仪，漠视屋主让大家无偿参观的善意。
3: 可以开放啊，其实为那个屋主是带来很多不便，里面有一些东西它会乱翻动啊，然后我们还丢了一个紫砂壶，在这里呼吁大家来这里文明打卡。
2: 另一方面，也有游客感觉很受伤。影片中玉峰银杏局的实景拍摄地是汕头市桃坊酒楼的旧址。
4: 自己很喜欢一个场景是批局银杏局，我去寄讣告的那个景。
5: 哦，那个井在哪里啊？
4: 也在汕头小公园附近。
6: 先生啊，加红信。
7: 好，你阿咪来用得打。
8: 好出来，对方的邓双浪带多少去市场呢？
6: 给打面黄龙。哎，我都想过叫白米小火。
2: 很多游客反映，来此打卡时遭遇私人违规收费。被伤害到的还有老年阿嬷叶淑柔的扮演者吴少卿奶奶，她已经84岁高龄，在演这部电影之前就是一位普通的潮汕老人。影片热映后，她的住址被泄露，陌生人频频上门探访和商业邀约轰炸，让吴奶奶不胜其烦。
1: 二七十八，会在五二。
9: 就是除了应付突然上门的客人外，微信跟电话都快爆了，就是非常多的品牌方跟主办方想邀请阿嬷出席活动、出书、拍宣传片，谢谢大家的邀请。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阿嬷不出席任何带商业性的活动，当然公益的是例外，如果在阿嬷自己愿意并且身体没问题的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
2: 当然，无论是游客胡乱涂鸦，还是陌生人打扰吴奶奶生活，都只是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后不太和谐的音符。而他所带来的对潮汕文化的普及，对潮汕旅游的推广，却是一首激情澎湃的交响乐。电影上映后，侨贫文物馆日均接待量是以往的3倍。五一期间，潮汕地区旅行社收入增长114.85%。潮剧、莺歌舞、功夫茶、橄榄菜，这些潮汕文化中的烟火日常被更多人所看见。
10: 感觉雪花园这边建筑风格特别的有趣，一些街景也特别好，包括我的朋友们都在拍照。
11: 带孩子过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桥坯的这个怎么样写，感受一下老一辈的这个华侨以前过帆的那种辛苦也能够呢更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12: 我今天是特意来到街西这个地方，就是找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院，然后看完之后专程来到他们这个打卡地。
13: 这次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热度，我们棉湖镇的游客暴增，我们冰店比平时生意好的特别多，很多游客都是看完电影过来，一边打卡取景地，一边品尝我们冰品。
2: 影视带火的是风景，文明留住的是底蕴，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热度来之不易，需要游客和当地居民及有关部门都有情有义，才能让影视 IP 的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持久动力，实现影视传播、文旅增收与人居安宁的和谐共生。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

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金榜题名，这里藏着对学子最深的祝福。独占鳌头，这些充满对考生的顶级祝愿。古代试卷，末代金榜，揭秘古人高考往事。元代科举门，状元老胡同，讲述第一名的故事。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高考祝福，打卡北京状元地。
1: 看到一只雨燕飞进这个洞穴了。
2: 这地方的雨燕的话，今年在这繁殖，离开以后到非洲去越冬，第二年它再回到这个地方。
1: 真正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
2: 是，北京呢要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就是要保护鸟类，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我们所以对这个目标的话也充满信心。
3: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4: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一顿午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对于生活在城区的人们来说啊，就是下楼买个菜回家就能做嘛。那对于忙于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更简单了，就是把手机打开点上一个外卖。那如果说是生活在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的深山区里的人呢？如果是行动不便甚至卧床不起的老年人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1: 2026年4月，怀柔区宝山镇的党委书记周黎接到了一个令他困惑的诉求：
12: 手太能动弹，就两条腿走不了。我这就中午我要出去干活，这中午这饭真着急在外面，解决不了。
13: 医生告诉我，你必须得咱们吃上，请多吃青菜。我一直在家只能将就，这个就将就不了了。
11: 一顿午饭为什么会成为有些山区老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呢？

0: 23岁的余国芝下肢瘫痪已经7年了，疾病把他困在了这方土炕上，而每天一顿的午饭也把他的家人困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1: 你还干着活呢？
2: 我不干，不干完了，生活就靠点养老钱。
1: 啊。
0: 他们所在的宝山镇江村位于怀柔北部山区，这里距离北京城区110公里，距离怀柔城区65公里。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丈夫全天在家照顾，两个人的生活费就捉襟见肘。丈夫出门打零工，瘫痪的妻子就吃不上午饭。刚来宝山镇半年的周黎第一次注意到了山区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困难。
1: 在街道的时候呢，生活很方便，可能下楼就是商店，哪怕说高龄的独居老人子女也可以给他点个外卖送到他的家门口，这都是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是你到了我们深山区，你就会发现没有外卖。
0: 随着走访的深入，他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事实，即使能按时吃上饭，这些家庭吃的往往也只是凑合。
3: 昨天我还跟他说啥菜都没有，吃饭呀，这好几天都没吃饭，就是天天剩下丝儿。
4: 您这中午的饭是重新做还是？
5: 中午就把这一热，啊，因为再热也没有别的。这要是剩了你，晚上还吃它，啊？
4: 不敢吃肉，
5: 舍不买肉。你就说舍不买肉。
0: 三块石村的李淑霞，老伴儿2012年突发脑梗，2019年开始卧床不起。
5: 他这大胯摔折了，摔折了，就说也做不了手术了。这条腿只能这样蜷着。
0: 子女在外务工，能帮衬的十分有限，因为生活拮据，加上外出买菜不便，四五月份李淑霞夫妻俩吃的还是去年秋天的白菜、萝卜和土豆。
6: 秋天挖的呢，就说搁人家种的白菜腌的，这个碎咸菜就这个，
4: 啊，
6: 妈妈就吃这。
1: 青菜根本都。没法买，赶集他也出不了门儿，嗯。
0: 走访后，周黎发现，目前宝山镇共有70位失能老人存在吃饭难的困境，让这些老年人吃上一顿热乎饭，成为了让他最牵挂的事儿。
1: 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必须得赶紧弄啊！就哪怕越早一天，我跟你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一天。
0: 根据相关政策，残疾人在50人以上的村庄可以建立村级温馨家园，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午餐。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老人的吃饭难题呢？调研结束后，周黎连夜召集工作人员开会研究。然而，宝山镇的25个行政村中，只有12个村符合建设温馨家园的条件，其余13个村不符合。
1: 说这个政策是这样，是吧？但现在也突破不了，是吧？
7: 现在突破不了。
1: 嗯。这也是咱们整个统一的，也是考虑到这种政府资源的这种问题，是吧？
7: 对，都是重残的人，就是因为他够50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50人就享受不了待遇。从情理上来讲，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8: 我选你来村里干啥，是吧？这点事你都办不了，别人村怎么行？就咱们村不行。就是我第一就是特别理解，但是特别无奈，真的就没有办法。
0: 抱着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周黎开始寻找政策之外的其他路径。他联系区残联等相关部门，想要由镇里利用相关资金，从现有的温馨家园向其他的村提供送餐服务。然而，他寻遍全区乃至全市，都没有找到可供参考的先例。更令人犯难的是，宝山镇的常住人口虽然只有4000余人，却分布在250.4平方公里的山区里，山路崎岖，居住人员分散，大大增加了送餐工作的难度。
9: 一边绕过来大黄牧场，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人员有3个人。我从这边从这个宝山寺还是转年，其实这距离都不近，因为咱们现在看地图是一个直线的，但是咱走过来是盘山路。
1: 你比如说吧，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大厂小厂的问题，你用哪个出餐点去覆盖呀？
9: 还是从宝山寺？
1: 对，
9: 还是从宝山寺。
1: 但是你就是还是一路人出来，
9: 对，
1: 然后奔这儿，是吧？
9: 对，我每个村都得有一个人接餐，接完餐以后，这个人去发放到各家，因为种餐他不能出来领餐嘛，
1: 对，
9: 没有自理能力，
1: 对，
9: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司机，然后各村再有接餐的人员，
0: 10点出餐，要让每位残疾人都在11点左右吃上热饭，需要优化村与村

0: 之间的路线，还要找人在村里接礼送餐。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最终确定从现有的四个出餐点给13个村的82名残疾人送餐。宝山镇温馨家园运营方的总经理钟元达也是一名残疾人，对山区残疾人生活不便的困境感同身受。他积极调动资源，协调了送餐的人员和车辆，然而在寻找村里接餐的人选时遇到了难题。
1: 一到这个西宝山村，拢共报上来8个残疾人需要送餐，但是我们进村一了解，他们分散在4个自然村里，自然村之间相间距大概就是4-5公里。在山区吧，这个年轻的劳动力也比较少，主要都是这个老人呀，或者像我这样的这种残疾人。
0: 为了减轻温馨家园的压力，周丽开始考虑让村里的工作人员接力送餐。
2: 人家送餐他也不可能送到他户里边去，假如送到村委会，你们村能有人给送到家里去吗？
3: 这个村里面能解决，
2: 能解决是吧？
3: 给你找一个人咱们给配合一下。
2: 你得扛一扛啊。
3: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扛一扛，就咱俩都得往前走一步，是吧？
3: 嗯，
2: 我往前走一步，你也得往前走一步，你现在就得琢磨了。
0: 4月29号，不满足建设温馨家园条件的13个村的村书记赶到了镇政府的办公室。13位村书记承诺可以克服困难，由村委会负责寻找在村里接餐的志愿者，解决给残疾人送餐的最后一公里。万事俱备，送餐方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
2: 我们镇里那个把这个就承担起来了，然后给您送到家里来，
4: 全免费的。
2: 菜呀或者是种类呀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5: 就吃饱不就行了，农村还有啥需要？
2: 量大一点，这个意思是吧？
5: 他这有房子，一人杠必须得让多吃青菜
2: 啊，
5: 就这玩意儿得天天买。
2: 那行，那回头我们再让他们配餐的时候吧，增加这种纤带纤维的。
6: 我人家送的，咋比我个儿走的那个营养好？
2: 那肯定没问题。
6: 那这都是素油菜，是吧？
2: 那肯定没问题啊。
7: 一主荤，一半荤，一个素。3个菜，主食咱们是米饭，然后馒头2种主食，一个是米，一个是面食。
2: 一份饭里面大概米饭是几两呀？
7: 有2两以上。
2: 比如说米饭要配花卷，是一个花卷，两个花卷？
7: 一般都是一个。咱们那个村里蒸的花卷也比较大，大概这么大一个。
2: 行，
7: 肯定是够，
2: 肯定够吃是吧？
0: 5月13号，送餐方案开始了试运行。一盒盒热气腾腾的午饭，经过一道又一道的接力，送到了宝山镇82位残疾人的家里。
4: 8份，那现在是给谁送的？这
8: 给杨氏花。
9: 来，给我带份吃饭
0: 啊！从镇党委书记到各个部门科室的工作人员，从送餐机构的负责人到送餐员，从13个村的村书记到志愿者。一顿免费的午餐背后是长长的一条线上一次又一次的接力，是一双双能够看到群众极难筹盼的眼睛，是一颗颗装着为民服务的心。
5: 我身尝尝还行，
2: 是吧？
5: 我脑子强多了。
10: 还行，这挺好，我第一个就给一块肉。
6: 哎，给我送这个了，我心里可美了，这高兴了。他也能吃点好的，营养也能大。别激动，别激动。
2: 是是是，这日子越过越好，别激动啊，大哥啊，
7: 咱这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
6: 啊。我一见着你就激动，又给我送这个，又给他吃，我就都感动，我都说不了啥了。
11: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前不久有一段视频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那就是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0余位裁判啊即兴起舞，这段舞蹈在网上也是不断被刷屏。这里边的各位老师啊，现在都火得不得了了。比如说这里边有被称为叫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的许文彪老师，还有滑水哥张志强老师。这两位老师啊，之前我们都做过专访了。那要说他们能火，还得感谢一个人，就是此次即兴舞蹈的发起人，那就是胡耀老师。这不，应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观众们的要求，胡耀老师啊，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12: 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
13: 就在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舞蹈视频爆火后，作为这支舞的发起人，胡耀老师更是带着这支舞跳到了长沙，跳到了钱江，甚至跳到了德国。作为 WDSF 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与国际级裁判一起共舞。不要再

0: 而就在这些点赞过万的视频下方，大家都在评论，最近被胡耀老师的舞蹈已经洗脑了，这个舞太舒服了。还有人说胡耀老师跳舞真是太松弛了。那么胡耀老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像跳舞一样那样的松弛呢？为此，我们也与胡耀老师在清晨相约了采访。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6:40，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海淀区。然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去见胡耀老师。
1: Hello，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您是不是已经练完一组了？老师，胡老师，您今天是几点钟起的床？
2: 5:30。
1: 老师，您日常每天都这么早就过来就已经健身了吗？
2: 一周两次三次。
1: 两次三次都是这个点吗，老师？那您日常是几点钟起？
2: 就差不多这个点。我喜欢把工作放到上午全部做完。
0: 就在胡耀老师的健身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的动作与一般的健身动作有所不同。对此，老师告诉我们，他的健身动作也是与舞蹈密切相关的。
2: 你试一下。
1: 我试一下。
2: 我试
1: 一
2: 下。
1: 好了，是没有经常锻炼的人，拿一下这个真的要双手才能拿起来。
2: 核心，你肌肉都要，全身的肌肉都要调动起来。相对对于舞者的话，我们还是不会太多的去练那种死的肌肉，就是全身的肌肉一起调动起来的动作会更加的适合舞者。对，还是累的。对，上午是有肌肉的话，那下午在抽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有氧。
1: 抽空还要再做一个有氧吗，老师？
2: 十分钟的有氧吗？
1: 可是跳舞也已经很累了呀。
2: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运动员只要退役以后就会胖得很快。
1: 哦。
2: 对，因为他的运动量不够。然后第二个呢，也要关注学生的这种舞蹈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自己上训练，在舞蹈上。对，是因为去教课为主，看孩子们成长为主，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肌肉的辅助来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去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至少你做示范的时候不能太差了，对吧？
3: 老师是什么？老师就是燃烧自己。
1: 点亮别人吧，点亮别人。
0: 上午7:42，在将近2个小时的健身训练过后，胡老师并没有打算停下来休息，而是直奔舞蹈教室，准备继续这高能量的一天。那么，作为这次拉丁舞裁判天团舞蹈的发起人，我们能不能让胡老师跟我们一起跳一次这段舞蹈呢？
4: 所以你们想学的第一步要怎么样？把口号喊起来，舞蹈强身恰恰恰，健康链接你我他。走。

0: 聊起这段视频的爆火，胡老师说这让他深感意外。体育舞蹈他推广了很多年，可没想到是这样一支简化的恰恰舞被大家熟知。胡耀老师的舞蹈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然而还没等与老师再聊上几句，胡老师接了电话就得赶快去做妆造。
1: 哎，我找了个架子把直播开上。好，这是化妆师安阳老师。对，好，可以问一下他我的皮肤的真实状态？
2: 对，
3: 没有什么瑕疵。
1: 还没有？这
3: 没什么瑕疵，没有没有，真的很好，就简简单单的，自然一点，自然的眉形，然后轮廓立体一点就 OK 了。
1: 轮廓还不够立体。
2: 要再加深一点。
3: 要为了上镜嘛。
1: 是的是的。
2: 我们现场就网友跟您提问，能不能给我们那个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护肤的秘诀有没有？
1: 多喝水，
2: 多喝水哦，
1: 一定得要多喝水，
2: 多喝水，
1: 然后多运动，
2: 多运动。
1: 然后白是因为我妈妈很白。
2: 那老家来自哪里？
1: 湖南，9岁开始就是开始学习我们拉丁舞。
2: 当时是哪一位老师是做了您的启蒙老师呢？
1: 哎，前两天我拍的那个83岁的那个顾老师，那就是我的启蒙老师，顾自立老师。
2: 嗯，
1: 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的先行者，
0: 深耕国标舞教学60余载，半个世纪为全国输送大批量的舞蹈裁判。这位被称之为全国国标舞元老级的人物，就是胡耀的老师顾自立。而就在这条13万点赞的视频下方，网友们也表示，顾老师80多岁高龄还能跳得这么好，这练舞蹈的气质就是不一样。而这次胡耀老师回家乡，83岁的顾自立老师也亲自送胡耀老师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回老家跟我们的老师，我特别想跟我们老师录一段。
2: 嗯
1: 啊，然后他把我们当年的视频给我找出来了。
2: 哇，那很珍贵。
1: 太珍贵了。
2: 嗯，
1: 太可爱了，我觉得当时。当时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
0: 现在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在这之前全网都没有发布过。当时的胡耀老师刚刚学习拉丁舞3年，12岁的他便拿下1995年中国国际标准舞少儿拉丁舞全国冠军。回忆当年被恩师选中，胡老师告诉我们，
1: 当时顾自立老师到我们小学，
2: 嗯，
1: 然后呢，当时就是再来选，
2: 苗子
1: 。当时我其实挺调皮的，对。然后完了就说有没有愿意学习拉丁舞的啊？对，是跳双人舞的啊，我就举手了。
2: 嗯，
1: 然后我就愿意，我就当时发言必须得举手。
2: 举手，
1: 对，
2: 举手发言。
1: 对，
0: 从儿时的兴趣启蒙，再到长大后拉丁舞多次斩获大奖。而说到这些奖杯的背后，胡耀老师告诉我们，
1: 其实我是带着光环进舞蹈学院的，全国的第一届的青少年锦标赛的专业 A 组的冠军。一股狠劲嘛，对，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挂得满，
2: 耐得烦，
1: 对，知道什么意思吗？来把这三个话打出来，对不对？
2: 对，您能不能用湖南话把刚刚您说的那个说一下？
1: 跑得苦，耐得烦，挂得满。比赛生涯的时候啊，选手生涯的时候，成绩是一直非常好的。我也想跟所有人去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不是条件很好的一个，作为一个舞者或者作为一个从事这种舞蹈运动的来说的话，其实不属于一个最优秀的条件。
2: 嗯，
1: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通过你的努力，你还是能够去获得你自己的成绩的。条件可能是上天给的，
2: 嗯，
1: 父母给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舞蹈的能够看起来更加的辉煌。所以我不要去轻易的放弃。就是我觉得我能成功，我觉得所有人都能成功。
4: 您看看啊，清晨2个小时的力量训练，上午舞蹈教学，下午还得有氧训练，这一份自律啊，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坚持得住的。正像刚才提到的那9个字。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有这股子狠劲儿啊，真没有什么事儿是办不成的。如今呢，他作为舞蹈桃李杯金奖导师，更作为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青年队的教练，他对自己的学生啊也是如此要求，所以跟着他学舞蹈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2: 这个点赞非常的热榜，就是您跟谭健次老师的共舞。

0: 我想跟您问一下，就是檀健次是您什么时候带的学生？
1: 03级附中的。
0: 哦。
1: 当时我已经毕业实习，已经结束了，以后就留在附中教课。就是我也同样想说的，就是他也有这种精神，他不是说，如果说作为演员的话，说他不是条件最好、最突出的，但他对自己特别要求严格。我觉得我的学生耳濡目染，我也很努力，他们也很努力，包括严棒棒他们也是一样的。
0: 严棒棒。
1: 对，严棒棒。
0: 李子薇
1: 他们也是一样的，非常努力。对，严棒棒我已经是全国冠军，是世界冠军了，他宁愿在机场等6个小时候机，他也不愿意住一个酒店，然后把钱省下来去学习舞蹈。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檀健次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都是早上6:30就起床，就跟今天一样。对，然后开始进入教室里面早功训练，然后一天的课程晚上要练到9点。
0: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胡老师的舞蹈教室，那就在我的身后，您可以看到这里呢都是胡耀老师以及他的学生这么多年来然后获得奖杯，这还只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WDSF 然后是国际体育舞蹈系列赛的裁判长是胡耀老师，那这个是2024年第16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突出贡献奖。这柜子里已经摆满了学生们捧回来的沉甸甸的奖杯，那么在学生们的眼中，胡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舞蹈教室，我们也见到了中国体育舞蹈国家奥林匹克一队的队员，两位队员也在现场为我

0: 我们秀上了一段优美的拉丁舞。
1: 哇，好帅啊。
2: 就是他每天会说的一个口头禅是
3: 哎呀，最多的嘛就是再来一遍。一个阶段会有不一样的对我们的方式吧，比如说比赛之前或者是我们艺考的阶段，它会比较的严格，因为它是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存在，包括在我们国标舞圈它是很顶尖的这种教师。
4: 你是早上六点给我发信息了？
1: 胡老师六点，早上六点就给你发信息了吗？
4: 我六点还没醒呢。
3: 哎呀，那胡老师一定是非常非常忙的，但是他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太累，就首先是这样，他一定永远就是在我们面前吧，可能他自己也会需要一些休息啊调整，但在我们面前他永远是这种积极向上的。
0: 周四上午的9:30也是胡耀老师的成人兴趣桑巴课，他们的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却全都因为对舞蹈的一腔热血来到了这儿。在他们的眼中，胡老师是这样的。
5: 其实那个胡耀老师，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所以他还是就是对每节课都有平常心的，就他不会区别对待。下课的时候他也是一直教到脱堂的，从来没有就是提前下课过，这种脱堂得脱个半小时。
3: 他上课的时候很认真，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强迫症。你这个很多东西没有做到位，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他就是很较真儿的一个，
6: 还是很较真儿。
5: 我其实我最开始接触拉丁就是在198，然后差不多不到2年之前接触过别的舞种，就是没有拉丁舞这么的，就是能够练到什么核心啊这种，还有腿这些的。对，而且学了拉丁舞之后再去学别的舞蹈，就觉得很简单了。跟那个生活中，比如说从这边就1758再进入到地铁的那种能量，就会感觉就是坐着过山车直线下跌。
1: 每天期待周四见到胡老师来1758
5: 吗？啊，那肯定的，生活中有很多低谷，但这个肯定是峰值的。就是打算一直跳的，然后也想挑战一下就是黑池的那个成人拉丁的比赛，就是业余的哈。
3: 我是全职妈妈，
2: 我们
3: 是特别喜欢热，差不多有半年多吧。
6: 半年多就可以跳这么好吗？还是之前也在别的？
3: 之前学过一些，但是我觉得系统化可能胡老师会给的更精致一些，就是更细腻一些，让我觉得可能对拉丁舞更深刻吧，觉得会更科学严谨的。然后还有个是态度，这个是胡老师最近我觉得和他学习和收获。
7: 前旁后啊，前旁后，找什么了？没有什么，没有你的重心的位置，没有感受到你的地板。对，我每次有给到重量。对，非常好。boom 哒哒啊，躲 ，boom 吧 ，boom。
0: 从事体育舞蹈艺术20余载，每堂课都亲身示范，每堂课都保持高能量输出，一切都会尽力的亲力亲为。而面对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的广大观众，作为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特地为我们带来了简单的拉丁舞步教学。
7: 然后我先教你一个恰恰恰嘛，简单的。
1: 好，对。
7: 哎，我觉得这个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大众练习的，我们叫紧凑型的追步，很锻炼你的腰腹的能力。
1: 腰腹的能力。
7: 对，所以我们脚的动作是直弯。对了。
1: 好。
7: 直弯。一、二、掐掐掐。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核心中段腰腹的力量进行一个转动。走。一、二、掐掐掐。久坐办公室的人啊，因为你如果你老久坐的话，对于我们腰椎特别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的动作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腿，也活动活动我们的中段。对，所以我们核心的力量收紧，这个叫紧凑型的啊追步啊。走 and 左右左右左，膝盖动作右左右左右下下弯，非常棒。收你们为徒了啊！
1: 啊，太谢谢老师了。
8: 说这个裁判舞让这么多人都挺火的，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特别开心。我说胡老师，你没有他们火怎么着？我在这个专业里，我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这种年轻人，看到摸鱼哥、摸鱼姐，看到我们思金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9: 还有豆包姐。
8: 对，豆包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都是我的学生。我觉得更多的是让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整体，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5: 对，下个舞准备教我们怎么
9: 下个舞我也很期待。
10: 嗯，
9: 然后给大家卖个关子，好吗？
11: 对，
10: 好，
11: 现在全网都要推动的。
9: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一定让我们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拉丁舞，好不好？
10: 好
9: ，OK。
12: 那不管是之前的许文彪老师，还是今天啊接受我们专访的胡耀老师，您会发现在舞蹈的加持之下，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更多是成熟的魅力。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所以也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并且是融入其中，让生活多一份不一样的色彩。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来看一条简讯。
13: 近日，延庆区第三小学多彩课程成果展示活动隆重举行，节目形式丰富，内容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学校多彩课程的丰硕成果。
14: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古典舞春熙，还有我的独舞舞。我特别喜欢上这个社团，因为我喜欢舞蹈，我就加入了这个舞蹈社团。学校为我们搭建自我展示的舞台，然后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15: 今天演出呀，就是我们学校开展的多个社团，比如说我们传统文化的武术，我们现代的街舞，包括我们非遗的皮影戏、京剧等等。通过这些个社团进学校，非遗呀、等等，这样进学校呢，给孩子们搭建更多的平台，让孩子们把自己的个性展示出来。
12: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九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7: 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18: 解决了吗？
19: 解决了。
17: 合理吗？
19: 有用吗？
20: 有用吗？
17: 靠谱吗？
19: 找谁呢？
21: 谁管呢？追踪了吗？
18: 回访了吗？
17: 后续了吗？
22: 您对我们满意吗？
2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4: 2020年12月10号上午，合肥同时有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接受了一名名叫李英英的3胞胎产妇，而她将要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妇。
25: 剪刀有点浮水了啊，再拉一下，再拉一下，我觉得稍微有点紧。
26: 打完麻醉之后有可能出现自己心跳的骤停。
24: 这场手术聚集了20多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性命做一场生死搏斗。
27: 收宫素，底下收宫素给什么？
28: 这是收宫素。
27: 谁在底下给我看一眼心率器？看心率器多少了？
26: 术中最怕的其实就是出现大出血，甚至出现产妇的死亡。
29: 走路的过程中有什么限制？
30: 因为我一直坚信就是孩子可以再生，肯定是保蛋的。
31: 如果真的有意外的话，我比较希望就是能看到
32: 找任性的姑娘，就这一个姑娘。
33: 耶耶，坚持住，加油！
24: 母子四人能否经受得起这场生死大考呢？

0: 眼前这位身怀六甲的三胞胎妈妈名叫李英英，今年29岁，河北邯郸人，怀孕已经35周，而这是她第一次怀孕。
1: 36了，1米2了。
0: 在整个孕期内，怀三胞胎的李英英比起普通单胎孕妇来说，所承受的煎熬与痛苦是他们的3倍。
2: 现在走路的话不太方便，因为到后期了，孩子往下压迫的特别重，耻骨啊、胯骨啊、腰什么的都会疼。
3: 他现在就是衬的这肚皮就已经是很薄很薄了，都是木的感觉，基本上就是到最大限度了。
4: 那个腿脚一摁就一个很深的一个坑，真是太累了，你就一晚上上好几回厕所就谁受得了。
0: 每一次产检对于怀三胎的李英英来说无疑是一场煎熬。
5: 因为这个月份越大嘛，孩子捋的越费劲，你这个三胎还不小，你说多不容易啊，
6: 不舒服说话你腰难受，厕所还好的，我完全动不了了，你要时间够点吧。哎呀，这两天的关门呢，
5: 真是想那就能。
0: 尽管怀三胞胎无比艰辛，但为了腹中三胞胎出生后能更健康，李英英决定给肚子里的宝宝们定下一个目标，坚持到37周足月。
2: 坚持到足月，
7: 咱们就出来啦，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2: 待到足月，孩子大点儿，就是，不住保温箱的话，他们也不遭罪呀。
0: 就在距离足月还有1周时，李英英像往常一样到医院进行产检。
3: 你查一下，看我肚子怎么样？
6: 还是挺羞的呀。
3: 对，他就老是一阵一阵的。
8: 我觉得这次情况比前几次要明显。
9: 是，
8: 反正就是老发紧发硬。
3: 看宫颈短的比较厉害了。
0: 而此次产检的结果，却不得不让他放弃坚持到足月的念头。
10: 正常的话，这个孕周应该在2.5以上。今天测量的宫颈管的长度呢是1.3，它算是比较短的，宫颈基本就尽消了，宫颈口非常松了，宫口能容受2指了。
0: 如果李英英再不尽快手术，一旦宫口一开，那么腹中的三胞胎将面临早产，危及母子4人性命。医生立即安排李英英转入产科病房。手术前一天，产科高志明主任来到病房，跟李英英和她的家人做术前最后一次谈话。
10: 是36+3，也差不多了，因为这个谁也不知道会突有什么突发情况，万一急诊破水来了，或者是有宫缩来了，
6: 就是
10: 抢救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像这种我们是处于这个产后出血高风险的一个人群，特别容易发生大出血。
3: 哇，
10: 这要当妈妈有啥感觉？
3: 害怕，紧张。
10: 别太担心，没事儿，明天我也陪你到手术室去。
0: 此刻，手术室里迅速聚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多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4人的性命做一场生死搏命。
10: 儿科都到了是吧？我们准备开始了啊。有点浮水了啊，来再拉一下，再拉一下，我觉得稍微有点紧。哇，他一个臀，一个横，一个头。
0: 三胞胎在妈妈的腹中，一个是臀位，一个是头位，还有一个是横位，而这个横位的胎儿加大了这场剖宫产手术的难度与风险。
10: 臀位第一个，准备抽孩子了啊！
3: 给他支腰筋，小博啊，
10: 过一来一块试纱布来。
3: 我来。哎呦，
10: 好，剪刀。
3: 女孩。
10: 沙袋都准备好了是吧？
3: 好嘞。
0: 8:11，第一个宝宝被顺利取出。刚出生的大宝并没有啼哭，医生们立即为大宝清理呼吸道。
3: 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
11: 这个我这个是吗？我这儿有，我这儿有。
12: 现在呼吸不好，会容易换气，缺氧比较严重。
0: 紧接着为他戴上氧气面罩，开始呼吸。
11: 是吗？我这儿有，我这儿有。
0: 儿科医生在抢救大宝的同时，产科医生正争分夺秒地将二宝娩出。
10: 大便，慢点，不着急。剪刀，
9: 女孩。
0: 8:12，爸爸出生了。争气的二宝一出生就发出了响亮的啼哭，

0: 一旦有子宫收缩，能宫腔的容积会变小，如果暴力的牵拉的话，孩子又容易出现骨折，那么分娩的时间比较长，只有羊水吸入了，那么孩子呢也有可能出现胎儿窘迫、新生儿的窒息。
1: 此刻产科医生们正小心翼翼地将三宝娩出。
2: 慢点啊，拽脚丫子先出来，拽脚，慢点，不要急啊，咬一下，咬一下就出来了。好，
3: 好，
2: 水气都拿过来了。
1: 8:13，三宝终于也被娩出了。
2: 这个是老大的哦。
1: 但此刻三宝脸色发紫，并且没有啼哭。
4: 姑姑，大姑，她就是最后在月子病去世。我嫂子也是在月子病中，我姑姑十分担心。
5: 手术的过程中有什么闪失？
6: 肯定是保大脑，因为我一直坚信的就是孩子可以再生，但是你找到那么合适的一个媳妇儿啊，不是那么容易。
1: 2018年，李莺莺与丈夫石强相识两年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就在今年5月，李莺莺却意外怀上了三胞胎。
7: 三胎的风险比较大，
8: 我也是第一次怀孕，所以说感觉挺胆小的。
1: 由于怀三胞胎的风险过高，所以医生建议她进行减胎。
0: 因为三胞胎呢，对于妈妈来说呢，妊娠风险呢是非常高的，容易出现一些妊娠期的合并症，比如说出现高血压、糖尿病、早破水。对于孩子来说呢，容易出现发育异常，出现早产，容易出现胎子宫内甚至新生儿期的死亡，所以我们是建议减胎。
1: 而面对减胎的问题，夫妻俩意见不同，丈夫石强想劝妻子放弃。
5: 就是出于妈妈的考虑，你三胞胎的风险太高了，怕说怀孕的过程中你也怕大人有什么问题啊。
1: 但无论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与风险，李莺莺都不肯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7: 像做 B 超的时候，就是大夫说都已经有胎儿胎心了，就已经是一个小人了，当母亲的吧就是不舍得了，已经为母则刚吧。
1: 此刻手术室里，医生正在对刚出生的三宝进行抢救。
2: 这个不太好，
9: 腿要轻一下。
1: 三宝的脸色发紫，没有啼哭，这就意味着呼吸情况不容乐观。
9: 那个是谁弄的？
1: 医生必须立即为三宝清理呼吸带，并拍打他身体各部位来开通气道。
10: 把尸体卖脚了啊！
1: 经过几分钟的抢救，三宝也发出了哭。
11: 老大了啊！慢点啊！
12: 来，莺莺看一眼啊，看宝宝都睁眼看你了。哎，来来来，
13: 这是老二啊，这是女孩啊，看看亲一亲啊，亲亲好，挺好的啊，老二啊，老二是女孩啊。
12: 莺莺来看一眼，过来看一眼。
11: 这个是老三，
12: 这是老三啊。
11: 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满意了没？
14: 两个什么？
11: 两女一男。
1: 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爸爸石强，终于见到了三个宝宝。
4: 那
1: 虽然三个宝宝被推出手术室外，但妈妈李莺莺仍在手术台上与死神做着殊死的较量。
2: 收宫素，底下收宫素给上了，
15: 这是收宫素。
2: 给我看一眼心气，谁在底下给我看一眼心气，看心气多少了。
16: 给我拿一三角钱来。
0: 手中容易出现大出血，因为子宫撑得非常大了，这种子宫呢往往是容易出现子宫收缩不好。产科的产后出血是孕产妇死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没有了。
1: 不是那个重阳的门吗？
0: 不是重阳
1: 的门啊，那你有十一、十二、十三吗？
2: 上午九点，三胞胎被推进新生儿重症病房，而爸爸石强却只能止步于病房外，等待宝宝们的消息。
1: 太紧张了，我太紧张了，现在我腿肚子软着呢。
3: 也是第一为人父人母嘛，那种心情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2: 由于三胞胎都是早产，一出生就被转进新生儿重症病房进行监护与治疗。
4: 这老二2.17。
2: 三胞胎中的大宝和二宝出现血糖偏低，
5: 老二的血糖是2.9，稍微偏低，老大也是2.9，会给予一个持续输液的一个维持血糖、监测血糖的情况。
2: 紧接着，医生们发现二宝脚丫的形状与正常的胎儿不同。
6: 他的脚丫子好像有点，
7: 他的脚稍微有些内收，尤其是这个左脚可能更明显一些。
8: 因为这个孩子在宫内呢，他成绩可能又是三个孩子，他肯定有个互相挤压的一个状态，
9: 我们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内翻足。那么内翻足它是会影响到今后这个孩子正常的行走站立的。
10: 这是老几？老三了。
11: 三
10: 不是一切的。
2: 而情况最糟糕的却是体重最大的三宝。三宝的脸色从一出生就一直发紫，这就意味着他的呼吸情况并不理想，
6: 想给一个无创的呼吸，辅助呼吸，因为第三胎相对出来它相对延迟，羊水啊吸入什么都相对多，还要注意它是不是合并呼吸窘迫，有可能还要需要给肺表面活性物质。
1: 李英英家属，
2: 上午九点半，李英英的手术终于结束。虽然母子四人都从手术室里出来了，但此刻爸爸石强仍要为刚出生的三胞胎办理住院手续。为了能尽快回产科病房照顾妻子，他必须加快脚步。
8: 最主要的，像早产出生之后，咱们有几个关要过。第一个就是呼吸关，什么感染关啊、营养关，一关一关的在过。孕周越小的孩子，就像唐僧取经一样，9981难。
2: 上午十点半，丈夫石强才终于回到产科病房照顾妻子。为了不影响妻子术后恢复，他并没有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他，而是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所有的压力。
1: 孩子现在挺好的，老五不是老三可不小，老三我肚子圆着呢。
2: 手术当天晚上，李英英虽然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但她始终惦记着三个宝宝。
12: 想不想去看孩子？
13: 想。
12: 现在想什么？
14: 他刚才跟我说说，你说自个儿的孩子还是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因为自个儿你就老惦着他。
13: 明天我就想去。
14: 他要不疼，他这会儿他就想去，那就是太疼了。
13: 还是想让他们在我身边。
2: 虽然母子四人同在一栋楼里，但他们却不能待在一起。三胞胎何时才能回到妈妈的身边呢？术后第一天，正在保温箱里的大宝和二宝今天的血糖值已经恢复正常，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三宝的呼吸情况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15: 他现在那个呼吸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氧合也稳定，没有呼吸困难。咱们就现在需要给孩子需要撤气。
2: 虽然大宝和二宝已经能经口喂养了，但三宝却需要通过鼻饲喂养。
16: 这个管里给孩子把奶液打进去就可以了，这就是胃管。
2: 出生后第二天，三宝已经能开始尝试着经口喂养，而二宝的脚丫也逐渐有了好转。
9: 我们现在看，你看他的脚的情况啊，就已经明显的好多了。你看伸直来看，来的时候脚是有点向内翻，但现在你看他的这个脚掌，他们能明确啊翻转过来，下肢活动啊，包括他这个蹬腿啊，脚掌用力啊，都还可以。
2: 与此同时，在产科病房的三胞胎妈妈李英英已经能正常行走了。三胞胎中的三宝出生时情况最不乐观，为了能促进他的生长发育，护士们让妈妈进行袋鼠式护理。李英英终于见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宝宝。
17: 妈妈已经等不及了，来，咱们先给他妈妈看一眼啊。

0: 张翰里边的那个张翰里边的老三，嗯啊，他现在就是
1: 心里感觉酸酸的吧，嗯，就是比较激动吧，就感觉特别期待。
2: 这是李莺莺和三宝第一次接触。
0: 李三，妈妈来看了啊，袋鼠是护理嘛，是绑袋鼠这个，妈妈特别喜欢这个姿势，让它整个的窝在你的胸口这个位置。加上安全感，它会跟你有一个什么皮肤挨皮肤的一个直接接触，
3: 增加它表面耐受，有利于它体重生长，加快它早日出院。
4: 十三，宝贝儿，
0: 我们第一次拿它认生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儿，感觉它好安逸。
0: 呼吸，心跳，它应该是软，也能感应到。嗯，
4: 它笑，我的笑，
1: 太激动。还，你看还有酒窝呢，随着爸，你看，赶快好起来，妈妈带你们回家啊！孩子趴在我胸前，感觉真的就是母子连心的那种感觉，他特别踏实。
0: 带你妈妈去看一下老大和老二。
2: 为三宝做完袋鼠式护理后。李莺莺迫切地想要见到另外两个孩子，
1: 我都想偷摸抱出来一个，尽快想让他们在我身边呀，越快让我接回来越好。
5: 嗯，这么一对比，他还是比较硬朗的感觉，骨骼。
1: 你要醒了。
0: 这
1: 人
0: 长大好
1: 一点。过几天妈妈带你们回家啊。妈妈回去了啊。
2: 探视结束后，李莺莺不得不带着不舍与思念与孩子们分开。术后第三天，李莺莺各项生命体征基本恢复正常，可以出院回家了。
6: 我自己还可以，体温也没事儿，咱今天就可以回家了。好，
7: 主任太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8: 太谢谢您了，
0: 非常感谢主任。
7: 唯一的遗憾就是宝宝没跟着，
4: 过两天再过来接。
2: 出生一周后，三个宝宝达到了出院的标准，终于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而爸爸石强一大早就匆匆赶到医院，准备接三个宝宝回家，
7: 弄得心颤抖的手，今天太美了，终于出院了，激动，太激动了。
9: 又拿啥东西？衣服啥的。我
1: 侄儿，咱们去洗澡了啊，咱们今天要回家了，宝儿啊，走了。十二，醒一醒，醒一醒，醒一醒啊，洗澡了啊。哎，我怕他害怕，所以我喜欢给他倾斜着躺，室温多舒服呀。闭起眼睛，泡泡来啦。他每次都特别配合，全程都没有哭。十二，舒服了吗？咱们今天回家了，妈妈今天来接你回家了。十二，咱们上个秤，称一称，长了多少，好不好？
2: 出院前，护士为孩子们称完最后一次体重，三个孩子终于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了。
7: 因为打生下来就匆匆瞅了一眼嘛，就给他搁到那保温箱里就看不见了，也是第一回人父人母嘛，那种心情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2: 此刻三胞胎爸爸石强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三个宝宝。
10: 回家走了，找你妈妈，
7: 期待了一礼拜了，等他住那块我就先让他家走了。
0: 奶奶回家喽，
11: 回家了，
0: 祝孩子也能健康的成长。
7: 期待您多回家，
11: 这是应该的。
2: 回家后，初为父母的石强和李莺莺能否照顾好三个宝宝呢？ 三胞胎终于到家了，照顾孩子们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石强和李莺莺的身上。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初为父母的第一大考题。
8: 后背说的好了。
11: 这时候上下摇晃就行。
8: 一个转
11: ，这跟掷骰子似的。不玩骰了。
2: 作为新手爸妈的李莺莺和石强，照顾起三个宝宝时格外小心。
12: 哎，他上面眼睛盖上了。
2: 三胞胎中，大宝和二宝是女孩，三宝是男孩。在分辨大宝和二宝的问题上，家人用了最简单的办法：
7: 摆的方位全是一溜摆的，一二三这儿摆，不要去随意的变方位，要不然真分不过来，因为接触时间还短嘛。
2: 这是三胞胎爸爸石强第一次尝试抱孩子，而这一刻，才让他真正感受到从一个大男孩蜕变为一位父亲的责任与担当。
12: 你瞅我这手咋待着呢？
7: 咋回去了这手啊？
2: 我们期待这对新手父母能成长为超级爸妈，也祝愿他们全家人幸福平安。
13: 一点劲儿，一点饭都不想吃了，能够混一天就算一天了。已经90多了嘛，到了年龄了。
2: 患者徐大爷来自吉林延边。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他，因为心包积液和胸腔积液而导致呼吸困难，不得不来到北京接受治疗。
13: 我在地方多次检查都不敢接受，到地方医院治不了，我年龄大了，一年他们看不了。
14: 睡觉躺不下，得坐，腿也肿，饭也吃不进去，气儿也喘不过来，太严重。
13: 我来的那天呢，飞机一高了，气就上不来了。当时我就想到，我可能也回不去了。迷迷糊糊的，一直没有劲儿。
15: 他最根本就是主动脉瓣狭窄啊，主动脉瓣膜有问题，影响到心脏的功能，导致了心包积液、胸腔积液，甚至腹腔积液的发生。
2: 主动脉瓣位于左心室的出口，是心脏最重要的瓣膜之一。如果将心脏比喻成一个房子，那么主动脉瓣就是心脏把血泵入全身各系统必经的一扇大门。徐大爷的主动脉瓣因为年龄增长而不断老化，从而形成了钙化。
15: 这个主动瓣你看都是白的，钙化的非常厉害，所以说这个瓣膜堵住了，只留了一个小眼，保证它现在能活着。
2: 严重的钙化导致徐大爷的这扇心门极度狭窄，已经无法正常供应身体里的血液。
15: 主动脉狭窄，它搏动以后心慌呀、气短呀，它会心衰，比较严重的会引起猝死。
2: 住院期间的一项检查中，医生意外发现，徐大爷的身体里还隐藏着另一颗定时炸弹。
15: 这里面副主动脉还有一个瘤子。这个就是一个辅助动脉瘤，在血管上的动脉瘤啊，就是一个正常的血管来说，它没有这么粗，就突然变粗了，跟气球似的，盖得越大，它那个壁越薄，越容易破，血压一下升高啊，有可能有潜在的这种破裂的风险，因为动脉瘤一破裂，基本上抢救成功的可能性是零。
2: 主动脉瓣狭窄加上辅助动脉瘤，对于92岁的徐大爷来说，无论哪一个都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但是对于自己的病，徐大爷反倒不是很在意，他更担心的是自己一把年纪了，还要给家里人增添负担，甚至担心自己住院会不会浪费医疗资源。
13: 我来的时候不做主要最不好打算，我心里有这种想法，我可能我说我这次去北京不可能再回来了，我任何人不给他们说，你要说出来，这家的人都担心，都心里都痛苦。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想给谁子增加麻烦呢？给党增加麻烦，给国家增加麻烦，给家庭增加麻烦。

0: 不一样啊，他以为这个岁数了，去了也不见得治好，来了你说给谁都添麻烦，没必要啊。他儿女都我都不行，他的父母有没有一切希望，有现在的高科技，有现在的水平，能治，干啥不治？除了百岁老人，谁家不高兴？
1: 尽管老爷子早已看淡了生死，但他依然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伴儿。哎，老头儿，哎，挺好的我。嗯，挺好的就行了，那老人就放心了。你得注意啊。
2: 有没问题就好。
1: 啊，我没问题就好了，我感谢你啊，我实在是感谢你对我的关怀。
2: 哎呀，应该的。
1: 不能说太应该的，俩60多年了。 我的性格你知道，我挺暴躁。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关怀啊！谢谢你，老伴儿。我走以前跟老伴说，我说我去北京啊，我说你们也不要担心，你也不要苦恼。我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我心里明白。你也80多岁了，我已经90开外了。
3: 到这个程度，我说也就，咱们也就缘分快到了。3年前，徐大爷就曾因为反复的心包积液、胸腔积液，来到北京安贞医院进行治疗。
1: 那次心包积液我来了，地方也弄不治不了，都满了。我一共拿出多少来心包积液？合起来是1650啊。
4: 你想想，我们心包有多大个面积？你这装到这么些积液？
5: 心脏的问题，这是一个对根本的病根所在。除了胸腔积液，它可能当时缓解一下，它根本的问题还在那儿，它还会慢慢慢慢还要再长。
4: 徐大爷的病想要根治，就只能进行主动脉瓣置换手术。
5: 这个病呢，诊断是很明确的，有几种治疗方式。 吃药是一种治疗方式，但是治疗了这么多年了，吃药的效果并不好。方式一种是开刀治疗，开刀治疗呢，对于他这个年龄、这个整体状况来说呢，风险是比较高的。
4: 3年前呢，我们如果给他做手术的话，
2: 那只能做常规的手术，开胸手术。当时我们考虑到他这种全身状况也不是很好，要做一个这么大的手术，是我们感觉到风险比较大。
1: 开胸手术需要进行全身麻醉、气管插管、体外循环，无论哪一项都不是92岁高龄的徐大爷可以承受的。已经90多岁了，我开这个刀干什么？那你开好，开不好，我一只脚就走了，啊，还不如我怎么能挺上几天？3年来，徐大爷的心脏瓣膜还在持续老化。
2: 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他的生命。
6: 感觉这一段时间调整的怎么样？感觉的挺好啊。您再躺下，我再听一下啊。
2: 老爷子还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的一名战士，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0: 90二岁高龄，徐大爷在住院期间，无论是吃饭还是活动，他也从不麻烦别人。
7: 他说：“我能自己自理，不用跟着我了。有时候我就偷偷的跟在他后面。”
0: 他本身就是一个当兵的，当兵都自理自己特别要强，所以别人给他干的不舒服。性格这一辈子全是靠自己，就是革命传统嘛，当兵的嘛，老革命，16年就当兵了。
6: 回忆那段战争岁月，老爷子总是感慨不已。
8: 跟我一起当兵的现在都不存在了。现在我还活在这个世上，我是幸福的一个。这几年随着科技创新，借鉴了国外这种同类产品，我们研发出这个新的国产的介入瓣膜。现在目前这个技术来说，在我们院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
2: 为了给更多的老年患者创造治疗机会，安贞医院心脏外科的来永强主任作为心脏领域的先行者，经过几年的探索，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的微创介入技术，可以通过介入。

0: 手术的方式为徐大爷植入一个人工瓣膜，避免了开胸手术的一系列风险。
1: 我已经配合了，
2: 行，已经配合得很好了，我们已经很满意了啊。现在技术水平高了，所以说我们也敢做了，原先我们也不敢做。
0: 介入手术的出现终于给了老爷子生的希望。
3: 他的风险还是比别人要高一些，腹主那里面有一个动脉瘤，他这个瘤里面是有溃疡，介入的导师需要沿着这个主动脉这个血管往上走，其实走在这个动脉瘤的地方有可能出现主动脉的破裂，出现大出血，这个如果出现的话是需要紧急的手术，有可能是要开腹啊开胸手术的，所以呢这次我们准备一起给他做了。
0: 为了不让徐大爷将来再经历第二次手术，医生决定在主动脉瓣置换之后将副主动脉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一台手术变为两台，手术难度瞬间升级。
4: 一二三四，
5: 老爷子，快深呼吸，
6: 让他清醒一点，要瞬间就加深一下。
0: 为了减少对徐大爷身体的损伤，让他术后能够更快的恢复，手术没有进行全身麻醉，而是采取了局麻加强化的方式。
6: 这个手术的一个特点之一啊，就是它的麻醉跟以往不一样，让一个病人是一个特别轻的一个麻醉状态。因为这类病人绝大多数都是高龄，绝大多数都伴随着脏器功能障碍，尤其是呼吸功能的问题。因为所有的麻醉药对呼吸循环都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0: 这台手术在一间复合手术室进行，复合手术室可以同时满足外科手术和介入导管手术的需求。被誉为手术室的航空母舰，手术将在 X 光下进行，医生只能通过 X 光片和超声下的影像来判断手术位置，这也就增加了手术的操作难度和风险。
7: 它左半和右半有一个零和，是吧？这增益放小点，增益放小点就更清楚。哎，好极了。
8: 要给患者呢安置一个离视起搏器，这个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呢在术中呢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另外的一个就是辅助这个瓣膜和球囊的植入。
9: 走，
10: 这位看过
9: 是这样子的，行，为什么
10: 紧吗？
9: 还行。行。
0: 手术当天，北京安贞医院的周玉杰副院长亲自上台为手术保驾护航。这台手术名叫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手术的第一步需要在患者大腿股动脉开一个2公分左右的切口，将导丝通过动脉进入到心脏的主动脉瓣。
11: 往往这些老年人来说都有不同程度动脉的钙化的一些情况，
12: 钙化越厉害它这个动脉壁越硬，动脉壁硬了第一来说你操作就比较困难，第二来说容易出血。
13: 来个超华导丝，
14: 钙化挺厉害。
0: 由于徐大爷的副主动脉瘤已经产生了溃疡，导丝在通过时要避开瘤体，否则随时会有大出血的风险。
15: 不着急啊，
6: 我看他的外周啊都有瘤样的扩张，我们进的时候都很怕把外边碰破，到处都是地雷陷阱。
7: 他年龄大，不敢太大吧，那个豆扎坏了就。
15: 这样往里进的时候，首先卡住 ，OK， 我回来。
6: 就每项的动作都不能碰了这个瘤体，假设一碰了它，前功尽弃，所有的功夫都白费了。
16: 导丝通过这个主动脉瓣，这个主动脉瓣也窄得很厉害，血压太高，外面这个心脏这个血一往外冲着，这个导丝很难进去。
0: 导丝放置成功后，需要用球囊将徐大爷原本钙化的主动脉瓣彻底扩张开，再将新的人工瓣膜植入进去。
6: 术中啊，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它要超速起搏，把这个心脏的这个速率调到160到184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血流近似一个平流，没有一个明显的波动，它可以把那个瓣膜扩张开。
0: 在超速起搏状态下，由于心率过高，血压会降到很低。这时人体中的血液处于近似静止的状态，
6: 这个时间不可以太长，太长的话病人受不了。我们一般能耐受的低血压的时间就是20秒钟、30秒钟，很短。
0: 为了缩短这个状态，医生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将人工瓣膜精准地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
12: 有的人可能一破就这个心脏就受不了了，有的可能导管一刺激就

0: 上就唱了。
1: 现在低不低？
2: 现在可以，
3: 可以，可以，正好，
4: 可以。好，听听吧。
5: 是，心里也没事，血压回来了，
3: 没事，非常好，非常好。
6: 要介入干麻圈吗？
7: 第一台手术顺利结束，与此同时，第二场战役再次打响。马小海主任所做的是副主动脉腔内隔绝术，利用第一台手术建立好的通路，在徐大爷的副主动脉植入一个支架，将血液与流体隔绝开。
8: 我们必须这个保证这个支架的位置呢，在这个心动脉开口的水平下边，不能遮挡心动脉，但是呢又不能离心动脉太远。如果离心动脉开口这就太远，这个血液呢会继续冲击流腔，导致呢内窦的发生。如果太近的话，这个支架近端呢会覆盖了肾动脉的开口，造成了肾动脉的急性的一个缺血。所以呢，这个需要非常精准的定位，上下不能超过5毫米。
4: 你看那个，那个要转一下。
5: 啊，对，
4: 接
5: 射了，接射了脉了。这个位置很合适，软硬的伤口是吧？一出来就是。
6: 啊，
5: 再往上推，好像凉爽。
6: 好了，
4: 最后一个大影，
6: 手术做完了吧，老爷子啊？
2: 对
6: 啊，放心吧，都挺好的。
9: 我们
6: 看
9: 一下主任
6: 吧。啊，没关系啊，
9: 谢谢，
3: 不用谢，不用谢。
7: 经过一夜的监测，徐大爷已经脱离危险，回到了普通病房。
10: 怎么样呀？
9: 挺好。
10: 不错，您好好休息啊。
9: 好的。
10: 哎哎，咱是最棒的啊。
11: 吃饭了没有？啊？明天再做一个超声，好吧？超声，然后没事，然后咱就回家了，好吧？啊？
9: 好。啊。回去了。
11: 说回去了。
9: 跟你说，火都红了。
11: 心脏不需要找我了，心脏也给你解决了，血管也给你解决了，所以你现在这个心血管系统都是一个正常的了。争取咱再活20年啊，至少活20年啊。
7: 经过检查，术后第三天，徐大爷可以出院了。
12: 兄弟们，早上康复啊！
13: 谢谢。
12: 慢点啊，哎。
14: 应该让老人更有希望，老有所依。这些攻坚克难的工作都是大家不愿意碰的，或者是不想碰的，也没有能力碰的。但是来主任的团队始终是把一些大家不愿意碰的、不能碰、没有能力碰的，他们都做得非常优秀。就是有医生、有大医的存在，才能老有所依。
7: 18岁的花季少女，人生剧本刚刚展开，却意外出现了不在计划内的剧情。
15: 这是我们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这是存在死亡率的手术，
16: 有些时候根本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
17: 不做手术，不一点希望没有。
7: 一个选择，就是人的一生。
15: 你们要不要我跟小姑娘自己去说这样的事情，让她自己来做决定？
17: 我想不能死，我觉得她不可能回来。
7: 疾病让人不断做出选择。

0: 她叫子妍，今年18岁，正在读高铁乘务专业，和所有正处在花季的小姑娘一样，喜欢追星，喜欢美食，喜欢一家人在一起的平凡小日子。
1: 我原本就是计划好的，就是寒假了就是去打工，想就是自己赚点零花钱，计划根本赶不上变化。
0: 一次腹痛却让这一家人不得不走上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旅程。
2: 那医生就说吧，就得个 CT 吧，检查一下。我当时我就是以为就是胰腺炎，一点儿多的那种心思也没有，就感觉就是一个胰腺炎。
0: 检查的结果显示，子妍的胰腺头部生长了一个直径近5厘米的巨大肿瘤。
2: 当时我想到的就是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给你做这个手术。不做手术，不一点希望没有吗？
0: 子妍的妈妈没有告诉任何人子妍身患肿瘤的消息。从知道病情的一刻起，她独自一个人走上了求医之路，而一路听到的消息更是让她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走遍了当地各大医院，医生几乎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移12指肠切除术。
3: 这个12指肠切除术呢，是我们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大概要涉及到6个脏器的切除和3个消化道的重建，所以这个手术的创伤是非常大的，而且术后的远期的生活质量是受到影响的。
0: 切掉肿瘤的同时，切掉子妍消化道的6个重要器官，一部分胃、12指肠、部分胆管、胰头和一部分空肠，而手术后的生活更是痛苦的开始。
3: 它切除了6个脏器，这每个脏器都是有功能的，这些脏器的功能都会受到破坏，但是它毕竟存在3个吻合口，远期的话可能会有吻合口的狭窄，可能甚至有吻合口的慢性的炎症引起的癌变。
2: 不是不想做，是不能做，我就痛心里是就是坚决不能做这个手术，因为如果真要做了这个手术的话，痛苦太大了，可能真是下半辈子和医院真是打不完的交道吧，而且还要承受身体的折磨，很痛的折磨。
0: 做出选择很简单，难的是每一次选择背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前进很难，背后却也是万丈深渊。
3: 什么叫肿瘤呢？它就是不受限制的生长的细胞，它只会继续生长，它不会停止生长，它就不停的生长，不停的生长。
0: 子妍的肿瘤长在胰腺的头部，已经造成了胰管严重的梗阻，如果不做手术，肿瘤也时刻威胁着子妍的生命。胰腺是一个消化的器官，它产生的胰液里边包含了各种消化酶，相当于人体的化工厂，一旦发生遗漏，会立刻腐蚀胰腺周围的各个器官。
3: 主要是血管的腐蚀问题会很严重，血管腐蚀，血管破裂就是引起大出血，动脉性出血了，有些时候根本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
0: 进还是退，这是个困局。子妍的妈妈把这一切压力都当成了自己的秘密。
4: 剪一下头发，你到时候做手术的时候很长时间不能洗头发。
5: 不剪，
4: 你到时候
5: 你就
4: 挺麻烦啊，
5: 你油的你腻子的话也不剪。
4: 头发也是他的
5: 命，
4: 那比你妈妈还重要啊。
6: 医生说剪怎么办？
4: 医生让你剪你就得剪哈。
5: 不行，那不做了。
6: 医生说剪不治了。
4: 做手术得恢复多长时间？手术的恢复很快啊。
5: 我不知道，就怕留疤，都不怕，就怕留疤。
4: 小女孩子爱美是了不得，得多长留疤怕什么的？别人又看不见穿的衣服。
5: 夏天穿个。
4: 待夏天还是待上腹部，你得自己坚强。
5: 挺坚强的。
4: 嗯，
5: 我看他是挺乐观的，
4: 很乐观。
5: 你想，其实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4: 嗯，对呀。
5: 想不起
7: 来，真的吃个肉吧。
2: 不能吃，妈，她现在不能吃肉。这个女的姥姥我也没说啥，感觉她承受不了。因为我感觉现在就是把孩子的饮食控制好，应该是对她最大的一个保护吧。
7: 不能吃啊！现在孩子不能吃肉。
8: 不是他吃就吃，我也把从我怎么？
7: 你我怎么不理解呢？你说，
2: 你像我控制孩子饮食的时候，姥姥就会心疼孩子，说我的意思就是控制他饮食太厉害了。
7: 妈，他现在不能吃，等到他能吃的时候，你写多什么好吃的都行。
8: 吃点儿怕啥么的？
2: 妈，他不是一线线那么简单。
7: 你别生我气啊！他是一线人乳头瘤，不能吃那么多东西，对他来说。这种东西就是一种伤害，他会做消化道重组，消化道重组以后人就变成一个白肺的人。
0: 手术是子妍唯一的机会，一家人还是决定到北京求医，尽一切努力降低手术的风险。临出发前，妈妈带子妍去买一件羽绒服，抵抗北京的寒风。
2: 不是，
0: 对于子妍来说，她只知道自己需要到北京做一个小手术，而在妈妈的心里，这却需要赌上一切的决心。
2: 好瘦啊，太瘦了，
7: 又挺好呀，挺好呀。

0: 行，
1: 这就
0: 要这个吧，行不行？
1: 嗯，
0: 喜庆。
2: 对，
0: 我们去北京做手术，买个粉红的喜庆，行吗？
1: 嗯，那个灯。
3: 一件粉色的羽绒服，寄托了妈妈内心深处的祝愿。披星戴月，祖孙三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段旅程充满未知，也充满了希望。子妍一家人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肝胆胰外科医学部门诊，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刘荣主任。
4: 所以说的尝尝
5: 比较大的手术，然后我还是感觉单个边比较好，医生在这儿来了，
4: 想把手术做得小点。
5: 对啊，
4: 这个病啊，它要做小风险就相对来讲做大了，手术范围切小了，
5: 嗯，
4: 其实往往引起那个像遗漏啊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大，对医生的要求就高了，所以不像做大手术，对医生要求还没那么太高，做大了就切的多了，尽量的我们想办法不切那么多。
5: 行，
6: 这个年轻的女性患者，18岁，未婚，她是查体发现胰头一个占位性病变，有半个月，我们计划是做12张切除。
3: 为了给子妍寻找最优解，刘荣主任带领各个合作科室展开了一次针对手术方案的讨论。然而就在确定手术方案的时候，安静的会议室里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7: 我觉得咱们还是做一个胰十二肠切除术更加稳妥和保险一些。
4: 做胰十二肠切除术同意吗？
6: 常规来说都是这样，我们做胰十二肠可能信心更足一点，
8: 从内心里面从情感上都推荐做胸部切除。
9: 从影像学表现来看，这个肿瘤还是倾向于一个良性或低度恶性肿瘤，还是考虑一种局部的切除。
10: 当然觉得是局切好，我们还是觉得倾向于局切可能更有利于病人的康复。
3: 相对于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要切除6个器官，局部切除手术在不破坏功能的前提下将胰头肿瘤原位切除，联合主胰管架桥修复。切除6个器官很难，保留6个器官更是难上加难。
4: 他的盼望的是不要做胰十二指肠切除，让他觉得器官损失太多了。
3: 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是一个拥有100多年历史的经典手术，但是患者会损失6个重要器官，并且终生伴有多种并发症。刘荣主任将患者的痛苦看在眼里，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攻克这个医学难关，终于在多年临床经验下几经实验历练研发出来的独创术式称作荣氏手术，在不破坏功能的前提下将胰头肿瘤局部切除。如果手术成功，能对患者的消化道的伤害降到最低，然而手术如何成功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手术就是在破坏中寻找生机，如何在救命和创伤中寻找到完美的平衡，这个问题只能交给患者和家属来决定。
6: 外婆现在在哪呢？
5: 我趴在病房。他听了我话，他挺压力大。
6: 我建议你的全家人，如果只是你一个人来听这个分享，
5: 哦，
3: 到了最终抉择的时刻，赵国栋医生要求一家人共同做出手术方案的选择。
11: 我们希望是

0: 家里面因为是直系亲属是统一的做的一个决定，而不是一个人单方的一个做的决定。因为有些手术它是生与死的手术，
1: 大家一起家庭都要知道这个事情，你也不能一个人把这个压力担着，你把外婆叫过来。
2: 第一种方法，在任何地方都会基本上都会给你选择一种一石二鸟切除，在这种方案也是你在很多或者绝大多数的单位都会给你选择，因为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这种方式呢，最大的问题呢，先是移植手术，这是我们手术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这种我们传这个手术的话，我们要谈到死亡率，这是存在死亡率的手术，良性疾病的死亡率要恶性疾病的死亡率更高。如果腹式动脉断端，就会叫遗漏继发性的腹腔大出血，这也是我们移植二指肠术后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所以这种风险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这叫死亡的风险。这个手术创伤太大，远期的话，且消化道的改道太多，所以我们给小姑娘18岁做这样的手术，我们也心有不甘，我们也不想让她这样的。
3: 手术的另一个方案，就是在胰头的位置直接将肿瘤切除。这个看似简单的手术，更是危机四伏。
2: 但这种方法呢，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因为这种方法我们虽然说原位切除肿，但是也是技术上操作是很难。术中呢，有可能会造成肿瘤破裂，因为肿瘤的边界跟正常的胰腺的边界是非常非常窄，你很难说术中要完全的走上边界，这个是很难的。术中有可能会造成瘤子的破裂，破裂之后有可能会造成肿瘤的残留和复发，这种可能性存在的。
3: 胰腺手术本就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而妈妈和姥姥要在不同的手术方案中做出最终的选择，而选择背后却赌上了子妍后半生的命运。
2: 在家里面呢，我是觉得您跟那个外婆肯定是最亲的人了，其他人要不要都通知一下，如果说最后做了这样的手术，如果说出血了，就你们两个人知道够不够。所以我说这个家里面人的一起要承担，包括一起拿主意做决定。所以这种风险我们只有您能接受得了，我们才能去积极去做这样的事。如果你说我不能接受这样的风险，我心理准备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医生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手术。在因为他还是太年轻了，而且就是良性疾病，我们做这样的手术，其实我从我们医生团队来说，我们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做良性疾病的手术的压力比我们做恶性疾病的压力要大很多。这个风险一定要能交代到，为什么我说您不能自己来听呢？你不能把压力都放在你自己的身上，甚至我说家里的，包括他还有弟弟是吧，我不知道弟弟需不需要知道这样。你如果不告诉他，不告诉他的亲人，他最亲人的人，他最后会怪你一辈子。对，甚至说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跟小姑娘自己去说这样的事情，让她自己来做决定。
4: 不能死吧，
2: 是的。
4: 我感觉他现在心态还行，他认为就是做个小微创，具体什么情况他也不懂，他也不明。我觉得他现在如果就是保持这种心态的话，我觉得挺好。
3: 18岁的子妍还在如花般的年纪，妈妈决心选择局部肿瘤切除手术。
5: 我还是选了，就是最后一个方案，就是手术风险比较大，难度比较高的这个，因为孩子毕竟还年轻，就是如果这个手术成功的话，创伤小，不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抱一抱。
3: 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妈妈还是决定向子妍隐瞒这一切。
5: 我觉得孩子现在心无杂念，感觉自己可能做个小手术就好了吧。具体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但是看到他的笑容，我感觉到他没把自己想的那么坏。我感觉来说他不可能怪我，因为一些存在于风险的这些东西，存在于这些连医生都不能预知的一个后果，我觉得他不可能怪我。其实人这辈子有很多愿望，很多想做的事，其实也有很多实现不了的事。人不论怎么了，你想都有遗憾， 我现在我感觉到他的最大愿望，我的最大愿望，全家人的最大愿望应该就是手术成功。
6: 你妈没跟我说，是我从她跟别人交谈中听到的，就是胰腺上长了个肿瘤。她觉得没必要让我知道吧，她要是不告诉我的话，她就会自己憋在心里，然后就心理压力有点大。告诉我事情嘛，自己心理压力减少一点的。妈，她也是个小病人吧，她身体状况也不好，然后是她有什么事就是哎自己扛着，然后也不和别人说。我感觉他如果要是说出来，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多压力。就我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见解和那个，我也有去应对事情的能力，可能就是能力不大，但是小事情还是可以。
3: 手术安排在当天的第一台，但是此时病房里只有子妍和她的姥姥。
7: 行，
8: 有啥吗？
7: 不难受。
9: 不难受。
7: 好，别太紧张了。那就这样，一会儿见。

0: 这天，你没看见？
1: 在手术室的门口，妈妈、姥姥和弟弟都来到了子妍的身边。子妍被推进手术室的这一刻，开始独自踏上了求生的旅程。对她来说，手术似乎只是睡一觉，而在家人心里，这是一场历经生死的劫难。家人们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现在能做的似乎只有等待。
2: 子妍是吧？
3: 爆炸！
2: 早上没吃没喝是吧？然后那个做什么手术知道吗？知道是吧？哎，好吧。
1: 在胰腺上局部切除肿瘤，操作非常精细，甚至都在毫米级进行，必须在达芬奇机器人下视野放大10倍才能实现。麻醉后需要在子妍的腹腔上打5个小孔，分别放置5个机械臂，其中一个属于助手机械臂，主刀医生操作4个机械臂，包括1个镜头、1个牵拉臂和2个相当于左右手的操作手臂。手术的重要目的是要将子妍的肿瘤完整的解剖出来，然而镜头刚刚探入腹腔，展现的景象就让手术室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4: 那肝脏上白的什么东西啊？你看一下有没有转移的可能，那个白色点。再看一下左肝。哦，左肝也有。这要是一些恶性肿瘤的肝转移，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手术的意义和价值了。
5: 肝脏一见有白色的东西，我们其实内心呢我们就害怕。我们最担心的是它是一个恶性的，已经又造成了肝脏的转移。那这样的情况下，它整个预后就会非常差，甚至说它的生命就可以倒计时。
1: 恶性肿瘤就意味着子妍有可能患了致死率最高的癌中之王胰腺癌，而发生转移的胰腺癌已经没有任何手术的意义。
4: 现在切一个这种异常的一个病灶，到时候送冰冻，送冰冻的时候也要跟您家属沟通一下。
1: 手术暂时中断，冰冻病理的结果决定了手术是否还能继续。
6: 你是他的妈妈是吧？
7: 嗯，
6: 是这样，你先不着急啊，你听我说啊。现在刚才我们进去就看见他那个肝上有好几个地方，就像是有那种转移的那种感觉。如果说他报的是恶性的胰腺癌或者好像腺癌这种转移，这个手术做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很糟糕了。
8: 什么肝上还有呢？
6: 对，我们现在一进去看到的肝上有好几个，那一会儿这个我就把它送到病理科去。
8: 嗯，
6: 病理科去快速的病理，大概1个小时之内他就能出一个结果，告诉我大概是什么东西。
8: 嗯，
6: 好吧，你先别着急，好不好？你再等一下，你说有什么消息我们再立即出来跟你们再沟通一下。
8: 行，
6: 好，你们继续在门口再等一下。
1: 病理需要1个小时才能出结果，而这1小时充满着煎熬。几年前，子妍的父母结束了他们的婚姻。子妍的妈妈一生要强，就把大半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上，想要给孩子们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子妍却很难理解妈妈的忙碌。
9: 以前就会感觉什么就是都阻挡不了她挣钱，每天就是不在家然后上班什么的，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见不了一次，然后我就有点生气，为什么就是每天上学别人都有爸妈接送。
10: 做餐饮没办法，就是起早贪黑的，早上6点钟就起床，晚上有时候都忙了12点1点都有可能，就对孩子照顾。
1: 而这次子妍查出肿瘤的一刻起，妈妈放下一切，所有的时间都陪伴在子妍的身边。
9: 其实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哎呀，小时候工作老是因为工作忙，对孩子没有最好的陪伴。
10: 我感觉到人不能等，人就是
0: 应该珍惜眼前人，不论是什么关系都不能去等，等我好的那天，等我有钱的那天，等我有时间的那天，我觉得什么都不能等。只要有时间就多陪陪家人，多陪陪老人孩子，什么都不能去等。
3: 子妍也把妈妈的改变看在了眼里。
9: 这件事之后，我就感觉，他对我就是特别伤心。他可以见到俺爸，有俺妈，就是希望他以后就是不用那么强悍。然后，我也懂事了，也有就是自己能力了，也可以帮他分担一点。
3: 无论手术室外有多少眼泪与忐忑，手术室内永远是沉着而冷静的。
4: 出来了是吧？看一下，这个结果还挺好的，结果还挺好的。冰冻这边未见明显转移性肿瘤，还不错。那我们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手术。
3: 病理显示，子妍肝脏上的白色病变并不是转移的肿瘤，而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病变。
7: 还是按照这个手术计划做。
3: 手术按照原计划进行，要先将肿瘤和胆胰会核处剥离。为这台手术主刀的是中国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学部的刘荣主任，赵国栋医生担任他的助手。
11: 这个胰腺，在外科医生来讲，我们也把它称为一个皇冠上的明珠。为什么在胰腺上大家都害怕？因为胰腺本身它是一个消化产消化酶的一个器官，它产生的胰液里面包含有很多消化脂肪的、消化淀粉的等等这些消化酶，一激活它可以把别的器官消化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像个化工厂一样，很可能引起肠子的坏死或者是别的地方的穿孔，这些是致死率非常高的。
3: 胰腺的位置在我们脊柱的前方，周围围绕着腹主动脉、下腔静脉等人体最重要的中枢血管。
11: 最可怕的是腐蚀的血管，哪个血管腐蚀

0: 始输血，输血这个手术就做不下去。
1: 在切除肿瘤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一边切除一边止血一边判断，就是不停的在一毫米一毫米之间的往上推进。
2: 然后现在跟十二指肠关系比较密切，肿瘤还是比较大的，就有这么大。把输中超声打上来扫一下，主要看看主胰管的位置，然后再看一下胆胰会合的地方的位置，好吧。
3: 为了在术中明确胆管、胰管等重要脏器的位置，医生给子妍注射了一种荧光剂，通过代谢可以通过 B 超看到胆管和肿瘤的关系。
0: 胆管呢，胆道损伤对病人来讲也是一个坏消息，胆道要是你要损伤了，等于是这个人的半条命也没了。
1: 完整性的同时你要保留重要的脏器，如果随便的一个小的误差，可能一毫米之内的误差，我们可能就会采用12指肠切除的方式。先是压肠壁，找到肠壁，肠壁找到乳头，太高了，没那么高，往下，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对，然后您
4: 到时候不行，还真得做一个保留十二指肠移除切除了。
3: 手术中，一旦胆管或者胆胰汇合处受到损伤，为了子妍的安全，就需要采用大创伤的切除和重建手术，而这就意味着子妍未来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1: 胆胰汇合的话不伤的就行了。
3: 通过 B 超的探查，子妍肿瘤的生长情况比手术前预估的要严重的多。
1: 原来对这种胰头肿瘤的局部切除，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安全距离，跟那个肿瘤有两毫米左右的距离，显然我们的病例已经没有这种安全距离了。
0: 你扫了这么久，扫出来什么信息了？跟我说一下。
5: 我就想得到胆管，
0: 有可能胰管已经都吃在里面了，
1: 后面都是瘤子呀，
0: 这一节主胰管肯定是要切。
3: 子妍的肿瘤不仅仅压迫了胰管，甚至270度包绕了部分胰管。为了保证肿瘤的完整性，刘荣主任将主胰管部分切除，再对主胰管进行重建，而这是荣氏手术最独特的地方。刘荣主任敢于挑战传统手术观念做胰腺修复术，是因为掌握了主胰管架桥修复技术，也就是说，将两个主胰管的断端通过一根细细的管子连接起来，取代以往胰腺必须和空肠吻合的理念。
1: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采用的时候争议非常大，因为我们所有的教科书、我们的文献的报道都是主胰管只要损伤了是必须要进行消化道重建的，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的老师都教我们的观点。主胰管可以一起修复的时候，很多人都抱着迟疑的态度、质疑的态度。
3: 面对质疑，刘荣主任却从没有放弃对技术进步的追求。
0: 所以这往往是指南是安全的，但是往往呢，它不是最先进的。我们做的手术往往是超过指南，改写指南，这是一个对的，因为你要前进，要让更多的人获益，全照搬了，那就科学技术没进步，外科技术也没有进步。
3: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手术原本并不困难，然而子妍的胰管却因为肿瘤的压迫变得极其纤细。
1: 主胰管这么纤细，我们一般的主胰管总也得1毫米到3毫米，一毫米已经非常细了，他的主胰管只有0.8毫米。
6: 我可以这么拿了，
0: 最细的0.8的胰管，我估计都不一定放得进去。我剪个斜角啊，这个是的确是挺有挑战的。咱们做这个，
7: 做题，
0: 我再剪一点呢，好像出一页了。
7: 那不剪，不剪，
0: 不是，不是这个，是这个吗？是不是在别的地方？这个，
7: 我不是。这是近端，
0: 这是近端啊，
7: 越松了，
0: 咱们远端没找到，
8: 就是这个是吧，就这个我压的这个，
7: 这个吗？我都说的是这个，
8: 就是这个，
0: 就这个鼓起来
3: 胰腺的修复到了最后一步，但是如果无法将主胰管的两端架桥成功，4个小时以来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子妍还是要面临损伤巨大的手术。
7: 进不去了，
0: 刚才还进了好多
7: 呢，刚才进不少了，进不去了。
0: 你把胰腺切断以后，两端的胰腺跟豆腐一样，就是在豆腐里面放了一个这么细的管，你还要把这个豆腐要给接起来，还要把管接起来，还要让它长上，这就是它的难度。

0: 经历5个小时的游离，手术终于到了最后也是最凶险的一步，分离肿瘤和12指肠。
1: 您要不往里使劲塞一下，我看12指肠有多大，能看到吗？
2: 我走这边，然后这块是瘤子，然后这块
1: 6.5号的肿瘤，
2: 这块就是12指肠
3: 瘤子长，哎呀，到哪不好，
4: 找不到间隙，我们要保证肿瘤的完整性。我为了我要保留重要的脏器，我把肿瘤切除，那是违反肿瘤原则的。
0: 子妍的肿瘤有一部分和12指肠完全长在了一起。
4: 说2张纸就可以，就可以简单的把它分开，甚至翻开。如果是2张纸之间，你用胶水刚好没粘在一起的时候还好分。如果你用5厘米胶水，你想去把它这么薄薄的一个间隙你去找到是很难的。
0: 为了保持肿瘤的完整性，医生就无奈地选择切除了一部分12指肠壁并缝合，但是这无疑给子妍术后的恢复增加了风险。
4: 12指肠里面都是消化液，都是被激活的消化液，它是腐蚀性非常强的，所以12指肠漏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且呢，我们的目标是保护这些组织，所以随便的一个小的误差，哪怕你轻轻的1毫米左右的偏移，都可能造成手术失败、术式的改变。这也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3: 挺好的，撤机器。
0: 这台历经波折的手术终于结束，但是子妍的重生之路才刚刚开始。
4: 叫一下杜子妍讲。手术已经结束了，病理结果出来了，还挺好的，是实性甲午端上肿瘤，不是神经内分泌，也不是间质瘤，不是什么其他的，这个结果要比那些都好。妈，
5: 高兴啊！
6: 那些后来笑呢？
2: 叫什么名字？哎，很好啊，握我的手，用力，用力，举起来，立着，立着，哎，好，不要放，不要放，哎。
7: 2、3、4，以后发生的最多的就是遗漏和出血这两个并发症，这些我们都要一关一关的过。
4: 整个手术过程其实按照计划完成，但是还是有一些很多潜在的风险，缺血、坏死、肠漏，那这种风险都是存在的。这个每一个风险都是跟生命相关的风险，只要引流管它一天不拔出，就只存在20要手术的可能。
0: 手术后的第一天，子妍已经可以在妈妈的搀扶下慢慢行走了。对于她来说，这每一步都意味着新生。然而，为了保证消化道的安全，接下来的几天，子妍还不能吃饭，只能靠营养液维持身体的消耗。
8: 咋样呢？
1: 好多了。
8: 好多了。这下面的管子给你拔了。
0: 术后第五天，子妍的引流管相对正常，可以拔出胃管，开始尝试自己进食了。
8: 舒服了。
0: 拔管是他的胜利，但是也伴随着风险。
8: 流大的钱不是流水大。
6: 我吃了7万一次哈。
3: 怎么样？
0: 查房后，刘荣主任照例去出门诊。
8: 我建议完了要做手术，
7: 你这要重新做了，这个片子下不了诊断啊。
8: 礼拜一你见他了吗？
0: 刘荣主任的问诊风格不是和煦的春风，但是专业严谨的态度从不会改变。
7: 这个显示不好，在这重新做呀。我其实是肝胆胰外科医生。在那个10几年以前做的手术大部分是肝脏外科，比如说肝癌的手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我们黄志强院士跟我说，说是这个胰腺外科现在呢是非常落后，你在做肝脏外科的同时一定要关

0: 关注胰腺外科，因为胰腺癌的病人其实得了绝大部分是个绝望的。我们作为一个解放军准医院这样一个单位，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些绝望的病人，所以我们把胰腺当成一个重点。
1: 外科医生永远在做博弈，就是创伤和结果的比例，以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好的结果。而刘荣主任就借助了达芬奇机器人这条通路，把手伸向更远的地方，屡闯肝胆胰外科医生的手术禁区，帮助患者打造想象不到的未来。术后的第十天，子妍可以出院了。
2: 张姐做完了。
3: 阿姨，
2: 真是嘞，谢谢，太感谢了。
0: 来去了，快好好学习。
2: 谢谢刘主任的那个这么精彩的衣服，真心的，我那个从心里真的感到非常的高兴。
0: 主要是贴的东西少啊。
2: 对。
0: 没事，这挺好的，结果挺好。
2: 谢谢刘总。
0: 好
4: 的，
0: 好
4: 的，好的。走了，辛苦你了啊！没事，我也不客气啊。
5: 孙燕再见，祝你早日康复啊！

0: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耶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3: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5: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有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福利西欧。今年呢为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截止到目前北京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

0: 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七个桥下空间完成提升，蔡胡营桥、榆树管桥等四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年内全部完工。那近日，朝阳区地铁孙河站桥下空间的整治提升工程全面竣工，这里也从环境杂乱的闲置边角地升级为集便民停车、绿色出行、景观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
1: 6月5号，记者在孙河地铁站外看到，改造后的桥下空间实现了机动车停放、新能源车充电、非机动车停放等多种功能。由于桥下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不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停放都十分有序，还有相当多可以使用的空位。
2: 主要是解决三方面的诉求。首先呢，就是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一个脏乱。其次呢，就是来地铁站换乘的居民确实他有很大的这种停车的需求，停车换乘的需求。最后呢，就是桥下空间的利用，我们在远端呢也确实建了一些绿色休闲的空间。
1: 综合治理前，孙河地铁站的站前广场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桥下空间布局杂乱无章。如今闲置荒地变成了规范化的停车场地，其中机动车停放区新增车位165个，同步配套3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此外，桥下遮阴蔽雨天然优势得到了充分利用，湿化的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可容纳超1200辆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机动车停车场内还布设了300米绿色人行通道，人车交叉路口也增设了绿化隔离带、无障碍通道与声光警示装置，使混行区域实现安全有保障，通行有秩序。
3: 没见的时候就是一个弄泥洼，下雨什么都是泥啊。我也是把车随便就找地方，有时候贴条啊，还有这个车也都被人划过。我觉得这停车场建的挺好，现在环境也好了，而且这个还有这配套设施这充电。
1: 以孙河站改造为样板，朝阳区全域加速推进桥下空间提质建设，今年已完成1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项目。自2024年起，北京市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并纳入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和交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打造兼具交通保障与生态景观的复合型城市空间。据统计，目前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剩余4个桥下空间治理将在年内完成。
4: 2026年是3年行动收官之年，桥下空间治理工作朝着精细化、多功能方向提档升级。2026年，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7个重点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落地，蔡胡营桥、榆树管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
1: 下一步，市交通部门将在继续完成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任务的基础上，持续深挖桥下闲置资源潜能，不断优化城市交通配套，完善生态景观，持续打造环境优美、便民惠民的花园桥区，用精细化治理手段盘活城市零碎空间。北京台报道。
0: 来说一说天气，今天凌晨2点到下午3点，全市普降中雨，平均降水量17.9毫米，城区平均24.3毫米。那么雨天的路面情况到底如何呢？事故又多不多呢？来看记者探访事故远程处理中心。
5: 您好，北京交警远程处理中心呢，您刚报这事故，有人受伤吗？追尾是吧？现在您车后面摆点三脚架，然后让那个前车司机给我留个电话。
6: 这就是一起典型的雨天的追尾事故，事故地点是在昌平的北清路，可以看到这个后车是一个大车。
5: 好，您别动，拍张照啊。好，可以了，中间接触位置那拍一张。
6: 已经采集完他这个证据照片了。然后后期挪到这个不影响交通路边之后，我们去开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
7: 基本上我在现场看到的就是1分钟的时间，然后双方在原地都进行拍照取证，然后立刻把车挪到路边，再进行后续的手续办理。这可以说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了。
6: 目前这起事故是垃圾车追尾的全责，后期呢它会进入我们这个线上理赔的系统，然后走保险去赔付对方的车辆损失，现在双方就可以离开现场了。
7: 从这个专员接警到整体这个事故完成的，我在现场看到整个这个时长用了大概是10分钟左右。
5: 今天是周六，北京再一次迎来一场持续性降雨。那么在今天这样的雨天里呢，包括我所在的局中心以及分布在全市各区的14个远程分中心，所有的事故远程处理席位都是满的。但是我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虽然是一个周末，而且又是一个雨天，但是由于部分群众呢是主动减少了外出出行，所以今天的事故数量

0: 比往常实际上是减少了的。
1: 截止到下午两点，全市共远程处理轻微交通事故924起。在这些事故中呢，因为雨天湿滑而造成追尾并线的事故比较多。每起事故当事人报警后，平均1分钟内便可进行远程处理。视频连线后，平均2.6分钟即可以将车辆挪至不影响交通的安全地点。事故全部处理完毕，仅用时12分钟左右。
0: 虽然今天的事故数量有所下降，但雨天行车的风险依旧存在。根据今天的接警情况呢，交管部门也专门针对雨天行车，为广大驾驶人做出了一些出行提示。
1: 出行前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实时路况，了解拥堵积水点位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同时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强行并线，避免因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交通事故。
2: 记者石明严博报道。
3: 随着北京正式上汛，最近的雨水也开始偏多了。那连日来降雨带来了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等安全隐患，尤其是夜间在货车出没较多的地区，民警加强了执法整顿。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就到通州的马驹桥地区来关注一下。
4: 下一百吨。
2: 晚上8点半，通州马驹桥地区刚刚下过一场雨，路面还留有不少水坑。民警执勤的位置马驹路与景盛南四街是允许货车通行的路段，周边还有几处工地，因此即便是在夜晚，这里的货车数量也不少。
4: 您看班长，这为什么晃呢？
5: 这应该固定住了哈。
4: 对呀、啊。
5: 焊了这儿，看到吗？这一天焊着了这儿。
4: 正常来讲，咱们载货汽车后边的防护杠得焊死。
5: 哦，是是，我。
4: 为什么焊死啊？
5: 焊死的那个安全。
4: 安全。
5: 啊。
4: 怎么安全？
5: 那我记你，我也说不好。
2: 货车的后方保险杠是松动的，原本被焊死的位置有两个圆环替代，这样一来保险杠丝毫起不到防护作用，沦为摆设。
4: 这个焊死是防止小车后边这种小车追尾的。
5: 哦，
4: 你这车比较高，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东西来做支撑的话，小车一下就粘您这底下去了，危险。
2: 此外，车身上粘贴的反光条已经全部掉落，夜间行车后车司机很难准确识别这辆货车的轮廓和位置，增加了追尾的风险。
5: 前两天刚验的斗儿，它轮刮掉了。
4: 您验没验呢？你看你后边哪有反光条？
2: 反光条不应该只为了验车存在。这名司机表示，自己是为老板开车的，老板给什么车自己就开什么，但反光条掉落加之保险杠又松动，一旦发生意外，不仅司机自身的安全难以保证，承担的事故责任也一定少不了。然而这样的货车并非个例，下面这辆货车有着一模一样的问题。
4: 你从这儿看，你车哪有问题？
6: 后保险杠掉了。
4: 后保险杠掉了。
7: 那你知道这后保险杠干嘛用的吗？
6: 保护的呗。
4: 保护什么呢？
6: 保护那个防撞的那些。
4: 防撞的，你知道为啥这还得贴反光条吗？
6: 反光条那个天黑行车那个人看着你。
4: 对啊。
2: 这名年轻的司机显然对反光条和保险杠的作用了解得更到位，但同样抱着为老板开车的想法，也没能做到确保安全再上路。实际上，反光条和保险杠的重要性并非危言耸听。就在5月28号凌晨，沪陕高速南阳桐柏段，因为涉事大货车防撞保险杠失效，缺少缓冲，小客车车头整体钻入货车车尾，事故导致13人遇难，3人受伤。因此，民警的夜间坚守、对货车的严查严管是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一环。最终，两名货车司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
4: 第一，载货汽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啊，机动车登记规定7月8号第三项200元不记分啊。第二，载货汽车未按规定安装下部以及侧边防护装置的，机动车登记规定7月8号第三项200元不记分啊。
2: 除了反光条、保险杠。货车最常见的问题还有超限载货。
4: 你自己作为驾驶员来讲，你害不害怕吗？我看着都害怕。你不怕这掉下来吗？载货的时候，咱当时学科目一的时候，不能怎么着啊，先生？
8: 不能超高。
4: 不能超高，还不能超宽，还不能超燃。
8: 超长。
4: 对啊，那您觉得你这占了几个？
2: 司机表示自己拉的就是废品，下方是废纸板，上方是塑料瓶，远远看去上方的货物已经超出车头近一米高，很是夸张。即便这些货物不重，超宽超高也容易在转弯时影响车辆平衡，一旦这些绳子捆得不牢固，发生移散也会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
4: 机动车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北京市道交法95条第五项，道交法9条100元记分，这是第一。第二，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啊，刚才是您超宽，现在是您超高啊。道交法9条，北京市道交法95条第五项，100元记分啊。
2: 也许一次两次的提醒与处罚并不能扭转货车司机的侥幸心理，但民警风雨无阻的路面坚守，不分白天黑夜的常态化执法纠正，既展现了交管部门严查严管的决心，也能时时警醒，循序渐进地扭转司机的安全观念。希望看到未来货车司机能从被动整改转为主动遵守，这也是对一线民警日夜坚守的最好回馈。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新能源电车如果涉水过深的话，可能会遭遇哪些情况，会不会也像油车一样趴窝无法正常行驶呢？时间交给小韩进入今天的爱车有道。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最近几期节目我们都是围绕着汛期已至，如果说您遇到极端降水天气的时候，咱们驾驶爱车该如何保障安全，保障您的安全也保障爱车的安全。那今天咱们的话题同样围绕着涉水来说，如果说您驾驶着新能源电车进入深水涉水的话，咱们的电车都会经历哪些过程，哪些故障，哪些损坏，会不会在水中像油车一样突然趴窝，全车断电，走不了一点儿。如果说发生这些情况，咱们的车主该如何正确操作，快速逃生？那本期节目我们详细聊聊。
9: 网络上新能源电车可以当潜水艇开的说法流传甚广，原本油车涉水深度不得超过轮胎一半的说法也被一些新能源车主轻视。那电车如果进入较深的水中会发生什么呢？
10: 当车辆涉水超过轮胎的时候，前40秒到1分半之间，这段时间是咱们新能源电车的低压部分容易受到影响。车上的传感器、启动电源都属于低压部分，因为低压部分这一块呢，传感器的插头它的防水等级啊，没有高压那部分的防水等级高。高压插头它的防水等级能达到 IP67 或 IP68。正常情况下它在水里浸泡30分钟至60分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您看这种低压插头，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防水胶圈，这种插头可能在水里都浸泡不过5分钟。您可能会发现一些功能受限禁用这种情况，比如说空调系统 ACC 自适应巡航，这个系统就是因为进水导致的信号错误，它就会电脑会自动把这些功能禁用。
9: 随着涉水时间变长，电车也会出现断电趴窝的情况吗？
10: 断电当然会啊，因为新能源电车是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当漏电的时候全车一定会下电。如果说低压电漏了，有可能会出现信号不准确包故障灯，如果高压电漏电了就会出现自燃的风险。新能源车辆的一个断电机制啊，其实跟咱们家庭的断电机制到底是一样，咱们家里在闸盒位置有一个漏电保护器，当您在家里出现任何电气设备漏电的情况，哎，您发现全屋就断电了。其实新能源的这个断电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当遇见断电的时候，这时候您不是在车内忙着打双闪找手机，您这时候应该及时的把车窗落下来以便逃生用。
9: 既然已经断电，为什么还可能落下车窗逃生？这其实是电车的基础知识，因为断电断的是动力电池的电，爱车无法继续行驶，但车窗的供电依靠的是另外一块小电瓶。
10: 咱们车上分两块电池，一个是驱动电池在车辆底盘下，还有一个是小电瓶，这个小电瓶是供给全车简单的电气设备使用的。这时候当驱动电池是属于高压电，它被断电了以后，但是咱们的12伏低压电可能还会有。您看这是咱们车上的低压启动电瓶，它的这个位置会高于咱们新能源车辆的驱动电池，所以说当车辆的高压电一断了，咱们的低压启动电瓶可能还会有电。
9: 以往节目中我们介绍过，一旦油车在水中熄火，二次启动将会严重损伤发动机。那电车如果断电，还可以按启动键重启吗？
10: 不可以尝试重新启动。油车跟大家之前说过，发动机的运转它是需要空气和燃油混合，油车涉水以后气缸内就会存在很多的水，比如说气体开始被压缩了，活塞开始上行压缩空气，完就是点燃完推开。但是如果说这里面有一部分液体，液体是不可以被压缩，当往上顶的一个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再往上受力的时候，活塞和连杆就容易被顶翻。再来说

0: 新能源，这时候啊，高压插头里可能已经渗进去水了，有一些水渍。您如果重启高压电流啊，强行通过水渍，轻则啊烧毁电机控制器，重则出现短路自燃的风险。
1: 一旦发生断电，新能源车主接下来该做什么，如何逃生，我们给您准备了三步动作。
0: 第一步，当车上断电的时候，马上要把咱们车窗降下来。第二步，解开安全带，观察四周情况。第三步，如果车窗落下来，咱们通过车窗迅速逃生。如果这时候落车窗没有反应的时候，那咱们就要用上破窗器了。一定要砸玻璃的四个角，因为这四个角比较脆弱，砸完了从车窗逃生。但是这里还需要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千万不要把破窗器放到后备箱，万一用到的时候您拿不到。
2: 也希望今天介绍给您的关于新能源电车涉水的相关知识，也能帮您啊在心里边对于新能源电车涉水的能力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它一样可能在水中断电趴窝。这也就要求我们大家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天气预报，注意实时路况，注意实时降水，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降水信息，谨慎地选择自己的通行路线，尽量避免涉水路况。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些驾车知识、使用知识能让你安全度汛。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继续跟您聊。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8: 骑行时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交通标志的施化都是经过整体设计和科学测算的最优方案，贸然违反是必然会面临接触风险的。
9: 这里是晚上11点多陶然亭东路以西的路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起相撞事故就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两位即将出现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 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竟然由机动车道压过白色实线进入了非机动车道，而一位骑行在非机动车道里的骑车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对方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这位没有戴着安全头盔的骑车人摔倒于地，所幸他很快就站了起来，而那位违法并线的骑车人只是车辆翻倒，自己勉强站住了。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彼此之间要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并仔细观察路面情况，不要压着白色实线违法并线。另一方面，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只要骑行上路时就要戴上安全头盔，提高自身防护能力。外部制约毕竟有限，还是要看交通参与者们有没有主动遵守交通法律的安全素养。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位驾驶员，由于在行车过程中分心走神，方向操控失误，导致车辆撞击路灯杆，万幸当时没有殃及其他车辆。这里是晚上11点多，连玉桥附近的连石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清静顺畅的路面上行驶着，此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外侧车道自西向东而来，可司机们并没有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前部猛然撞上路边，而后他的车身整个横了过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安装在主辅路之间的一根路灯杆被这辆白色小客撞倒于地，万幸没有砸到行驶在辅路里面的车辆。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接到报警后，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当时司机有可能是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造成车身失控的严重后果。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双手控制好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尤其是不能在驾车过程中分心接打手机或者是看手机屏幕，进而影响到安全驾驶。这里是下午1点多的东单北大街，雨势虽然有所减小，可是道路上却依然湿滑。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竟然敢逆向骑行，他将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您注意看，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司机没有注意到那位逆向而来的骑车人，在骑车人准备转弯进入路口时，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将他撞翻在路面上，电动自行车上所装的物品飞落了一地。不过这位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而且他慢慢地站起身来，估计是腿部受了伤，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逆向骑行本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更何况还是在路面湿滑的下雨天。另外，大家骑着电动自行车上路要配备安全头盔，而司机朋友要做到心里有数，驾车来到路口附近时要多观察路面情况，提前备好刹车，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10: 晚上12点多，在大郊亭桥上的四环主路里，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厢式货车，紧随其后的是两辆深色小客，特别是趴在中间的这辆深色小客可以说是相撞事故中损失最为严重的。万幸的是，车损虽然不小，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刚才的事故经历已经给几位当事司机好好的上了一课，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3: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事故，在西城的百万庄大街，汤女士逆向骑行，却遭遇了斜插进车道的一名男子发生了撞击。那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晋营警官，带大家重回现场。
11: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 沉浸探案。顺向行驶

0: 识是道路出行的最基本的法则，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应当严格遵守。但实际生活中，部分骑车人却为了一时方便逆向骑行，打破了正常通行秩序的同时，也让事故有了可乘之机。在西城区百万庄大街附近，逆向骑行回家的汤女士遇到了一名斜插进逆向车道的骑车人，双方相遇的瞬间，撞击一触即发。
1: 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上午11点多，一名骑车的男子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只见他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斜插着进入了由东向西行驶的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汤女士发生接触，汤女士应声倒地。骑车的男子发现这一情况后，先将车停在了路边，随后走向了倒地受伤的汤女士。
2: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那我要报警。”
1: 坐在路边的汤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道路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民警很快发起了视频连线，了解情况。
3: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4: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3: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4: 他走了是吧？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3: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2: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这个远程中心因为当事人没在现场，这个无法处理，然后才流转给我们一线的民警的。
1: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展开调查。但由于逃逸男子所驾驶的两轮车并未悬挂号牌，也让民警的追查工作一度受阻。
0: 事发突然，受伤的汤女士完全没有注意到骑车男子的样貌和去向，缺失的号牌更让逃逸人的身份蒙上了一层迷雾。有效线索极其有限，办案民警一遍遍仔细回看着沿途监控，逐帧梳理画面细节，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2: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追踪线索发现，就是跟这个男子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5: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1: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车辆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男子郑某。
2: 这名男子始终不配合，时而说不在北京，时而说没在家。
1: 电话那头的郑某避重就轻，一味拖延，眼见他的态度，民警决定直接上门。
6: 有人吗？
7: 谁啊？
6: 民警。
2: 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7: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6: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9月3号在甘家口老生意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7: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6: 那有你怎么不跟他解决？
7: 不，那个事我当时已经解决了，因为是他碰的我。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的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0: 郑某人到中年，赋闲在家，自诩是文化人的他说自己正在潜心研究，准备论文。他所研究的领域或许深奥晦涩，但按序通行、各行其道以及发生事故后报警处理，都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基本的交通法则。可这些在郑某的眼中却无关紧要，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他一边为自己开脱，一边又扯开话题，从始至终都没有关心过对方的伤情。
1: 正如郑某所说，民警调取的监控录像完整记录了撞击发生的全过程，但交通事故从来都不是看谁撞谁，而是看谁有过错。在这起事故中，郑某和受伤的汤女士都存在逆行的情况。但事故发生后，郑某在明知汤女士已经拨通报警

0: 电话的情况下，依旧迅速离开了现场，明显属于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
1: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是大姐再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个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装了一个包，这边上就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也伤说实话，你养养很快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儿，我们真的报警打电话，谁没
2: 谁报的？
1: 用他的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他天打五雷轰的。
2: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3: 他觉得这个事情，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0: 郑某仅凭自己的判断，就笃定地认为对方只是受了皮外伤。而实际上，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可郑某依旧强调自己的这起事故很小，甚至算不上真事故。
1: 当天哈、就离我那地方就不超过，就是100多米，150米到那个样子，就是这个路不是往那一动，发生了一个真的车祸。真的车祸，就是一个那个
2: 什么扯别的，
1: 不是，我不是跟你扯别的，
2: 说你的事儿了，你跟别的车祸什么关系？
1: 那个，这不交警，这不就跟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的这，我说大姐，我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一弄就好了。
2: 吃嘴饭呀、
1: 啊？那会儿我那会儿急着赶论文，谁知道碰上这种事儿？
3: 先别扯别的，
1: 我今天早晨起来一看，我4-5点我就起床了，我跟你不一样，
2: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3: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
1: 是协商好了。前两天我是发生一个真实情况，我比他更厉害，我跟他直接算了，
3: 扯那些干嘛呀？
2: 现在说这个事儿了，
4: 情绪激动，回避问题，面对民警，郑某不停地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可是监控录像、报警记录以及对方的伤情鉴定，都让他的辩解苍白无力。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还有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0: 违法骑行、肇事逃逸之外，顾左右而言他的郑某在肇事时所驾驶的两轮车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也曾给民警的追查工作带来困难。
3: 哪个车是你骑的？
1: 就这个车。
2: 哦，你这车子够古董。
1: 换车子，你是
2: 几年了这车？
1: 差不多得有个小十年了吧。
2: 十年了还能骑啊？
3: 你车牌子呢？
1: 掉了，就是撞掉了。
2: 啥时候撞的？
1: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子。
0: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没号牌，未年检，无保险。
3: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4: 做学问、赶论文需要精益求精、全神贯注，行车上路同样也要杜绝侥幸、遵规守法。任何时候，法律的红线都不可逾越，这既是每位交通参与者的行为底线，也是确保出行安全的坚实屏障。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5: 如此逃避的态度，也证明骑车男子对法律缺少敬畏之心。任何时候都不能逾越红线，这不仅是责任，也是对他人的保障。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我们1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儿。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欢迎回来。记者从国铁北京局获悉，今年第二趟京藏号专列将于6月28号再次启航了。那专列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也针对应届的中高考考生推出了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我们来了解一下。
7: 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盛名远传的八廓街，为大家展示了珍贵的历史画卷。格桑花开，幸福路场，善良淳朴的拉萨人民诚挚邀请北京各界以及全国的各位朋友坐着新年新京藏号到拉萨来做客。
8: 这是一封来自雪域高原的邀请。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旅游专列将从北京启程，专列行程14天，往返途经西宁，串联起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文旅景区和雪巴藏戏展演、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养观光列车，一路横穿昆仑山脉，翻越唐古拉山口，游客们可沿着青藏铁路看天路传奇。
9: 我今年63岁，这是我第23次进藏。这趟车呢是白天运行，通过车窗感受到大美西藏的风景。
10: 因为飞机过去几秒钟过去了，没有看那么全，因为我现在已经拍了40-50张了，特别好。
8: 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内是欢歌笑语，过生日、玩游戏、聊聊天，京藏号上大家就像一家人围坐在自家的客厅里。
11: 正好这个月又是我们俩的生日，然后还在这儿过了一次生日，所以非常的高兴，很有纪念意义。
8: 车厢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随团安排了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医护人员配备专业仪器，每日进行健康监测。
12: 心率比平时得快个10到20，
8: 京藏号从2021年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10列，近4000名游客进藏，架起了北京、西藏两地交流交往的桥梁。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推出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成为连接代际、传递温度的流动驿站。北京台报道。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呢，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

0: 来，彤彤，我们大厨知道你今天过生日啊，特地给你做了一碗成熟面。妈妈要给你道个歉啊，说好的生日大餐，结果又变成了吃食堂。妈妈今天加班，实在走不开。但是我答应你，明天等爸爸回来，我们一起给你补过一个生日，好不好？
1: 今天小凤姐姐接我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好多好多吃的，我现在都饱了。
0: 你不吃啊？你不吃我吃了啊？
2: 这么吃啊？等爸爸回来，
0: 就让他给你煮一碗长寿面，再加一个大蛋糕，好不好？
1: 不行，我爸说了，做人要有会做饭的能力，但也可以有不用做饭的本事。明天爸爸难得回来，他得请我吃大餐。
0: 你爸，你爸，你爸，你是不是想你爸了？喂。嗯，好，知道了，马上来。
1: 妈，你又要出任务了。
0: 再给你道个歉。等会儿吃完呢，让小凤姐姐把你送到外婆家，好吧？赶紧吃两口啊！
2: 这么吃啊？这么吃啊？

0: 把身份证拿出来。
1: 哦，
0: 确定没见过？
2: 好。

0: 那个房间干什么的？
1: 就是一个小仓库，放点杂物的。
0: 嫌疑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可能去过那屋子。放什么杂物？
1: 没放什么东西。
0: 你们去看看。
2: 是。
0: 你们工地的炸药和雷管放在什么地方？
1: 都不放在工地上，每天都是去民贸品仓库取，用不完的晚上都得还回去。
0: 输入库的记录有吗？
3: 我问过了，仓库那边说早上他们拿走了100公斤炸药、50根雷管，没还回去。
0: 都用完了。
4: 判决，里边还有些炸药。
1: 就是那么点了，寻思着今天晚上加班都把它给用掉。
5: 等会儿我们来的时候你们可是已经加班了。
1: 这 TNT 炸药没被偷走，这锁在里面它也撬不开呀。
0: 雷管呢？用完了吗？说实话，
5: 现在事情已经很严重了，我就问你一句，这个责任你能承担吗？
4: 这
3: 应该是往山上去了，我打听过，山上有个养蜂人住的棚子，没准堵那儿了。走，看看去。
6: 来了，那女同志。
3: 我们市局肖主任。
6: 一会儿按照嫌疑人拍照的。
3: 不是，他就在工地那儿呢。
7: 我知道，你们是要进山搜人吗？
3: 对，嫌疑人应该上山了。
7: 就你们几个。
3: 今天局里有备行任务，确实来的人不多。
7: 走吧，我跟你们一起。

0: 明天开始，你辖区里的民爆物品清查一遍，发现类似情况，一律严查。我抽查。
1: 明白，潘局。
2: 还有啥事了？
0: 工作还挺快，我要给他找帮手了。
3: 潘局，帮手来了。

0: 肖主任，体力可以啊。
1: 别的不说，这爬山我也是个发烧友。哎，没给你们丢脸吧？
2: 没有没有。
0: 哎，看到那棚子了。无人机，这黑灯瞎火的，无人机能看见什么呀？
3: 张伟，张伟，你们不用往山上走了。
0: 潘局，潘局，我们找到那棚子了，马上就过去看看。
3: 无人机已经扫过一遍了，山上除了你们
4: 没别人。下来吧。
5: 天这么黑，航拍能看见我们？
6: 肯定是我们刚才聚在一起手电的光。
0: 这不没走远了吗？过去看看吧，无人机看不清楚啊。
4: 怎么停那儿不走了？
3: 岔路口往右就是下山的路，下山吧。
1: 走吧，下山吧。
0: 哎，等会儿，这无人机肯定有夜视仪，但这人如果躲棚子里呢，还躲树下头呢，无人机看不清楚的。你们待着，我快速跑过去看看。
1: 哎，小张，啊，你回来吧，房子里肯定没有人。
0: 怎么呢？
1: 这无人机都有热成像系统，这么冷的天儿，但凡是个喘气儿的，屏幕上看就是一个火红火红的亮点。这是去年刚生产的，最近刚刚投入到实战中去。
5: 潘局这么时髦啊。
0: 肖主任知道也不少了，你怎么知道的？
1: 潘局说的，咱们不能守着金山银山，拿着破碗当乞丐。
0: 行，咱别当乞丐了，小张。
5: 好。
7: 慢点啊。
0: 潘局，我已经通知属地派出所去保护嫌疑人女朋友了，但我觉得那么晚了，这嫌疑人未必会进城吧。
8: 这嫌疑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我就不信他没受伤。他要是受了伤了，想跑远，唯一的办法就是弄辆车。嗯，今天来了搜，只要车里有爆炸物就能搜出来。
9: 所以您一开始就带着警犬，您知道这有爆炸物？
8: 工地开山，总会有炸药、雷管什么的。我也是以防万一。
9: 我还第一次知道搜爆犬有史宾格。
7: 你不知道，嫌疑人应该也就不知道。
10: 李哥，退下。

0: 别说话。忙。哎呀，我家这狗特别懒，就爱坐着。前面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我正查酒驾呢。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尿你车上了，不好意思。哎呀，我突然真湿了。哎，慢一点，负责。哎，
1: 哥们儿，帮我换个轮胎吧，车胎扎了。
2: 啊，不怕不怕，
1: 一点都不近人情。 小哥，帮个忙吧，我车胎被扎了，帮我换个胎好不好？哎，小哥，帮个忙啊！
3: 我走不了，你们都走不了，
1: 大家。哎，你怎么骂人呢？
3: 我让你滚蛋！
1: 哎，你这个人有没有素质啊？不帮忙就算了，骂什么人呢？ 跟你说话呢，油你这么说话的吗？哎，我跟你说话呢，你看着我。哎，你把车上摇下来，我跟你说话呢。哎，我今天要跟你掰扯掰扯，不帮忙就不帮忙，骂人干什么呀？哎，大家都下来看看啊，这个人一点素质都没有。我跟你说，你这种就是臭流氓，你知不知道？啊，臭流氓，你下来，你是不是没有上过学啊？啊，你是不是没有爹妈呀？
3: 蛋，下不给我弄死吗？
1: 来呀，哎，弄死我呀！ 我就站在这，今天你下来弄死我来！
3: 你
1: 还说孩子，你看着你下来来，我就站这。
3: 你自己
1: 有刀是吧？哎，有刀啊！这个人，你怎么着？你下来怎么样？

0: 来呀、啊，来，你捅死我来！
1: 老师，老师。

0: 潘局，潘局，
1: 你们都没事吧？没事，没事。人质呢？人质没事，已经送医院检查了。
2: 雷管呢？
3: 一个人没少，安全。我这回算是知道什么叫科技节约人力了，这是精准打击。
0: 行了，局门口请大家吃捞花。
4: 好，谢谢潘局，
2: 谢谢潘局。
0: 来，
2: 我开车跟着你了啊。
1: 哎，好。
0: 接下来就是大坪县局主要负责同志的提名人选。我们今天要形成决议，然后上报市委政法委。
5: 现在合适的人选就是肖立阳和高虎，是吧？
0: 是的，肖立阳现在虽然做的是办公室工作，但他之前当过派出所的副所长，处理综合事务的能力很强。
6: 他们县局的副职老高其实也不错，对下面的工作也更熟悉一些。
0: 我已经征求过肖立阳本人的意见，他好像有些犹豫。
5: 犹豫什么？
0: 他跟我说，家里需要他照顾。
7: 确实，女同志们在这方面的顾虑会比较多。
5: 他家里什么情况？
0: 双亲家庭，他爱人呢是下面翠屏县局的，是个刑警。
5: 孩子多大？
0: 一个女孩，在上小学。
5: 那确实是有困难。孩子那么小，不能父母都不在身边陪着。
6: 那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老高？毕竟他对当地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5: 肖立阳这个人选还是不错的，他不搞个人设计，也不搞找靠山、搭天线、拜码头那一套。
0: 肖立阳的确是非常踏实的人，
7: 但是要做第一把手，这个社会活动能力是不是也很重要？
8: 这个社会活动能力啊，就是个双刃剑，龙沙所的所

0: 校长孙正红就是败在这方面了。
1: 就是那个违法庇护地下赌场的那个所长？
0: 对，他的问题纪委都查清楚了。
2: 他交代的怎么样？
0: 很充分。据他自己说，每说一次他心里就降压一分。
2: 那还是挺少见的。
0: 大部分被处理的人都不愿意多说，就是希望自己啊和别人啊尽快的忘了过去。
3: 那他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
4: 他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3: 有代表性？那我到时要去听一听，到时候叫声肖立阳，借机我们做一点内部的宣传，给大家敲一敲廉政的警钟。
1: 那这个大平县局的人选，我看啊就不要去管他个人的想法，直接上报，被提拔不是党员的福利或者权利，不是说想要放弃就放弃的。
3: 先不着急上报吧，我们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帮他解决困难。
5: 哎呀，你总算是来了。阿潘，
3: 阿母来了吗？
5: 阿母还没到呢，我们请里边先坐吧。
3: 我今天晚上有事儿，本来想阿母来了我看他一眼就走的，那他没来，这是我老婆给阿母准备的生日礼物，你给阿母。
5: 你说你人来都来了，不做这事
3: 你拿着，这是给阿母的，又不是给你的。
5: 行。哦，对了，给你介绍个朋友啊，福星公司老总毛鹤武，当年我在海外留学时候的同学，都管他叫毛大厨。我当年在海外没饿死，全靠他。这是我从小长大的朋友阿潘。
6: 嘉文他们当年在海外读研，我是读本科的穷学生，只有厨艺拿得出手。哎，
7: 你别敬他，他现在在国内啊做的生意比我都大。你不是对海外的医疗系统感兴趣吗？他正好在美国有公共健康的项目，我们可以坐下聊一聊。
6: 我就做点小生意，走走江湖，比不上潘局的庙堂之高。不过公安系统我也有几个朋友，你们大平分局副局长高虎是我老乡，我跟他关系也不错。
5: 行了，坐下聊吧，进去吧。
3: 我不进去了，我要开会。
5: 我说阿潘，你说你快退休的人了，还没日没夜的较什么劲呢？
6: 潘局可不会那么早退休。听说最近系统内干部调整，那些热门岗位少不得很多打招呼的。潘局想弄清水到底有多深，我倒是愿意小犬马之劳。
5: 老毛，这么多年我没看你这么上心过呀。
6: 跟潘局一见如故，不知不觉说多了，抱歉。
3: 嘉文，跟阿母说周末我带着儿子去家里看他，我走了。哎，再见。
6: 再见。
5: 那，
8: 我记得看到你名字的时候是在储备干部的名单上，最后认定的金额是多少？
9: 100多万。我不是因为钱。
10: 那你是为了什么？
9: 钱、女人，这些诱惑很容易抵挡。我干刑警的时候有个师傅，我第一次提干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些话，我当时没明白。现在想想，真是至理名言。
10: 他说了什么？
9: 新的三座大山。
10: 什么意思？
9: 对现在的年轻干部来说，这三座大山就是亲情、友情和恩情。现在犯错的干部大多都是这三方面出了问题。
10: 你觉得今天坐在这儿是因为这三座大山？
9: 对，我不是闽潭人，我出生在西部特别落后的地区。我18岁就出来当兵了，08年抗洪救灾我还立了功，我那会儿有使不完的劲儿，好多次我累到鼻腔出血，用手擦擦又上去接着干了。我后来干到了英制就转业了，组织上为了照顾我，就把我安置在了闽潭。我老婆本来在老家是事业编，随军因为没有对应的职位就一直没有工作，直到我转业她才跟我来到了闽潭，这才找了份工作。 就是因为这份工作。

0: 我今天坐在了这儿。
1: 我回来了。
2: 赵碧海，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3: 我找着工作了。
1: 什么工作啊？
3: 石山那边有个大酒店，请我去当会计。
1: 会计？你行吧？
3: 我好歹曾经也是个事业单位会计，我怎么就不行了？
1: 你都那么多年没工作了，哪个单位能一下子让你干这么重要的职务啊？会不会有别的目的啊？
3: 你就刚刚当了一个派出所所长，也就是个正科级，人家也没什么好求着你的，能有什么目的啊？再说了，那个酒店也不在你管的地方。
1: 你不知道，现在这社会很复杂。
3: 孙大所长，你当了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你全家都不能工作了吗？
1: 行了，没事儿，我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我不得不防着点。
3: 防什么防？这些年为了这个家我劳心劳力，家里孩子都是我一个人，我的那些老同学老同事都不联系我了。你是不知道他们在群里头聊到家庭主妇那个态度，就连前阵子孩子在学校都被嘲笑了，说别人的妈妈要么是公司高管，要么是公务员，自己的妈妈什么都不会。我做错什么了？我已经很配合你了，但凡跟你派出所有关的企事业我都不能去工作。
1: 我老婆在外边工作，我一直心里很担心。果然他们的财务总监坑了他，那个财务总监做假账、职务侵占全赖在我老婆身上。后来他们的老板好心帮我们解决了问题，为了表示感谢，我老婆非让我请他吃饭。这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他就说孩子上中学了，送套运动服，我不知道里面有钱。
1: 这个人咱不能交，把钱给他退过去。
3: 他们生意人都是用钱交朋友，再说了，他找你帮忙那些事情你不是都办好了吗？这也是他的一份心意。只是也没有其他人知道。
1: 我刚当上所长的时候，我师父一直提醒我一定要清廉，我当时相信我一定能熬到退休，但我老婆要出去工作，我想想也对，总不能不让家里人工作吧。他老板帮了我们大忙，我们一来二去的就成了朋友。他后来开了游戏厅，一直赔钱，后来进了老虎机，这才赚了点钱。他还跟我发誓说一旦有了钱补了窟窿就拉倒。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又帮过我们，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不帮忙。你们说我贪，我没贪多少，我真的不是为了钱啊。
4: 如果你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走得越远，错误越多。
1: 我真的错了，我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培养。
4: 你知道你最对不起的人是谁吗？你从山里走出来，你的父母把你培养成一个军人，一个公务员，含辛茹苦，现在全没了。你对不起的是你的爸妈。你老婆现在没工作了，孩子还小，你这一进去，你们家的顶梁柱就塌了。你对不起的是你的老婆还有孩子。

0: 那个曾经在抗洪救灾里浑身泥巴鼻腔冒血都来不及擦，那个救了无数老百姓的年轻人，你把他给丢了，你对不起的是那个曾经努力的自己。
1: 这个孙正红确实可惜了，当干部啊，不仅要锻炼工作能力，还是对个人全方面的修炼。
0: 对，你说的对。哎，你女儿多大了？
1: 10岁了，上小学4年级。
0: 成绩怎么样？
1: 还不错，但是小学成绩也说明不了什么。
0: 对，现在太卷了。
1: 确实卷。
0: 我儿子啊，那个时候天天着急他的成绩，他中考的那成绩我现在还存着呢，最后考上闽潭一中了，这松口气。
1: 一中啊？
0: 嗯，
1: 一中也是我女儿努力的目标呢。
0: 那你自己的目标呢？这次大坪县局的工作你是怎么考虑的？
2: 我希望能有更多一线的工作的经验，我在基层也干过，当过派出所副所长。
0: 派出所是最锻炼人的。
2: 是。
0: 我们开会的时候啊，很多同志都说你是一个多面手，大家都觉得你去大坪县局工作还是比较合适的。
2: 大坪县确实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但是我家里实在安排不开，我老公在翠屏县，孩子在闽潭，我要是去了大坪县，那三个人三个地儿，怎么照顾家里啊？孩子怎么办啊？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的纠结。
3: 潘局，该去市委开会了。
0: 好。那个小肖啊，大坪县局的事情你也再考虑考虑，我们也再想想办法，咱们回头再聊。
1: 好的，潘局。
0: 再见。
1: 再见。
3: 林总是吧？
4: 王警官，
3: 哎，
4: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是我。
3: 那个不好意思，潘局刚刚调研回来，但是现在有个紧急会议需要他主持一下。
4: 潘局跟我说是潘局的父亲托您给潘局带点东西。
5: 对，我这次回来啊，正好回老家，去看望了一下他的父亲。他父亲呢，托我给潘局带了点吃的，铺平李饼，我们老家的一种肉饼，潘局特别喜欢吃。
4: 我这就转交给他。
5: 那就不耽误您工作了，您先忙。我还得赶飞机，
4: 谢谢您，一路平安，
5: 再见。

0: 潘局，
1: 哎，毛总是吧？哎，
0: 对对，您进来。
1: 你好，你好。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找我有事儿啊？
3: 有时间吗？我想请您坐会
1: 儿。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
3: 在这儿恐怕不太方便，要不然这样，您移步咱们车上说。
1: 没事，就在这儿说吧。
3: 是这样，嗯，我呢下面有个公司叫福鑫，具体业务都是总经理负责，我也没太管。最近他来找我说接到竞争电话，需要协助调查，我知道了就赶紧来找您。我一直让他们诚信经营，他跟我说这次调查的主体是我们一个合作方，我们应该是被连累了。当然，我一定让他们全力配合调查。不过如果有可能，潘局您看是不是可以跟下面的人打个招呼，别太为难我们。哦，
1: 福鑫公司是你的？
3: 是。
1: 我这个事情我还不太了解，但是你放心，我们一定是按工作程序办案。嗯，你要说你的公司没问题，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3: 我们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但还是希望潘局能帮忙打个招呼。
1: 没问题，打什么招呼？还有别的事吗？
3: 您现在有时间吗？赏脸，我们一块儿吃个晚饭。
1: 吃饭就算了，我今天难得不加班，老婆已经把饭做好了，我回家吃饭去。好吧，再见，再见。哎呦，
3: 好，再见。
1: 现在几点？
0: 六点。
1: 咱们几点回来？
0: 五点半。不太对啊，潘局。
1: 哪儿不对啊？
0: 半小时前您回来的时候他不在，现在在门口堵您，这明显是有人通知的。是谁呢？
1: 我知道是谁，重要的是他心虚什么。
4: 这些上访信反映的都是福鑫公司的问题。
0: 张队之前提过，之前街头抢孩子的案子就是孩子爸爸抢的，因为被福鑫公司逼着要钱，打算绑了孩子跟前妻要钱。
1: 福鑫公司是小贷公司？
4: 他们管自己叫房产服务公司。
1: 房产服务？
4: 对，
1: 把人家辛辛苦苦买的房子服务到自己手里。
0: 我就认识一对夫妻，好不容易攒了快100万买房子，就差50000的装修钱，然后跟他们借了钱，最后把房子卖了才补上窟窿。
1: 也是福鑫公司？
0: 对。
1: 张局啊，嗯，为什么群众反映只要是跟福鑫公司有关的问题立案呢？
4: 这个之前呢，部里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不能介入经济纠纷。你像这个债务啊、合同，全都属于经济纠纷，这不好办。
1: 公安机关不能介入经济纠纷，这条法规它没有错。但问题是，这个福鑫公司，它涉及的真的就是民事纠纷吗？现在各地已经出现了这种不同形式的诈骗式贷款，披着合法的外衣，实际上就是套路贷。
0: 有人反映过，福鑫公司催债的花招可多了。往人家家门口泼油漆，去单位门口拉横幅，或者往家里送花圈什么的，
1: 这对治安也是威胁啊。他还危害了群众的人身权，咱们得管。
4: 完全同意。我们就想从暴力催债入手查一查，但他们用的还不是传统的暴力手段。抓人之前呢，跟检察院沟通过，他们也认为应该追究，但就是没有相应的法律法条适用。缺少法律依据。
1: 我之前啊去意大利考察，在当地有这么一个案例，黑帮收保护费，不交的商户呢，他们就用口香糖堵人家的锁眼，直接就给拘了。那在咱们这儿要办这么一个这么欺负老百姓的团伙，绝不能手软啊！这不但是保护老百姓的人身权，还是要保护老百姓的财产权。
4: 那我们就先打一圈外围的软暴力行为，能自觉也是一种震慑。
1: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福鑫公司，它到底做的是民间信贷，还是涉及到诈骗的砍头息套路贷？如果是后者，那国内已经有这样的案例了，国家也出台了专门针对这种案例的法律法规，咱们得认真学习一下，作为咱们办案的依据。这么多群众反映的问题，一定要重视。
2: 你现在能耐了啊，借着帮我爸给我送土特产，查我行踪，让人堵我。
5: 你说什么？堵你？谁堵你啊？
2: 毛鹤舞。
5: 哎，我本来想送李炳的时候当面跟你说，毛鹤舞想约你吃个饭，但是你连见我的时间都没有，我就让他去局里找你了，有什么问题吗？
2: 上次见面的时候，你没发现我不愿意跟他交往吗？
5: 嗨，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但是咱们这把年纪了，你在官场，我在生意场，哪里只能跟自己喜欢的人来往啊？社会上三教九流，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一定哪个人就对你有用呢。
2: 我这个人你不了解吗？我交朋友是看谁有用啊。我也劝你，这种人你少来往。
5: 你怎么这么说呀？他怎么你了？他还帮过我一个忙，所以我才会介绍你给他认识的。
2: 哦，你拿我还人情啊？
5: 哎，不行吗？我们两个从小的感情，你爸住院都是我去照顾的，正常社会交往这点面子你都不给我。
2: 林教班，你帮着我照顾我爸是为了让我给你撑场面啊？
5: 你是这么看我的？我是这种人吗？
2: 你不想我怎么看你，你就别干这种事儿。
5: 我做什么事儿了？你说我做什么事儿了？大男人在外面不想给个面子有这么难吗？
2: 教班，咱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但是我不希望咱们俩的感情里掺杂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5: 阿潘，我知道我们这么久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求你办过什么事，这一次我也不过是答应别人介绍你给他认识而已啊。
2: 很多事情

0: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你也知道，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想认识我，但是我们的八项规定非常严格，我们要自觉地净化社交圈。你是我朋友，我希望你当好我的防火墙。
1: 听你的意思，毛大厨这个人有问题啊？
0: 这话你就不该问，你问了我也不会回答。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个人做生意，什么样的人都认识一些。这个毛大厨跟我交往不多，我介绍你给他认识，确实欠考虑。我不是要打听什么啊，只是要跟你表态，我跟他关联有限。如果你要查，也可以从我这儿查起，我任你调查。
0: 你跟他有什么生意来往？
1: 哦，他介绍了投资人给我，不过最后没合作成。但这个人挺热情的，看起来很有能量。
0: 好，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一定查你。
2: 哎，小张，找我啊。
3: 周主任，这个就是我们要调查的福星公司的背景资料。啊，还有，这个一会儿您得带一下。
2: 这是啥呀？
3: 别管了，带上就行了。我们会远程电脑联网超过的工作。
2: 有点007的意思了啊。里面有人监狱是吗？
3: 对，前阵子不是有一抢孩子的案子吗？嫌疑人是孩子妈的前夫，就孩子他爸。这男的呢，外头有一女朋友，是一修车店的老板。那女的管福星公司借钱，那肯定掉坑里了呀。他为了还钱，得给福星公司做业务。他倒好，身边亲戚朋友让他骗了个遍，他在福星公司做成高管了。骗的人太多了，怕被人报复，找我们合作来了。
2: 你看看，这堡垒往往是从内部瓦解的。
3: 嗯。
2: 我要以什么身份进去？
3: 福星公司最近换财务，新财务也是个女的，岁数跟您差不多，早上让我们给截住。分局里边数来数去的，就只能麻烦您了。
2: 说什么呢？不麻烦。
3: 啊，没什么危险啊，我们都在楼下候着，有问题您招呼我。
4: 这边请。
5: 态度一定要强烈，我们就是金融界的警察，知道吗？武器好啊。
4: 这边。
5: 听没听？要打我这次了。哎，我说，哥，松手，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4: 你的工位就是这儿了，有什么问题再找我。
2: 谢谢。
6: 就得穿一套别墅来。我再说一遍啊，签合同，谈头期，一个月后到逾期，还不上钱加利息，利滚利的又到期，陪他老婆去买菜，陪他儿子玩手机，只要借出800块，就得还一套别墅来。
2: 这就是我目前在福星公司能拍到的，他们还是挺谨慎的，有很多办公室不让我进。
3: 就现在拍到这些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犯罪行为啊。
2: 要不然我再进去试试。
0: 先等等，
7: 要不然从他们的暴力催收入手，这方面的情况刑侦摸得比较清楚，取证也相对容易。
0: 抓人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把钱给追回来。现在贸然行动抓一帮小喽啰，动不了他根基啊。
2: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还是要跟外勤合作，让他把合同账本尽可能的给我们拿出来。
0: 嗯，多做他的工作，让他多说一点情况，最好是把合同账本给我们复制出来。
3: 现在最大的疑问是，这个公司他老大到底是谁？注册的法定代表人是个山区老农民。
2: 外勤没有供述吗？
3: 外勤就说他只能通过电话跟老大联系，老大应该姓毛，还经常换电话号码。
0: 姓毛，张伟，你查一下一个叫毛鹤武的人，
3: 有什么更多信息吗？
0: 闽南人，年龄比我小，有留学经历，看看他是不是幕后的实际控制人。
3: 好，
0: 该接孩子了。
2: 啊，没事，他可以在学校保安室等我一会儿。
0: 咱们差不多了吧，那今天就说到这儿。
3: 明浩，
0: 我跟你啊一块儿去接孩子，顺路跟你说点事儿。
8: 我是想跟你聊一聊关于你去大坪县局工作的事情，想听听你是怎么考虑的。
9: 潘局，组织上信任我，看好我，我很感激，但我确实也有我的顾虑，要不然这次机会还是让给其他同志吧。
8: 你不用急于表态，我不是代表组织上跟你聊，咱们就私下聊聊啊。这个如果没有异地的这个问题，你会不会考虑接受这个工作呢？
9: 什么意思啊？
8: 你家里我了解，双井家庭。你丈夫在下面当刑警，工作很忙。你要是再担任这一把手，会更忙。
9: 确实是。
8: 这个假如啊，你和你丈夫都在闽坛，没有这个异地的问题。那家里上上下下老人孩子的，需要照顾，是不是还是你负主要责任啊？
9: 那其实还好，我老公就工作之余还是挺顾家的。
8: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9: 你是想看我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吧？
8: 对，这个问题啊，不只是女同志，很多男同志也有这个问题，像孙正红，一心扑在工作上，想冲事业，就疏忽了家庭。等到他想补偿的时候呢，就被别人利用了，被这个亲情给拖下了水。我以前在省厅的时候啊，有一个部下，也是个女同志，她从省厅调到下面，到了县里，最后一直干到了常委。她丈夫啊，特别支持她工作，家里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她丈夫一个人在照顾。久而久之呢，她丈夫在外面就被人喊是常委丈夫，这个心里啊就有点不平衡，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也想搞点事业，最后被坏人利用，威胁这个女常委，做了违纪的事情。
9: 哎呀，这经营家庭确实不能要求总是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牺牲和付出，是吧？
8: 对，咱们不能一味地要求所有的干部都要舍小家顾大家。
9: 判决说的对，您这一番话让我受益匪浅。 对啊，这计划还是您提出来的，我还想着说回家问问我老公，咱俩积分够不够呢？
8: 你们回去算算，我觉得你们积分应该够，够的话，你丈夫就可以调回闽坛，那你就可以放心去大坪县局挑起这个担子。
9: 局里怕是我还是有点忐忑，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呀？
8: 放手去干，遇到任何问题困难，市局永远是你的后盾。你不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吗？
9: 是啊。
8: 厦大的呀，这你害怕？
9: 嗨，安局。
10: 住了。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 我福利大，我试试。
3: 哎呦哎呦，

0: 钱的话，我一定做牛做马报答你们。
1: 韩局说看到一份公安信息化建设汇总报告，已经建言是你写的，所以要见你。哎，你是学计算机的，那你跟潘局一个学校的？
2: 那我亲师兄。
1: 哎呦，
2: 潘局是82年代毕业的，破招之前第一批大学生，90年代初就已经在省里面搞网络安全工作。
1: 90年代
2: 啊，
1: 用什么电脑 ？DOS 系统，打字五笔。
2: 我这么跟你说啊，我第一台电脑就是奔腾。奔腾那个时代，我连电脑跟游戏机还没分清楚呢，潘局已经是专家了。
3: 咱们省数字敏捷专家委员会第一批专家18个人里面唯一一个我们公安的专家，那是全省科技新兴化元老级人物，欧之夜那是。公安科技新兴化就是潘局带着头从零开始一点一点搞起来的。
1: 行啊，你对潘局了如指掌。
3: 我是迷弟呀，我是。
2: 那会儿潘局在省里做科通处处长，
3: 我们这部门吧，在系统里一直就不受重视。大家不都开玩笑吗？说我们是修电脑的吗？在公安系统里吧，大家都围着刑侦、图侦转，当官的也都是他们。纯搞技术做到局长，潘局是第一个。
4: 这边监控不但数量不足，而且质量还差，线路大量老化，传输图像不稳定，而且集中在这片地方。
5: 这地方有多少监控探头啊？
4: 3341个，而且其中5%已经坏了。
5: 那你任务要增加多少才够？
4: 你看这个，
5: 这么精准，
4: 算出来的。
5: 真不愧是我师弟，年轻有为啊！不是，你是怎么想到进我们公安系统的？
4: 我爸妈还是让我找个稳定的工作，我就来考试嘛，一不小心就。
5: 那你同学们都在大厂工作？
4: 也有几个自己出来开公司。
5: 我记得我刚到省厅科通处工作的时候，同事们跟我开玩笑，把我们叫是
4: 修电脑的吗？
5: 网管。
2: 谁网管？
5: 管我们叫网管，谁网络断了就能看见我们了。
4: 那潘局您呢？当时为什么进公安系统？
5: 我爸妈想让我找个稳定的工作。确实啊，我进来之前都没有人懂电脑修电脑，你总得有一个懂电脑修电脑的吧。但是啊，未来是属于科技，刑侦技术啊、图侦技术啊等等，科技新兴，一定要把信息化这个科学技术应用到公安领域。未来这个数据就是石油。最近大火那个 AI 你们知道吧？我买了本书，这书的名字叫《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这里头讲的呀，就是全球化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到来，以及智能技术如何应用在社会上。这本书给你看，
4: 谢谢潘局。
1: 潘队，
6: 哎，是这样啊，反诈平台刚才监控到一个诈骗团伙正在围猎一个叫蔡玲玲的女士主，我们联系女士主，她坚称自己没被骗。
2: 事主没反应过来呢吧？
6: 我们也没确定到底是系统的误报还是她彻底被骗了。
4: 查一下她银行账户，看看事主还有没有别的被骗痕迹。
6: 我们查过了，她的账户刚刚到款500万，备注的是房产抵押。
7: 张队，这个女事主现在在银行网点。
6: 快要打钱了，通知银行止付。
7: 银行说他们在没接到上级部门和我们的正式通知之前，可以借口电脑故障暂缓为他办理业务。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赶到阻止他的话，银行也不能拒绝给他办理业务。
6: 行，那我过去一趟。大成，高科技方面你比我懂啊，跟我去一趟。
4: 这个没什么高科技的。
6: 今天案子都人手上，你给我搭把手。
2: 我换身衣服。
6: 行，等你。
8: 女士，您别着急，先听我说。
0: 不是，我要等多久我才能办？
8: 您先别着急。
6: 你好，蔡玲玲是吧？这是我证件。
8: 这位女士要转账500万，您的这笔业务是有点问题的，请警察同志为您解释吧。
6: 这样，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0: 不是，我就求求你们了，能不能让我把这钱转了？不然我就犯罪了。
6: 你现在是在被骗了，你怎么会犯罪呢？来，我的证件你再核实一遍。希望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到底什么情况？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0: 然后，
1: 要不是我们来得及时，你的500万打水漂了。你怎么不相信警察呢？
2: 不是500万，是我把公司的1650万弄丢了。
3: 我是公司的财务，有一天我被一个项目经理拉进了微信群，群里我们董事长、总裁、法务各个高管都在里面，说是临时有一个招投标活动，要我紧急支付保证金、手续后补。
0: 你没有打电话核实一下？
3: 那几天刚好公司的高层都去香港出差了，而且往常也有过这种情况，公司领导给我打电话要我预支款项，回头再补签字，而且群里的董事长一直在催我，我就转款了。
0: 所以你是转了钱之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3: 我当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后来我接到警察给我打的电话。
0: 警察？什么警察？
3: 是北京的国际刑警给我打的电话。哦，他们说我往香港转的那1650万涉嫌洗钱了。我当时就傻了，这明明是公司让我转的。
0: 国际刑警办案也不会打给你一个财务的。你没有跟领导核实一下这事？
3: 我当面去问了那个项目经理，公司确实是有这个投标业务的，但是总裁没有签字，所以说让我不要转钱。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基本上是可以怀疑你是会被骗的。你没有报警吗？
3: 这个时候国际刑警又给我打电话了，他们说我那1650万已经被他们冻结了，资金是安全的，所以让我不要担心。然后他们说一定要证实一下我的清白，证实的方式呢就是把我的所有的资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存到他们的安全账户里，等他们证实清楚了之后再把款还给我。
4: 这钱在账户里面它就是一串数字，怎么证明清白不清白啊？你不想想？
3: 我当时就是着急啊，我想着我能够悄悄地把那1650万公款要回来。我已经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我已经把我的房产做了抵押，然后一会儿把钱转给他们。
0: 你这是碰上了连环诈骗了。骗子啊，对于你个人信息还有公司都是很了解的。你那个微信群里啊，除了你其他都是骗子。
4: 就你说那国际刑警啊，那也是骗子？是他让你做房产抵押的吗？
3: 他们说要去他们认可的公司做，叫什么福鑫房产服务。
0: 这样啊，你要办几件事。第一，快给你们公司说明这1650万的事，让他们赶紧报案。第二，把你银行抵押房子那钱赶紧去还了，能减少一点你的损失。第三，把你这两回被骗的银行账户信息、通话记录，还有抵押贷款合同这些相关的东西都提供给我。
4: 以后别被假警察给骗了，我们办案那都是有程序的，谁能打个电话就让你转钱呢？
2: 我怎么被骗了？
4: 行了行了，你别哭了。
5: 幸好有你们这个反诈大助理平台，拦下上当受骗的人的好几十波。你们做这个系统啊，不知道救了多少人，
6: 还是有漏网之鱼。
4: 今天这种情况出现，就说明这系统还得改进。
5: 哎，最近在城南中心没怎么见到你，怎么样，憋什么新项目了？你们
7: 最近忙着弄智慧交通了。
5: 哇，厉害。最近好像很多路口都在翻修啊。
4: 这个是要在下面埋第四感应装置，还有一些翻修是为了布线。
5: 好像这条路上就一直在动工啊。
4: 我们已经尽量在减少了，很多路口现在我们用的都是4G 的无线控制，为的就是少布线、少挖坑。
5: 4G 网络，这无线的应该不如有线的稳定。
4: 你这老思路啊！现在无线技术非常稳定，我最近写的论文就是关于无线技术在智慧交通里应用的。
5: 以后向你们学习。
8: 老张，你等会儿。啊。
9: 之前群众举报的福星公司的问题立案了吗？
10: 该立的都立了，
8: 最近呢，又有个新案子跟福星公司有牵扯。

0: 有一位女失主呢，被连环电信诈骗。一开始呢是针对公司财务人员实施的诈骗，骗成之后呢，又冒充公检法人员再次进行了诈骗，跟套路贷公司合作，骗女失主抵押了房产，把钱都给他们了。
1: 这个公司就是复兴公司，他们这就属于套路贷犯罪。
0: 今年国家出了几个意见，包括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这就给我们办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2: 组织全市的公安系统培训，认真学习这几个文件，复兴公司这一系列的案件立即组织研判，摸清犯罪的模式和受害者的规模，除恶务尽，不能手软。
3: 蒋处，潘局现在可以见各位。
4: 好，那我先去。
5: 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4: 你小点声。
5: 哎，你怕什么？我还以为这次会不太一样呢，这一到关键时候都是领导先上，领导先出风。
4: 人蒋处口才好，我一见着领导我就紧张，那什么地方说不清楚或者拎不清的，那不更麻烦吗？
5: 你紧张什么？正是因为紧张，你才更应该锻炼。
4: 我不需要锻炼，你锻炼锻炼吧。来，你跟我汇报一下。
5: 行，汇报了啊。陈学渊同志，你好，我是刘依依。如果没有我们两个费劲巴拉的一个劲儿的研究那个无线技术的应用，现在全市到处都是工地，老百姓们也全是怨言。你干嘛呢？
4: 我找喇叭，你让里边人听见。
5: 我这还是连续加了几天班，中气不足，要不然肯定让他们听见。
4: 小点声。
6: 潘局，
5: 别睡了，潘局来了。潘局，
7: 潘局，我听蒋叔说又熬了一通宵啊。好，坐坐坐坐坐坐。哎呦，但是熬这一夜啊，你们提出这个方案啊，太漂亮了。那以前咱们的方案不就是有线光纤？那肯定是要铺土挖路，还得埋管子。我正在发愁怎么跟各方面再协调呢。
8: 对。有的路段呢刚刚白改黑，按规定啊五年之内是不能再施工的，还有的路段为了埋那个感应车辆的地磁已经施工过一遍，再挖一遍实在劳民伤财。
7: 对呀，这个无线基站联网这不用大动啊，实施起来也快，是不是？给你们俩记一功。
6: 潘局，我就是跟大学同学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国内已经有这个技术啊。
7: 哎，按照你们这个方案，我们施工的话大概多久能完成？
6: 我们已经完成全市中心区域的联网和路部设置了，估计再有一到两个星期吧，就能完成全市重点区域整体完工，到时候绿波通行率能达到80%了。
7: 一到两个星期，嗯，太好了，此处应该有掌声。哎，你看交通拥堵的问题啊，一直是我心头大患，这下总算是解决了。不但要记功，也要奖励。今天放假一天回家补觉，睡够了回来干活。
5: 好，
9: 谢谢潘局。
5: 谢谢潘局。
10: 姑娘，姑娘，别激动啊！有什么事情可以先跟我说说吗？
11: 那么多钱，我还不起啊！
10: 没关系的，你先跟我说说，我帮你一起想想办法。
11: 1650万。怎么办？
10: 姑娘，姑娘，别激动！
11: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0: 这里有群众突发哮喘，快帮我呼叫120。
12: 好，好，知道了，
13: 小陈，
14: 哎，
13: 你怎么来了？
14: 小王说潘局叫我过来的。说，黄书记都来了，什么情况？
13: 这不今天有一跳桥自杀引起舆情了吗？哎，就前几天咱们去处理的那个被骗的女士。

0: 人虽然救下来了，但今天这个事件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两年套路贷和电信诈骗增长很快，咱们有什么对策吗？
1: 对付这一类新型犯罪团伙啊，确实是我们碰到新

0: 我们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一个绿色通道，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迅速的查询并且冻结资金。我们的办案思路还是合成作战的方式，依靠警务大数据，打团伙，搞链条，打集群战。
1: 那我们就等着这个大数据中心的战果汇报了。
0: 那个书记，嗯，我请您去那儿看一下。
2: 好。
3: 王书记，潘局，救护车已经接到被骗的女受害人了，但是现在堵路上了。
0: 你查一下，从救护车到医院的路线是不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信号灯联网的区域？
3: 是已经完成的区域，而且全程绿波通行覆盖。
0: 通知交警支队，启动一键护航模式。
3: 是，我现在去。
1: 这个一键护航模式是什么？交警护航吗？
0: 书记，我给您介绍一下。嗯。这个一键护航模式是我们智慧交通升级的一个部分。咱们闽南中心城区啊，规划老，随着车辆越来越多，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啊，这个车速只能达到每小时24公里。交警呢，互相都是用电台来通报，他们没有一个精准的智慧交通的方法。哎，这个智慧交通，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要制作一张最精准的交通情况的大地图，供交警指挥交通。这个小陈啊，就是这个方案的设计和执行的骨干之一，我让他给您详细介绍一下。
2: 好，
0: 小陈，
4: 哎，
0: 给书记介绍一下咱们这智慧交通。
3: 哎，这智慧交通大地图就是指挥中心的这块巨屏的电子屏幕，我们把全市的视频、自信号灯等所有这些设备集成在这一张地图上。
5: 南一七九，
6: 收到，请讲。
5: 有一部车牌号为谭 A648KK 的救护车要前往人民医院，将要经过你的点位，请做好护送工作。
6: 好的，明白，开启一键护航。

0: 目前所有城区内的信号灯实现中心联网，中心的三个城区是已经完成了。在这里看到哪个路口堵，就可以在指挥中心直接把那里的信号灯从红灯变成绿灯。
1: 我记得以前是哪个路口堵了，都是交警去现场手动按信号灯的。
2: 对。现在主城区500-600个路口，如果全靠交警移动的话就太慢了，交警移动再快也比不上电脑快。
1: 这个效果很好。
2: 再过段时间咱们不是要开东亚经济论坛吗？那以前重要的外宾出行都是要限行封路，保证外宾的通行，但是这样就给老百姓的出行增加了负担。
0: 现在不会，现在有绿波通行的一键护航模式，贵宾车、老百姓的车一起过，只要保持在绿波时速之内，畅行无阻。
1: 这个系统刚刚完成，还需要磨合一段时间吧。东亚经济论坛可是咱们城市的重中之重，要是出点小纰漏，可丢人现眼到国际上去了。
2: 当然，我们也可以按照传统的方式，外宾出行，警车开道，社会车辆全部都拦下。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智慧交通、绿波通行，用科技告诉外宾，我们中国政府不一样，我们的政府更考虑老百姓的出行方便，这样的话我想对这次会议也该有所帮助吧。
3: 潘局这个代事听着可真顺耳。
4: 云平台就是公安内部建了一个大型的水池，大大小小的数据就像各路的河流、小溪，哪怕是民警同志。

0: 在路边随处录入的一个身份证信息也能灌进这个水池。以前我们的数据呢只能各部门自己使用，现在只要经过云平台的统一的审核，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数据都可以复制性的使用。
1: 潘雪，
2: 哎，进来。又去开讲座了？局里要给你发课时费了。
1: 我哪敢给人上课，我就是给咱们做做宣传。
2: 我叫你来，我是跟你说你那篇论文发给我的，我看过了啊，非常不错，不用耽误了，我觉得可以发了。
1: 能发了？
2: 能。
1: 这论文到时候得跟您一起联合署名，您出给润色一下呗。
2: 署我名啊？啊，不用署我名干什么，署你名就行了。
1: 不是潘局，这云平台的论文我们就是把您的思路跟设计进一步落实了而已，按理说这论文您是第一作者，肯定得署名。
2: 不用不用，我就是指了下方向，论文是你写的，为什么要署我名啊？再说了啊，我都快退休了，这对我没用，但是它对你有用，对你将来评职称什么的都有帮助。你是民大毕业的，将来你要名气大，职位做高了，你那计算机系的学弟学妹们，你看，就当警察也很有前途啊，都来咱这当警察了，多好啊！咱就不缺科技人才了。
3: 到那个时候，哎，这大楼里一堆修电脑的，
2: 真正实现科技兴起。
3: 蔡玲玲遭遇的这个连环诈骗案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个人的，还有公司的这个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4: 我们研判了福星公司今年所有套路贷的案子，发现很多受害人是先收到了短信才掉入到套路贷的陷阱里面的。
1: 现在的犯罪团伙都是通过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现在这伪基站也比较便携，仍在双肩包里进行工作，所以这些背包客呢就背着这伪基站到处发送诈骗短信。
5: 虽然他们流动性强啊，但是我们通过被害人收到的诈骗短信进行深入分析，确定了伪基站活动的几个路段。
1: 这伪基站工作呢，现在就两种方式，一种是向商场、银行这种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向一定范围之内的手机发送诈骗短信；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先筛选尾数比较好的这些号码，然后通过拦截手机 APP 还有网页通讯，向跟这个号码有关的亲朋好友啊、同事、熟人之间定向诈骗。
4: 蔡玲玲遭遇的就是这第二种，我们已经在重点区域和重点路线派出了部分警力，排查可疑车辆和可疑信号，争取先抓几个背包客回来。
6: 真的是大海捞针呀！哎，我们为什么不针对这些背包客来一次大清扫？
7: 这个还真没法一刀切。那些背包客啊，最早发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广告短信，够不上刑事犯罪，治安拘留都不够。抓到了就教育一下。现在是没别的办法了，只能一个个查。广告短信就放，诈骗短信就抓。
8: 那些发诈骗短信呢，我们要找到他们的伪基站，那里面的犯罪数据就是证据，很重要。
6: 那这个伪基站到底长什么样啊？
1: 早期是还需要电源，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主机连着笔记本电脑，

0: 发现没有，前面有个出租车有人招手，他都不停。
1: 还发现什么了？
0: 什么问题？
1: 咱们都在这绕两圈了，这车就一直在咱们前头，也这么绕。
0: 我看他是外地的车牌，他是找不到路吧？
1: 找不到路可以开导航啊，关键是他也不载客呀。
2: 是用打车软件了吧？
1: 打车软件就让他这么绕圈玩啊，不累啊，开那么慢，别管了，坐稳啊。

0: 干嘛呀、啊、你们？
1: 警察。
2: 哎，干什么？
3: 下。
4: 我叫你下来，自己下来。快点。
1: 找了。
4: 干什么呀？刚才想跑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赶着去火车站接人呢。
4: 你着急吗？我看你在这转好几圈了。
1: 外地来的，路不熟啊。
4: 路不熟没导航啊，转圈就能熟。
1: 哎呦，这腿抽筋了，哎呦，哎，停！不是，哎，啊，
4: 藏什么呢？啊，
1: 不是，您先送来行吗？
4: 别废话，手打开。什么东西？
1: 上个乘客落下了一个 U 盘。
4: 上乘客是不是还给你落了一笔记本电脑啊？
1: 我真的就只是一个开出租的，有一次拉了一个乘客上了车，非要让我帮着发一些群发消息，说800块钱一天，就是整天开着车瞎转悠就能赚钱，我就干了。我真的是以为只是发发广告。
5: 你看啊，你们这次那个已经是第4代的危机站了，就一 U 盘。
6: 不跟你听我说话，要不然白忙。
5: 张队厉害，我觉得啊，咱们现在应该发挥合成作战的优势吧。
6: 可以啊，小郑同学，这样我们不用去蹲点了，智慧点亮生活呀。
5: 点亮的。

0: 哎，张队，有什么收获？这里面就是背包客的一个装备站，背后真正控制他们的人不在这儿。
1: 这大客户是个茶叶店老板啊。茶叶店老板生意做得不小呢，手上这么多张银行卡，每天的流水动不动就过千万。一个茶叶店流水这么大，肯定有问题啊。
2: 是啊，技术那边查了他通话记录，发现他和很多背包客都有联系，还跟境外有联系呢。
1: 张队。咱们这茶叶店老板大客户是咱熟人呢，他真是水土不服啊！走啊，二舅，抓人呢！咱俩抓！好，不是废话，谢谢啊！
3: 查，把这个潘青山给我查彻底，我就不信。
4: 查不出他任何问题，老板，我们真的尽力了，没查出来。不可能，
5: 多找些人，一定要找他得罪过的人，让他们写信举报他。
4: 是。
5: 那这么说，就蔡玲玲这一个案子，牵扯出三个犯罪团伙，一个是境外的电诈团伙。
3: 一个是咱们境内的套路贷团伙，就是福星公司，还有一个是帮着这两个犯罪团伙拉客人的背包客团。
6: 对，我们根据这个伪基站的后台数据定位的背包客啊，有三人七名，是在省内频繁活动。他们是一边开车一边靠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他们的上限是同一个人，是个茶叶店老板。这个老板还在一个黑窝点买了200多台伪基站，雇人全国大范围活动。
1: 一台伪基站每分钟能发几万条信息，8个小时。但是我们省内每天就能发送几亿条诈骗信息。如果按照千分之一的受骗率，那每天是100000人。每个背包客每天的日薪是800元，能同时雇佣200多个人，每天成本就是10几万。这老板有点实力。
3: 这老板手里有张银行卡呀，流水10几亿。 这些诈骗短信啊，有一部分是来自福星公司的套路贷短信，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境外的诈骗短信。啊，我们还查到，这个老板跟福星公司有资金往来。
5: 福星公司涉案的资金大概有多少？
4: 根据我们的统计，大概是8-9亿。
5: 那咱们再说回蔡玲玲这个案子，她第一次受骗是陷入了专门针对公司财务人员的骗局，
4: 这样的剧本一定是境外的。

0: 骗诈集团贷。
1: 他第二次受骗是有人冒充国际刑警，让他在境内抵押自己的房产，在境内转账。
2: 你的意思是，父亲公司在转钱？
1: 套路贷本身就是诈骗，咱们国家已经出台了专门针对这类案件的法律法规，像福星公司这样的，他也会要寻找新的出路，他也想升级转型。
3: 这个茶叶店老板说背包客团伙赚到钱了，想要赚更多的钱呢，肯定会在这个核心业务上再转一转。嗯，
2: 那咱们要抓紧收网。
0: 条件成熟吗？
3: 基本成熟。福星公司呢，我们已经摸排很久了。这个公司分为话务部、审核部、财务部，还有这个催收部四个部门。目前他们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掌握的比较清楚，是涉及到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罪名，证据很充分。涉及到的犯罪嫌疑人呢，有100多名。
1: 啊，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0: 我建议福星公司、茶叶店老板，还有那个背包客团伙一起收网。
2: 判决，抓捕的话最好是一个犯罪嫌疑人配备3名警力，100多人就是300多警力，而且不只是全省，还要上升到全国统一行动，这个难度有点大。
1: 这个事情啊，我去审厅，争取审厅的支持，让部里协调全国的警力资源。
3: 兄弟省市确实有类似的专项行动。
0: 国务院已经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只要部里支持我们，
1: 我们可以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一起打击这类跨境犯罪。境内咱们自己先收网，迅速地查清楚境外窝点的信息，逐级上报给省里部里，让他们统一协调。
2: 那境内收网行动大概什么时候安排？
0: 尽快。警力方面从各个分局还有县局抽调，
1: 和咱们的刑侦支队共同组成抓捕组。这个事情就让负责重案的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带队，老张你统一指挥。
4: 好。
1: 省里的其他城市和外省咱们都要派人过去，配合当地的刑侦、经侦实施抓捕。
2: 明白。
1: 除了这个抓捕组，我们还要成立技术搜查机动组。
0: 科通处你们要派人参加技术组，趁机咱们完善一下省市一体化云平台。
4: 好，那我们就派小陈带人参与。
5: 好。
1: 新型犯罪咱们不能用以往的个案的办案思维，一定要调动起智慧新侦查系统，以点带面，斩草除根。小陈，
5: 哎，
1: 咱们这个各个部门里的系统如果出现了问题，你一定要帮忙解决问题啊！不管是不是你们科通处自己开发的，这次境内境外的行动你都要跟上，在咱们局里多干活不吃亏。
5: 一定不辜负局领导信任。
3: 嗯，判决，说句实话，咱们今年面临的问题很多呀，打击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禁毒这些方面压力都很大，而且精力有限，现在还得腾出手来打击新型犯罪，关键这还不是省里的这个今年的规定动作，说是不是会吃力不讨好？
1: 抽调各方面的警力，把蔡玲玲这个专案升级为专项行动，作为省里规定之外的自选动作。工作嘛，就要从实际出发。两抢案已经很少了，再把现有的警力都放在两抢案上面，那就是浪费人力物力。大家放手去干，天塌下来我顶着。

0: 那把今天的会议记录下发各分局。好，感谢潘局长。好了，谢谢潘局。
1: 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个查一定老板，小顾三姑，要不是大数据查到他老婆银行卡，咱还真找不着他。幸亏咱们去的及时，再晚一步，这老板就逃进外头了。
2: 他逃到哪儿，我们已经给他抓了。
3: 幸亏他打算逃出国，家里头居然准备了一行李箱的金条。
4: 这个境内抓捕啊，咱们只是完成了这第一步啊。现在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替受害人追回他们被骗的钱。老百姓啊，不会盯着那些人判多少年，人家最重视的就是他们被骗的钱能追回来多少，能不能全部追回来。那箱金条让小李阳送到特别组去。
5: 肖俊已经安排好了。哦，接下来工作更繁重啊，讯问，要迅速的查清境外的窝点信息，上报给沈婷。沈婷会带队去北京汇报。咱们要当好马前卒。那个，你带队。嗯，不成，你也去啊。哎，要不然？张队，张队，哟，这儿。嘿嘿。你干嘛来了？
6: 潘局让我来的，他没办法送你们，忙，让我给你带点礼物。哟哟，
5: 还带礼物呢？我干妈，哎，可以可以可以。不光有礼物，潘局还让我带几句话。潘局说了，这次出国你们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虽然对方跟我们国家关系很好，但是法律体系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没有执法权，所以行动上一定要克制。
6: 可以，做得到。
5: 潘局还说了，小陈同志，哎，这次在境外一定要发挥自己技术能力的特长，让张队你好好照顾他。
6: 照顾，老干妈全是他的。
5: 走吧，一路平安，等你们回来。
6: 走啊，走吧。

0: 局长，
1: 有点消息啊？
0: 对呀，王子有消息了吗？
1: 坐坐坐。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你不用每天过来等消息，我们因为有联系电话了嘛，有消息可以跟他。
0: 我这不是着急吗？
1: 时间很久了，抱歉。
0: 求求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儿子。
1: 这不客气。就是因为有确切的消息。
2: 范爵，我先下班了啊！
3: 我给您叫车。
2: 哎，不用不用，我打车。
3: 啊？
2: 哎，对了，小王，那个局里开始换岗了，你换个岗位吧。
3: 您要开除我呀，范爵？
2: 不是，你不是一直想去刑侦吗？
3: 我不去了，我还想接着跟您干，没学够呢。
2: 都说又不去了呢，我表都给你填了呀。
3: 啊？
2: 你真不想去了？
3: 不是，范爵，这不去了。
4: 犹豫就说明你想去，正好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啊？你到一线，到基层，这对你是锻炼，对将来的工作也有好处，你相信我啊。你只要记住，头上有警徽，心中有正义就行了。
3: 记住了吗？
2: 喂，啊，对，是我叫的车。对，公安局门口，师傅，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了。
3: 我叫司机送
2: 我打车，打车。
5: 今天啊，跟亲家吃饭，定儿子结婚的日子。
6: 肖局，打拐 DNA 系统比中了一个咱们县里的人，复查结果出来了。
7: 我看看，这不是潘局几个月前一直念叨的孩子吗？
6: 找到了。
7: 我给潘局打电话。
8: 小心脚下，抓紧速度。
9: 潘儿，
10: 哎，
9: 跟潘局汇报一下，咱把人都抓回来了。
10: 哎，
11: 潘局生活方面非常艰难，你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帮助潘局做好局长的工作。
10: 明白。
11: 如果有人想请他吃饭，直接拒绝，不用任何顾虑。
10: 好。
11: 我倒是想在调岗前请潘局吃顿饭，希望他能破次例。这个点潘局应该已经到了呀，我给潘局打个电话。
10: 哎，

0: 金榜题名，这里藏着对学子最深的祝福。独占鳌头，这些充满对考生的顶级祝愿。古代试卷，末代金榜，揭秘古人高考往事。元代科举门，状元老胡同，讲述第一名的故事。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高考祝福，打卡北京状元地。
1: 看到一只雨燕飞进这个洞穴了。
2: 这地方的雨燕的话，今年在这繁殖，离开以后到非洲去越冬，第二年它再回到这个地方。
1: 真正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
2: 是，北京呢要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就是要保护鸟类，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我们所以对这个目标的话也充满信心。
3: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喂，出啥事了？
12: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哈哈，
11: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3: 听明白了没有？
14: 明白。
11: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啊，你叫啥？
1: 说说你们在中信集团干什么的？
2: 这个中信集团
3: 还有呢，
2: 把我的养老钱都骗光了。
4: 作弊！
5: 我在中信集团就是个二级代理商，具体情况我真不知道啊。就知道每周五老板都会给一级代理商开会，分钱下任务。
4: 时间、地点？
6: 每次都不一样。听说今天7点在盐湖山庄15号别墅。
7: 还有多远啊？
8: 大概还有12公里。
7: 再快点！
9: 快点！快点！
10: 我马上就好了。我憋不住了，想上个厕所。
11: 快去快去，没用的东西，懒驴上磨，屎尿多。
12: 老蒋，别弄了，撤吧。
13: 那剩下的呢？
12: 给警察留下。
13: 老陈，别弄了，撤。
10: 啊，我马上就弄完了。
13: 你是想吃牢饭吗？小拐呢？
14: 小拐
15: 来了，
10: 快快快！蒋爷说不要了，赶紧走。
13: 不要了，
10: 还有这么多钱呢。不要了，你走走走。

0: 真悬啊，蒋爷，还是你厉害啊！
1: 可惜那么多钱了。
0: 可不咋的呀，100多万呢。
2: 做人不能太贪心，总得让警察回去能交差吧。
3: 怎么回事？人呢？管他呢，先拿钱再说。哎，来来来。

0: 我上楼上看。
1: 你们都是什么人，在这干什么呢？
2: 我们是重心的代理商，我们今天是来开会的。
3: 对，我们是来开会的。
1: 安静。重心集团涉嫌非法经营，请你们跟我们回去一趟，配合调查。
2: 不会吧。
0: 周队，楼上没人，
1: 把他们先带回去吧。
4: 是。
2: 走，站起来。
0: 走。你说这些钱会不会是他们故意留下来的？
1: 还是来晚了一步，这帮人实在是太狡猾了。盯好现场，让技术队固定证据。
0: 老周靠边停车。
5: 小管下车，找个地方躲一阵子。
6: 啊，
5: 我的钱你也敢偷？你胆子不小啊。
6: 江阳，我知道错了，我把钱全还给你，你不能抛下我啊。
7: 江阳，
6: 那你有活记得找我啊。
7: 江阳，江阳，江阳，有活记得找我啊。就知道欺负我，我告诉你，你会后悔。

0: 你找我？那几个臭小子呢？
1: 架过完了，都不按时返校了是吧？
2: 莫德，你也知道，他们几个整天神出鬼没的。
3: 我也不知道他们啥时候回来。
2: 再说了，那高人一肚子坏水，钱宝又有钱，我都害怕牛力壮跟莫小伟被他们俩带坏了。
4: 哎，林林同学，四年的时间，你跟高人一样，像个耍滑头了是吧？
5: 没有，他们一会儿肯定回来，我保证。
4: 你能保证吗？谁让你们停的？继续。
6: 一、二、二、二。

0: 体院呢？
1: 是啊，还不来呢？再不来求你们了。我挺不住了，我真挺不住了。
2: 王总，
3: 小程，
2: 来，来给我，
3: 这边这边。
2: 好，
3: 怎么
2: 样？队长。
3: 哪去了？
4: 我不行了，替我，替我。
3: 好，加油！
2: 哎，给我！哎，这边！
3: 哎呦，我打哪？
2: 好了，好了。
5: 哎，怎么样，哥几个？最后那一招，牛不牛？
6: 看到了，封脸上了都。
7: 没有市长，咱们啥都不是。
5: 别别别，咱们是个团队。哎，我跟你说，嗯，那上南那最后一下子，我天，
7: 我看他都冒出来，
6: 我封脸上了都，
5: 太抽筋了。
7: 你还有脸说老牛？你天天练，天天练，你啥也不是。
6: 没吃饱、哦，
8: 反正你们都比我打了好就是了。
5: 钱包
7: 啊，
5: 停一下，
7: 为什么呀？
5: 往后倒
7: 啊，
5: 快快快！哦哦。

0: 新经济新形势，
1: 扶植大学生创业，什么玩意儿？
2: 走去看看。
3: 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共享经济？
4: 一样东西百人用，收租金呗。
5: 这不就是共享单车吗？
6: 这可不是简单的共享单车啊，
7: 这东西如果是你的，咱租出去每天都能收到租金，是不是可以减轻你的经济压力？
6: 需要这个
8: 干活了，
7: 好好看看，是不是啊？创业带你们赚钱，对不对？
6: 别错过这个赚钱的机会啊！
7: 来看看看看，
6: 非常好的创业项目。
7: 来，哎，来，新人了，来。
9: 行了，
2: 大哥，你们这车多少钱一辆啊？
9: 骑一次多少钱啊？
7: 一个同学啊，一下子就问到了痛点。我们公司推出的这个大学生创业的这个项目，造福学生，造福社会。我们以市场最优惠的价格300块钱一辆卖给大家，你们想啊，骑一次1块钱，你想想这一天至少也得骑个几把字吧，多说十几次也有可能。哎呦，不到一个月你回本了，
1: 300块钱一辆，哪怕一天只骑一次，那也可以了呀。
7: 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保护这个经营者的权益，不形成恶性竞争，大学城这边区我们就投放300辆，先到先得。
10: 同学们，先别着急，我知道你们都想赚钱，那也得知道一下这事儿是不是合法的呀。
11: 对呀，
10: 别到时候钱没了，车也没了，是不是？
7: 啊，这个同学啊，招招致命，又问到了另一个痛点，说明我们大家的这个防范意识加强了。我知道大家担心的是什么，担心我们车子有问题，担心我们公司有问题。
6: 不用怕啊，
7: 营业执照，合法的售卖流程，大家传着看一下啊，还有这个车子的质检报告。
10: 哎，大哥，那想必您应该就是这个法定代表人王彪战了。
7: 那对，是我。
10: 那你们公司在中州一共卖出多少辆啊？
7: 全市十几个片区，3000来辆吧。
10: 3000多辆？那300一辆，你们赚了有90多万。
11: 90多万？
7: 哪有那么多？我们推出的这个是惠民项目，不以赚钱为目的，不挣钱。你再说，你看那个车子啊，造价就288，一辆我们赚12块钱。
10: 12块钱？嗯。你们就赚这么点儿，
7: 刚够运营成本。
10: 嗨，那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这样，我问您几个问题，
9: 我也替同学们去去怀疑，行不行？
7: 你问。
10: 第一，我们怎么确定你们公司真的卖出了3000多辆
12: 呢？是啊，怎么知道
1: 的？而且你把卖给我们的车再卖给别人，那怎么办呀？
13: 就是啊。
10: 是吧？第二，如果车辆损坏，或者被别人故意偷了，这个损失由谁来承担呢？
1: 对呀，你说。
10: 哎，大哥，我是不是又问到您的痛点了？
7: 我们公司是有资质的，这种事儿我们不干。
10: 那最后一个，能不能带我们到您的造车厂看一看？
7: 我们是商贸公司，不造车。
10: 那就给我们看看你的进货单。您刚才说3000辆，一辆288，这么算一共是864。您是法人，您应该有这个权限，给我们看你的进货单。
14: 对，
1: 给你看啊，给我看啊。
7: 别着急，大家，我马上让公司的人给送过来啊。给公司打电话，让送过来啊！大家再好好看看啊！
6: 好好看看啊！哎，兄弟，该有的资质都有。
7: 哎，怎么了？
15: 没事，跟你聊聊，
7: 聊两句，
15: 聊两句。
7: 行。
16: 来，抓紧点，来看看啊！我2个月就回本了。
17: 喂，南光派出所吗？
18: 是，我找罗所。
17: 是，
10: 大哥，你这是带我去你家呀？啊，
18: 兄弟啊，
10: 哎，
18: 哪条道呢？
10: 正道上的，你哪条道上的？
8: 不管你争道反道的。
13: 今天别坏好事啊，要不我弄你。
10: 早知道痛点搁我这儿，早痛苦来了。
14: 你学我说话呢吗？
10: 你学我说话呢？
14: 你再学一个，
10: 你再学一个，你他妈再学一个，干他！你们俩先顶一会儿啊！
15: 老娘，我去追他
10: 去。

0: 哎，大哥，大哥，你到底干啥的呀？
1: 哎，哎，
0: 折了，折了，折了，
2: 让你跑！
0: 你们到底是干啥的呀？
1: 警察！
3: 路错来了，
0: 去，
3: 走。
4: 行啊，又是你们几个小子。
1: 我只是炸了他两下子，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有猫腻。
2: 罗索，整个过程我都录下来了。
5: 可以啊，
0: 这到底什么情况？
6: 我们是不是被骗了呀？
0: 是不是骗了呀？
2: 同学们，
7: 这伙人啊是帮骗的，
2: 他们的执照确实是真的，可是呢，实际上他们只有100辆车，是在反复的售卖。对于个人来说呢，这300块钱确实不多，可是对于他们来说，这诈骗的金额就上了百万了。
8: 上百万！
2: 以后啊，大伙啊，多长个心眼，提高这个警惕性啊。这毕竟反骗英雄的事儿不是天天上演的。不谢不谢，散了吧。
4: 走吧走吧。
2: 这个证据我就先拿回去了，回头还你。
9: 好。哎，罗哥，为这事儿我们返校迟到了。
2: 行了啊，你想说什么我知道，我办。
1: 哎，谢谢罗哥，您慢走。

0: 市长，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破绽的？
1: 其实也没有什么破绽，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车辆，的确是能够赚到钱的。
2: 啥意思？好事没遇见好人？
1: 人嘛，贪心总得有一个底线，一下子贪了上百万，怕是罪名也小不了。
3: 甭说那帮骗子了，还是先想想回去要怎么说吧。
1: 见招拆招吧，走。
4: 今儿可是太棒了，市长，篮球赢了，骗子也抓住了。哎，咱们什么时候庆祝一下？
5: 必须得庆祝一下。
6: 那我也得报仇啊！
5: 哎，对，这是大家的力量，110万岁！
7: 万岁！
8: 回来了，
9: 莫德，
8: 别愣着了，老规矩，
10: 加油，姿势标准一点，你，哎，行了，继续。
11: 莫队，我们只是助人为乐。
12: 什么助人为乐？明明是替天行道去了。
13: 好一个替天行道，助人为乐。
10: 再加100个
14: 啊！
15: 再加100个。
10: 坐
12: 呀，都闭嘴吧，
10: 坐。继续坐，不用偷懒。
13: 喂，老罗，今天刮什么风，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16: 我要恭喜你，这几个小子又立功了啊！我已经上报了。
8: 啊，是吗？这几个小子没跟我汇报完整啊！
16: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毕业分配你给我使点劲儿啊！尤其是那个高人，我要了。
8: 我莫虎志培养了4年的好苗子，啊，你说要走就要走了。
16: 得，等我休班，请你喝酒。
8: 请我喝酒啊？这还差不多。这几个小子跟我玩欲扬先抑这套，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3: 好嘞，拜拜。

0: 啊，
1: 什么？我说停了吗？继续，加油啊！
2: 啊，不行了，豹子，
3: 197，
0: 来
3: 198，
2: 哎，我不行，我做
3: 200。
4: 好，
3: 两百，王部队，
4: 王部队，
3: 这什么高人？200个顺利完成。
5: 你们是不盼着我夸你们啊？
3: 我
5: 以后不许瞒我。
6: 重心找人做了一个 APP 软件，租了一个仓库做物流中心，弄了一批伪劣产品，打着花的越多返的越多的旗号，大力发展线下代理商。太多的人只顾着占便宜，不管不顾，一窝蜂的往里冲，短短的2个月就已经有20000多个代理商加盟了。
7: 花的越多返的越多，确实挺诱惑人啊。
6: 已经报案的代理商的预付款就已经1亿多了，而且还不断的有人来报案。我怀疑这个案子的涉案金额已经超过2亿了。今天在现场查获了100多万，带回来几个代理商，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加盟的公司干的是违法的事儿。
7: 那查获的这笔赃款会不会是他们故意留下的？
6: 我就是这么想的。
7: 这类涉众案件啊，影响太大太坏了，截不住赃款，抓不到核心，就等于失败。
6: 凤芝，今天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
7: 行了，现在不是讨论谁负责任的问题。询问那边怎么样啊？
6: 工作人员都是兼职，对于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完全都不知道。带回来几个代理商，在签合同的时候都被完全监控起来了，绝不允许拍照和录像，他们只能说出接送他们人的大概面貌，对其他的一概不知。
7: 苗木画像做了吗？
6: 嗯，冯帅和东波正在做。
7: 这个接送人是突破口，一定要把他揪出来。
8: 放心吧，
9: 同志，刘磊，画像做出来了。
6: 凤芝，这个人有点眼熟啊。
7: 马上比对诈骗嫌疑人库，一个都不能放过。
10: 文学，你来了。
11: 要我说，你这舞蹈学院的小花就是不一样啊。
10: 怪不得把我们钱宝弄得五迷三道。要我说，你们俩郎才女貌搭在一块儿正合适。
12: 就别开我俩玩笑了。
10: 行啊，
12: 叫我来干什么？
10: 我专门请假过来。
12: 其实，你等我一下。

0: 梅雪，你快点呀！
1: 来了。噔
2: 噔噔噔，好看吗？哇，
3: 你这太好看了！不是，你这衣服挺贵吧？
2: 名牌呢？
3: 还行吧。
2: 啊，童梅雪，你叫我来就是要跟我显摆是吧？行，那你显摆完了，我溜了。哎哎，
3: 我是要找你有事儿，我有点特殊情况。
2: 你恋爱了？跟我来。
0: 哎，你干嘛呀？
2: 你鬼鬼祟祟的，有话直说。你怎么知道我谈恋爱了？梅雪小姐，你看看你这一副花痴样，你脸上就差写两个大字了，恋爱。
3: 就是他。你也知道，这么多年追我的人很多，我怕他们知道，特别是那个钱宝，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找他麻烦的，所以我才想找你帮我解决一下恋爱经费的问题。
2: 哎，大姐，你那么有钱，你还找我借什么钱呀？
3: 那也是我家里有钱，又不是我有钱。这不是因为最近他遇上点困难吗？不过困难只是暂时的，他还是挺有钱的，而且对我也挺好的。
2: 我这身衣服就他给我买的。好吧，既然你都开口了，说吧，借多少钱？
3: 我不是要给你借钱，我是想从银行办一张信用卡，然后联系人填你的名字。如果银行回访的话，你得接电话，不然就办不下来了。
2: 那你光办信用卡怎么帮他呀？

0: 那这么说，他年龄应该不小了吧？
1: 丁公，32、33岁，比我们大了将近整整10岁。
2: 哎，我真搞不明白啊，身边有我这么一个小帅哥不喜欢，喜欢油腻大叔。
0: 宝儿啊，再怎么说人也是一海归，有见识有学识有气质，你说说你站了哪条？
3: 我专一呀、啊，我只爱美雪啊。
0: 行，那法律也没有规定不许大叔控啊。安然姐，你喜欢哪一种啊？
1: 我喜欢你这种。
0: 那这算是你对我的表白吗？我接受。
1: 想的倒挺美，起来吧你。
4: 哎呦我天！
1: 暂时我就了解这么多，我就是奇怪，梅雪为什么突然间就上头了？
0: 要说上头这事儿啊，说怪也怪，说不奇怪也不奇怪。我之前听梅雪说，她爸走得早。从心理学上说，这种从小缺失父爱的女孩长大后的恋爱，多半都有恋父情节。从犯罪学的角度说，这也不算犯罪，正常恋爱嘛。
3: 那我们就眼看着梅雪往这个无底洞里投钱吗？
0: 把这个人约出来见见，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5: 你的意思是我们将计就计，

0: 快比对完所有有照片案底的人了，可还是没匹配上。
1: 行了，你快休息会儿吧，我来弄吧。
0: 你也好几天没合眼了，我来吧。
1: 行了，赶紧吧。嗯，
2: 他现在不在国内，
3: 我就是担心你，怕你去到海王了。
4: 真没事儿，
2: 他说困难只是暂时的，等我毕业了，他还要带我去卢浮宫玩呢。
5: 行行行，满嘴都是他说的，他说的。
4: 算了，我不管你了，
5: 你爱去哪去哪。哎，但是啊，还是把他朋友圈里的照片跟微信头像发给我吧。要是没事的话，那不就说明是好事吗？
2: 我知道了。一会儿发你，拜拜，
4: 拜拜。

0: 头。
1: 咱俩不知道弄到什么时候呢啊，这方面
0: 不服真不行。
2: 哎呀行了，你俩别这么夸张行不行？我也就是对这个人有点印象，要不然我也搞不定。
3: 哎呀你就别谦虚了，你要是搞不定整个金针之队谁也搞得定，是不是？
2: 行了别贫了，就他了。
3: 嗯，
2: 马上调查。
4: 行，你这样有精神，走。

0: 出国了。
1: 嗯，说是股票上的事儿，这我也不懂。
2: 为了区区几万块钱出国？再说，这机票费和住宿费几万块钱也打不住啊。
1: 是啊，为了几万块钱出国，然后一走了之，说不通了。
2: 梅雪真给他转钱了？
1: 嗯，不多，也就两三千。
2: 以梅雪的条件，两三千确实不算多，还到不了办卡套现的份上。

0: 你是说梅雪套现之后还会转给他更多？
1: 要不然他为什么会办卡呢？哎，
2: 好。你俩为什么单独出来？
3: 你这还看不出来？昨天表白了，今天跟着单独约会呢。
4: 就你这样的还想追梅雪啊？你再修炼个500年吧。
5: 梅雪遇上这种倒霉事儿，还在这嬉皮笑脸。
3: 梅雪到底怎么了？
1: 我一会儿跟你说。这样，你让梅雪把那个人的照片发给你，一定得是原图。
6: 三牛，你让小伟到操场集合。啊，
7: 后面。
2: 喂。
7: 好。
2: 走。
8: 嫌疑人的详细信息已经查清楚了，刁思茂，绰号刁四毛，男，32岁，是南关街头的一个小混混，单亲家庭，母亲久病，早早就不上学了，辍学以后在北京、上海、深圳都待过，5年前回到的中州，之前因盗窃罪服刑半年，后又因打架被拘，最后一次是因聚众赌博被抓。
9: 可是这些跟重心案都没有什么关系啊。
8: 根据受害人提供的口供称，他只负责接送客户到达指定地点，维护秩序什么的。
9: 那他的社会关系呢？
8: 这个我们也查了，他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大到洗浴中心、夜总会，小到酒吧、麻将馆，都有他的熟人。
10: 冯帅和东郭已经去盯着了，
8: 我想能被这么多人指证一定不简单，我想先盯着他，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找到背后的人。
11: 诈骗，绝对是诈骗，大着梅雪10几岁呢，绝对是感情骗子。
12: 宝儿，现在知道了，钱多难使人高兴。
11: 市长，要不要我拿钱把他诱出来？
13: 钱都拿了，人还会出现吗？
11: 你别总泼冷水啊，有本事你来啊。
1: 哎，你还真说对了，这事儿啊还真得靠小伟。
14: 市长，什么招你早想好了是吧？
1: 网络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还有你小伟搞不定的吗？
15: 明白了，我想明白了。
11: 哦，这图片都是 P 上去的。
1: 你们看啊，先设计发生巧遇，再立海归精英人设，之后再送礼物，时机一到就会下手。
13: 他朋友圈定位也是伪造的，需要查出来。
1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就去拯救梅雪这个准失足少女去。
1: 等一等，他人都钻进牛角尖了，说什么还有用吗？下一步就该送礼物了，是不是？大梁姐，
1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梅雪就真就被套上了。
11: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最高级的骗术不是骗钱，而是骗心。心眼被骗了，老牛也能吃嫩草。
11: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是说的你这头牛。
10: 你们好好想想这事到底怎么跟梅雪说吧。
1: 不管怎么说都行，就怕他不相信。再说了，就凭这几张照片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3: 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就请假去找梅雪，必须当面告诉他。
10: 对，
1: 可以说，但是不管我们说什么啊，你都得忍住。
11: 我忍忍。
5: 梅雪
10: 在。
5: 玲玲，你们三个怎么来了？
16: 怎么了？
1: 林雪，听说你恋爱了？
16: 是。
11: 还是个骗。
10: 林雪，我们就是想问问你，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
16: 就是网上认识的，有一天他加我微信，
1: 然后就聊上了。
16: 其实一开始我对他也没有感觉，但是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我就慢慢发现他真的特别懂我。
1: 那你们等于现在是处对象了？
16: 算是吧。
11: 你怎么能跟一个
13: 你怎么能不跟我说呢？
16: 怎么我交个朋友还要跟你报备啊？
13: 你要是这么道理。
10: 梅雪，你不是说你给他转过钱吗？你一共转过多少？
16: 第一次500， 第二次一千，反正加起来三千左右吧。不是，你们问这个干嘛呀？他之前跟我借的钱都还了。你看，他还说这周要带我去看芭蕾舞剧，票都买好了。
13: 梅雪，我真不明白，我这么一个优秀的男人，怎么就这么不入您的眼呢？
16: 没有，其实你也挺好的，但是你跟他比，太幼稚了。
13: 是个骗子，让我说，我这……
10: 其实我们就是想告诉你，他有可能是个骗子，是在骗你呢。
16: 我知道，怀疑一切是你们的职业病，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你们这么疑神疑鬼的说他。我就是喜欢他，怎么了？不用你们瞎操心。
10: 哎，不是梅雪，你听我说，是为你好，梅雪。
14: 哎，你看他现在状态，
7: 算是看明白了。现在跟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听。
13: 那怎么办？眼看着他掉进火坑吗？
7: 老高，接下来怎么办？
17: 出来。刁思茂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从毛里村家里出来了。
18: 冯帅，先盯住他，看他会跟什么人接触。
17: 知道了。

0: 外勤的调查，发现他总是夜出日归，住在金马园附近。但是住在金马园的基本上都是来郑州打工的人，他一个本地人住在那儿，我怀疑他很有可能还是在做局。
1: 一般啊，嫌疑人做完一局以后都会等风平浪静再做下一单，不会这么着急就开始下一个。
2: 那他有没有可能是自己想单干呢？
1: 不排除，但是以他的能力不会是主谋，他们迟早都要继续干，他们现在应该是在等待时机，或者是试探我们。
2: 凤芝，我想既然他们在等待一个时机，那我们就给他们创造一个时机。
1: 可以，但是要注意时间和方法。
3: 嗯。
4: 你对我真好，能陪我聊这么晚，我老公都没有一半好。
5: 嗯。哎，像这种女的一般都贼有钱，咱俩聊上一个血赚。
6: 别光顾着钱，话术上怎么说来着？
7: 嗯，我看看啊，
5: 要实施降维打击，看看，降维打击什么意思？
6: 我还以为你懂呢。好了。
4: 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时间里有我陪伴着。不瞒你说，我曾经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6: 如果你介意的话，我不会再打扰你。
5: 哎，你这样不行吧？他都是要看我离婚证的吧？

0: 跟这上面写的一样哎，你是不是自学了？
1: 他们的软肋就是内心空虚，必要的时候可以拉长时间战线。
0: 哼，拉长战线好用啊，睡觉。
2: 你早点休息啊。晚安，古奈。
3: 哎呀，小怪同志，这个世界上的傻女人还真不少。
1: 有不少的呀，要遇到像金姐那样的，不得把咱玩死啊？
3: 对。金姐，她是纯净啊。
4: 二宝，现在发挥你的实力。
5: 我怎么发挥啊？
4: 发挥你的财力和人力。
6: 小芳，
7: 哎，夏天总，你来了。
6: 立刻把这个发给哥哥店里，我不管你是用电脑查还是用脑子想，马上把这人给我找出来。
7: 好的，把这个发。
5: 既然他买了芭蕾舞剧的票，说明他就在中州，那么他的手表、腰带、皮鞋、西装都有出处，我只要顺着这个查，他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8: 霍队长，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知道警察防御控制是法律赋予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权利。您看我们马上就毕业了，离当正式警察还有一段日子，如果在这个时间内我们发现违法犯罪的活动，该怎么办？
9: 首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其次保护好自身安全，再次根据实际情况保护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8: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同学被欺骗了感情和金钱，但没有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该怎么办？
9: 数额不大的话一般归到民事。你在考我是吧？
8: 没有，请教，纯粹是请教，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嘛。谢谢莫队长的教导，拜拜。
9: 这小子又憋什么坏了？

0: 此时，北京卫视，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洪涝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8.49万名北京考生今天走进高考考场，二选一大作文引发对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的思考。
1: 全程联动社会各界温暖互考，紧急情况公安部门应对有方，共同营造安心就考环境。
0: 今年是1977年以来的第54次高考，本台记者探访当年高考人，见证个人追梦、国家奋进的足迹。
1: 今年全市已完成35个桥下空间整治任务，城市零碎空间得以盘活。
0: 从跑医院到等上门，在家住院，破解高龄老人照护困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全市8.49万名考生奔赴18个考区的120个考点，迎接人生大考。高考期间多雷雨天气，一条条风雨连廊成了考点标配，护航考生从容复考。
2: 今早7:30，距文科目开考还有一个半小时，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外，送考老师、家长与归来的校友早已守候在此，用遮阳棚下的向日葵，一句句叮咛与祝福，为794名考生铺就一条带着温度的复考路。
3: 因为当年我进来的时候可紧张了，但是我看到上一届的学长以后，我就没那么紧张了。他们在不断的去安抚我，给我们打气，所以今年我也想以他们的身份去帮助一下下一届的学生。
4: 我儿子还有今年的那个高考考生都能那个金榜题名，一举多亏。
5: 我是一名数学老师，然后我用我们数学相关的词语，祝孩子们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加油！
2: 今年考点延续了往年的细致部署，含正式考场、备用考场与特殊考场，同时在细节处下足功夫。遮阳棚上的“心无旁骛，金榜题名”“青春无悔，未来可期”等标语十分醒目。安检环节在严防智能设备的同时，仍以耐心提醒、柔性处置，守护着温馨高考的底色。
6: 今年在我们考点呢，一共是有794名的考生，一进这个校门就设置了这个从考点到考场的这样的遮阳棚，这样的话呢，能够为学生这个遮蔽这个酷暑，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遮阳棚的两侧，也都插满了向日葵，预祝学生呢在高考过程之中能够一举夺魁。
2: 中午11:30，首科考试科目语文收官，考生迈步走出考场，与酒后的家人翘首相逢。
7: 要出来了，我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不管他考得怎么样，我都希望他能放平心态。
2: 今年北京高考首次实现组考全流程电子化，建立了全市统一标准的司令系统、远程视频巡查系统、 AI 巡查系统和考试指挥体系，确保组考零差错，服务有温度。针对符合条件的特殊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加大字号试卷、独立考场等个性化便利措施，助力其顺利应考，营造了温暖有序的考试氛围。北京台报道，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科目大作文仍是二选一，一道写议论文，一道写记叙文，都将优秀传统文化、古人智慧与当代学生成长、当代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体现其当代价值，引导学生对自身成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思考。议论文写作题目为《做规划与下功夫》。
8: 从这个作文题目来看呢，它是引导学生能够去思考对社会人生和国家发展的一些看法。2026年也是15五规划的一个开卷，那也是响应了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号召啊，然后引导学生能够在思想熏陶方面和价值观的方向上去做一点青少年的担当。
2: 记叙文写作题目为《韩英举华》。韩英举华既是一个常见成语，又是古人品读诗文的方法。导语中的反复品读、用心体悟，引导学生把握韩英举华的本质特征，思考韩英举华对自我成长、社会认知的作用，启发考生联系个人经历和现实生活，写出真情真意，避免泛泛而谈。两道题目都引导学生认识古人智慧的当代价值，引发学生对自我成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思考，体现了高考作文鲜明的立德树人导向。
9: 那个英，那个华，精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无论他写读书、写艺术鉴赏、写生活成长，他一定要找到那个真正值得他品味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就是他含和举的过程，我如何来品味他，如何来认识他，如何从中咀嚼出对我有营养的东西。
2: 北京台报道。
0: 考场内全市8万多名考生在全力以赴，考场外则是全城的温柔守护，公安、城管、交通等部门提前部署，精准发力，营造了安心的就考环境。
10: 昨天下雨了，这玻璃可得擦干净了。
11: 清晨5点半，43岁的滴滴司机梁毅已经起身忙碌。
10: 今天要去的是北交大附中分校，距离这儿大约16公里，开车半个小时左右。
11: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梁毅格外懂得高考对于学子和家庭的重量。
10: 已经接到考生，可准时出发，准点到达。
11: 高考期间，一批由党员骨干、优秀司机组成的爱心车队整装上岗，用流动的善意勾勒出城市温暖的底色。
12: 我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让他们的家长安安心心的上班。
13: 虽然我的孩子那个在老家不在北京，但是呢北京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希望今后每年的高考活动都可以由我来参加。
11: 4通8达的地铁线路为考生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保障。高考期间，北京地铁继续推行3优绿色通道，考生及家长可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临近考点的82个地铁站点都增派了人员进行指引。
14: 在北京地铁官方 APP 及服务小程序上增设了考生专属预约通道，预约后车站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提供接续引导和全程服务。
15: 地铁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如果要预约早高峰肯定会选地铁，
16: 比较顺利，然后也比较安静。
17: 早上7点半，公交专191路的2辆保障车现在已经停靠在14中的考点前。在这里呢，公交集团专门派人设置了一个高考服务点。
11: 记者看到高考服务保障车的尾号为985，车厢内也装饰了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等祝福语。考试期间，考生家长可以上车休息。
18: 让我们在这休息啊，我们就觉得挺方便的。
19: 本来在外边站着觉得就是又累又忐忑的哈，到这儿就能安安静静的待会儿。
11: 高考期间，公交集团对途经全市120处高考考点的线路专门定制了运力保障方案。
20: 我们的公交车在途经考点的时候是静音的服务，就是外音全部停止了。
11: 高考期间，城管部门同步启动静心2026专项护考行动。语文考试开始后，在北京理工大学附中考点外，执法队员从校门口出发，沿路巡查周边施工工地，
21: 一定不要有噪音，现场做好这个声盖。
11: 今天北京市总工会暖心办考志愿服务也同时启动，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外，志愿服务站点的蓝色帐篷格外醒目。
22: 专业的心理疏导、健康义诊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候考的家长也倍感安心。
23: 北京市总工会在全市设立了100个志愿服务点，对16个行政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河北沁安部分北京考场进行了全覆盖。
24: 又一次的，连续20多年，来参加暖心办考。
11: 北京台报道。
1: 高考期间，针对考生忘带证件、赶考受阻、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开启高等级护考勤务，快速响应、精准处置各类涉考求助，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25: 苗，你准备好你那个证就行了。
2: 今天上午，距离开考还有1个多小时，石景山区苹果园中学考点外，一名考生焦急地来到石景山公安分局的户籍服务台，要补办临时身份证明。民警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迅速根据身份证号核对考生身份信息，仅用2分钟就为考生开具了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帮助考生顺利进入考场。
26: 从今天开始到6月10日，我们为今年参加高考的北京市户籍的考生提供户籍证明现场办。
2: 据统计，高考首场考试前，全市已有18名考生通过公安身份证绿色通道现场办证顺利应考。早上8点41分，交管部门再次接到求助报警，一名考生因身体不适紧急就医治疗后，需赶赴日坛中学参加考试。 铁西交警接警后迅速响应，于8:54将考生安全送至考场。
3: 截止到早上9点，北京交警共接到警情14起。高考期间，教务部门在考点周边部署了交警铁骑，携带备用头盔。考生如遇到交通拥堵、走错考场或忘带证件等情况，可以向周边交警求助，我们将提供最快捷的点对点服务。
2: 北京台报道。
1: 从1977年到2026年的今天，正好是第50次高考。每年如期而至的高考，承载着千万家庭的期盼，也记录下无数年轻人追求梦想的脚步。
4: 这里是北京市第12中学，是2026年的高考考点。49年前，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2中就是当年的高考考点。这其中就有一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叫做车晴。
5: 这是当年的准考证，1977年12月10日、11日两天考，考4门课，因为我是理科的嘛，考4门课。准考证我还是保存到至今。
6: 好帅气啊！
5: 那时候24岁。
7: 那年的高考与众不同，车晴说，12月里他顶着寒风走进考场，心中却感到无比火热。
5: 因为我是铁路职工啊，考试的时候我是从北京站坐火车到丰台。然后从丰台呢走到12中来参加考试，满分400，我是309，高考成绩出来了，就上了大学了，所以这个完全改变了我一个人生的轨迹吧。班上同学啊，能相差15、16岁，
6: 哦，
5: 最小的大概15，
6: 嗯，
5: 最大的30，甚至还有32、33岁的，还有这个带着孩子的，有幸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系，然后呢就当老师了，毕业以后就当老师，一直到了这个16年。全国一共录取了27万，考生呢是500多万。
6: 哎呀，刘老师，你好，
8: 小红你好。
7: 1977年10月，得知恢复高考后，刘学红徒步10多里山路到公社报名参加高考。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起1977年的高考，刘学红说有个细节让他忘不了。
9: 我们的卷子是长的，就是一拿出来，好，一长能有1米多。你就反正是一边写一边往上，就往那边滚，就是比我想象的要浅很多。
7: 1978年，刘学红如愿成为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
9: 这是我们77、78级毕业40周年的一个大合影，因为我们同一年入学，同一年毕业，像我们都穿着学位服的嘛。
6: 嗯，
9: 其实我们毕业的时候并没有学位制度，只发了学位证书，但是没有学位服。我们这一年呢是特意。每个人定制了一套学位服，然后参加就是毕业40周年以后的那个典礼，而且我们的学位服上还每个人都绣了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个历史的纪念。我是1977年的高考生，想对2026届高考生说几句话。你们已经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50批考生了，
5: 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
0: 永定河是海河流域的主要水系之一，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大兴5区。它既是北京母亲河，更是防洪关键河道，地处京津冀重要防洪屏障。今年汛期，永定河防洪智慧化程度大幅提升，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27: 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下游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地区了，所以整个堤坝也是永定河在进入平原地带之前的最后一道主动防御的关卡。那今年呢，这里也是新增了一项这样的保底措施。那利用这台大机器，如果说今年汛期降雨过大，那永定河水流速过快，水流过多呢，那这台机器就可以在远程人力操纵的情况下，即使失去了电力的支持，它也可以实现自动抬闸。
2: 在往年备汛工作的基础上，永定河流域今年再添多项保障措施，对卢沟桥拦河闸重点闸孔安装金属结构传感器，进行实时监测、综合分析、动态评价、触发报警，并新建9条无

0: 线扩频链路，提升了抗风险能力。同时，防汛智慧化和自动化也大幅提升。
1: 数字孪生的平台，它提高了雨水情共享服务的工作时效。另外呢，就是它可以两到三分钟就出多套的洪水调度方案，大大的提高了原来人工计算的效率。还有就是在我们所在的泸沽桥分洪枢纽，还有斋塘水库，完成了安全监测自动化改造，它也实现了一个工程监测的24小时监测和数据的汇集。
0: 永定河管理处已经累计开展培训演练8次。市水务局沿河五区及永定河管理处共落实抢险队伍53支，并落实5大类187项防汛抢险物资储备，配套救生、发电、抽排、运输等装备齐全，可快速满足堤防抢险、巡堤查险、应急处置等需求。北京台报道。
2: 连日来，延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统筹指挥辖区各物业企业扎实开展应急演练、设施维保、隐患整改等一系列防汛准备工作。演练模拟暴雨橙色预警情况下，各工作组立即启动防汛橙色应急响应，各应急小组迅速行动，重点对小区出入口、单元楼道、污水井等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排查。截至目前，全区80家物业项目已全部完成防汛应急演练全覆盖。此外，各物业还提前储备防汛沙袋12000多个，防雨布3000多平方米，抽水泵190余台，做到种类齐全，数量充足。
3: 我们将督促各物业公司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和维修，并配合属地落实住宅小区安全度汛相关工作，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基础设施维护和应急服务的保障，全力筑牢住宅小区防汛安全防线。
2: 北京台报道。
4: 昔日环境杂乱的闲置边角地，转型为集便民停车、绿色出行、景观休闲于一体的复合空间。朝阳区地铁孙河站桥下空间近日焕然一新。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今年是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收官之年，目前全市已完成35处桥下空间环境整治。
5: 记者在孙河地铁站外看到，改造后的桥下空间科学划分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专属活动区域。
6: 主要是解决3方面的诉求。首先呢，就是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一个脏乱；其次呢，就是来地铁站换乘的居民确实他有很大的这种停车的需求，停车换乘的需求；最后呢，就是桥下空间的利用，我们在远端呢也确实建了一些绿色休闲的空间。
5: 以前孙河地铁站的站前广场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桥下空间布局杂乱无章。此次综合治理，实现场地布局规整，设施配套齐全，机动车停放区新增车位165个，同步配套3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此外，还利用桥下遮阴避雨天然优势，实化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区，可容纳超1200辆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机动车停车场内布设300米绿色人行通道，在人车交叉路口增设绿化隔离带、无障碍通道与声光警示装置，使混行区域实现安全有保障，通行有秩序。
7: 没见的时候就是一个弄泥洼，下雨什么都是泥啊。我也是把车随便就找地方，有时候贴条啊，还有这个车也都被人划过。我觉得这停车场建的挺好，现在环境也好了，而且这个还有这配套设施这充电。
5: 自2024年起，北京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并纳入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和交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打造兼具交通保障与生态景观的复合型城市空间。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剩下4个桥下空间治理将在年内完成。
8: 2026年，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7个重点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落地，蔡虎营桥、榆树馆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
5: 下一步，市交通部门将在继续完成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任务的基础上，持续深挖桥下闲置资源潜能，不断优化城市交通配套，完善生态景观，持续打造环境优美、便民惠民的花园桥区。用精细化治理手段盘活城市零碎空间。北京台报道。
9: 当前，北京80岁以上高龄老人超60万，失能失智老人接近30万，庞大的老年群体对居家医疗服务提出了迫切需求。高龄老人照护困境如何破解？来看记者调查。
10: 家里这种这个失能的老人 PICC 维护。我们这一次出院，我最担心的问题，
11: 他工作也压力也特别大，而且还特别忙，特别累着孩子，为了照顾他爸。
5: 繁琐奔波，照料压力大，是众多高龄失能老人家庭的真实写照。市民王女士的父亲今年93岁，身患包括胆管结石、慢性胰腺炎等多种慢性病，术后长期卧床，需要定期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和鼻饲管维护。这些管路的维护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感染等严重问题。
10: PICC 维护每周都要去一次，我们就得叫120，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成本哈，包括经济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5: 为破解高龄老人就医奔波难题，北京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家庭病床服务，升级居家医疗保障模式。
12: 原来的普通的这个居家上门呢，它其实是一个单一的护理，是特定的一些护理的操作。到我们的家床呢，它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管理。我们不仅仅是操作，我们要给它先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之后呢，我们会对它的病情也有一个综合的管理，包括探索把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来相结合。
5: 服务模式的转变彻底改变了家属奔波就医的现状。如今王女士的父亲在家仅需半小时就能完成专业管路维护，省心又安全。
10: 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医疗条件，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家里有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5: 在东城区，94岁的张奶奶同样受益于家庭病床服务。社区医生上门问诊时，及时排查出急症隐患，协助家属送医抢救。老人病情稳定后，社区中心为其建立家庭病床，联动医联体专家上门，定制个性化慢病康养方案。
13: 也不是说所有的我们都能在家庭病床里去解决，有就是可能我们作为医生就是要帮助家属们去判断什么情况我们留在家里，在家庭病床里面去解决，该去医院我们还要去医院。
5: 今年5月，国家出台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明确4类人群可享受居家病床服务。居民可向社区卫生机构主动申请，经专业评估签订服务协议后，即可享受上门查体、诊疗护理、康复中医、安宁疗护等全套规范化服务。
14: 因为咱们毕竟是医疗服务，所以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医疗安全。我们在进行医疗服务的时候，最遵守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的医疗安全，包括居家的这种消毒环境啊，还有照护的关系、照护能力啊，都是我们要综合去考量的。
5: 此外，北京市15规划纲要也特别提到了推进医养联合体建设，通过搭建家庭养老床位、家庭病床、医疗机构床位等多床联动通道，实现医养康养服务无缝衔接。
15: 如果我们把床位它有机的整合到一起，再结合我们现在的 AI 技术，互联网加医疗，互联网加护理，家庭病床可以有效地把这一系列串联起来，让我们的这个老人啊，老有所养、老有所护、老有所依呢，能够进一步实现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5: 北京台报道。连日来，京豫同心、三交同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藏族中学生们的交流活动在京深入开展。30名高原少年打卡北京中轴线、历史古迹、顶尖学府等数十个重点点位，全方位沉浸式感受首都的历史底蕴与时代风采。
16: 这次北京研学的最大感想就是祖国的伟大。
5: 北京台报道。
9: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9: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大部分区域受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部分地区在中午前后迎来一场阵雨，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6，优 ，PM2.5 平均浓度每每立方米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主要受高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0: 想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高考的第一天上午，北京天公作美，以蓝天白云的高颜值天空为考生助阵。而下午到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没，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小冰雹和短时大风。好在呢，雨水是来去匆匆，整体雨量不大。今天夜间天空会逐渐放晴，气温也会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4度上下，山区在10到13度之间。室内的体感清凉舒适，大家能睡个好觉了。而受到冷涡后部的影响，高考的后半程京城大部分时间是以晴到多云为主。8号下午到前半夜雷阵雨上线，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9号仍然会有阵性降雨，雨量分布不均。而10号的雷雨主要是影响山区，气温相对稳定，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还请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后考时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并且适时的补水。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建议您尽快到室内躲避，以免淋湿感冒。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晴转雷阵雨，17到29度；西城晴转雷阵雨，17到28度；朝阳晴转雷阵雨，15到28度；海淀晴转雷阵雨，13到28度。丰台晴转雷阵雨，15到28度；石景山晴转雷阵雨，13到28度；门头沟晴转雷阵雨，14到28度；房山晴转雷阵雨，14到28度；通州晴转雷阵雨，14到29度；顺义晴转雷阵雨，15到27度。昌平晴转雷阵雨，12到27度；大兴晴转雷阵雨，13到28度；怀柔晴转雷阵雨，12到27度；平谷晴转雷阵雨，11到28度；密云晴转雷阵雨，13到28度；延庆晴转雷阵雨，10到25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7: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1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30度。
8: 出啥事了，
9: 团长？
8: 啊，
9: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8: 我们家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9: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8: 嗯，
9: 谢谢团长。
8: 啊，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0: 听明白了没有？
11: 明白。
8: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
1: 金榜题名，这里藏着对学子最深的祝福。独占鳌头，这些充满对考生的顶级祝愿。古代试卷，末代金榜，揭秘古人高考往事。元代科举门，状元老胡同，讲述第一名的故事。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高考祝福，打卡北京状元地。

0: 高考打卡国子监，小文创好彩头。高考首日，我们带着对考生满满的祝福，走进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一起解锁金榜题名、鱼跃龙门的专属好运。
1: 金榜题名做成了一个书本的一个造型，一看就特别有学问。然后打开以后呢，这边是一个官服前面补丁的一个图案，有那个一路荣华前程似锦的一个寓意。这边空白的位置的话，大家可以写上名字，比如说要送给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孩子，可以写上名字，然后预祝金榜题名的一个寓意。然后底下还做了一个就是小流苏的一个小坠子，就是特别像是在这是一本书翻开了以后里边夹的一个书签的一个感觉。
0: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有三大超级出圈的建筑，四面环水的碧雍，祭拜孔子的大成殿，还有一座琉璃牌楼。南面书环桥教泽，北面书学海结关，是全国唯一一座专门为教育而设立的牌坊。在学子心中，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鱼跃龙门的那座龙门。
1: 然后跃龙门的话呢，咱也有这样的一个，也是琉璃牌楼，然后一条鱼这样子可以跃一下，就是取鱼跃龙门之意，这个样子的。这是徽章和冰箱贴两用的，你可以这样戴在衣服上，也可以系在家里的冰箱贴上。
0: 这座琉璃牌楼是龙门，而独占鳌头这个成语就在这座牌楼脚下，也做成了文创。
1: 特别一个丑萌丑萌的一个小挂架，寓意的话也是独占鳌头。咱们国子监内院呢，琉璃牌楼的背面是有这个独占鳌头的一个雕塑的，很多家长会带着小朋友然后过牌楼，就寓意跃龙门，然后去摸这个鳌头。
0: 而国子监的文创里面，这个冰箱贴别以为啊就是一个会转的祝福语，这个全是文物。
1: 这个的话是咱们孔庙内院的大成殿，一个主题的建筑，然后这是可以旋转的，后边的话这八枚匾额都是在咱们大成殿里边的，是历代皇帝写给孔子的一个评语的一个匾额，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进去就参观一下看一下的，然后听一下讲解，讲一下这些各个匾额的一个故事。
0: 大成殿里从门口到殿里一共11块匾额，其中9块是康熙至宣统9代皇帝御笔木匾。到了民国时期，当时的教育总长范元濂把清代皇帝所题的9块匾额给撤掉了，直接挂上了黎元洪大总统的题字“道洽大同”，表示着改朝换代。北洋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曾亲往孔庙祭孔，挂了一块500多个字的“亲临祀孔典礼令”。后来来了没几天，袁世凯就宣告自己当皇帝了。用冰箱贴把古代皇帝在孔庙题字转一转，这也是最顺手的考前临时抱佛脚了。其实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还藏着不少对学子们的美好祝愿。文行忠信，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如果您以为这是要教育学生要讲求忠诚诚信，可就错了。文行忠信出自论语，原文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说的是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文就是好学，行就是文明举止，忠是尽忠职守，而信自然指的就是讲诚信守信用了。

和咱们上学时候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很类似吧。您知道这块匾额是谁写的吗？正是清朝的雍正皇帝。话说雍正四年，也就是1726年2月初九，雍正皇帝为了督促北京的各个政府部门尽职尽责，特意亲笔题写匾额以资鼓励，一共写了21块，其中给皇家法庭宗人府写的是敦崇孝悌，人事部门吏部是公正持衡，政府食堂光禄寺是敬慎有节。您听听，古人也知道接待工作要恭敬谨慎，但要有节制，不能奢侈。而国家大学国子监得到的匾额上写的就是文行忠信这四个字儿，见识了雍正皇帝的御笔，这状元的字儿又写得怎么样呢？最简单的两个字儿，三元，这可不是牛奶的商标啊，而是另有来头。如今形容一个人连续三次拿到第一名，咱们常说连中三元，这三元指的就是得到乡试的第一名解元，会试的第一名会元，殿试的第一名状元，三级考试都拿到第一名，就叫连中三元，可谓是天下学子的终极梦想。那么究竟是谁敢在国子监这个全国最高学府大笔一挥写下三元二字呢？正是清朝嘉庆25年的状元陈继昌。按说这做人得低调啊，但陈继昌实在是很难低调，因为他是清朝最后一个连中三元的考生，此后直到废除科举制度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人得此殊荣了。当然陈继昌提匾的时候肯定不知道这连中三元的荣誉后继无人，而他给国子监提匾的目的无疑是鼓励学生们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算是学长对学弟学妹们的一种美好祝愿。揭秘古人试卷有多卷。古代的高考试卷什么样呢？我们在科举匾额博物馆里面找到了一张，眼前这几张纸就是古代童生的考试试卷。什么叫童生呢？原来早在明清两代，凡是没取得秀才文凭的读书人都叫童生，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生。您看这字儿，现如今有几个高中生能写得如此漂亮整齐呢？古代高考试卷是字字娟秀啊，这并不难。而我们发现了另外一张举人的试卷，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考博试卷，竟然连一个错字一处修改都没有。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下笔如有神吗？事实上古代的考生们都是先在草稿上写文章，定稿之后再誊抄到正式的试卷上，所以才能做到如此整齐无误。说到这儿，估计有人会暗自庆幸了，原来古人也比我们高明不到哪儿去嘛。但是您往这儿看，这就是古代考博卷子的草稿，虽然多了几处修改的痕迹，但是丝毫没有脏乱差的迹象，小字儿呢写的照样是漂漂亮亮，比现如今很多人的正式试卷都要养眼。古人考试不仅要求字体漂亮，考的内容也不容易。咱都知道啊，这古人考试要写八股文，所谓八股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重于内容，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字数、结构，根据题目写成文章。而且八股文常常出怪题，你得把没意义的内容论述得有意义，还得巧妙。以致有人说啊，八股文的特色是没话找话。鲤鱼跳龙门，升学之门藏在哪儿？咱常说啊，鲤鱼跳龙门，
除了国子监的琉璃牌坊，也可以是这一座。这是专门放在书院考场的一座希望之门，学名叫科举门，小名龙门。自打隋

游牧生活，重武轻文。说的具体点儿，他们对于汉人实行的科举考试根本就不感冒，甚至非常歧视汉人的文化。但是身在元朝的汉官们始终坚信科举考试是一种最有效的选拔干部的手段，所以他们坚持不懈地呼吁科举考试。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长达97年的元�朝历史中，还真有40多年啊进行了科举考试，但是时间相当不固定，间隔短的2-3年，长的就得10多年了。屈指算来，科举考试也不过就那么几次，所以汉官们才刻上了科举门三个字，一来是表达自己的强烈渴望，二来是给考生们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他们甚至还把所有的吉祥图案全都刻在了门上，祥云、瑞兽象征着福禄的禄，跳龙门的鲤鱼，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人参加科举考试，也是古人寄托鲤鱼跳龙门、学子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揭秘中国最后一张科举金榜。咱们常听说啊，金榜题名，那么真正的金榜长什么样呢？您往这儿看，眼前这份黄色的告示就是传说中的金榜，通俗点说啊，就是选拔国家干部的成绩单。这份成绩单之所以称为金榜，可不单单是因为它的颜色是黄色的，更重要的是含金量高。虽然这些金榜题名的进士只相当于现在的博士，但却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钦点的，前三名还能得到皇帝的接见，可谓荣幸。您看这上面盖的是清朝光绪皇帝的玉玺，现如今考试都能在网上查询成绩，那么古代的金榜难道就只有一份吗？事实上金榜有两份，分为大金榜和小金榜。大金榜挂在宫墙外边，全国的考生都只能来这儿查询成绩，所以咱们在电视剧里面啊看到金榜前面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纯属正常现象。至于小金榜呢，则是给皇帝看的。故事讲到这儿，您注意到一个细节了吗？这份金榜发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1904年。众所周知啊，中国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就废除了，显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份金榜，可谓是千古绝唱，后无来者了。打卡状元故居群力胡同。高考的日子，咱去有状元的胡同讨个好彩头。就在北京四中马路对面的胡同里，往里一拐，有一条群力胡同，而它曾经的名字就是以状元命名的。在乾隆京城全图上，现如今的群力胡同那会儿叫马状元胡同，其实这还不是它最早的名字，顺治那会儿这叫马状元胡同，又叫状元街。从顺治8年开始，为了鼓励一向专注于骑射的满蒙学生学习汉文化，皇帝下令专门设置了一个满榜，于是顺治9年诞生了满汉2位状元。这位满榜状元就是住在现在群力胡同的麻乐吉。自打麻乐吉中了状元之后啊，他所住的这条胡同就改名叫麻状元胡同了。按说当年满人刻苦学习汉文化的大有人在，可惜啊都没有麻乐吉命好，没能赶上开设这难得的满洲榜。在这儿我得插一句，麻乐吉是第一位满状元，也是清朝难得的一位满状元。在他之后啊，也就是顺治12年还诞生过一位，从此之后竟然取消了满洲榜。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麻勒吉算是最幸运的满族高级知识分子了。

回过头来说，这麻状元胡同在乾隆京城全图上，麻状元胡同又叫马状元胡同。按照一般的常识啊，这可能是当时老百姓叫顺了口，把麻念成了马。但这条胡同啊却是个例外，麻乐集还有一个汉名叫马中继，这才是马状元的真正来历。现如今麻状元也好，马状元也罢，人不在了，宅子也找不到了。1965年，这条胡同就改成了颇有60年代时代特征的群力胡同，意思是群策群力的意思，和曾经马状元独挑大梁正好相反了。金榜夺魁后，古人的高光时刻。俗话说得好啊，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那您知道古代学霸一旦高中状元之后，有什么不得不做的事儿吗？我们从这三块匾额上就能看出来。头一件要忙活的就是领证。眼前这块状元及第的匾额，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大学生的学位证书。这就是道光15年一位叫刘毅的江西状元自己题写的。您瞧见了吧，皇上能办的事儿，状元自个儿也能搞定。所以说状元和皇帝在某种程度上有一样的权利。然而中了状元并不意味着您就能参政议政了。古人有句话叫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里边所说的翰林，就是在翰林院工作的新科状元。翰林院是国家的公职机构，跟咱们现在的干部管理学院有异曲同工之妙。凡是考取了状元，皇上都会安排他们到翰林院工作，直接成为正式员工。培养锻炼几年之后，大多数都能提拔成皇子的老师，这才有机会在朝堂之上拥有发言权。那您知道中了状元最实在的奖励是什么吗？就在这块荣宴琼林的匾额里。宋太祖在琼林院宴请新科进士状元吃饭的事儿，后来的皇帝们也是纷纷效仿。对于那些刚刚学业有成的士子们，还没来得及效忠国家，就先跟皇上吃顿大餐，绝对算得上是三生有幸了。当然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看起来有些事儿，状元好像和皇帝平起平坐了。其实皇帝的屈尊那是有代价的，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这些状元们为他的江山社稷努力工作。不过状元这种学霸每3年才能选拔出一个，高中进士也足以光宗耀祖了。那您知道古代学霸们是怎么炫耀学历的吗？我们在科举匾额博物馆啊，还发现了一块匾，这块匾让我们真正理解到了什么叫光耀门楣。这块匾额写着父子兄弟叔侄科贡8个大字。据官员介绍，这块匾是3位当年主管考试的官员为一家人题写的。这户家庭里的许多人都考中过举人或者进士，8个大字点破了这是一户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而北京市高考报名的考生达到了8.49万人，一共设立了18个考区，120个考点。而今年呢，明确提出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各考点也都在醒目位置张贴了温馨提示的标识。另外，本市为符合条件的特殊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加大字号试卷、独立考场等个性化便利措施，各考点都设置了医务室，配备校医，配备外伤处理、腹泻等常用药品，准备足量的驱寒药品，防止广大考生淋雨感冒。下面的考试啊，愿考生们执笔从容，绽放光芒，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今天大家热议的话题是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而今年呢，北京高考作文题整体围绕着传统文化，结合现实生活、个人与社会发展展开，兼具立德树人导向。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析。
1: 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科目大作文仍是2选1，一道写议论文，一道写记叙文，都将优秀传统文化、古人智慧与当代学生成长、当代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体现其当代价值，引导学生对自身成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思考。议论文写作题目为做规划与下功夫。
2: 从这个作文题目来看呢，它是引导学生能够去思考对社会人生和国家发展的一些看法。2026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卷，那也是响应了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号召啊，然后引导学生能够在思想熏陶方面和价值观的方向上去做一点青少年的担当。
1: 记叙文写作题目为寒英举华。寒英举华既是一个常见成语，又是古人品读诗文的方法。岛屿中的反复品读、用心体悟，引导学生把握寒英举华的本质特征，思考寒英举华对自我成长、社会认知的作用，启发考生联系个人经历和现实生活，写出真情真意，避免泛泛而谈。两道题目都引导学生认识古人智慧的当代价值，引发学生对自我成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思考，体现了高考作文鲜明的立德树人导向。
3: 那个英，那个华，精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无论他写读书、写艺术鉴赏、写生活成长，他一定要找到那个真正值得他品味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就是他寒和举的过程，我如何来品味他，如何来认识他，如何从中咀嚼出对我有营养的东西。
1: 北京台报道。
0: 说完了语文，今天下午5点刚刚结束的数学考试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1: 下午5点，2026年北京高考数学考试科目结束，考生陆续走出考场。
4: 那个选填还有前三个大题我觉得都还行，正常难度，跟平时差不多，会简单一点，整体上简单一点。
5: 感觉比模考要简单一些吧，感觉选择题没有模考那么难，然后后面，但是后面有点来不及看。感觉立体几何没有我想象中的难，但是解析几何有点难，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挺在我的预料之内的吧，也没有说很超出我的对难度。
1: 2026年北京数学高考卷整体难度适中，结构稳定，梯度合理，突出核心素养与创新能力，区分度良好。
6: 就看起来很常规，但是我们有点变化，而这个变化呢，他在突然一看的时候，或者第一眼看的时候，可能觉得跟我平时做的训练题不一样，但如果他的心态能够平静下来，仔细一看，或者说大概思考一下，跟以前做的模拟试题几乎是一样的。但是立体几何呢有一个位置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满足高考试题不能完全是一致的，比如说固定位置，现在北京这次做了一点调试。
1: 北京台报道。
0: 在高考第一天也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今天早上8:25，一名考生家长向正在通州陆河中学门前进行维护疏导的交警求助，自己的孩子因为没有提前核实考场位置，导致今天走错了考场，需要尽快赶往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考点。那通州交通支队立刻由铁骑交警送考，仅用1分半的时间将考生平安送达。
7: 你要去哪个考场啊？
8: 这是大的啊。
0: 那高考期间呢，针对考生忘带证件赶考受阻、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开启了高等级护考勤务，快速响应，精准处置各类涉考求助，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9: 你准备好你那个证就行了。
1: 今天上午，距离开考还有一个多小时，石景山区苹果园中学考点外，一名考生焦急地来到石景山公安分局的户籍服务台，要补办临时身份证明。民警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迅速根据身份证号核对考生身份信息，仅用两分钟就为考生开具了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帮助考生顺利进入考场。
10: 从今天开始到6月10日，我们为今年参加高考的北京市户籍的考生提供户籍证明现场办。
1: 据统计，高考首场考试前，全市已有18名考生通过公安身份证绿色通道现场办证，顺利应考。早上8:41，交管部门再次接到求助报警，一名考生因身体不适紧急就医治疗后，需赶赴日坛中学参加考试。铁西交警接警后迅速响应，于8:54将考生安全送至考场。
11: 截止到早上9点，北京交警共接到警情14起。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在考点周边部署了交警铁骑，携带备用头盔。考生如遇到交通拥堵、走错考场或忘带证件等情况，可以向周边交警求助，我们将提供最快捷的点对点服务。
1: 北京台报道。
12: 为保障考点周边秩序平稳、考试安全有序开展，担负安保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官兵提前周密部署、细化执勤方案，严守各个执勤点位。执勤人员严守岗位职责，在考点周边定点值守、流动巡查，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净化考场周边环境。官兵们以严谨务实的作风坚守一线，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安全屏障，默默守护考生安心应试。
0: 明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上午没有安排考试，外语考试15点开考，分为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6个语种，由考生任选一种。其中啊，英语考生将会在15点到16点30分参加笔试，而其他的外语考生将会在15点到17点参加包含听力的考试。这6月的天气啊，就像孩子的脸，一会儿是晴空万里，一会儿是雷雨闪电。今天下午1:30左右呢，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图，怀柔突降冰雹。那高考期间还会有雷阵雨天气吗？今天下午啊，我们记者也就此采访到了气象专家。
1: 今天怀柔区相继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和冰雹黄色预警，预计至傍晚怀柔区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小冰雹。从网友拍摄的视频来看，下午1:30左右怀柔就开始降下冰雹，而且个头还不小，好在下的时间不长，即便这样地上也积了厚厚一层冰雹。市气象台17点发布消息，7号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8号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傍晚前后影响城区。
2: 近期呢，北京高空是受到东北冷涡的控制，那么在冷涡的背景之下，整个对流是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一个特征。那我们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在高考期间8到10号呢，北京大部分时段还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多雷雨天气。那么其中8日下午至前半夜呢，是有雷阵雨，影响城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傍晚前后。雷雨时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那么9号呢，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1: 整个高考期间，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4至17摄氏度之间，整体气温非常舒适。
2: 那么在冷涡背景之下呢，山区由于地形相对复杂，那么更容易出现雷雨天气。因此请市民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雨防雷措施。
1: 6月10号到14号以多云为主，12号到13号山区有多雷阵雨天气。北京台报道。
0: 每年夏天，如期而至的高考都是一场属于青春的奔赴。小小的考场承载着千万家庭的期盼，无数青年的梦想，也记录着一个国家生生不息的奋斗脚步。
13: 这
8: 里是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是2026年的高考考点。49年前，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十二中就是当年的高考考点。这其中就有一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叫做车晴。
13: 这是当年的准考。

0: 证。1977年12月10日、11日两天考，考四门课，因为我是理科的嘛，考四门课。准考证我还是保存到至今。
1: 好帅气啊！
0: 那时候24岁。
2: 那年的高考与众不同，车晴说，12月里，他顶着寒风走进考场，心中却感到无比火热。
0: 因为我是铁路职工啊，考试的时候我是从北京站坐火车到丰台，然后从丰台呢走到十二中来参加考试，满分400，我是309，高考成绩出来了，就上了大学了，所以这个完全改变了我一个人生的轨迹吧。班上同学啊，能相差15、16岁，哦，最小的大概15，嗯，最大的30，甚至还有32、33岁的，还有这个带着孩子的，有幸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系，然后呢就当老师了，毕业以后就当老师，一直到了这个16年，全国一共录取了27万，考生呢是500多万。
1: 刘老师，你好，小红你好。
2: 1977年10月，得知恢复高考后，刘学红徒步10多里山路到公社报名参加高考。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起1977年的高考，刘学红说，有个细节让他忘不了。
3: 我们的卷子是长的，就是一拿出来，好，一长能有1米多。你就反正是一边写一边往上，就往那边滚，就是比我想象的要浅很多。
2: 1978年，刘学红如愿成为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
3: 这是我们77、78级毕业40周年的一个大合影，因为我们同一年入学，同一年毕业，像我们都穿着学位服的嘛。嗯，其实我们毕业的时候并没有学位制度，只发了学位证书，但是没有学位服。我们这一年呢是特意，每个人定制了一套学位服，然后参加就是毕业40周年以后的那个一个典礼，而且我们的学位服上还每个人都绣了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个历史的纪念。我是1977年的高考生，想对2026届高考生说几句话。你们已经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50批考生了，
0: 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
4: 今天上午，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换届大会暨第9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完成了协会换届工作。乒乓球奥运冠军、现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协会新一任会长。
5: 即将年满36岁的丁宁，曾获得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单打冠军在内的21个世界冠军头衔，是乒乓球大满贯得主。2022年8月，丁宁在北京市体育总会第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并任常务理事。2025年10月，丁宁出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与此同时，大会还选出19名新一届理事。张怡宁、刘国正、北京乒乓球队教练关亮、国乒功勋教练任国强等乒坛名宿与业内资深人士悉数当选。新一届团队集结完毕，将共同助力北京乒乓球事业稳步前行。
6: 接下来能够配合好我的小师妹丁宁，也首先要祝贺她这次当选了会长，配合好她的工作，也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输送到国家队，以后承担国家重任，然后再做好基层各方面的建设，给他们搭建好平台，包括学校啊，还有一些基层的比赛等等吧。
7: 然后我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机会吧，能够在未来传承好我们北京这个乒乓球、北京乒协的这些好的优势和传统，然后继续去推广好、普及好我们乒乓球这项运动。
4: 6月1号开始啊，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且纳入工资的总额。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之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说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这个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

0: 而需要提醒的是，高温津贴应当以法定货币的形式发放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者是各类有价证券来进行代替。接下来啊，咱们就来围绕夏季防晒听听专家的解读。
1: 进入夏季，京城多次面临高温考验，紫外线充足，面对这样的天气应如何科学防晒呢？中医有什么妙招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门诊。
2: 没有谁说我不能防护，得看咱们的天儿。大家在手机的这个天气 APP 里都能查到当时此时此刻你要外出时候的紫外线指数。如果你查紫外线指数在0到2，那就说明基本上可以不防护，你什么都不用带，你都不用做任何的防晒的这种防护。但如果在3到6，这基本上算是一个需要你做一个日常的防晒的这个防护了。
1: 中医专家认为，科学防晒要讲究方式方法，无论选择打伞、冰袖还是面罩，都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过度防护，防护程度需依据紫外线强弱动态调整防护。针对儿童和老人群体，专家认为可以适当在早晨去户外晒太阳，增加免疫力的同时也可以起到补钙的效果。但是太阳直射的中午，建议老人和儿童群体减少出行，日常饮食和起居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可以让科学防晒事半功倍。
2: 如果您是一个光敏性的这个皮肤病患者，就是你一晒太阳一招紫外线就容易过敏，我们其实建议你反而少吃一些绿叶菜，什么芹菜呀，什么菠菜呀，甚至一些尤其是野菜类的，这个都尽量避免，就别吃。因为西光类的植物你摄入之后，你再稍微经过一个日晒，你容易加重你的这个光敏。
1: 此外，专家也向市民推荐了一款药食同源的中药外敷方法，对于缓解因晒伤导致的瘙痒过敏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2: 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用马齿苋100克，然后用咱们的凉白开1000毫升左右煮半个小时，然后取它的这个药液在冰箱里冷藏半个小时之后，拿一个毛巾然后给它沾湿了之后敷在你的这个晒伤的皮肤上，大概20分钟。马齿苋在外用的话是咱们皮科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清热凉血消斑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它有一定的这种消肿的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0: 近期啊，记者发现果味电子烟正在通过更换新马甲、利用暗语营销和私域渠道等方式继续非法流通，对公众健康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构成严重的威胁。
3: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
4: 你去网上买呗，
5: 我要买，
4: 有些
5: 网上搜不到啊，
4: 网上搜不到可以找微商买了。
5: 微商，
4: 一般电子烟只能找微商。
3: 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果味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记者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来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相比传统卷烟，果味电子烟不仅没有刺鼻的烟味，反而带有浓郁的果香，且烟雾消散快，不易被察觉，这让许多青少年在学校和家里肆无忌惮地吸食。更可怕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依托咪酯、替莱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在香甜的伪装之下，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变成上头电子烟。喜欢抽电子烟的丁先生在吸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就遭受了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已处于康复阶段，但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
6: 烟说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0: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不法分子口中的上头成分真实面目竟然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用药。
1: 铁埃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兽用麻醉药，然后呢通常呢使用场景是在我们的这个宠物医院，还有这个兽医站，给这个动物做手术的时候使用的，能够麻醉这个动物。
2: 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
3: 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愈发普遍，很多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时常能看到很多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划算的回收背后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
4: 李先生平时经常留意二手数码交易的信息，他在浏览短视频时，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5: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4: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卷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对方的提示将手机邮寄到了卷城县。
5: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4: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5: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4: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卷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6: 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4: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如出一辙。
6: 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卷城县公安局。
7: 我们梳理报案信息后发现，这些受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以及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因此我们判断这应该是同一伙嫌疑人做的案。他们频繁更换假地址、假工作室名称，就是为了掩盖犯罪痕迹。
4: 民警调查发现，该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8: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7: 今年3月份，我们组织警力开展统一抓捕行动，当场抓获以黄某为首的12名犯罪嫌疑人，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
4: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8: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4: 该团伙利用群众爱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受害人私下交易。
7: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

0: 就会故意招差，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到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1: 一旦受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受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受害人妥协。
2: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了吧？叫他害怕，对他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要不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叫他害怕，他给老实了。
3: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1: 经查，该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累计非法获利高达80万元。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余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0: 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猫腻，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如果遭遇恶意压价、扣押物品等情况，消费者不要妥协退让，要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昨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据统计昨天的02时至17时30分，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17.9毫米，城区平均24.3毫米，其中最大降雨出现在了海淀的车道沟，为68毫米。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白天北京天气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会有分散短时雷阵雨，气温较昨天有所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上下。高考的后三天，北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8号下午至前半夜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而9号西部北部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请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出门的时间，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另外，目前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已经进入到了多发期，大家需要提高对于雷电的防范意识。当雷电发生的时候，不要停留在高楼的平台、山顶及空旷地带，并且要远离带电设备。好，下面来关注具体的预报情况。
4: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8到1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8到1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8到1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8到10公里，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5: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6: 近日在地坛体育馆落幕的第9届北京柔力球公开赛，近900名选手同台竞技，老中青三代齐上阵，特别是竞技性十足的隔网对抗赛，让现场观众大呼过瘾。
7: 伴随着或悠扬或动感的音乐，选手们手持球拍，脚步轻盈，动作如行云流水，环绕、抛接、旋转、翻身，柔力球在拍面上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近日，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北京赛区柔力球选拔赛暨第9届北京柔力球公开赛在地坛体育馆开赛，共吸引了来自北京及周边省市的81支代表队，近900名柔力球爱好者参与，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
8: 柔力球有点像我平常喜欢打的那个羽毛球，又有一些武术的元素在里面。我本来就练武术的，所以就是对武术还有运动方面都比较感兴趣。
9: 第一次了解那个，但也比较好奇，想练习嘛。我们班也有练习比较好的。
7: 本次比赛的一大亮点就是网式柔力球，也就是隔网对抗赛。它看起来像羽毛球，但规则完全不同。选手不能击打球，而是要用球拍先卸力拖住球，再连贯的将球拖回网对面。球拍画出的必须是圆弧，极其考验手腕技巧。
10: 通过肩关节的活跃，带动整个身体的转动，隔网对抗，现在的孩子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7: 此次参赛人群中，既有精神矍铄的七旬老人，也有动作利落的中年达人，还有气场全开的青少年选手。柔力球运动正从老年群体向青少年群体加速普及。
11: 每2年也做国际比赛，每年呢都会做京津冀，都会做公开赛，3项品牌赛事，吸引全国各地的和世界各地的来到北京。
12: 柔力球作为隔网对抗来讲，我觉得更适合年轻的一代。西北赛区的时候，大概有20支学校的队伍，和小孩来说有一种争强好胜的心理吧。隔网对抗这一块更认可。
7: 表现优异的选手将代表北京赛区走向全国更高层级的赛场。北京柔力球公开赛已经走过了9年，这项融合了太极韵味与运动激情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新宠。北京台报道。
6: 造型别致的篮球术，丰富多样的体育课，这些是北京建筑大学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系列举措。从课上到课下，从体育场到生活区，全方位吸引更多同学参与到体育锻炼当中。
13: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篮球书了吗？这个呢是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专门为同学们增设的一个体育设施，它呢造型非常的独特，有15个篮筐高高低低的向四周伸展开去，这样的设计呢能满足多个同学同一时间一起投篮的需求。
14: 这两棵篮球树位于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学院楼旁的步道转角处，是该校打造5分钟健身圈的核心设施之一。
15: 这个是考虑到趣味性，让学生们更快更近的能够参与到这个投篮这个活动当中来。
16: 除了这个篮球树之外，也增设了很多的体育用材，也就是像离我们这个学生的这个上课和做实验我们学习地方很近，平常在上课之余会在楼下进行这个锻炼，我觉得非常好。
14: 师生走出宿舍或教室，步行不到5分钟就能找到运动场地。在体育课上还开设了棒垒球、台球、游泳等特色体育课。
17: 我才发现，哎，棒球原来也是这么有意思。
18: 我们通过这些丰富的课程，包括我们就是课下一些锻炼的方式，来吸引我们更多的学生参加到主动锻炼的这个队伍里面来，让我们的学生主动走出宿舍，走下网络，走向操场，走向健康。
13: 在5分钟健身圈的旁边，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组智能柜，这个里面呢有篮球、有按摩棒、还有毽子，方便同学们呢随时取用。它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同学们只要选中体育器材对应的号码，就可以用扫脸的方式免费的借用。
18: 通过一些数字赋能呀，一些那个人工智能的一些有趣味性的一些建设呢，来吸引更多的学生在课下课间来参与到我们的锻炼中。
14: 通过微更新手段，在宿舍区、教学区嵌入碎片化健身节点，这种金角银边利用模式将曾经被忽视的校园死角逐渐被激活。北京台报道。
6: 6月6号，第6届传统民俗66祈福节在门头沟区王平镇安家庄村举办。
1: 上午9点，女子威风大鼓在安家庄村口敲了起来，各类特色文艺展演轮番上演。
19: 也很好，没想到我也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体验以后，我觉得是比较难。
20: 老人家都特别特别可爱，然后特别有生命力。
21: 祈福2026年，吉祥安康，风调雨顺。
1: 中午，百家宴在街边铺开，村民们端出一道道精心烹制的家常美味。邻里乡亲与八方游客围坐在一起，普通的家常菜此时有了特别的味道。
22: 这种氛围是特别好的，大家在一起，热闹，对，吃的香，
23: 让大家都到村里头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24: 我们准备了大概2000人的这个食材，我们也是从这个昨天就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都一认真的、用心的，为了让每一个来的游客吃好、喝好，展现我们安家庄淳朴善良的这种精神。
1: 活动期间，安家庄红色教育基地、安家庄陆地协作纪念馆两大红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
25: 通过六六祈福节，成为一个政府搭台，村里把这条气唱好，同时实现我们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发展、乡村振兴的一个主要目的。
1: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0: 收看美丽北京，首先来看生态环境资讯。日前，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15/5规划纲要提出，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植物采花率达到24.2%，花园城市初步建成。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近日，通州区温榆河右岸步道连通工程等多个项目获得批复。按照计划，今年温榆河右岸滨水步道将实现全面贯通，为市民打造休闲健身新去处。智慧绿色新蓝图第24届中国国际环保展在京举办。日前，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主办的第24届中国国际环保展在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举办。全自动黑灯实验室是本届展会的一大吸睛亮点，依托仿生眼机器视觉黑科技，一口气就能完成81项环境指标的自动化检测。
1: 从传统的人工检测转型到无人分析，带动了整个指标的全流程的一个无人化应用，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70%到80%。
0: 另一边，航天环保跨界融合的英式太空大脑星座计划15模型也成为全场人气打卡点。天上智能卫星、空中无人机、地面精密监测设备三方联动，搭建成立体监测网。
2: 卫星上面啊，我们是搭载了我们自主研发的 AI 的一个卫星的载荷，在轨就可以对一些火点啊、对一些污染团啊进行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观测。
0: 紧邻的生态修复展区同样看点十足，针对曾经的废弃矿坑荒山，全新改良技术直击痛点，让满目疮痍的矿山重焕生机。
3: 原来的废弃矿山，把它的临时高改性之后呢，把这个危险性降低的同时呢，又把它作为一个矿山的修复充填材料。
0: 而与民生相关的垃圾资源化展区同样别具特色，通过科普展板可以看到，生活中的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经过整套工艺处理，摇身一变成为服务千家万户的各类绿色资源。
4: 其他垃圾在我们这儿呢，通过高效的焚烧发电技术，能够转化为老百姓所需要的绿电。同时呢，咱们把这个餐厨垃圾油水分离之后呢，提取出生物油脂，可以做成那个航空的燃油。
0: 本届展会还专门开辟环保科创成果专区，集中展示环保产业转型升级落地成果。现场还重磅出炉《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发展报告2025》，用详实的数据勾勒出国内环保产业快速成长的图景。同步举办的环保产业出海沙龙、固废交流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研讨等活动，汇集了全国各地先进环保新技术、新方案，持续助推绿色产业提质升级。
5: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6: 老板，要碗炸酱面。
7: 哎。
8: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0: 看这儿就是著名的雨燕的繁殖地啊，这是这个八方亭，又叫库如亭啊。2000年开始，我们就在这儿开始这种调查，所以你看这一个个这个小洞哈、啊，就是它的繁殖的地方。那个雨燕呢，它是典型的集群繁殖的物种，所以的话就是一个建筑啊，可能有上百个雨燕的巢。
1: 张老师，
0: 哎，
1: 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1: 正带着学生们一起来观鸟呢，是吗？
0: 是的，啊，
1: 您经常会带着学生到野外去观察鸟类吗？
0: 对，全年有好多次到野外去观鸟。
1: 我看大家是全副武装，带了很多装备啊。在户外观鸟需要带哪些装备啊？
2: 在户外的话，
1: 望远镜
2: 就应该是双筒望远镜，因为它看的也是比较远的，而且携带也比较方便。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带着照相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看到的一些鸟类就是能够记录下来，也方便我们就是在观鸟之余呢去整理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成果。然后如果说我们想看一些水鸟或者说一些比较距离远的鸟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这种单筒望远镜。
1: 单筒望远镜，这个专业性很强。
2: 它这个倍数的话一般都是比较大的，能看到特别远的这种距离。
1: 这个能看多远的距离？
0: 几百米都没问题。
1: 几百米的距离。
2: 对 对, 对，它是特别清楚的。
1: 今天怎么样？收获成果丰硕吗？
3: 今天还是观察到了不少的鸟类的，因为颐和园的话也是在城市当中一个非常好的观鸟圣地嘛。今天的话也是看到了一些，比如说常见的绿头鸭、鸬鹚，当然还有我们这个非常漂亮的北京雨燕都观测到了。
1: 哦，太好了，收获颇丰，而且就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就能听到这个鸟鸣声不绝于耳啊，生态环境特别的宜人哈、啊。
0: 是我们。除了在这个点进行观察以外，我们还要看其他的地点。你们先去，一会儿我们再找一个地方集合，好不好？啊，
1: 张老师，说到这个观鸟啊，其实平时我们不少同事啊、朋友啊也喜欢观鸟啊。像您今天带的望远镜，可能是观鸟的一个基本的配置。
0: 对，这是最基本的。
1: 我能试试吗？
0: 好，嗯。
1: 通过这个望远镜能看到雨燕的一些什么情况？
0: 你看，这是它的繁殖的巢，啊。
3: 对，
0: 就在这屋檐下。
1: 对，我看到一只雨燕飞进这个洞穴了。
0: 它里边可能有卵啊、或者有雏鸟。
1: 现在正是它们一个繁殖的季节吗？
0: 对啊，这个每年的从4月份啊一直到6月份都是它的繁殖季节，啊，6月份以后的话，这小鸟就出来了。这时候小鸟就开始练习飞行，同时呢通过取食来补充能量。积累它迁徙的脂肪。
1: 北京雨燕跟平时我们见到的家燕有什么不同呢？
0: 北京雨燕跟那个家燕呢，首先它生活的栖息地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家燕它喜欢在这个屋檐下做窝，
3: 对，
0: 啊，用泥来一口口的衔泥，然后做成那种泥巢，而雨燕的话，它喜欢在这个洞穴里边，在那种高大的建筑上边呢，这个洞穴里边做巢，它是用唾液加一些这个草本植物来作为它的巢材，这是从它的生活的地儿，然后从形态上也不一样
1: 啊。
0: 你看咱们的普通的家燕，它的尾羽是分叉的，
1: 对，剪刀型的尾巴，
0: 对，剪刀型的尾巴啊。而我们的雨燕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平的一个棍棒型的一个尾巴啊。所以它的我从尾羽上就能看出它的
1: 大小呢，
0: 大小的
1: 更大，哪个更小？
0: 这个北京雨燕更大一些，而飞的可能更高一些啊，它喜欢在更高的这种空中飞行。
1: 人们常常把雨燕称为是属于天空当中的飞鸟，可能因为它更喜欢在天空翱翔或者在高处停留，这是不是也跟它的脚趾的形状有关系啊？
0: 是的，北京雨燕它属于攀禽。就喜欢那种攀援。另外它四个脚趾全是朝前的，所以它可以抓相关的东西，但是呢它不能在地面上长期的站立，所以呢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空中生活。它的取食啊，它的一些繁殖的行为啊等等啊，都是在天空中完成的。
1: 所以雨燕是有超强的体力
0: 非常杰出的飞行能力。
1: 我觉得它还有很好的记忆力，每年都知道长途跋涉怎么走，然后怎么回到北京的家。
0: 所以呢，鸟类的这个迁徙啊，它有一定的这个导航能力啊，它能够导航啊，从哪儿来，它会还回到哪儿啊？你比如说这地方的雨燕的话，今年在这繁殖啊。离开以后到非洲啊去越冬，第二年他再回到这个地方。那么根据以往的监测的话，我们发现呢，至少有30%的个体能够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哦，
1: 真正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
0: 是。
1: 其实说到北京雨燕，它是在鸟类当中唯一以北京城市来命名的一种野生鸟类，而且在很多的文艺作品当中，包括像音乐人小柯老师他写的一首歌就叫《雨燕回正阳》，
3: 是
1: 他看到的是正阳门的雨燕。正

0: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颐和园阔如亭的雨燕啊。
1: 对，是
0: 这个雨燕这种小精灵是格外的喜欢中国传统的一些建筑吗？
1: 是的啊，雨燕它首先喜欢那种高大的建筑，尤其是像北京城这古老的城市，有好多古老的这种建筑，比如说钟鼓楼啊、正阳门的这个，还有这个故宫啊、天坛啊，都是雨燕特别喜欢的栖息地。
0: 我想古代的能工巧匠他们在搭建这些亭台楼阁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哈，未来还能够给雨燕营造这样的家园。
1: 实际上中国的这种古老建筑的非常非常有特点，尤其是像这种木质的结构的建筑啊，你看非常非常精巧啊，它这个这个屋顶啊有多少个这个横梁和这个各种各样的园子来构成的，这在这种结构里边呢它有很多很多的洞穴，这些洞穴的话实际上也是给雨燕它繁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古老的建筑加上这种非常漂亮的雨燕，也构成一幅非常美丽的风景画啊，成为城市的一个象征，成为北京的一张名片。
0: 所以北京雨燕这个可爱的小精灵也是格外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喜爱。
2: 从老北京口中的楼燕到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的福娃妮妮，北京雨燕被誉为北京城的精灵。1870年，英国鸟类学家罗伯特斯温后在北京采集到了它的标本，并将它命名为北京雨燕。黄昏时分，围绕着古剑翻飞的雨燕剪影，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风貌之一，也是这座城市留给很多人的记忆。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0: 张教授，对于北京雨燕似乎是有着格外深厚的感情啊。
1: 是，因为北京雨燕伴随着我们走过了若干个世纪啊，这个有上千年的历史啊，从北京开始建成，这个雨燕就跟我们朝夕相伴。而雨燕的话，这个形态也是人们非常喜爱的啊，再加上它快速的飞行能力，另外呢，它95%以上的食物都是害虫啊，所以它是著名的食虫异鸟。
0: 太好了，所以千百年来感觉北京雨燕它是一个生态和文化兼具的一个景观，也是北京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感觉它一直是从飞翔的视角来见证着北京这座城市它的历史沧桑巨变哈。
1: 是根据有关的文献记载这个雨燕呢原来数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啊，那么有人估计呢可能在北京城呢有几万只的数量啊，这个后来呢经过这个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啊，还有许多因素的制约，雨燕的数量呢在这个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下降啊，在2000年的时候啊，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得到数字呢，北京城区的雨燕还剩下3000只左右。
0: 从几万只曾经下降到几千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0: 骤减啊？
1: 这个呢，主要跟环境的变化有关系啊。我们在2000年调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它适宜栖地的减少是最主要的因素，随着

0: 上世纪末开始呢，文物部门为了保护古建，所以呢，在它这个建筑的外边罩上了一个防雀网，防止它是麻雀，结果呢，雨燕进不去了，这样的话就导致它这个适合它繁殖的地方是越来越少，这个呢，我们认为是导致北京雨燕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当然了，还跟这个一些这个环境污染啊，还有这个杀虫剂的一些使用啊，还有这个城市各种各样的噪音、灯光啊等等啊这些不利于它生存的因素是有关系的。
1: 所以当时保护雨燕、留住雨燕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了。
0: 对，
1: 我们都采取了一些怎样的措施来保护雨燕呢？
0: 首先呢，就是让大家都关注雨燕、爱护雨燕啊。所以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啊，当时推出那个吉祥物，
1: 对
0: 啊，就妮妮，
1: 对，
0: 是吧？它实际上是雨燕还有其他燕子的一个复合体啊，这个代表着这个京城，它是燕子的家。那么同时呢，也是这个好多部门啊也在保护这个雨燕它的繁殖地啊，比如说有些这个建筑啊，那过去给它罩上网了，那现在把它的这个防雀网拆除了。还有呢，就是做一些监测呀，做一些研究像正阳门的这块的话，架设了这个7台它的摄像头，来观看雨燕它做窝、它孵蛋还有这个育雏整个的过程对它进行监测这些都是很有效的措施。
1: 所以北京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人类的家，其实也是雨燕的家，也是各种生物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的家
1: 保护好雨燕，保护好我们的家园，不仅是造福雨燕和其他动物，其实也是造福人类本身。
0: 是的，
2: 作为一只候鸟，北京雨燕在迁徙的路途中展现出顽强的毅力，一年两度，它们在中国北京和南非高原之间循环往复。整个往返迁徙的过程中，北京雨燕共飞经亚洲和非洲的37个国家，总旅途近3万公里。在13年的生命中，北京雨燕一生迁徙的旅程累计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1: 说起来，雨燕的迁徙也是一个令人叹服的故事啊！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转换，说其实它每年从北京到非洲啊，相当于跑了357个马拉松。如果一个运动员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话，几乎是要跑一整年的时间，真是不可思议啊！小小的身躯能够迸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它是怎么飞的？
0: 原来我们对这个雨燕它怎么来迁徙并不知道啊。那么我们猜测它是到温暖的地方去越冬，但到底在什么地方啊，这以往呢是缺乏研究的。一直到2014年，也是在我们这个颐和园啊，就在这个库尔亭这个地方啊，北京的一些研究人员还有这个观鸟爱好者啊，共同开展了一项研究啊，他们张上网，然后捕捉一些雨燕，给它带上金属环，那么同时呢，还给它带上另外一种仪器啊，高科技的一种仪器叫光敏定位仪，啊，等第二年雨燕回来以后，把这个仪器取下来，从身上取下来，然后还原它整个的迁徙的过程，然后通过这个呢，就是搞清了它的迁徙的路线、迁徙的规律。那么通过这项研究，知道呢，雨燕，繁殖结束以后，在每年的7月中下旬就离开北京。然后一路向西，到内蒙，到新疆，到中亚，然后呢折向南，经过阿拉伯半岛进入到非洲，从非洲的北部到中部，那么最终落脚点在哪儿呢？是在非洲的国家纳米比亚。
1: 真是了不起，一路长途跋涉。
0: 整个飞行的这个里程，就单程的话是15000多公里，所以也是非常神奇的迁徙之旅。
1: 是，所以人们往往会为雨燕赋予它更多的品格方面的一种寓意啊。想到雨燕，我们就会觉得它代表着像坚毅、勇敢、执着、专注，还有旺盛的生命力。
0: 是这样啊，雨燕飞行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啊，飞行速度也很快。那么有人曾经测过，就是它瞬时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
1: 这么快的速度啊！
0: 所以它一张翅膀的话，可能几十公里就出去了。它的活动空间是比较大的，取食范围也是非常广阔的。
1: 所以在了

0: 聊天过程当中，刚才我不时的就会看到小雨燕从您的身后划过，
1: 啊，是，啊，
0: 感觉人与自然与我们的动物鸟类非常和谐的一幅美景。
1: 所以呢，像雨燕啊，它也是北京的一个标志啊。北京人很早就喜欢雨燕啊，这个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个著名的生态符号。
0: 其实北京雨燕它不仅仅是北京的雨燕，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雨燕，它还途经世界各地呢，也把中国北京人的热情、我们的友好、对于美好的向往带到了世界各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它是具有世界性的象征意义的。
1: 是的啊，这个雨燕呢，通过这个迁徙研究，我们知道呢，它走的路线跟这个过去的丝绸之路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啊，所以呢，过去我们有这个人的丝绸之路，那么雨燕的话，它跟我们不谋而合，它走的路线啊，也是这个一条非常跨越多个国家的一条迁徙之路。
0: 所以我们也期待沿途各国的朋友们看到北京雨燕的时候，似乎就能够感受到中国人带去的这种友谊和祝福。
1: 是啊，所以呢，通过雨燕可以把中国跟中亚还有这个非洲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啊。那么我们可以共同来开展雨燕的保护。只有这样，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来保护雨燕以及其他的还有其他的物种哈，这样的话，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0: 所以保护生态环境呢，其实是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共同努力的。
2: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正旺同时兼任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曾三次赴南极考察，在珍稀濒危智类保护生物学研究、湿地水鸟迁徙动态与栖息地保护等领域均有突出贡献。
1: 我是从1984年开始研究鸟，到现在的话已经接近40年了。我认识的鸟可能接近1000种。我最喜欢的是白冠长尾雉，因为呢，它是中国的一个特产的珍稀濒危物种，跟传统文化也是有密切的联系，你比如说，在我们的京剧的雉鸡翎就是它的尾羽，所以保护这种鸟不仅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而且对于文化的传承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0: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漫步颐和园当中，各种鸟鸣声真是不绝于耳哈。现在我们听到这个鸟叫声是哪种鸟的声音啊？
1: 我们这个听的这个叫声的话，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鸟，叫树麻雀。
0: 啊，树麻雀。
1: 树麻雀啊，这也是北京的一种留鸟啊，这个适应力非常非常强啊。
0: 一年四季都生活在北京。
1: 一年四季都生活在北京。
0: 所以您一听鸟的叫声就能够判断出这是哪种鸟在这里生活了。
1: 对啊，鸟的话它的叫声呢有非常有特点啊，很多鸟的话我们根据它声音就能知道它是哪个物种，因为鸟的话除了有自己的语言，而且还有方言。
0: 还有方言呢？跟人一样。
1: 跟人一样啊，比如人的话有这个上海话，有广东话，这鸟的话也它也就是同一种鸟，不同的这个它的不同的种群它有不同的这种方言。
0: 是吗？鸟有方言，我这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那您能听得懂他们的方言吗？
1: 这个我们能根据它声音知道它的主要的含义是什么。你比如说它是召唤同伴啊，或者呢是宣告这个地盘是属于它的，或者是这个就是给这同伴发出信息说这里有食物啊。等等
0: 所以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信息传递。
1: 对，是。
0: 感觉您对鸟类的知识真的是了如指掌啊，知识特别的渊博。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结缘鸟类的研究的？
1: 我最早这个接触鸟呢，是在1982年，这个当时呢是我们

0: 在大学二年级，我们有些动物学老师就带我们到山林里边去认鸟。当时带队的老师呢是郑光美教授啊，现在是郑光美院士。当时呢，我们觉得很神奇，这个世界里边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鸟啊，这个太可爱了。那所以从此以后，我对鸟呢就特别感兴趣。所以从1984年开始呢，我就正式的开始研究鸟的这个生涯。就是一路走来啊，这个对鸟的话是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喜爱。
1: 郑院士也是我国非常著名的鸟类研究的专家哈、啊，可以说他把他一生的这种热爱都倾注到了鸟类的研究、生物学研究上了。
0: 是，嗯，
1: 他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0: 一个呢是对这个专业的这个热爱，从。早期开始条件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热爱这个事业啊，支撑着他几十年如一日。他这种不畏艰苦、热心科学这种精神，也是鼓舞着我们。他对科学的这种探索，对自然这种热爱啊，也是我们一直学习的一个榜样。
1: 所以他的探索和热爱一直传承到了您的身上，
0: 一直传承到我，而且呢，通过我们呢又传承给下一代。我把这些这种好的这种传统、好的这种作风啊，这种探索的精神啊，就继续往下传。嗯，
1: 这样一种精神也是在一代又一代的鸟类研究科学家还有我们的学者身上得到了一脉相承。
0: 是的，啊，
1: 郑院士到今年已经是超过90岁高龄
0: 了。超过90岁了。嗯，
1: 看到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的美景哈、啊，生物多样性的北京，包括如果他看到今天阔如庭有这么多的北京雨燕在这儿飞翔，您觉得他会说一些什么呢？
0: 我觉得他会非常非常的感慨啊，这个就北京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啊，那么从这个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到减少，那么现在在逐渐的恢复啊，在发展啊，他会。觉得呢，就是北京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城市，
1: 所以整个是见证了北京生态环境不断的发展，我们不断的保护生态环境这样一个历程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对未来也是充满信心的啊。那么北京呢，要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啊，就是要保护鸟类，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啊。这个使得这个生物多样性逐渐的丰富，我们所以对这个目标的话也充满信心。嗯，
1: 我觉得进行鸟类的研究也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因为在这个野外的行走过程当中、科考当中，面对的是美好的自然，还有这么有灵性的生命哈、
0: 啊。对啊，是啊。
1: 所以心态自然就年轻，而且我觉得咱们的科学家眼神都是很单纯。
0: 对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特别提倡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普通市民啊，他们有时间的话，经常到户外走一走啊，接触大自然啊，听听鸟叫，看看鸟啊，这样的话，一个是愉悦了身心，增长了知识，那么同时也锻炼身体。
1: 是，
2: 虫鸣鸟啼，鸢飞鱼跃，在北京处处上演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之都建设，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为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鸟类被称为生态系统的环境测评师，它们的种群数量和种类丰富程度能客观地反映出生态环境的变化。与10年前相比，如今北京市鸟类的种类增加了近100种，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也是世界上鸟类最丰富的首都之一。
1: 这湖光山色，鸟语花香啊，景色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在公园当中，其实我们的居民小区里面也经常能够听到鸟的鸣叫声。
0: 是的，
1: 像这个昆明湖吧，每年到了3、4月份，天鹅还会到这儿来打卡呢，很多游客也会拍照片发到网上，朋友圈里面都刷屏朋友圈了。
0: 是啊，这个每年3、4月份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这时候昆明湖也非常非常热闹，各种各样的野鸟都会 经过这个地方啊，有像您说的像天鹅呀。

0: 包括像鸳鸯还有鸥类大雁等等，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1: 还有我们城市当中的很多河湖，也经常能够看到各种的鸟类还有野鸭、鸳鸯的身影。
0: 是的，越来越多在很多个湖还有这个护城河经常会发现这个鸟类在那儿栖息。
1: 您从事鸟类研究这么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研究它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呀？
0: 我觉得最大乐趣就是与自然为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听着鸟的叫声然后专心致志开展研究。通过研究的话，我们能收集各方面的科学资料，然后我们形成相关的研究报告，发表文章这个过程就是非常享受的一种过程。
1: 融入自然，与自然为伴，并且把这样的研究成果传递给我们广大的公众，呼吁大家共同来保护自然，这个过程是非常幸福的感受，
0: 非常幸福的。所以呢，我们一直主张这个鸟的保护是一个全社会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人共同形成一个保护鸟类的联盟或者统一战线保护鸟的人多了这样候鸟的话它就能够得到更好的生存。
1: 是保护鸟类，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加油。
0: 是的，鸟呢，它是大自然的一个指示者。一个地方环境好不好，我们就看鸟多少。鸟多了，那这个环境的话，就是一个高质量的环境。
1: 谢谢张教授今天的分享，让我对于北京雨燕、对于鸟类有了更加充分的、更加深刻的一些了解和认识。我想保护环境、保护鸟类，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共同来加油。那最后也请您和大家分享更多您的感受好吗？
0: 好，北京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国际化大都市也是中国对外的一个窗口。那么北京现在的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渐的恢复，鸟呢是越来越多，我也希望北京的环境会越来越好，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市民关注鸟有时间到野外去看鸟，大家共同来保护鸟让北京呢成为一个人鸟和谐的美好的家园。所以最后呢我有一句话要送给大家，就是人人爱鸟护鸟，共建人鸟和谐的美好家园。
1: 好，也请您写下来。谢谢张教授的分享，让我们共同努力。鸟类不仅是非常重要的生态资源，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当中非常宝贵的科学资源和文化资源。飞机的发明、文学的创作，很多灵感都是来自于鸟类的形态和它们的鸣叫声。天空中的飞鸟常常会激发我们对于翱翔的向往，所以就像张教授所说的，让我们共同来爱鸟护鸟，共同营造美好的生活和家园。谢谢您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一诗一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并且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我们下周再会。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停车后忘记锁车，一时疏忽就很可能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近日，平度市民李先生就因为这样一个疏忽，车内价值6万多元的金首饰被盗。所幸民警仅用3个小时就成功破案追赃，也希望那些马大哈司机以后也长点心吧。
3: 5月13号下午，平度市公安局凤台派出所接到市民李先生报警电话。李先生称，自己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内价值6万多元的60余克黄金首饰全部被盗。接到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调查取证。
4: 出警组到达现场后发现，李先生的车辆并没有暴力破锁现象。经对李先生核实求证得知，李先生的车辆并未进行锁车，此案件初步判断为拉车门盗窃。
3: 嫌疑人通过随机拉拽车门的方式发现未上锁的车辆后实施盗窃。确定作案手法后，办案民警一方面仔细调取小区地下车库及周边道路的监控录像，另一方面对近期辖区内可疑人员进行摸排。通过缜密侦查和细致研判， 警方迅速锁定三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活动轨迹。
4: 时间拖得越久，赃物被转移销赃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必须争分夺秒，赶在嫌疑人出手之前将他们抓获，及时挽回受害人的损失。
3: 当天下午4:00，距离报案近3个小时，民警在刑侦大队侦查中心的协助下，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捉拿归案。经现场清点，被盗的60余克黄金首饰被如数追回。
5: 拉车门盗窃价值6万余元，在司法实践中属于盗窃罪数额巨大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法定量刑幅度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得知自己价值不菲的金首饰失而复得，李先生激动不已，专程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派出所，向办案民警表达谢意。
6: 本来丢了之后非常着急，家里人也都状态不是很好，没想到就3个小时一会儿就来了电话，他就告诉我人已经找到了，东西也找到了，非常感谢丰台派出所。
3: 民警也提醒广大车主朋友，安全防范意识是最好的防盗锁，离开爱车时多拉一次车门，多看一眼车内，让拉车门盗窃无机可乘。
5: 公安机关提醒您，夜间停车选择车库或有监控设备的地方，或者私家车安装监控报警设备，现金首饰等贵重物品不要放在车内，下车时养成随手锁车的好习惯，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
2: 同城闪送四部总价值16520元的二手手机，本该送到数码城买家手中，没想到骑手取货后中途虚假签收，随后直接拉黑失联。前不久，杭州经营数码店10多年的陶女士就遇上了这桩糟心事儿，上万元的货物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7: 陶女士的数码店位于浙江杭州香积四路，开了10多年，卖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全新和二手都有。事情发生在前不久一天的下午，
8: 是百老汇同行找我们调的，买的货，四部手机，然后呢，通过平台，去配送嘛，然后平台那个快递员闪送员来取走之后，就是在途中把这个货品给签收了，就没有送到目的地。
7: 陶女士介绍，西湖区教工路百脑汇数码城的商户找她买4个二手的苹果手机，货款16520元，跑腿费14.4元。平台上的订单信息显示，骑手拍摄的送达地址照片定位并不在百脑汇那边，而是在陶女士店铺附近的大成巷50号。
8: 因为我们下闪送的时候，他到店取货和送货，他上面有一个流程的，就是订单上传呀都有流程的，他签收流程就是不在目的地，在中途就给签收了。
7: 根据陶女士店铺的公共视频，事发当天下午1:36左右，一名穿深色上衣戴蓝色头盔的骑手走到柜台前，拿起上面的包裹，接着跟陶女士丈夫说了几句，但听不清说话内容，然后离开了。
9: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发现问题的？
8: 我是第二天我们找同行要，就是对方的那个老板要钱的时候，然后发现他说没有收到货。
9: 后来有联系那个骑手吗？
8: 联系骑手，因为骑手的都是虚拟号嘛，我们是通过平台，然后打进去虚拟号联系骑手。骑手第一次是接电话了，他说我送到了，送到放在他们柜台上去了。
10: 中午这样子采购的，然后他。应该是下午，应该是我看一下，下午2点左右应该到我店里，但是到我店里的时候，闪送说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没有接到电话，然后我去调监控也发现闪送并没有送到我店里去。之前有碰到过，但是已经很久了，因为平台已经很完善了，但是没想到平台居然又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再去联系骑手，一般骑手都是主动配合你，但是这个骑手他是直接不接电话，直接把电话拉黑了。
7: 陶女士说，当时通过平台要到了骑手的真实电话，打过去发现是空号。她说因为是平台派单，不清楚对方有没有所属的站点。
1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8: 我因为货拉拉他接单比较快，然后我们近距离我们就给他了。
9: 这个骑手之前有给你送过货吗？
8: 没有，他是随机派送的，就是平台嘛，我们没合作过的，也不认识的。这
7: 陶女士说，第二天买家就转了货款16000多，后来确认对方没有收到货，他就把这笔钱退了回去， 说是开店以来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碰。

0: 弄到。
1: 要么把我们的手机给追回来，要么就是这个金额把我们垫付掉。因为这个损失，因为我们是通过他们平台去闪送这些手机的，对不对？你那出了问题，你肯定要帮我们解决的呀。
2: 肯定是有发的，然后打您电话，您这边没有接通到吗？是在通话中，所以我现在马上去加。
0: 平台方回复已介入处置，封禁骑手账号，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尽快为用户挽回损失。考虑到用户体验，平台会先行垫付货物损失，再联动警方追回公司的财产损失。陶女士表示愿意等待处理结果。
3: 深夜15元的网约车订单竟然演变成一场改变两个普通人命运的冲突。前段时间，浙江宁波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因路线分歧与醉酒乘客发生争执，对方疑似抢夺方向盘，下车后又爆发肢体冲突。如今乘客髌骨骨折索赔6万，司机或面临刑责。正当防卫与互殴的边界成了最大争议。
4: 李师傅今年36岁，在宁波跑网约车，晚上的时段比较多。他说前不久拉的一单网约车很可能要改变他的人生。
5: 接到他们的时候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嘛，然后男的明显喝了醉酒了嘛，然后我是按照这个平台的规定，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路线啊都是我们不能擅自改路线的，然后他就是怪我没给他走高架，然后他问我还有多久的，我说还7-8分钟，然后他就因为喝了酒了嘛就开始骂人，然后就吵了几句，我说实在不行你换辆车。乘客坐在这个位置的，他男乘客是坐在这个位置的，然后我在前面开车，然后刚好绿灯起步，他要下车，我说下车我要给你过了红绿灯靠边停是吧，不可能大马路上给你停。然后那个男人就不乐意了，然后他就站起来开始打弄我方向盘了，然后我就是把手推过去，我说你不要抢我方向盘，我这样很危险的。那我感觉到我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了是吧。
6: 那他同行的那个乘客没阻止吗？
5: 没有。
4: 这一单在前不久的一天凌晨1点左右显示里程6.5公里，司机到手15元左右。李师傅说发生争执的位置在宁波鄞州区丽园南路和气象路口附近，靠边停车之后双方都下了车。
5: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然后一拳打在我这个太阳穴这里，然后当天晚上眼睛也肿掉了。然后第二次也是他先动的手，然后我就推了他一下，然后他酒喝多了嘛，那我感觉到是吧，这个应该属于自卫的。然后他过来踢我的时候没站稳，因为酒喝多了没站稳，然后这个膝盖磕在那个水泥地上了。
4: 李师傅提供了一段视频，画面里穿条纹衣服的是李师傅，三个人站在车头处，那名男乘客几次推搡李师傅后有踢打的动作，女乘客举着手机在一旁上前劝阻后摔倒在地，男乘客随即也摔倒了，场面一时有些混乱。之后李师傅挥手打了男乘客好几下，当晚他们报了警，男乘客去了医院检查，
5: 检查出来就是说什么骨折，然后那个警方就是往那个货物的方向定性嘛，我觉得我这个应该算正当防卫，我觉得对我是不公平的。然后协调的话他是让我赔他5万多到6万多，然后后续的还没有算，不赔那就都拘留嘛。
6: 那你自己有没有去检查过？
5: 去检查过了。
6: 怎么样你自己身体？
5: 反正明显的伤势没有，就是眼睛当时肿掉了，然后自从被他打过以后啊，我这20多天里头老是要痛的。
4: 李师傅说那名男乘客40多岁，当天检查出右髌骨骨折，右髌韧带损伤，双方在派出所里协调过赔偿没谈拢，当天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场记者电话联系了那位乘客。
5: 那是你先抢方向盘的，那走法律程序那就是可以的嘛，是吧？
7: 抢不抢反正有视频在的。
6: 事实上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7: 那他视频拿出就好了呀，有没有呢？
6: 那您有没有做呢？
7: 我没有呀，这个跟酒喝都有关系吗？
6: 然后他说提到这个赔偿啊，目前您身体状况怎么样呀？
7: 赔偿什么谈得拢呢？我医药费都26000-7000嘞，我觉得赔了那个4个月的误工费呀，什么护理费什么都没赔。他说一共赔3000块钱，你说现不现实了？
4: 对于车内发生的情况，双方的说法不一样。平台方告诉记者，车内没有录像设备。通过车内录音核实，司乘双方因路线问题发生口角，后续下车发生肢体冲突。平台会积极配合调查取证工作。

0: 支付说，事情处理到现在，后果有些超出他的想象。现场他联系了派出所的办案民警。
1: 那现在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2: 我给他去上市鉴定了，最终鉴定了，鉴定出来之后，我们就走，就到检察院了。对吧？你们调解不成了，我只能立刑案了。
1: 我这个应该属于正当防卫吧？
2: 你跟检察院去说好了。
0: 一场因路线分歧引发的口角，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让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普通人都陷入了困境。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保持理性克制，切勿因一时冲动采取过激行为，否则不仅会伤害他人，也可能让自己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3: 15元的微薄车费，以及呢因为路线问题而引发的简单的口角，却造成了两个家庭都难以承受的一个后果。我们看到呢，人在面临一些危险的情况之下的一些本能反应，很有可能就已经涉嫌到刑事犯罪了。那据此呢，正当防卫的界限又应该在哪儿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你好，欢迎刘律师。
4: 主持人你好。
3: 我们看这个过程当中啊，司机呢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这个乘客呢曾经有抢夺他的方向盘的这样一个行为，可是呢他又没有视频的证据，那么只有录音，像录音这种比较间接的证据，到底能不能证明这一事实呢？如果能证明的话，会对这个案件的定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4: 那首先啊，就是车内这个录音啊，完全是可以作为间接证据来使用的。本案中呢，就是说这个录音证据能否是作为这个案件的这个关键性的证据呢？其实呢，因为它是一个间接证据，必须要达到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我们才可能就是认定这么一个事实。那么其他的这个证据还得需要一个其他的证据佐证，比方说车内女乘客的一个证言呀，那证实就是确实是发生了这个抢夺方向盘的这个证据了。在这样一些其他的辅助证据的佐证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个事实了。如果这个抢夺方向盘这个事儿能够认定了，那么这个案件可能不仅仅就是一个故意伤害，或者是一个互殴，或者是一个治安案件的问题，那么可能涉及到一个刑事上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罪名，那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了。
3: 所以这个证据的认定还是相当关键的哈。
4: 对对，
3: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这个过程哈。首先是这个醉酒的乘客击打了我们这个司机的太阳穴，然后其次就是司机呢就推搡了一下，这下好像感觉是正当的防卫。那之后呢，这个乘客呢不知道是因为没站好还是怎么着，司机又反复的殴打了他几下，所以说最后造成了乘客一个轻伤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这个事儿哈，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给这个司机的行为来定性呢？他到底是属于正当防卫呀，防卫过当啊，还是说有可能就是我们警方刚开始说的互殴啊，这个界限到底在哪？
4: 如果乘客在第一次就是他在这种推搡后已经停止了侵害了，那么我们这个李师傅又主动追打，那么可能就涉及到一个防卫过当的问题了。根据这个两高一部的关于这个正当防卫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来看啊，就正当防卫的时间点，它是要求这个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如果这个不法侵害呢正在进行，虽然暂时停止了或者是暂时被制止了，但是呢不能防止这个不法侵害人他继续会进行不法侵害，那么这时候呢虽然他暂时停止，我们这个权利人被害侵害人继续制止他的行为，也不会认定是这个防卫过当。
3: 好的，刘律师，那最后再问您一个程序方面的问题。因为公安机关呢是进行了调解，但是司机师傅呢肯定对于这个几万块钱的赔偿额度不太认可，那人家说就要送交检察院了，那是不是调解不成必然就会被刑事追责呢？
4: 那要看具体情况，那如果是轻伤害案件的话，通过调解协商了，那可能最后可能就不一定追责了。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案件伤情鉴定比较严重了，那可能通过调解以后，那在后期中他可能要追责，但是会减轻处罚。
3: 还要看到底是不是抢夺方向盘等等一些的细节的确认。
4: 对，
3: 好的，谢谢刘律师点评。我们说呢，在面对矛盾的时候啊，有时候多一份克制就是多一份安全。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5: 网约房方便了出行，但也容易引发邻里矛盾。近日在浙江宁波江北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房主把自家住宅改成民宿，却因扰民和安全隐患被邻居告上法庭。法院最终判决恢复房屋住宅用途。
6: 张先生在浙江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房，房屋交付后，他就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然而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
7: 原告提起这个诉讼呢，主要是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6: 邻居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必须取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而张先生在没有获得邻居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外经营，违反了法律。于是邻居将张先生起诉到了法院。
7: 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
6: 案件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要求张先生恢复住宅用途。
7: 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6: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经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
7: 一般来说呢，就是本栋楼内的其他业主是直接推定为利害关系人，但是如果是本栋楼之外的其他业主，一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房屋的价值或者说生活的品质受到了影响。
6: 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楼栋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
8: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啊、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他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6: 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的发展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专家提醒，在涉及火灾事故、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以及诈骗、非法拘禁等其他刑事案件时，若存在手续不全、消防不达标、信息登记缺失等情形，网约房经营者可能面临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等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刑事责任。
5: 就因为轻易相信一个电话，在重庆沙坪坝经营一家小店的王女士就吃了个小亏。王女士希望通过自己这个经历也提醒一下同行们。
9: 29号早上，在沙坪坝区土主街道开小店的王女士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告诉王女士，因为门店的营业执照信息已经过期，她为此惹上了麻烦。
10: 她说她是市场监管部的工作人员，然后就是说我有一个那个营业执照逾期没有过去年审，他罚款，他让我那个的，他都说是罚款的一笔金额。
9: 王女士一查，门店执照确实存在年审逾期的情况。按照来电人的提示，王女士加了对方微信，对方随即发来一个网站链接。
10: 我登录进去过后，他那些信息都自动跳转出来了，然后都喊我交了笔钱噻，哎，交罚款。他是说的是我是交的罚款，385.293呢。
9: 王女士向对方转账了380多元，刚缴费不久，她翻看付款信息时，立即发现了异常。
10: 我发现那个交钱的那个账户是个私人账户，应该会显示市场监管局的那种一个收款的信息。
9: 发现不对劲后，她又翻看了微信联系人的信息，这一查看，王女士肚子都快气炸了。
10: 加那个企业微信的哈，是一个中渝客企业服务的一个公司，中渝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也就是一个专门跟人家办代账的一个税务会计公司。
9: 王女士立刻回拨了来电，质问对方，但是对方表示他们收了费，确实帮王女士办了事儿。
11: 他有没有给你发回单嘛？录了没得嘛？
12: 这是我们这边的钱呢。
11: 你年报给报了嘛？报了你都不管他。
12: 我打了市场监管局的电话的哈，人家说没得那回事。我说我们本身不申报发不发款，人家也说不得。我准备马上报警了哈。你们不得是正规的那个市场监管部，你们那种收我的费，你们那种都是诈骗。
9: 记者查询得知，遇到类似执照逾期的情况，商户自行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申报，并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一般也不会被罚款。尽管对方也确实把执照逾期的事儿给解决了，但是王女士表示，如果对方说清楚自己只是代办，那她就不会花这个冤枉钱。
10: 我不会做这个事情噻，因为我这里到市场监管局那边哈，只要几分钟。然后他如果说当时不是说他是市场监管局人员，然后我给他交的这笔钱是罚款的话哈，我们肯定不会交给他呀，因为我自己都会跑到市场监管局那边去办理了呀。因为最近我的营业执照也要处理，我自己本来也要跑往那边走一趟的，因为他把话说得很吓人，他说我们不办的话，以后的那种罚款金额啊会提升，逐步提升得比较高。
9: 也许因为当天是周末，记者多次拨打中渝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而王女士说，她把这段经历分享出来，主要是想要提醒同行们，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定要多想想，多问问，千万不要一听说要罚款，就自己先乱了阵脚，给人可乘之机。
5: 近日，江苏南通的蒋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哈尔滨公安局的民警，说不取钱就要冻结他所有的银行卡。关键时刻，蒋女士多了一个心眼，直奔当地派出所求证，最终在民警的帮助下成功识破骗局，保住了16万元的养老钱。
6: 事发当天，蒋女士和丈夫神色慌张地来到了石总派出所，两人手里紧紧攥着刚从银行取出的16万元现金。
13: 他说你的基本卡已经被人家用了，在哈尔滨，他就不愿让第三个人知道，不愿让女儿你弟弟知道。其他事情我想了想就不对了。
14: 当时这个一对老夫妻拿着一个塑料袋，然后还有一个装满钱的包，就急匆匆地跑进了我们派出所，我就进行了接待。因为他当时自称是一周前有一个陌生的电话给他说，他的医保账户涉嫌了某种案件，要把他的所有的现金全部从银行卡里取出，不然他的账户就会被冻结。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的一个经典的话术。
15: 用公检法呢，以涉案为由。
16: 啊，对的，
15: 对吧？以涉案就说你什么涉嫌什么诈骗似的。
16: 啊，对的。
6: 民警进一步询问得知，骗子还让蒋女士添加了一款陌生 APP， 随后一名自称哈尔滨公安局警官的男子通过该 APP 进行视频通话，威胁说如果不当天取出现金，第二天就上门抓人，冻结所有银行卡。
14: 这两对夫妻当时也是非常的惊慌，但是一提到这个钱，特别是大额的现金，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有蹊跷。
16: 天天下蹦蹦的，给他吓得吧，像神经病一样的，天天。
15: 你饭都吃不下了，
17: 你现在饭吃得下了？
15: 好多钱。
14: 然后蒋女士当时也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笔钱也是她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养老钱。
6: 确认16万元分文未少，民警当场为蒋女士夫妇竖起了大拇指，随后陪同两人前往银行，将16万元现金重新存入柜台。
14: 当时也是松了一口气吧，这个大额的现金没有转出去，也是保卫了我们百姓的钱袋子吧。之后我们也是把所里的这个接。

0: 报警的电话以及我的个人微信都推给了他，然后我就是告诉他如果有类似的情况也是直接给我们反映就好了。
1: 针对此类诈骗，警方也向广大市民发出重要提醒。
0: 因为我们警方在办理各种案件的时候都是会以官方的一些座机进行拨打，如果他直接添加您的微信跟您视频联系，仅仅称自己是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话，这一类都是诈骗。如果提到了各类安全账户涉诈资金都是诈骗，反正提到大笔限额冻结账户都是诈骗。
2: 吴女士口头约定向左老板订购一批家居生活用品，并提前全额支付了货款，被签订书面购销合同。临近约定交货日期，左老板却拖延发货，说是商品价格上涨，要求吴女士补齐差额才肯发货。吴女士不知口头达成的买卖约定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咨询能否强制对方按时按量完成交货。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规定，合同可以采用口头形式订立，吴女士已经履行了付款的主要义务，左老板呢也接受了货款，双方的买卖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该合同啊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左老板以价格上涨为由单方变更合同，拒绝发货，该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吴女士呢，可以凭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要求左老板按照原约定的价格按时按量交货。
2: 郑先生与同事邓先生有私人矛盾，邓先生便在公司内部群以及线下社交场合肆意编造虚假负面言论，恶意诋毁郑先生，散播不实谣言，导致郑先生口碑受损，在职场中遭受他人异样眼光，正常工作与社交都受到严重影响。郑先生咨询，邓先生此种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自己能追究对方什么责任？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邓先生的行为已经构成名誉权侵权，郑先生可以依法追究其民事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邓先生因为私怨，在公司群里以及线下场合故意编造虚假负面言论并散播，主观上存在恶意，客观上导致郑先生的社会评价降低，工作和社交受损，郑先生可以依法追究邓先生名誉侵权的责任，并要求邓先生停止侵害、删除言论，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为了方便自己进出小区，有司机竟然动起了涂改机动车号牌的歪心思，殊不知这一举动已经违反了法律。前不久，武汉青山交警就查处了这样一起交通违法行为。
1: 接到群众举报后，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立即前往了涉事小区核查。当天下午2点多，民警在小区内精准锁定了一辆正在充电的嫌疑营运车辆，一眼便识破了他的伪装。
5: 他是用不干净，然后装的，装的是个裸机，
6: 他实际上应该是
5: 个，他实际的时候是个 R， 看到吗？
1: 民警多次联系车辆所属公司未果，为固定证据，依法将车辆拖移暂扣。第二天上午，迫于压力的驾驶员陈某主动到交警大队投案，如实交代了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事实。
7: 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他这个尾号 R 的这个号牌，因为欠费被这个小区的这个收费栏杆设为黑名单了，所以他进不了这个小区，他必须通过伪造这个号牌才能够进这个小区。
1: 经核查，驾驶员陈某驾驶营运车辆日常接单，每天至少要进出小区2次，每次他都会提前在距离门禁10几米的位置停车，用透明胶粘贴数字贴纸篡改车牌号码，频繁蒙混进出。
7: 哪里这个地方这个楼停的呢？就是是伪造，
8: 编
7: 造这个，
8: 我是听说他我们城，
7: 你晓不晓得？晓得这个违法行为？
8: 我宣称的话，冇想到这上面
7: 是不是？
8: 因为我才拿的驾照搞的车。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驾驶员陈某被依法处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顶格处罚。
7: 机动车号牌不能偷改、伪造、编造，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所有交通违法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查严逮。
3: 开店做生意就盼着有硬核的客源。江苏扬州高邮的陈先生在当地开了一家烟酒店，一次饭局中他认识了一位大客户，对方自称姓王，是某国企的领导，两人一拍即合，很快成了朋友。不过渐渐的，陈先生发现这个领导有问题。
9: 去年5月，陈先生在一次饭局上与王某结识，交谈中他得知对方是当地某国企的领导。
10: 他说单位经常要采购烟酒，他就负责这一块，今后可以拍板照顾我的生意。
9: 看对方这么笃定，陈先生觉得遇到贵客了，连忙互加微信，一来二去成了朋友。有一次王某还专程上门给陈先生送礼物，
10: 给我送鱼虾这些农副产品，说都是别人送给他的，家里面也吃不完，送给我一点。
9: 不久之后，王某打来电话称单位接到一笔业务，想从陈先生这里拿几条高档香烟去疏通关系。陈先生二话没说将香烟给了对方。
10: 他要拿9条黄金叶香烟，说先赊账，之后还要拿烟，到时候一起开票。
9: 之后王某又以同样的方式分2次在陈先生经营的烟酒店里拿了数10条高档香烟，但他迟迟未支付货款。陈先生联系王某，他先是打马虎眼，后来竟然连电话都不接了，
10: 直接关机了，找不到人。
9: 王某失联后，陈先生多方打听，得知对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国企领导，他顿时慌了神儿，立即向辖区警方报案。民警很快将王某捉拿归案。此人根本不姓王，而是姓潘，为了方便行骗，他改名换姓，编排了一整套的话术。
11: 他就是这个有多次的诈骗前科，每次呢都是以这个虚构的身份，虚构自己住在高档的别墅区，然后虚构自己作为大型国企的领导这种人设，然后去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9: 经查，潘某的行骗过程并不复杂，通常他会将自己包装成领导能人，行骗之前都同被害人进行一段时间的交往，会施以小恩小惠迷惑对方，
11: 自行购买一些当季上市的鱼虾鸡鸭，就以家中送礼太多吃不完为由，就是送这些鸡鸭鱼给被害人，进一步的骗取被害人的这个信任，同时呢也巩固了自己的这个领导人设。
9: 待对方放下戒心后，潘某便开始以打点领导、单位招标等借口层层加码骗取财物。
11: 潘某呢在一个月内就是多次向被害人讨要这个高档烟酒，然后呢又以极短的这个时间内出手，并转换成现金用于个人消费，非法所得呢要获利近达1万元。
9: 日前检察院对潘某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依法追缴违法所得。检察机关提醒广大经营业主要增强防范意识，尽量避免熟人赊账、先发货再付款等交易方式，
11: 最好还是采用这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这样比较稳妥，然后也不要，千万不要被小恩小惠这种蝇头小利蒙蔽了双眼，避免这个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3: 车在路边停靠一晚，反光镜上就被贴上了小广告。这些非法小卡片不仅难撕，而且暗藏陷阱，是电诈分子引流的工具。来看前不久浙江慈溪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
1: 今年4月初，慈溪公安局虎山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沿街停放的多辆车辆车窗、车身上被违规张贴了非法小卡片。
12: 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个警情进行了一个前期的侦查，发现凌晨的时候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沿路一边贴这种小广告，一边拍手机，那这个行为呢已经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1: 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民警联合视频侦查队员针对后半夜涉诈小卡片张贴的重点路段和时段开展溯源研判， 快速锁定违法嫌疑人宋某、宋某宇，并将两人抓获。据宋某两人交代，上

0: 家通过通讯软件下达指令，他们选择一些偏僻小路，打印小卡片张贴，在完成任务后拍照上传，有时候一个月收入能上万。
1: 他们工资一般在3毛到5毛钱一张，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们会感觉这东西来钱很快。按照上家指派的任务，他们一般工作2到3个小时，平均算下来的话，一个晚上是能贴800到1200张左右。
0: 截至目前，虎山派出所已依法抓获了相关违法人员共16名，且被依法行政处罚，收缴各类非法小卡片40000余张，打印机5台。
1: 在此跟广大的市民群众告诫一声，就是不要轻信这些所谓的不明来源的广告纸上面的一些网站信息，还有一些不要加一些 QQ， 不要点一些莫名其妙不明链接，可能会导致你自己的钱财损失。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今天这事儿啊，听完您保准拳头都硬了。上海的范老伯呢，最近遇上了很糟心的邻居，楼道的公共空间呢，被对方堆的是满满当当，各种杂物，平时蚊蝇乱飞，老鼠乱窜也就算了。上个月呢，范老伯突发高血压，飙升到了215，120急救车都到楼下了，这个担架呢，愣是被堵在楼道抬不进去，差点耽误救命。结果呢，邻居还倒打一耙，居然说呢，老人是装病。那大伙找了这个居委会还有街道反映了好多次了，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那不少朋友可能要问了哈，如果说真的碰到了这种占公共区域还蛮不讲理的邻居，真的没辙了吗？那咱们今天呢，就把法律的账给大家算得明明白白。那首先呢，楼道呢，它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空间，私占杂物本身呢，就违反了民法典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那业主呢，有权起诉要求对方清理恢复原状。那要是因为堆放杂物呢，给其他人造成了损失，你还得赔钱。那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呢，这次呢是堵了急救通道，这可不是小事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通行的，那最高呢是可以处10日拘留，并处500元的罚款。如果说真的要是因为堵塞通道耽误救治，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还有可能涉嫌过失致人伤害，承担刑事责任不说呢，民事赔偿啊，那更是逃不掉的。另外呢，如果说属地的物业和街道收到了反映以后不作为，那业主呢也可以向城管啊、消防部门投诉。消防部门呢，对于堵塞消防通道的行为，最高呢是可以对个人处5000元的罚款的，这个已经很重了。那咱们常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基本的规矩要守。要真的碰上了这种自私的邻居呢，别惯着，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是最管用的。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路口通行情况复杂，行人闯红灯，车辆转弯不观察，不礼让直行车辆，都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危险行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行经路口严守通行规则，行人不闯红灯，驾车转弯减速观察，文明礼让，平安有序通行。
5: 这里是早晨5点多，车公庄大街上的一处十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虽然路口东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可这位由南向北行走在人行横道上的男士竟然闯红灯继续向前，多亏行驶中的司机采取了有效的避让措施，才让这位男士的安全得以保障。尽管如此，他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还是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刚刚通过路口，一起相撞事故就陡然发生了。您注意看行驶中的一辆环卫车。这辆处于左转弯状态中的环卫车跟一辆直行而来的面包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从侧面被撞的环卫车差点被顶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所幸的是车里面的人都没有

0: 绝分心懈怠，守好行车安全防线。
1: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银河大街北口附近的石景山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驾车由西向东而来的司机们纷纷把车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一位摩托车的驾驶者停车之后，也在等候着前方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了这辆摩托车的后面。一开始，他们之间相安无事，可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变化。您接着往下看。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车身，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还没有变灯，深色小客就开始向前启动，刚好撞上了停着的摩托车。这位毫无心理准备的摩托车驾驶者被吓了一跳。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也感到理亏。幸亏这辆深色小客起步后的速度还不是太快，这位摩托车的驾驶者没出现什么太大的伤痛。从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停车等灯的过程中要及时拉起手刹，随时观察前方路面情况，可不能因为分心走神、马虎大意而制造事故的险情。
0: 驾驶人行车注意力不集中，操控车辆不稳，应急处置不当，很容易偏离车道，撞击道路护栏，不仅造成交通设施损毁、车辆受损，还会影响对向正常通行，埋下道路安全隐患。提醒所有驾驶人，驾车全程专心专注，杜绝分心驾驶，平稳把控方向，谨慎安全行车。
1: 中午11点多，在古城路口以西的路面上，一辆白色小客竟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将部分护栏推进对向车道，形成了一个人字形。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估计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看情形他没有什么大碍。十几分钟以前，这位司机驾车由东向西行驶时，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车身失控，撞上了路中护栏。由于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严重受损，他被这辆拖车带离了事故现场。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不能接打电话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否则容易让险情钻了空子。

0: 大陆常言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今天呢，全市有8.49万名考生奔赴18个考区的120个考点，迎接人生的大考。高考第一天，在北京第14中学的考点，公交专项保障车早早就位，全天值守。那记者在现场看到，暖心的标语装点着车身，工作人员现场维持秩序，贴心帮扶，全方位的为考生出行保驾护航。我们来看看。
1: 早上7点半，公交专191路的2辆保障车现在已经停靠在14中的考点前。在这里呢，公交集团专门派人设置了一个高考服务点，为沿途的考生提供服务。同时，高考结束后，这2辆保障车也将加入运营，尽快的疏散考生。从在现场我们看呢，这保障车的尾号还特别有意思啊，是985，也为考生提供了祝福。我们上车来看看，车上也被装饰一新，啊，有着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等那个他们自己制作的一些小标志。在考试期间呢，考生家长也可以上车来暂时的休息。
2: 我的工牌是211，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在这里给考生家长引到车上，然后让他歇脚就坐。
3: 让我们在这休息啊，我们就觉得挺方便的，感谢。
4: 本来在外边站着，觉得就是又累又忐忑的哈，到这儿就能安安静静的待会儿。
5: 高考期间，考试客流与通勤客流相互叠加，考点周边交通压力增大，

0: 公交集团将对途经全市120处高考考点周边的线路做好运力安排，重点增发考生入场、散场时段的机动运力。为营造良好考试环境，按要求对途经考点周边的部分公交线路采取甩站措施，实时监控途经考点周边的公交线路，安排人员现场值守，针对现场发生的临时情况及时处置，确保各条途经线路的运营秩序平稳，方便市民出行。
1: 我们的公交车在途经考点的时候是静音的服务，就是外音全部停止了，然后同时我们的公交栏志愿者也是穿着蓝马甲上岗服务。
2: 开考之前增加了这个加密的车次，保证咱们的考生呢能够准点准时的到达考场。考试结束之后呢，也是安排了这个机动车加入，然后这样呢可以保证考生的顺利的返程。
0: 记者陆林、杨军报道。
3: 每一个默默守护的背影都是考生最可靠的后盾。2026年的高考期间，北京地铁继续推行3U绿色通道，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及家长可凭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服务。特别是临近考点的82个地铁站点都增派了引导人员为考生提供出行指引，暖心助考氛围相当的浓厚。我们到现场来看看。
4: 海淀黄庄站是距离北京的两处考点非常近的一个地铁站。那像人大附中和北大附中，尤其呢是离人大附中这处考点呢，从地铁站到学校门口也就步行不到5分钟的时间。为此呢，给很多乘坐地铁来到考点的考生们呢，地铁部门准备了不少的贴心服务。在地铁车站的进站闸机处，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贴着提示的考生优先通道。在今天这个休息日，可能它的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在明后天的工作日，这种宽通道闸机贴着这个考生优先的通道，可以给考生提供更多更快速进站的便利。在进站闸机的这个上方，我们还看到了金榜题名的这样一个小标识，也是给考生增加一份小确幸。同时呢，车站还设置了状元门和服务台。
5: 今年我们北京地铁为考生准备了文具、雨衣，还有可爱的小挂饰，还有扇子。如果有考生和考生家长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车站免费领取。
6: 我们北京地铁今年是在北京地铁官方 APP 及服务小程序上爱心预约模块增设了考生专属预约通道，预约后车站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提供接续引导和全程服务。
7: 地铁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就是说如果要预约那什么的话，早高峰或者什么肯定会选地铁。
8: 比较顺利，然后也比较安静。然后来到这个校区附近的时候，交通就是工作人员规划的和指导的也都比较有序，所以家长和考生进来的时候也都比较到位。
4: 高考一共持续4天，从7号到10号，那除了今天呢是休息日以外，其余的3天都是工作日。希望呢广大考生以及陪同的家长呢，在工作日的出行呢，您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就是不错的选择。那高速便捷的轨道交通呢，也能够让您的复考之路更加顺利。最后呢，祝愿所有的考生今年都可以考出好成绩。
3: 早上6点，距离高考的开考还有2个小时，朝阳区北京中学的考点外，交警就已经到岗就位了。那今年朝阳区共设16处考点，其中新增考点多处，交管部门按照一校一图一策，为每个考点量身定制疏导方案，保障考生的顺利复考。我们来关注一下。
9: 不要再往前走了，
10: 这是考场入口。
9: 对，考生就在这里下就行了啊，然后从这儿进去，您把车停在那前方这儿。学员就可以在这下车了啊，然后前面就是停车场。看车啊，师傅，咱这车不要停在这儿，前面有配备的停车场啊，停在停车场里，好吧？
0: 今年朝阳区共设置考点16处，较去年新增3处，参加考试的考生近1万名。位于东坝地区的北京中学就是新增考点之一。为了让考生有一个良好的应考环境，交管部门提前1周对校园周边进行摸排，部署了个性化的疏导方案。
11: 早上几点就来了？
9: 早上6点，对现场进行了布置啊，摆放了锥桶，对来往车辆进行一个劝导啊，疏导，告知家长啊如何停放，如何下车，从安德大。

0: 大街就开始啊，进行了全方面的封闭啊，送考车辆走到安德大街桥下啊进行停放，设置了几处临时停放非机动车点和临时停放机动车点，这个面就是一个非机动车临时停放点啊，前方那边50米啊是机动车停放点啊，为了方便家长接送考生。
1: 针对16所考点学校，朝阳交管部门严格按照一校一图一策，提前制定个性化疏导方案。考前一周，对学校周边炸街扰民、违法停车等秩序乱象进行清理整治，加强视频巡控力度，拓展周边停车资源，最大限度投入铁骑力量，全力服务考生出行。
2: 我们是在现有社会停车场的基础上呢，临时开辟了2500个临时车位，可以供咱们考生家长临时停放。16个考点周边至少保证一辆铁骑，为咱们考生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呢，外围依托30个重要的桥区进行加强保障，每一个铁骑都佩戴了双头盔，对我们的考生如果有需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行的帮助。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那除了刚才看到的北京中学之外，同时呢，在早上的6点半，各处的考点前，民警就已经开始忙活上了。高考的大幕已经拉开，交管部门也为每位考生的顺利复考保驾护航。我们继续来看看。
4: 早上6点40分，在广渠门中学执勤的警长殷灵卫跨上警用摩托车，沿着鼎安路、鼎新路等学校周边的几条道路开始了考前的最后一轮巡逻。随后各方保障力量陆续到位，护栏、锥桶、提示牌纷纷码放整齐，广渠门中学前的鼎安路被清空，静候考生的到来。
5: 现在是早晨的8点钟，作为考场的广渠门中学门口传来阵阵的击掌、欢呼、加油鼓劲的声音。目前呢是考生逐步进入考场的一个时段，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广渠门中学门口的这个鼎安路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学生都是沿着两侧的人行道进入考场的，而家长呢都主动站在了鼎安路东西两侧的护栏外目送考生进入考场，同时呢也给考生创造了一个安全的干净的入场空间。
6: 孩子自己进，家长在外边，就是您理解吗？
7: 能理解，因为毕竟咱们孩子就这一次，然后都进去的话，孩子心里面更慌，在这个地方更好吧。
8: 在门口堆积的话，也影响孩子紧张心情，让他们沉淀一下，然后进入考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我觉得挺好。
9: 从刚才下来以后，就已经是有咱们的这个交警同志开始维持秩序了，对，我觉得挺好的。
10: 今天本来觉得说这边这条路肯定会堵，我们还想这边拐过来的时候可能会得耽误点时间，结果没想到走的还是挺顺畅。
4: 顺畅的背后是交管部门的精细护航。在现场我看到护考措施围绕着广渠门中学如同剥洋葱般分为三层，最核心的是学校门口的鼎安路东西双向50米成为管控区，只允许考生和考场工作人员通行。第二层是管控区外的两侧，警辅人员引导送考车辆有序停车或即停即走，并维持好交通秩序。第三层是外围的广渠门路口及白桥大街北口，这里的警辅力量引导社会车辆绕行两广路、广渠门滨河路等路段，减少社会交通对考点周边的影响。
11: 同时呢，我们在考场周边呢增设了铁骑巡逻岗，并配备了双头盔，以应对有考生可能会出现忘带证件或者身体突发不适等情况，为考生提供这个应急保障服务。
4: 这样精细的护航措施给了考生及家长满满的安全感，家长们不再需要为可能出现的交通麻烦而操心，考场外的分别只剩下家长们的温柔叮嘱和满心期许。
10: 别紧张，正常发挥，把自己会做的都做对就可以了。
12: 因为我从四川过来陪闺女高考，心里很激动，这么多年孩子也不容易，让他好好的考呗。他一直问我一会儿我会回家吗，我说我在这里等你。
8: 祝孩子们吧，就是前程似锦。
4: 据了解，北京的交管部门针对高考考点提前制定了一校一图一策的个性化秩序管理和维护疏导方案，同时加大了对考点周边违法停车、违规鸣笛行为的劝导和查处力度。
13: 考生以及家长如果是在出行途中遇到困难或者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来求助，那么北京交警将会全程在岗全力护航。
4: 记者石明严博报道。
3: 高考首日适逢周日，早间的送考时段，全市道路交通运行压力较平时周末有所增加。为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全员上岗疏导交通，采取多项维护措施，确保全市道路交通顺畅运行，并为14名求助考生提供了紧急帮助。我们来关注一下。
14: 这里是北京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这里是高考交通指挥的智慧大脑。今天呢，全市交通总体运行平稳。那今天早间呢，北京交警接到了多起涉高考警情。刚刚呢，我就在现场见证了一起民警们的暖心护航。
15: 我们正联系我们巡逻车呢，给他安排一个，现在在通行方向，把它转过来啊。
16: 马上到这儿。
15: 他联系了，他是奔四环，然后再上二环。
17: 今天早上8:05，北京交警接到求助，一名考生到考场后发现不慎遗落准考证，联系家人从房山家里将准考证送往位于东城区的北京第五中学考点。接到报警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家属，统筹调度，规划行驶路线，安排民警分别在杜家坎收费站、莲师路西二环接力引导，将准考证及时送达。
1: 早上8:41，交管部门再次接到求助报警，一名考生因身体不适紧急就医治疗后，需赶赴日坛中学参加考试。铁骑交警迅速响应，于8:54将考生安全送至考场。
17: 截止到早上9点，北京交警共接到警情14起。高考期间，教务部门在考点周边部署了交警铁骑，携带备用头盔。考生如遇到交通拥堵、走错考场或忘带证件等情况，可以向周边交警求助，我们将提供最快捷的点对点服务。
1: 除了应急处置，交管部门还提前为各考点制定了一校一图一策个性化交通秩序管理和维护疏导方案，全力保障考点门前及周边道路交通运行安全有序。
17: 考试前一天至考试结束，交管部门针对考点500米范围内以及夜间产生噪音的道路施工项目，采取停工管理措施，为有效解决接送考生停车难题，增加临时停车位7000余个。
1: 6月8号下午将进行小语种听力考试，在此期间，交管部门将对东城区北京宏志中学、西城区西城外国语学校、海淀区第19中学等16处考点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提前了解并主动绕行。
17: 交管部门将依托室外显示屏、交通广播、北京交警全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信息、临时交通管制信息以及出行提示，大家可以关注官方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请尽量减少驾车出行或选择错峰出行，经过考点周边时请务必减速慢行，严禁鸣笛。
1: 北京台报道。
3: 那除了有民警的保驾护航，还有特别热心的的哥的姐们。今年是北京出租汽车行业开启爱心送考的第19年，他们为有需求的考生提供预约送考、考点驻守、巡游接送等服务。那今天早上，我们记者也跟随首都的士雷锋车队的队长参与了一次送考服务。
1: 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半小时，首都的士雷锋车队的队长王银就早早地等在考生楼下。今年是车队参与爱心送考的第19年，也是王银作为队长组织这项公益服务的第1年。
18: 矿泉水、还有防暑降温的药品，以及这个创可贴，还有给考生准备的笔袋、文具，还有雨伞。
19: 都是采购点是吧？
18: 对对对，我们都是提前把这个点位都先走一遍，看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提前好规划好路线。今年我是第7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了。今年高考周期呢，我是送2个考生，我们有排班，每天呢采用小组轮值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考场的定点保障。对对对，我就是从小区这块一进来啊，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20: 你好，
18: 你好，
20: 你好，
18: 你好，你好，来来来，没准，没准，没准，没准。哎，好，今天天公作美。
21: 听说您之前送考的时候，考生考的都不错，是吧？
18: 对对对，确实是。
1: 20多分钟的路程说长不长，然而对于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考生来说，每一分钟都要用来养精蓄锐，做好准备。在车上能眯一小会儿也弥足珍贵。
19: 现场我在副驾驶就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王队开车开得特别的稳，看这个速度保持得比我相机举得还稳。
18: 来，考 考试不用紧张啊，正常发挥。
16: 谢谢。
18: 然后您呢，从这个考场出去之后，然后我们这车呢就停在这个位置啊。您回来的时候从这边上车就可以回家了。
16: 好
18: 嘞，啊，好嘞，好嘞，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6: 孩子休息，刚才说挺好，王队开车很稳的。

0: 6月2号的下午联系的，就给我们及时的安排了。我们早上来晚上走都是联系的雷锋车队，他们给我们安排好的。
1: 把考生送到考场之后呢，我们那个心啊也就踏实下来了。送考呢也是对于我们车队来说也是一次大考，车后边呢都是今天我们的保障车。今天呢我们会在昌平的4个考点啊进行呢定点用车的保障。今天呢我一天呢都在这个考场的周围。
2: 除了定点接送考生的车辆外，考点周边还有10余辆机动备考车，这些保障司机在现场等候，一旦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作为运力投入接送任务。
3: 我参加这个雷锋车队那个高考志愿是已经6-7年了。我住的房山良乡。对，
4: 今天早上几点起的份？
3: 好像应该是4点多。
1: 这么多年以来呢，我们的队员呢在雷锋车队里边还是挺有归属感的。平常呢我们大伙儿呢做一件事儿也很不容易，通过这些公益活动呢能把大家一伙儿啊聚在一块儿，心往一处想呢劲儿往一处使。今年昌平区呢共组织了260辆出租车以及网约车参加这个考点的定点保障。我准备呢去昌平二中下一个考点了，部署一些这个送考的工作。
2: 19年初心不改，首都的士雷锋车队用坚守与担当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传递着文明城市的温度，也愿这份陪伴能化作考生们前行的底气，从容应战。记者王家树报道。
5: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10: 疲劳驾驶容易造成驾驶人反应迟钝，方向把控失常，夜间驾驶时更容易困倦走神，专注力下降，从而导致操控失误。这里是凌晨3点多朝阳区的西大望路，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较少，行驶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那辆白色小客在由北

0: 向南的行驶过程中，司机并没有控制好方向，导致这辆车的前部先是撞上了放置在隔离带前端的一个防撞筒，而后又将几根反光立柱缠倒，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随即翻倒在车道中。一看路面上发生了事故，几位路过的骑车人赶紧跑上前去救助白色小客车里的受困者。在众人的帮助下，白色小客司机推开车门从里面爬了出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白色小客侧翻的机动车道中，他的车身受损严重，防撞筒已经被撞碎，几个反光立柱散落在一旁，而隔离带上的部分护栏也被撞变了形。在这起事故中，当事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所造成的事故教训是深刻的。对一些司机朋友来说，驾驶车辆时只有做到全神贯注，才能把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另外，深夜凌晨时分，有些司机在驾车过程中会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希望大家重视这些问题。如果因为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当事司机再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大型车辆转弯时，前后轮行驶轨迹不一致，会产生内轮差，又叫死亡弯月。在这个范围内的车辆行人肯定会被碰撞到，只有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杜绝此类问题。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圆明园西路，路口由南向西左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从画面中看，路面上湿滑，有两条转弯待转区，司机正在耐心等候。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罐车。由于发生了事故，这辆罐车被迫停住，那么与其相撞的又是一辆什么车呢？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当时那辆罐车行驶在外侧的左转车道中，而在里侧的这条转弯车道里行驶着一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由于罐车司机降低了转弯半径，导致左侧车身与旁边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出现了剐撞事故，而后他们停在路口里面。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深色小客的受损程度恐怕不轻。过了好一阵儿，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才慢慢缓过神来。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即便是在畅通的路况中驾驶车辆，依然不能马虎大意，必须要谨慎小心。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司机要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多车追尾事故的发生多是源于跟车距离过近，车速把控不当。一旦发生多车事故，由于事故清理难度高，时间长，会对路面交通秩序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大大小小7辆机动车因为事故的发生被迫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对于这几位当事司机而言，被相撞事故困在路面上，他们的心里无疑是又郁闷又懊恼。另一方面，由于事故发生，由东向西方向的行驶状态变得较为缓慢，其他司机只好驾车绕行最外侧车道。据了解，这几辆事故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对事故车进行挪移。对司机朋友来说，要想避开事故发生，就保证自身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到位。只要车与车之间保持安全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司机们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事故自然可以预防。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错误的做法绝对要杜绝。
1: 眼下呢，正值夏季，夜宵聚餐也迎来了高峰。不少人小酌过后，总抱着路程近、喝得少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铤而走险驾车上路，酒驾的隐患也随之攀升。那前不久，昌平交警在夜间巡查时就遇上了一对结伴饮酒的驾驶人，两人本是庆祝拿下新的项目，满心欢喜之下双双酒驾，一人更是二次酒驾被罚，到手的工作转眼就付诸东流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3: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吹测的

0: 时候，他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查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查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1: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2: 含住这个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啊。
3: 对。
4: 行。这酒味儿可不行。
5: 但是酒味儿我酒精过敏。
4: 酒精过敏
2: 还喝？那要是黄色数值，
0: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100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1: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6: 喝多少啊，大哥？
2: 你别问人家，说你
6: 啊，行，
2: 来
6: 一，
2: 那要是黄色数值
6: 100，
2: 前面那个3，
1: 每100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0: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5: 就你们俩，一人开一个车。我说，哎呦，
6: 这不就是从这儿到那儿就
5: 我们就是
6: 拐弯就到了。
1: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0: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2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1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2: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儿，
6: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
4: 吹个10来个就好了。
1: 对于两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2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0: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都给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1: 进入夏季，聚餐宵夜频繁，酒水消费增多，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有所抬头，而心存侥幸正是绝大多数酒驾司机们的通病。
0: 侥幸心理，觉得离家比较近啊，走的小路不会被查，还有就是我就挪一下车啊，觉得自己的酒量比较好，喝这么点没事儿。但是酒精会使人这个反应变得迟钝啊，操作可能失误，当饮酒后会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
1: 即便路程咫尺，饮酒不多，体内残留的酒精依旧会悄悄放缓大脑反应速度，路面上的突发状况往往猝不及防，留给司机的避险时间转瞬即逝，稍有迟疑或是轻微失准都可能引发危险。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7: 这对哥俩呢也是乐极生悲啊，实在有些遗憾了。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开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

0: 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有句老话叫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尤其最近汛期雷雨多发，很多旅客的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外面下着大雨，我这航班还能不能飞呢？多大的雨会取消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华北空管局，帮您问清楚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汛期雷雨多发，航班延误或取消让旅客头疼，下雨天飞机到底能不能飞？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取消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民航华北空管局气象中心。
3: 有些情况可以飞，有些情况不能飞，小雨或者是普通中雨是可以起飞的。结合跑道的一个状况、能见度、还有低云，以及伴随是否伴随有天气这种情况，综合来判断。
2: 飞机能不能飞，不是单纯取决于雨量，而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一般情况下，小雨、中雨，只要看得清，道路状况良好，飞机照样能起飞降落。但有一种情况必须警惕，那就是雷暴。
3: 雷暴天气对我们民航运行是比较危险天气之一，它会伴随这个雷电、夏季暴流或者这种强阵风，对咱们飞机的这个起降和航路运行影响很大。
2: 雨雾交织或短时强降水会影响飞行员和塔台目视的距离，如果低于标准，航班起降同样会受到限制。
3: 每个航空公司有各自的那个执行标准，一般来说短时的这种强降雨达到了这个大雨以上基本上会采取这个暂停起飞，或者是等这一段大雨过程结束后再进行这个起降。
2: 此外，降雨过程中是否伴有强风也是判断航空器能否正常运行的标准之一。
3: 飞机一般都是逆风起飞，但如果是侧风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姿态不稳，尤其是在起飞降落阶段，这个属于比较关键的阶段，侧风的这种影响，包括这个大的这个风会引起这个风切变或者是颠簸，所以这个是对这个起降影响较大。
2: 一句话，普通降雨问题不大，但如果叠加了雷暴、强降水、大风或低能见度，飞机就真的飞不了了。那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延误或取消呢？答案是没有单一标准。
4: 跟雨大雨小其实关系不大，一般情况下呢，雨是不会对这个飞行流量产生影响的，但是如果有雷的话或者是大风这种危险天气的时候，我们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就会采取一定的流量管理措施，一天的计划本身是满的，容量下降呢就会产生一定的航班延误。如果要长时间的或者是一天几次的这种雷雨，它就有可能会产生比较长的这种影响。那么航司在评估运行环境的时候，认为这个飞行计划如果要是飞得完那就不会取消，如果要是飞不完，那有可能就会产生这种航班取消这种现象。
2: 还有旅客会疑惑，出发地明明晴空万里，航班怎么也因天气原因延误了？
3: 起降机场的影响天气固然很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航路上是否也会有这种强的天气影响。如果是在航路上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雷雨天气的覆盖会导致整个这个航线上非常的繁忙，所以也会导致这个整个航线的运行效率的降低，进而会引起所乘航班的延误或者是取消。
4: 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从东直门到建国门，最近的方式肯定是从二环走，但是呢，二环如果要是因为其他原因堵上了，过不去了，那么大家只能走三环了。那三环呢，有这个原来的这个车流但是把你的这些车流加进去呢，可能也会产生拥堵这个时候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延误。
2: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暴雨天气，有的航班能飞，有的航班却延误。能不能顺利起飞，不光是您头顶这片天决定的。万一航班真的取消了怎么办？别着急上火，先确认是不是天气原因，如果是，不管您买的是全价票还是特价票，都能免费改签或退票。
4: 建议呢旅客提前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包括航司的一些公告，提前规划时间，尤其要关注我们的手机短信，如果航司发生这种航延，它会派发一些短信去提醒旅客。
2: 雷雨季坐飞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该飞的时候，飞行员和空管比您还着急；不能飞的时候，硬飞才是最大的冒险。出发前查好天气，路上留足时间，多一点准备，出行才能更从容。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个就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驾车出行安全始终是第一准则，在日常道路通行中，车辆失控操作失误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而这类事故大多源于驾驶员行车时分心，遇到突发状况慌乱处置所致。这里是凌晨3点多，德胜门桥东侧的二环主路，车辆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就在此时，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发生了一起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在由东向西的行驶过程中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在猛然撞上主辅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后，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侧翻在主路的最外侧车道中。一看路上发生了事故，在附近巡逻的一位保安人员赶紧跑向那辆白色小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他爬上车体后，从外面帮着打开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门，车里面的人这才脱离困境。把画面推上去仔细看看，眼前这辆白色小客侧翻在车道之中，放置在隔离带中的用于栽种植物的木质花坛被其撞坏。而白色小客的右前部车身和右前轮均严重受损。站在车旁边的这位男士就是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他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据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因为误操作导致了翻车事故出现。由此可见，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全神贯注，不要出现任何影响安全驾车的动作。此外，司机个人的心理素质也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如果当时司机遇到情况时心中泛慌，很容易出现误操作的情况。上路行驶请务必要全程集中注意力，保持平稳的心态，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沉着冷静应对，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这里是上午11点多科惠路与北苑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纷纷进入路口。然而一起相撞事故很快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一位由北向南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左转弯的深色小客跟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骑车人竟然沿着机动车道自北向南进入路口，而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在左转弯的过程中似乎没有注意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结果双方发生了相撞事故，骑车人摔倒在路口里面。从画面中看，当时司机将事故车停在路口中，这辆车的右后车门在撞击过后受损程度不轻，而摔倒于地的骑车人则因为伤痛躺在路面上，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 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行人，来到路口里面都要多加谨慎。一方面，司机们驾车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左右两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请保持谨慎小心的骑行状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对于出行安全，大家都不能忽视。部分货车驾驶人忽视限高标时盲目通行，因为车辆超高而引发的卡桥、撞桥事故屡有发生，不仅会损坏道路设施，还会影响交通通行，也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凌晨三点多，在南三环的杨桥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货车给此处的路面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据了解，眼前这辆拉渣土的货车行驶到杨桥桥下时，司机显然没有把桥梁限高放在眼里。声闯之下，这辆拉渣土的货车非但没有顺利通过杨桥，反而被紧紧卡在桥底下。这样的结果出乎当时司机的预料，可谁让他不看清楚限高标志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中播出过不少次因为车辆超高卡桥而造成事故的情况，交管部门对此也做出过不少努力，采取了增加提示标志、安装限高梁、加强源头治理等措施。可是个别司机却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导致超高撞桥的事故频发。所以说，开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在驾驶过程中请时刻保持谨慎，这也是保证安全的关键。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我是裴元。
0: 我们来关注新闻。随着2026年高考首日考试结束，语文作文题目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中北京高考作文依然延续着往年的形式，分为微写作和大作文两个部分。那么今年的北京高考作文都考了什么？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作文题目是无所谓话和下课，我用了张选的素材。
3: 第一论文是不是很简单，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关系组合，我的一些比如说思辨类的，然后还有关系是怎么构建出来的。
4: 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科目微写作题目三选一，其中一个选项为重阳节到来之际，学校拟组织志愿者到敬老院开展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请你写一段活动的宣传语，吸引老人们积极参加，既强调实用性，又考察了学生对 AI 时代的认知。大作文仍然是二选一，一篇为议论文，一篇为记叙文。议论文写作题目为做规划与下功夫，题目以元代学者程端礼编撰的读书分年日程为素材，引导学生理解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也需要身体力行，下足功夫。记叙文写作题目为寒英举华，寒英举华既是一个常见成语，又是古人品读诗文的方法。题目中强调寒英举华的过程往往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引导学生把握寒英举华的本质特征。记者采访发现，走出考场的学生大多都选择了议论文。
5: 就是我写的是那个被那个教授罗敏敏，是他的脑机接口的一个例子，因为他就是他不是止于做规划，然后他是真正去下功夫去实地，然后研究出来这个北脑一号和北脑二号这个成果。
6: 我举的是那个北大钟芳蓉学姐的那个例子，包括她的热爱对这个考古，然后她通过这个热爱以及樊锦诗老师给她的一封信，然后她确定了她要在考古这个方面生根。我们青年如今可能面临奥德赛时期，所以我们下功夫，从生活中一点一滴下功夫，然后从而促进个人的不断发展，然后最后为社会事业做一些贡献。
0: 又到一年高考时哈，每年高考语文科目的作文必定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那裴元对今年的作文题目，你有哪些感触吗？
7: 其实不光今年，每年这个高考结束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去看那个作文题目，就忍不住回到从前。别看咱现在在台上啊，就每天头头是道在做评论，但是我在想，当初的我能不能接得住我像今年这样的挑战？你看，像北京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已经连续好多年出圈了，那背后其实折射出来是出题的思维，它是不断在深化转型，逐渐从这种应试技巧到能力养成和心灵的激发。你看，像这个题目啊，就无论说 AI 与这个养老的这种交叉思考，还是说规划和下功夫的这种辩证关系，它都要求学生要摆脱非此即彼的这种啊这个应试套路，要回应时代的叩问，要回应成长的选择，所以我觉得非常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你看，因为这个做规划和下功夫的这个平衡啊，就和我们中国当下模式里啊，就强调的长期主义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因为个人的成长、社会的进步、国家的这种发展啊，它都需要在时间的长河里保持定力，要去敢于做那种正确而困难的这种事情。而这种对长期主义的这种感悟，其实我觉得对于考生远比一次高考的成绩、一纸录取通知书，其实影响要更为深远。而像另一个这个题目叫寒英举华，这个题目也是非常啊具有这种反时代浮躁的这种价值拷问，是当下你普遍在追求速成啊、浅阅读和碎片化，那么考题恰恰是倡导什么呢？你要沉心品味、深度内化，提醒年轻人真正的成长并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砌，而是把你的所思所感真正沉淀成你的生命中的这种底气。所以我说，北京的高考题为什么可以连续啊，就是出圈，是因为啊，优秀的高考作文题，它不是简单的提供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让学生能够看见什么呢？看见时代的走向，看见自己的坐标，能够在走出考场之后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个分数，而是能够种下一颗种子。比如像这次当 AI 席卷一切，我们该如何守住人的温度？当功利盛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找回下功夫的尊严？当信息爆炸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为一段精彩的人生去寒英举华？ 这才是我觉得教育的终极的意义。它不是在培养一个熟练的答题家，而是在努力养成一个敏锐的思考者，一个积极的体悟者，让每一次落笔都能与未来对话，让每一次破题都能够助力人生的选择。
0: 嗯，是这样的。那么高考终会结束，但这些命题开启的思考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年轻人和我们所有人来共同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大作文。好的，我们稍后新闻继续。那近些年啊，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车好像在变大，但是车位好像在变窄变小。这可不是您的错觉。据数据显示，如今的家用热门新能源汽车当中，大型的 SUV、MPV 车型是普遍都接近甚至是超过了2米，那车重也是动辄2吨。那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越长越胖，变成大块头的新能源车会给车主和城市交通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先从几位老司机的停车遭遇说起。
1: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
8: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9: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1: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

0: 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1: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0: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汽车车宽多在 1.7 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 1.8 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在一家二手车交易所，记者也更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2: 这些是咱们目前销售最好的、畅销的新能源汽车。这个是23年的，这是23年，25年，然后这是26年的。
3: 这么看，好像是随着年份的增长，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大。
2: 对，就是尺寸确实是越来越大。
3: 我看车轮现在已经是一个压线的状态了。
2: 咱们商场的这个线啊是双线的，正常的那个商场一般都是停车位都是单线的一个状态，正常两个轮子会挤到一块儿，就根本通不过。
0: 毛先生做二手车已经八年，他告诉记者，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现在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新能源汽车价格比之前燃油车便宜了不少，个头却更大更壮。
2: 这边有两台百万级的这个燃油车，你看这两台，像咱们这款车比它俩都会大，宽度是多了一个40多毫米，然后长度也会比它长，确实是国产新能源车更大了。
4: 那有车企的工程师就表示啊，新能源汽车的车身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就能够多塞进0.8度的电，进而提升续航能力。但专家表示，车辆变胖还不止这一个原因。
5: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这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0: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5: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滴路面，对这个沥青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0: 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4: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6: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45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其中北京市高考报名考生8.49万人，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新型滚装船在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风帆采用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这艘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4: 近两年 AI 应用渗透进大众的工作生活当中，

写文案、做 PPT、修老照片、生成短视频成为日常的操作，但是很多用户却不知道，每一次 AI 操作的背后都在消耗着一种全新的数字资源——词源。

0: 这一辈的人，都大家都是人手一个豆包或者千问这样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的趋势一定是到时候跟移动互联网是一样的，就是所有人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去使用。
1: 打开手机电脑，动动手指就能让 AI 帮忙干活，这已经融入了很多人的日常。但很多人却说不清词源是啥意思。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础单元，属于典型的无感消耗资源。
2: 比如你打开开关，灯亮了，但是你对电其实是无感的。那比如它打开一个，比如类似于豆包啊、千问这些产品的，我在用这些功能，我觉得哎很新奇，但其实背后消耗的就是词源。
3: 词源它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为就是一个模型的去做语言处理的一个计量单位，其实它背后是一套模型和一套算力资源池。
1: 数据显示，如今国内词源的每日使用量和几年前相比翻了上千倍，用得多了，不少人也渐渐有了顾虑，担心词源的消耗额度会不会不够用。
4: 现在不是 AI 视频特别火吗？那它是不是弄这个视频消耗的这个词源的量它也不一样？
1: AI 不只改变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更是成了众多小微企业、艺人公司的核心帮手。不少创业团队的整个工作流程几乎都要依靠 AI 完成，词源的消耗量就更大了。
5: 创作过程中要去对原著进行一个多轮检索，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图文的开销。
6: 平均可能一天一个亿。
7: 一年啊，就是在这种算力上的开支大概是多少？
6: 我觉得就是现在应该可能半个人，就是半个人的量一个。
7: 半个人的工资。
6: 对。
1: 巨大的使用需求也催生出各式各样的词源购买渠道。
8: 那瞄准市场需求，近日国内的三大电信运营商都推出了各自的词源套餐。面对新的产品，市民心中有不少的问号，记者也带着大家的问题走访了三大运营商。
1: 传统手机流量业务增长逐渐放缓，三大运营商顺势转型，推出标准化词源套餐，普通人、上班族、创业者都能按需选购。不过记者在街头采访中发现，对这种新套餐大家都有不少的疑问。
9: 价格挺便宜，但是这么多词源到底能做多少活心里没底。
10: 平时会使用很多不同的 AI 软件，特别想问一下，买了这个套餐是不是所有的工具都能用啊？
11: 运营商的套餐性价比到底怎么样呢？会不会只是个噱头？
1: 我们以电信推出的9.9套餐举例，里面包含1000万词源，换算成大家容易理解的形式，1000万词源大约能生成50万字的文章。如果只是日常写短文、做表格、文字问答，足够长时间使用。但要是用来做 AI 绘图、剪辑短视频，消耗会更快。
12: 大家常用的9.9现在可以买1000万的 tokens， 然后呢，实际上我们上线是49.9可以买8000万的 tokens， 相对来说还是很优惠的。到上线有299.9这样能买到1.5亿的一个 tokens。不管是你是普通的市民想来体验一下，或者说是这个重度的使用用户想长期使用都可以。
1: 那么购买运营商的词源套餐能跨软件、跨平台使用吗？答案是可以的。和一些绑定单一平台的服务不同，运营商的词源套餐没有使用限制，市面上主流的各类 AI 工具、大模型都能正常调用，通用性很强。
3: 其实套餐已经很成熟了，您使用各种 APP， 它就可以直接随用随取。
1: 还有市民提出，在不同 AI 工具上生成相同内容的文字或者视频，为什么消耗的词源量差距很大？自己购买了词源套餐，怎么样使用更节省？
13: 次元的数量也能体现了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这个能力的不同吧。比方说咱们现在加了一箱油，不同的发动机或者不同的车，它开的公里数不一样。
1: 目前市面上电信个人版折合每百万次元0.99元，上海联通折合每百万次元1元，移动各省略有差异，上海北京约每百万次元2.5元，江苏低至每百万次元2元。和第三方平台不同，运营商官方词源套餐无平台限制、无场景绑定，还能有效避免数据泄露、模型偷换等问题。
8: 那三大运营商入局词源服务，也正在重塑整个 AI 行业的发展格局。
1: 放在几年前，高端 AI 算力、专业大模型都是大型企业、科研机构才能用得起的资源，个人用户、中小微团队想使用，光是前期投入就高得让人望而却步。
3: 运营商可以通过全国这一盘的算力的统筹，我们通过统一的建设、统一的调度、资源管理，同时通过以这种词源的计量单位的计价的模式提供给这种中小企业或者个人用户，他直接来以低价的套餐来调用词源、调用模型。
1: 据了解，

0: 大运营商的词源服务整合了多款主流国产 AI 模型，不管是写文字、做设计、编写代码，还是制作多媒体内容，各类场景都能覆盖。从普通市民日常娱乐办公，到艺人公司、小微团队创业发展，再到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升级，评价稳定的算力资源，让所有人都能轻松拥抱 AI 技术。
1: 慢慢的流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我理解可能是这样的。
2: 就像我们交电话费啊，
1: 对，
3: 大的趋势一定是到时候跟，移动互联网是一样的，就是所有人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去使用。
0: 从陌生的技术名词到全民必备的数字资源，词源的普及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算力普惠、人人 AI 的新时代。当算力像水电流量一样按需取用、平价消费，人工智能也将成为赋能万千个体、激活产业活力的全新数字底座。
4: 作为数字经济和 AI 时代的这个公共底座，你像运营商呢，现在也是大力在开展这个资源运营，将有力的推动咱们这个资源的全面普惠，资源呢也将成为人人可用的这个基础的数字服务，会全面赋能千行百业和咱们这个大众的生活。
5: 那我们其实通过我们最底层的算力资源支撑模型的国家队的这种蓬勃的发展，再到前端每一个人个体的生活生产场景的人工智能嵌入的创造，其实是对于国家新质生产力整个生产力的蓬勃发展的一个不停的注入的生命力吧。
0: 北京台报道。
6: 永定河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大兴五区，它既是北京的母亲河，更是防洪的关键河道，地处京津冀重要的防洪屏障。今年汛期，永定河的防洪智慧化程度大幅提升，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7: 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下游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地区了，所以整个堤坝也是永定河在进入平原地带之前的最后一道主动防御的关卡。那今年呢，这里也是新增了一项这样的保底措施。那利用这台大机器，如果说今年汛期降雨过大，那永定河水流速过快，水流过多呢，那这台机器就可以在远程人力操纵的情况下，即使失去了电力的支持，它也可以实现自动抬闸。
8: 在往年备汛工作的基础上，永定河流域今年再添多项保障措施，对卢沟桥拦河闸重点闸孔安装金属结构传感器，进行实时监测、综合分析、动态评价、触发报警，并新建9条无线扩频链路，提升了抗风险能力。同时，防汛智慧化和自动化也大幅提升。
9: 数字孪生的平台，它提高了雨水情共享服务的工作时效。另外呢，就是它可以2到3分钟就出多套的洪水调度方案，大大的提高了原来人工计算的效率。还有就是在我们所在的卢沟桥分洪枢纽，还有斋堂水库，完成了安全监测自动化改造，它也实现了一个工程监测的24小时监测和数据的汇集。
8: 永定河管理处已经累计开展培训演练8次。市水务局沿河五区及永定河管理处共落实抢险队伍53支，并落实5大类187项防汛抢险物资储备，配套救生、发电、抽排、运输等装备齐全，可快速满足堤防抢险、巡堤查险、应急处置等需求。北京台报道。
10: 连日来，延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统筹指挥辖区各物业企业扎实开展应急演练、设施维保、隐患整改等一系列防汛准备工作。演练模拟暴雨橙色预警情况下，各工作组立即启动防汛橙色应急响应，各应急小组迅速行动，重点对小区出入口、单元楼道、污水井等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排查。截至目前，全区80家物业项目已全部完成防汛应急演练全覆盖。此外，各物业还提前储备防汛沙袋12000多个，防雨布3000多平方米，抽水泵190余台，做到种类齐全、数量充足。
11: 我们将督促各物业公司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和维修，并配合属地落实住宅小区安全度汛相关工作，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基础设施维护和应急服务的保障，全力筑牢住宅小区防汛安全防线。
10: 北京台报道。
6: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今年是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收官之年，目前全市已经完成35处桥下空间环境整治。
0: 记者在孙河地铁站外看到，改造后的桥下空间科学划分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专属活动区域。
12: 主要是解决三方面的诉求。首先呢，就是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一个脏乱；其次呢，就是来地铁站换乘的居民确实他有很大的这种停车的需求，停车换乘的需求；最后呢，就是桥下空间的利用，我们在远端呢也确实建了一些绿色休闲的空间。
0: 以前孙河地铁站的站前广场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桥下空间布局杂乱无章。此次综合治理，实现场地布局规整，设施配套齐全，机动车停放区新增车位165个，同步配套3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此外，还利用桥下遮阴避雨天然优势，实化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区，可容纳超1200辆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机动车停车场内布设300米绿色人行通道，在人车交叉路口增设绿化隔离带、无障碍通道与声光警示装置，使混行区域实现安全有保障，通行有秩序。
13: 没见的时候就是一个弄泥洼，下雨什么都是泥啊。我也是把车随便就找地方，有时候贴条啊，还有这个车也都被人划过。我觉得这停车场建的挺好，现在环境也好了，而且这个还有这配套设施这充电。
0: 自2024年起，北京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并纳入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和交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打造兼具交通保障与生态景观的复合型城市空间。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剩下4个桥下空间治理将在年内完成。
14: 2026年，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7个重点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落地，蔡虎营桥、榆树馆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
0: 下一步，市交通部门将在继续完成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任务的基础上，持续深挖桥下闲置资源潜能，不断优化城市交通配套，完善生态景观，持续打造环境优美、便民惠民的花园桥区，用精细化治理手段盘活城市零碎空间。北京台报道。
6: 最近天气多变，那今天下午的1:30，怀柔就突降冰雹。高考期间还会有雷阵雨天气吗？今天下午记者就采访了气象专家。
15: 今天怀柔区相继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和冰雹黄色预警，预计至傍晚怀柔区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小冰雹。从网友拍摄的视频来看，下午1:30左右，怀柔就开始降下冰雹，而且个头还不小，好在下的时间不长。即便这样，地上也积了厚厚一层冰雹。市气象台17点发布消息，7号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8号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傍晚前后影响城区。
16: 近期呢，北京高空是受到东北冷涡的控制，那么在冷涡的背景之下，整个对流是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一个特征。那我们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在高考期间8到10号呢，北京大部分时段还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多雷雨天气。那么其中8日下午至前半夜呢，是有雷阵雨，影响城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傍晚前后。雷雨时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那么9号呢，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15: 整个高考期间，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4至17摄氏度之间，整体气温非常舒适。
16: 那么在冷涡背景之下呢，山区由于地形相对复杂，那么更容易出现雷雨天气。因此请市民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雨防雷措施。
15: 6月10号到14号以多云为主，12号到13号山区有多雷阵雨天气。北京台报道。
6: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美洲特展当中，地下一层的美洲主题嘉年华上，体验 VR 项目，让您一秒走进玛雅世界。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来到这个区域，咱就可以身临其境的去体验一场大祭司是什么样。
18: 是 VR 产品，完全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故事情节的一个剧场。
17: 那我先替观众朋友戴上眼镜，神迹玛雅。我现在坐着船往前走，我去小心
19: 金字塔，
17: 不行，我感觉我要掉下去，多高啊！它真的给你的惊喜太多了，太沉浸了。
19: 神迹玛雅文明探方是以世界古迹遗址探索队为主视角，穿越到地下河溶洞、奇琴伊察、库库尔坎金字塔等玛雅核心场景，为您揭秘玛雅文明的秘密。
18: 在制造这个产品的时候，尽量多的信息放在里面，游览的同时也能获得很多的一个知识。
19: VR 里身临其境的感受玛雅的故事， UMR 里将现实与虚拟相结合，让您直接把人物拿在手心里。
20: 这个呢是我们的UMR 最新的一个技术，它有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个清华美院的老师们做技术支撑。
21: 优美灵境文物导览，展上看到的那几个文物就是那个月亮神的那个肚子吗？
20: 对的，
21: 金羊驼人像玉面具，我能扯他脸上吗？
20: 可以。
21: 哦哦，
20: 是不是变大了？
21: 但是它文物上的纹理非常的细腻做的。
20: 哎呦，别咬我啊！
21: 就是感觉像挠我们家猫下颗似的。三、二、一，
19: 哦！您可能见过南美洲的花，但一下见十多种，还真得来这儿看一看了。
21: 我要变成花仙子了！哎，我现在手都已经长花了。有朱顶红、亚马逊王莲、银星秋海棠，看看野牡丹吧。呜，哎呀，好看！看，好玩不？真落我手上了，这我能玩一天，真的能解锁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玩法，只要你想玩，
19: 就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美洲嘉年华吧。
6: 六月一日，新疆哈巴河县的夏牧场各种花朵绽放，微风拂过，花海泛起层层涟漪，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8.49万名北京考生今天走进高考考场，二选一大作文引发对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的思考；
1: 全城联动社会各界温暖互考，紧急情况公安部门应对有方，共同营造安心就考环境。
0: 今年是1977年以来的第50次高考，本台记者探访当年高考人，见证个人追梦、国家奋进的足迹。
1: 今年全市已完成35个桥下空间整治任务，城市零碎空间得以盘活。
0: 从跑医院到等上门，在家住院，破解高龄老人照护困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全市8.49万名考生奔赴18个考区的120个考点，迎接人生大考。高考期间多雷雨天气，一条条风雨连廊成了考点标配，护航考生从容赴考。
2: 今早7:30，距文科目开考还有1.5小时。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外，送考老师、家长与归来的校友早已守候在此，用遮阳棚下的向日葵，一句句叮咛与祝福，为794名考生铺就一条带着温度的赴考路。
3: 因为当年我进来的时候可紧张了，但是我看到上一届的学长以后，我就没那么紧张了。他们在不断的去安抚我，给我们打气，所以今年我也想以他们的身份去帮助一下下一届的学生。
4: 我儿子还有今年的那个高考考生都能那个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5: 我是一名数学老师，然后我用我们数学相关的词语祝孩子们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加油！
2: 今年考点延续了往年的细致部署，含正式考场、备用考场与特殊考场，同时在细节处下足功夫。遮阳棚上的“心无旁骛，金榜题名”“青春无悔，未来可期”等标语十分醒目。安检环节在严防智能设备的同时，仍以耐心提醒、柔性处置，守护着温馨高考的底色。
6: 今年在我们考点呢，一共是有794名的考生，一进这个校门就设置了这个从考点到考场的这样的遮阳棚，这样的话呢，能够为学生这个遮蔽这个酷暑。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遮阳棚的

0: 两侧啊，也都插满了向日葵啊，预祝学生呢在高考过程之中能够一举夺魁。
1: 中午11:30，首科考试科目语文收官，考生迈步走出考场，与酒后的家人翘首相逢。
2: 要出来了，我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不管他考得怎么样，我都希望他能放平心态。
1: 今年北京高考首次实现组考全流程电子化，建立了全市统一标准的司令系统、远程视频巡查系统、 AI 巡查系统和考试指挥体系，确保组考零差错，服务有温度。针对符合条件的特殊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加大字号试卷、独立考场等个性化便利措施，助力其顺利应考，营造了温暖有序的考试氛围。北京台报道。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科目大作文仍是二选一，一道写议论文，一道写记叙文，都将优秀传统文化、古人智慧与当代学生成长、当代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体现其当代价值，引导学生对自身成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思考。议论文写作题目为做规划与下功夫。
3: 从这个作文题目来看呢，它是引导学生能够去思考对社会人生和国家发展的一些看法。2026年也是15/5规划的一个开卷，那也是响应了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号召啊，然后引导学生能够在思想熏陶方面和价值观的方向上去做一点青少年的担当。
1: 记叙文写作题目为寒英举华。寒英举华既是一个常见成语，又是古人品读诗文的方法。岛屿中的反复品读，用心体悟，引导学生把握寒英举华的本质特征，思考寒英举华对自我成长、社会认知的作用，启发考生联系个人经历和现实生活，写出真情真意，避免泛泛而谈。两道题目都引导学生认识古人智慧的当代价值，引发学生对自我成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思考，体现了高考作文鲜明的立德树人导向。
4: 那个英，那个华，精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无论他写读书、写艺术鉴赏、写生活成长，他一定要找到那个真正值得他品味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就是他寒和举的过程，我如何来品味他，如何来认识他，如何从中咀嚼出对我有营养的东西。
1: 北京台报道。
5: 考场内全市8万多名考生在全力以赴，考场外则是全城的温柔守护，公安、城管、交通等部门提前部署，精准发力，营造了安心的就考环境。
6: 昨天下雨了，这玻璃可得擦干净了。
7: 清晨5:30，43岁的滴滴司机梁毅已经起身忙碌。
6: 今天要去的是北交大附中分校，距离这儿大约16公里，开车半个小时左右。
7: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梁毅格外懂得高考对于学子和家庭的重量。
6: 已经接到考生，可准时出发，准点到达。
7: 高考期间，一批由党员骨干、优秀司机组成的爱心车队整装上岗，用流动的善意勾勒出城市温暖的底色。
8: 我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
9: 让他们的家长安安心心的上班。
10: 虽然我的孩子在老家不在北京，但是呢，北京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希望今后每年的高考活动都可以由我来参加。
7: 4通8达的地铁线路为考生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保障。高考期间，北京地铁继续推行3优绿色通道，考生及家长可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临近考点的82个地铁站点都增派了人员进行指引。
11: 在北京地铁官方 APP 及服务小程序上增设了考生专属预约通道，预约后车站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提供接续引导和全程服务。
12: 地铁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如果要预约早高峰肯定会选地铁，
13: 比较顺利，然后也比较安静。
14: 早上7:30，公交专用911路的2辆保障车现在已经停靠在14中的考点前。在这里呢，公交集团专门派人设置了一个高考服务点。
7: 记者看到高考服务保障车的尾号为985，车厢内也装饰了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等祝福语。考试期间，考生家长可以上车休息。
15: 让我们在这休息啊，我们就觉得挺方便的。
16: 本来在外边站着觉得 就是又累又忐忑的哈。到这儿就能安安静静的待会儿。
7: 高考期间，公交集团对途经全市120处高考考点的线路专门定制了运力保障方案。
17: 我们的公交车在途经考点的时候是静音的服务，就是外音全部停止了。
7: 高考期间，城管部门同步启动静心2026专项护考行动。语文考试开始后，在北京理工大学附中考点外，执法队员从校门口出发，沿路巡查周边施工工地。
18: 一定不要有噪音，现场做好这个生态。
7: 今天，北京市总工会暖心办考志愿服务也同时启动，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外，志愿服务站点的蓝色帐篷格外醒目。
19: 专业的心理疏导、健康义诊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候考的家长也倍感安心。
20: 北京市总工会在全市设立了100个志愿服务点，对16个行政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河北沁安部分北京考场进行了全覆盖。
21: 又一次的，连续20多年来参加暖心办考。
7: 北京台报道。
22: 高考期间，针对考生忘带证件、赶考受阻、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开启高等级护考勤务，快速响应、精准处置各类涉考求助，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23: 你准备好你那个证就行了。
1: 今天上午，距离开考还有1个多小时，石景山区苹果园中学考点外，一名考生焦急地来到石景山公安分局的户籍服务台，要补办临时身份证明。民警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迅速根据身份证号核对考生身份信息，仅用2分钟就为考生开具了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帮助考生顺利进入考场。
24: 从今天开始到6月10日，我们为今年参加高考的北京市户籍的考生提供户籍证明现场办。
1: 据统计，高考首场考试前，全市已有18名考生通过公安身份证绿色通道现场办证，顺利应考。早上8:41，交管部门再次接到求助报警，一名考生因身体不适紧急就医治疗后，需赶赴日坛中学参加考试。铁骑交警接警后迅速响应，于8:54将考生安全送至考场。
25: 截止到早上9点，北京交警共接到警情14起。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在考点周边部署了交警铁骑，携带备用头盔。考生如遇到交通拥堵、走错考场或忘带证件等情况，可以向周边交警求助，我们将提供最快捷的点对点服务。
1: 北京台报道。
22: 从1977年到2026年的今天，正好是第50次高考。每年如期而至的高考，承载着千万家庭的期盼，也记录下无数年轻人追求梦想的脚步。
26: 这里是北京市第12中学，是2026年的高考考点。49年前，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2中就是当年的高考考点。这其中就有一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叫做车晴。
27: 这是当年的准考证，1977年12月10日、11日2天考，考4门课，因为我是理科的嘛，考4门课。
28: 准考证我还是保存到至今。
26: 好帅气啊！
28: 那时候24岁。
29: 那一年的高考与众不同，车晴说，12月里他顶着寒风走进考场，心中却感到无比火热。
27: 对，因为我是铁路职工啊，考试的时候我是从北京站坐火车到丰台。然后从丰台呢走到12中来参加考试，满分400，我是309，高考成绩出来了，就上了大学了，所以这个完全改变了我一个人生的轨迹吧。班上同学啊，能相差15、16岁，
26: 哦，
27: 最小的大概15，最大的30，甚至还有32、33岁的，还有这个带着孩子的，有幸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系，然后呢就当老师了，毕业以后就当老师，一直到了这个16年。全国一共录取了27万，考生呢是500多万。
26: 哎呀，刘老师，您好
30: ，小红你好。
29: 1977年10月，得知恢复高考后，刘学红徒步10多里山路到公社报名参加高考。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起1977年的高考，刘学红说有个细节让他忘不了。
31: 我们的卷子是长的，就是一拿出来，好，一长能有1米多。你就反正是一边写一边往上，就往那边滚，就是比我想象的要浅很多。
29: 1978年，刘学红如愿成为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名新闻专业

0: 的学生。
1: 这是我们七七八级毕业40周年的一个大合影，因为我们同一年入学，同一年毕业，像我们都穿着学位服的嘛。
2: 嗯，
1: 其实我们毕业的时候并没有学位制度，只发了学位证书，但是没有学位服。我们这一年呢是特意每个人定制了一套学位服，然后参加就是毕业40周年以后的那个一个典礼，而且我们的学位服上还每个人都绣了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个历史的纪念。我是1977年的高考生。想对2026届高考生说几句话，你们已经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50批考生了，
3: 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
4: 永定河是海河流域的主要水系之一，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大兴五区。它既是北京母亲河，更是防洪关键河道，地处京津冀重要防洪屏障。今年汛期，永定河防洪智慧化程度大幅提升，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5: 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下游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地区了，所以整个堤坝也是永定河在进入平原地带之前的最后一道主动防御的关卡。那今年呢，这里也是新增了一项这样的保底措施。那利用这台大机器，如果说今年汛期降雨过大，那永定河水流速过快，水流过多呢，那这台机器就可以在远程人力操纵的情况下，即使失去了电力的支持，它也可以实现自动抬闸。
6: 在往年备汛工作的基础上，永定河流域今年再添多项保障措施，对卢沟桥拦河闸重点闸孔安装金属结构传感器，进行实时监测、综合分析、动态评价、触发报警，并新建9条无线扩频链路，提升了抗风险能力。同时，防汛智慧化和自动化也大幅提升。
7: 数字孪生的平台，它提高了雨水情共享服务的工作时效。另外呢，就是它可以2到3分钟就出多套的洪水调度方案，大大的提高了原来人工计算的效率。还有就是在我们所在的卢沟桥分洪枢纽，还有斋堂水库，完成了安全监测自动化改造，它也实现了一个工程监测的24小时监测和数据的汇集。
6: 永定河管理处已经累计开展培训演练8次，市水务局、沿河五区及永定河管理处共落实抢险队伍53支，并落实5大类187项防汛抢险物资储备，配套救生、发电、抽排、运输等装备齐全，可快速满足堤防抢险、寻堤查险、应急处置等需求。北京台报道。
8: 连日来，延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统筹指挥辖区各物业企业扎实开展应急演练、设施维保、隐患整改等一系列防汛准备工作。演练模拟暴雨橙色预警情况下，各工作组立即启动防汛橙色应急响应，各应急小组迅速行动，重点对小区出入口、单元楼道、污水井等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排查。截至目前，全区80家物业项目已全部完成防汛应急演练全覆盖。此外，各物业还提前储备防汛沙袋12000多个，防雨布3000多平方米，抽水泵190余台，做到种类齐全，数量充足。
9: 我们将督促各物业公司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和维修，并配合属地落实住宅小区安全度汛相关工作，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基础设施维护和应急服务的保障，全力筑牢住宅小区防汛安全防线。
8: 北京台报道。
4: 昔日环境杂乱的闲置边角地转型为集便民停车、绿色出行、景观休闲于一体的复合空间，朝阳区地铁孙河站桥下空间近日焕然一新。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今年是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收官之年，目前全市已完成35处桥下空间环境整治。
10: 记者在孙河地铁站外看到，改造后的桥下空间科学划分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专属活动区域。
11: 主要是解决3方面的诉求。首先呢，就是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一个脏乱。其次呢，就是来地铁站换乘的居民确实他有很大的这种停车的需求，停车换乘的需求。最后呢，就是桥下空间的利用，我们在远端呢也确实建了一些绿色休闲的空间。
10: 以前孙河地铁站的站前广场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桥下空间布局杂乱无章。 此次综合治理实现场地布局规整，设施配套齐全，机动车停放区新增车位165个，同步配套3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此外，还利用桥下遮阴避雨天然优势，实化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区，可容纳超1200辆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机动车停车场内布设300米绿色人行通道，在人车交叉路口增设绿化隔离带、无障碍通道与声光警示装置，使混行区域实现安全有保障，通行有秩序。
0: 没见的时候就是一个弄泥洼，下雨什么都是泥啊。我也是把车随便就找地方，有时候贴条啊，还有这个车也都被人划过。我觉得这停车场建的挺好，现在环境也好了，而且这个还有这配套设施这充电。
10: 自2024年起，北京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并纳入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和交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打造兼具交通保障与生态景观的复合型城市空间。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剩下4个桥下空间治理将在年内完成。
2: 2026年，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7个重点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落地，蔡虎营桥、榆树馆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
10: 下一步是交通部门将在继续完成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任务的基础上，持续深挖桥下闲置资源潜能，不断优化城市交通配套，完善生态景观，持续打造环境优美、便民惠民的花园桥区。用精细化治理手段盘活城市零碎空间。北京台报道。
12: 当前，北京80岁以上高龄老人超60万，失能失智老人接近30万，庞大的老年群体对居家医疗服务提出了迫切需求。高龄老人照护困境如何破解？来看记者调查。
13: 家里这个失能的老人 PICC 维护，我们这一次出院，我最担心的问题。
14: 他工作也压力也特别大，而且还特别忙，特别累着孩子，为了照顾他爸。
10: 繁琐奔波、照料压力大是众多高龄失能老人家庭的真实写照。市民王女士的父亲今年93岁，身患包括胆管结石、慢性胰腺炎等多种慢性病，术后长期卧床，需要定期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和鼻饲管维护。这些管路的维护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感染等严重问题。
13: PICC 维护每周都要去一次，我们就得叫120，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成本哈，包括经济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10: 为破解高龄老人就医奔波难题，北京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家庭病床服务，升级居家医疗保障模式。
15: 原来的普通的这个居家上门呢，它其实是一个单一的护理，是特定的一些护理的操作。到我们的家床呢，它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管理。我们不仅仅是操作，我们要给它先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之后呢，我们会对它的病情也有一个综合的管理，包括探索把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来相结合。
10: 服务模式的转变彻底改变了家属奔波就医的现状。如今王女士的父亲在家仅需半小时就能完成专业管路维护，省心又安全。
13: 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医疗条件，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家里有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0: 在东城区，94岁的张奶奶同样受益于家庭病床服务。社区医生上门问诊时，及时排查出急症隐患，协助家属送医抢救。老人病情稳定后，社区中心为其建立家庭病床，联动医联体专家上门，定制个性化慢病康养方案。
16: 也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能在家庭病床里去解决，有就是可能我们作为医生就是要帮助家属们去判断什么情况我们留在家里，在家庭病床里面去解决，该去医院我们还要去医院。
10: 今年5月，国家出台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明确4类人群可享受居家病床服务。居民可向社区卫生机构主动申请，经专业评估签订服务协议后，即可享受上门查体、诊疗护理、康复中医、安宁疗护等全套规范化服务。
17: 因为咱们毕竟是医疗服务，所以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医疗安全。我们在进行医疗服务的时候，最遵守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的医疗安全，包括居家的这种消毒环境啊，还有照护的关系、照护能力啊，都是我们要综合去考量的。
10: 此外，北京市十五规划纲要也特别提到了推进医养联合体建设，通过搭建家庭养老床位、家庭病床、医疗机构床位等多床联动通道，实现医养康养服务无缝衔接。
18: 如果我们把床位它有机的整合到一起，再结合我们现在的 AI 技术，互联网加医疗，互联网加护理，家庭病床可以有效地把这一系列串联起来，让我们的这个老人啊，老有所养、老有所护、老有所依呢，能够进一步实现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10: 北京台报道。连日来，京豫同心、三交同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藏族中学生们的交流活动在京深入开展。30名高原少年打卡北京中轴线、历史古迹、顶尖学府等数十个重点点位，全方位沉浸式感受首都的历史底蕴与时代风采。
19: 这次北京研学的最大感想就是祖国的伟大。
10: 北京台报道。
1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2: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大部分区域受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部分地区在中午前后迎来一场阵雨，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6，优 ，PM2.5 平均浓度每每立方米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主要受高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特卡瓦克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我们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2: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1: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2: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1: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3: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1: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系统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4: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了，是这意思？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1: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日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3: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2020年12月10号上午，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接受了一名名叫李英英的3胞胎产妇，而她将要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
6: 剪刀，
7: 有点腹水了啊，再拉一下，再拉一下，我觉得稍微有点紧。
6: 打完麻醉之后，有可能出现自己心跳的骤停。
5: 这场手术聚集了20多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性命做一场生死搏斗。
6: 收宫术，底下收宫术给什么？
8: 这是收宫术。
6: 谁在底下给我看一眼吸引器？看吸引器多少了？
9: 术中最怕的其实就是出现大出血，甚至出现产妇的死亡。
10: 走路的过程中有什么限制？
11: 因为我一直坚信就是孩子可以再生，肯定是保蛋的。
12: 如果真的有意外的话，我比较希望就是他们。
13: 找人性的姑娘就这一个姑娘，耶耶，坚持住，加油！
5: 母子四人能否经受得起这场生死大考呢？眼前这位身怀6甲的3胞胎妈妈名叫李英英，今年29岁，河北邯郸人，怀孕已经35周，而这是她第一次怀孕。
14: 36吧，1米2了。
5: 在整个孕期内，怀3胞胎的李英英比起普通单胎孕妇来说，所承受的煎熬与痛苦是他们的3倍。
12: 现在走路的话不太方便，因为到后期了，孩子往下压迫的特别重，耻骨啊、胯骨啊、腰什么的都会疼。
15: 他现在就是衬的这肚皮就已经是很薄很薄了，都是木的感觉，基本上就是到最大限度了。
11: 那个腿脚一摁就一个很深的一个坑，真是太累了，你就一晚上上好几回厕所，就谁受得了。
5: 每一次产检对于怀3胎的李英英来说，无疑是一场煎熬。
16: 因为这个月份越大嘛，孩子捋得越费劲。
17: 你这个3胎还不小，你全都不容易啊！
18: 不说不说话，你知道我难受吗？
19: 侧躺着好的，
4: 我完全动不了了，你要时间过来吧。哎，不要，
1: 这2年的饭满了。
5: 尽管怀3胞胎无比艰辛，但为了腹中3胞胎出生后能更健康，李英英决定给肚子里的宝宝们定下一个目标，坚持到37周足月。
12: 坚持到足月，
3: 咱们就出来啦，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0: 姐。
1: 待到足月，孩子大点儿，就是，不住保温箱的话，他们也不遭罪呀。
2: 就在距离足月还有一周时，李莺莺像往常一样到医院进行产检。
3: 哎呀，看我病情怎么样？
4: 他还是有针灸的呀。
3: 对，他就老是一针一针的。
5: 我觉得这次宫房比前几次都要明显。
6: 是，反正就是老发紧发硬。
7: 他宫颈转的比较厉害了。
2: 而此次产检的结果，却不得不让他放弃坚持到足月的念头。
8: 正常的话，这个孕周应该在2.5以上。今天测量的宫颈管的长度呢是1.3，它算是比较短的，宫颈基本就尽消了，宫颈口非常松了，宫口能容受两指了。
2: 如果李莺莺再不尽快手术，一旦宫口一开，那么腹中的三胞胎将面临早产，危及母子四人性命。医生立即安排李莺莺转入产科病房。手术前一天，产科高志明主任来到病房，跟李莺莺和她的家人做术前最后一次谈话。
8: 是36+3，也差不多了，因为这个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突发情况，万一急诊破水来了，或者是有宫缩来了，抢救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像这种我们是处于这个产后出血高风险的一个人群，特别容易发生大出血。
9: 哇，
8: 这要当妈妈有啥感觉？
9: 害怕，紧张。
8: 别太担心，没事儿，明天我也陪你到手术室去。
2: 此刻，手术室里迅速聚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多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性命做一场生死搏命。
8: 儿科都到了是吧？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10: 有点腹水了啊，来再拉一下，再拉一下，我觉得稍微有点紧。
8: 腿的话，
10: 他一个臀，一个横，一个头。
2: 三胞胎在妈妈的腹中，一个是臀位，一个是头位，还有一个是横位，而这个横位的胎儿加大了这场剖宫产手术的难度与风险。
10: 臀位是一个，
8: 准备出孩子了啊！
11: 别着急，小国啊，
8: 过来一块试纱布来。
11: 好嘞，
10: 好，剪刀。
8: 女孩。沙袋都准备好了是吧？
2: 8:11，第一个宝宝被顺利取出。刚出生的大宝并没有啼哭，医生们立即为大宝清理呼吸道。
12: 清一下，清一下，
13: 这个是吗？我这儿有。
14: 现在呼吸不好，会成为喘气，缺氧表现也是。
2: 紧接着为他戴上氧气面罩，
13: 让
2: 他呼吸。
13: 是吗？我这儿有。
2: 儿科医生在抢救大宝的同时，产科医生正争分夺秒地将二宝娩出。
10: 靠垫儿，慢点，不着急。
8: 剪刀。
12: 女孩。
2: 8:12，二宝出生。争气的二宝一出生就发出了响亮的啼哭。
13: 女孩。
2: 由于三宝在妈妈肚子里是横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他内导转为头位或者臀位，通过胎儿足部牵拉娩出，而这也是此次手术最棘手的地方。
10: 拽脚丫子先出来，拽脚，慢点，不着急啊。好，转一下，好，再转过来啊。
15: 有的时候你转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旦有子宫收缩，那么宫腔的容积会变小，如果暴力的牵拉的话，孩子又容易出现骨折，那么分娩的时间比较长，这个羊水吸入了，那么孩子呢也有可能出现胎儿窘迫、新生儿的窒息。
2: 此刻产科医生们正小心翼翼地将三宝娩出。
10: 慢点啊，拽脚丫子先出来，拽脚，慢点，不着急啊，咬一下，咬一下就出来了。好，
16: 好了，
8: 水气的拿过来了。
2: 8:13，三宝终于也被娩出了。
10: 这个是老大的哦。
2: 但此刻三宝脸色发紫，并且没有啼哭。
17: 不顾大姑，他就是最后在月子病去世。我嫂子也是在月子病，我估计 十分
0: 安心。
11: 手术的过程中有什么闪失？
18: 肯定是保大囊，因为我一直坚信的就是孩子可以再生，但是你找到那么合适的一个媳妇儿啊，不是那么容易。
2: 2018年，李莺莺与丈夫石强相识两年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就在今年5月份，李莺莺却意外怀上了3胞胎。
19: 三胎的风险比较大，
20: 我也是第一次怀孕，所以说感觉挺胆小的。
2: 由于怀3胞胎的风险过高，所以医生建议她进行减胎。
15: 因为3胞胎呢，对于妈妈来说呢，妊娠风险呢是非常高的，容易出现一些妊娠期的合并症，比如说出现高血压、糖尿病、早破水。对于孩子来说呢，容易出现发育异常，出现早产，容易出现胎死宫内甚至新生儿期的死亡，所以我们是建议减胎。
2: 而面对减胎的问题，夫妻俩意见不同，丈夫石强想劝妻子放弃。
11: 就是出于妈妈的考虑，你3胞胎的风险太高了，怕说怀孕的过程中你也怕大人有什么问题啊。
2: 但无论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与风险，李莺莺都不肯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9: 那做 B 超的时候，就是大夫说都已经有胎儿胎心了，就已经是一个小人了，当母亲的吧就是不舍得了，已经为母则刚吧。
2: 此刻手术室里，医生正在对刚出生的3宝进行抢救。
21: 哥哥不太好。
13: 嘴要轻一下。
2: 3宝的脸色发紫，没有啼哭，这就意味着呼吸情况不容乐观。医生必须立即为3宝牵引呼吸带，并拍打他身体各部位来开通气道。经过几分钟的抢救，3宝也发出了
13: 看一眼啊，看宝宝都睁眼看你了。来，这是老二啊，这是女孩啊，看看亲一亲啊，亲亲好，挺好的啊，老二啊，老二是女孩啊。
22: 我来看一眼，
23: 这个是老三，
13: 这是老三啊。
23: 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满意了没？两女一男。
2: 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爸爸石强终于见到了3个宝宝。
17: 我照顾上吧。
2: 虽然3个宝宝被推出手术室外，但妈妈李莺莺仍在手术台上与死神做着殊死的较量。
8: 收宫素，底下收宫素给上了，
24: 这是收宫素。
8: 给我看一眼吸引器，谁在底下给我看一眼吸引器，看吸引器是多少了。
10: 给我拿一3角钱来。
15: 手中容易出现大出血，因为子宫撑得非常大了，这种子宫呢往往是容易出现子宫收缩不好，产科的产后出血是孕产妇死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25: 拿好名字了吗？
26: 没有
25: 呢。不是那个出生证明吗？
26: 不是出生证
25: 啊，那你有11、12、13吗？
2: 上午9点，3胞胎被推进新生儿重症病房，而爸爸石强却只能止步于病房外，等待宝宝们的消息。
25: 太紧张了，太紧张了！现在我腿肚子软着呢。
11: 也是第一为人父人母嘛，那种心情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2: 由于3胞胎都是早产。一出生就被转进新生儿重症病房进行监护与治疗。
27: 这老二2.17。
2: 3胞胎中的大宝和2宝出现血糖偏低。
28: 老二的血糖是2.9，稍微偏低。老大也是2.9，会给予一个持续输液的一个维持血糖、监测血糖的情况。
2: 紧接着，医生们发现2宝脚丫的形状与正常的胎儿不同。
29: 他的脚丫子好像有点。
0: 他的脚稍微有些内收，尤其是这个左脚可能更明显一些。
18: 因为这个孩子在宫内呢，他成绩可能又是三个孩子，他肯定有个互相挤压的一个状态。
1: 我们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内翻足，那么内翻足他是会影响到今后这个孩子正常的。

0: 上午9:30，李英英的手术终于结束。虽然母子四人都从手术室里出来了，手续。为了能尽快回产科病房照顾妻子，他必须加快脚步。
1: 最主要的，像早产出生之后，咱们有几个关要过。第一个就是呼吸关，什么感染关啊、营养关，一关一关的在过。孕周越小的孩子，就像唐僧取经一样，99、81难。
0: 上午10:30，丈夫石强才终于回到产科病房照顾妻子。为了不影响妻子术后恢复，他并没有把孩子的实情告诉他，而是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所有的压力。
2: 孩子现在挺好的。老五不是老三可不小，老三我肚子圆着呢。
0: 手术当天晚上，李英英虽然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但她始终惦记着三个宝宝。
3: 想不想去看孩子？
4: 想。
3: 现在想疼了。
5: 他刚才跟我说，你说自个儿的孩子还是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因为自个儿你就老惦着他。
4: 明天我就想去。
5: 他要不疼，他这会儿他就想去，那就是太疼了。
4: 还是想让他们在我身边。
0: 虽然母子四人同在一栋楼里，但他们却不能待在一起。三胞胎何时才能回到妈妈的身边呢？术后第一天，正在保温箱里的大宝和二宝今天的血糖值已经恢复正常，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三宝的呼吸情况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6: 他现在那个呼吸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氧合也稳定，没有呼吸困难。咱们就现在需要给孩子需要撤气。
0: 虽然大宝和二宝已经能经口喂养了，但三宝却需要通过鼻饲喂养。
7: 这个管里给孩子把奶液打进去就可以了，这就是胃管。
0: 出生后第二天，三宝已经能开始尝试着经口喂养，而二宝的脚丫也逐渐有了好转。
8: 我们现在看，你看他的脚的情况啊，就已经明显的好多了。你看伸直来看，来的时候脚是有点向内翻，但现在你看他的这个脚掌，他们能明确啊翻转过来，下肢活动啊，包括他这个蹬腿啊，脚掌用力啊，都还可以。
0: 与此同时，在产科病房的三胞胎妈妈李英英已经能正常行走了。三胞胎中的三宝出生时情况最不乐观，为了能促进他的生长发育，护士们让妈妈进行袋鼠式护理。李英英终于见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宝宝。
9: 妈妈已经等不及了，来，咱们脸上妈妈看一眼啊。

0: 生态里边的那个生态里边的老三，嗯啊，他现在就是
1: 心里感觉酸酸的吧，嗯，就是比较激动吧，就感觉特别期待。
2: 这是李莺莺和三宝第一次接触。
0: 十三，妈妈来看啊，袋鼠是护理嘛，是绑袋鼠这个妈妈护理的这个姿势，让它整个的窝在你的胸口这个位置。让他的安全感，他会跟你有一个什么皮肤挨皮肤的一个直接接触，
3: 增加他喂养的耐受，有利于他体重生长，加快他早日出院。
4: 十三，宝贝儿，
0: 我们第一次拿他认生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1: 感觉他好安逸，
0: 呼吸、心跳，他应该是软，也能感应到。
5: 他笑，我的笑，
1: 太激动了。你看还有酒窝呢，随着爸，你看你看，赶快好起来，妈妈带你们回家啊。孩子趴在我胸前，感觉真的就是母子连心的那种感觉，他特别踏实。
0: 带你妈妈去看一下老大和老二。
2: 为三宝做完袋鼠式护理后，李莺莺迫切地想要见到另外两个孩子，
1: 我都想偷摸抱出来一个，尽快想让他们在我身边呀，越快让我接回来越好。
6: 这么一对比，他还是比较硬朗的感觉，五斤几。
7: 对，这两个已经接触了啊，比较漂亮啊。

0: 要行了，
1: 快点长大好一点。
0: 过几天妈妈带你们回家啊，
1: 回家，
0: 妈妈回去了啊。
2: 探视结束后，李莺莺不得不带着不舍与思念与孩子们分开。术后第三天，李莺莺各项生命体征基本恢复正常，可以出院回家了。
3: 恢复的还可以，体温也没事儿，咱今天就可以回家了。好，
4: 主任太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5: 太谢谢您了，
6: 非常感谢主任。
4: 唯一的遗憾就是宝宝没跟着，
0: 过两天再过来接。
2: 出生一周后，三个宝宝达到了出院的标准，终于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而爸爸石强一大早就匆匆赶到医院，准备接三个宝宝回家。
7: 弄得心颤抖的手，今天太美了，
8: 终于出院了，激动，太激动。
9: 用咱家东西，衣服啥的。
0: 佳儿，咱们去洗澡了啊。咱们今天要回家了，宝儿啊，走了。莎儿，醒一醒，醒一醒，醒一醒啊！洗澡了啊！我怕他害怕，所以我喜欢给他倾斜着躺，室温多舒服呀！哈哈，闭眼睛。泡泡来啦，嗯嗯，他每次都特别配合，全程都没有哭。嗯，儿舒服了吗？咱们今天回家了，妈妈今天来接你回家了。儿，咱们上个秤，称一称长了多少，好不好？
2: 出院前，护士为孩子们称完最后一次体重，三个孩子终于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了。
4: 因为打生下来就匆匆瞅了一眼嘛，就给他这段的抱一下就看不见了，也是第一回人父人母嘛，那种心情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2: 此刻三胞胎爸爸石强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三个宝宝。
10: 回家走了，找你妈妈去。期待了一礼拜了，等他住那块我就先让他家走了。
3: 这奶奶回家喽，
11: 别走了，
12: 祝孩子也能健康的成长。
4: 期待您都回家，
6: 这是应该的。
2: 回家后，初为父母的石强和李莺莺能否照顾好三个宝宝呢？三胞胎终于到家了，照顾孩子们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石强和李莺莺的身上。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初为父母的第一大考题。
4: 后背这时候上下摇晃就行。
13: 一个转
4: ，不玩骰子。
2: 作为新手爸妈的李莺莺和石强，照顾起三个宝宝时格外小心。
12: 哎，他上面眼睛盖上了。
2: 三胞胎中，大宝和二宝是女孩，三宝是男孩。在分辨大宝和二宝的问题上，家人用了最简单的办法，
4: 摆的方位全是一溜摆的，一二三这摆，不要去随意的变换位置，要不然这分不过来，因为接触时间还短嘛。
2: 这是三胞胎爸爸石强第一次尝试抱孩子，而这一刻才让他真正感受到从一个大男孩蜕变为一位父亲的责任与担当。
12: 你瞅我这手咋待
4: 着呢？咋回去了这手啊？
2: 我们期待这对新手父母能成长为超级爸妈，也祝愿他们全家人幸福平安。
14: 一点劲儿，一点饭都不想吃了，能够混一天就算一天了。已经90多了嘛，到了年龄了。
2: 患者徐大爷来自吉林延边。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他，因为心包积液和胸腔积液而导致呼吸困难。

0: 不难，不得不来到北京接受治疗。
1: 我在地方多次检查都不敢接受，到地方医院，地方医院治不了，我年龄大了，一点他们看不了。
2: 睡觉躺不下，得坐，腿也肿，饭也吃不进去，气儿也喘不过来，这太严重了。
1: 我来的那天呢，飞机一高了，气就上不来了。当时我就想到，我可能也回不去了。迷迷糊糊的，一时没有劲儿。
3: 他这根本就主动脉瓣狭窄啊，主动脉瓣膜有问题，影响了心脏的功能，导致了心包积液、胸腔积液甚至腹腔积液的发生。
0: 主动脉瓣位于左心室的出口，是心脏最重要的瓣膜之一。如果将心脏比喻成一个房子，那么主动脉瓣就是心脏把血泵入全身各系统必经的一扇大门。徐大爷的主动脉瓣因为年龄增长而不断老化，从而形成了钙化。
3: 这个主动瓣你看都是白的，钙化的非常厉害，所以说这个瓣膜堵住了，只留了一个小眼，保证它现在能活着。
0: 严重的钙化导致徐大爷的这扇心门极度狭窄，已经无法正常供应身体里的血液。
4: 主动脉狭窄，它搏动以后心慌呀、气短呀，它会心衰，比较严重的会引起猝死。
0: 住院期间的一项检查中，医生意外发现徐大爷的身体里还隐藏着另一颗定时炸弹。
3: 这里面副主动脉还有一个瘤子，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副主动脉瘤。在血管上的动脉瘤啊，就是一个正常的血管来说它没有这么粗，就突然变粗了，跟气球似的，堆得越大它那个壁越薄，越容易破，血压一下升高啊，有可能有潜在的这种破裂的风险。因为动脉瘤一破裂，基本上抢救成功的可能性是零。
0: 主动脉瓣狭窄加上副主动脉瘤，对于92岁的徐大爷来说，无论哪一个都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但是对于自己的病，徐大爷反倒不是很在意，他更担心的是自己一把年纪了，还要给家里人增添负担，甚至担心自己住院会不会浪费医疗资源。
1: 我来的时候不报销，最不好打算，我心里有这种想法，我可能我说我再次去北京不可能再回来了，我任何人不给他们说，你要说出来家的人都担心，都听得多痛苦。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连给谁都增加麻烦了，给党增加麻烦，给国家增加麻烦，给家庭增加麻烦，都不必要了。
2: 他以为这个岁数了，去了也不一定治好，来了你说给谁都添麻烦，没必要啊。他儿女的我都不行，那他父母有没有一切希望，有现在的高科技，有些现在的水平，能治干啥不治，除了百岁老人谁家不高兴。
0: 尽管老爷子早已看淡了生死，但他依然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伴儿。
5: 哎，挺好的我。
6: 挺好的就行了，
5: 你得注意啊，
6: 你没问题就好
5: 啊，我没问题就好了，我感谢你啊，我实在是感谢你对我的关怀。
6: 哎呀，应该的，
5: 不能说太应该的，连60多年了，我的性格你知道，我挺暴躁，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关怀啊，谢谢你老伴儿。
1: 我走以前跟老伴说，我说我去北京啊，我说你们也不要担心，你也不要苦恼，我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我心里明白，你也80多岁了，我已经90开外了，到这个程度，我说也就咱们也就缘分快到了。
0: 3年前徐大爷就曾因为反复的心包积液、胸腔积液来到北京安贞医院进行治疗。
1: 那次心包积液我来了， 地方也弄不治不了，都满了。我一共拿出多少来心包机？合起来是1650啊！你想想，我们心包有多大个面积，里头装到这么些东西啊？
3: 心脏的问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病根所在。抽了胸腔积液，它可能当时缓解一下，它根本的问题还在那儿，它还会慢慢还要再长。
0: 徐大爷的病想要根治，就只能进行主动脉瓣置换手术。
7: 这个病的诊断是很明确的，有几种治疗方式，吃药是一种治疗方式，但是治疗了这么多年了，吃药的效果并不好。方式一种是开刀治疗，开刀治疗呢，对于他这个年龄这个整体状况来说呢，风险是比较高的。
3: 3年前呢，我们如果给他做手术的话，那只能做常规的手术，开胸手术。当时我们考虑到他这种全身状况也不是很好，要做一个这么大的手术，是我们感觉到风险比较大。
0: 开胸手术需要进行全身麻醉、气管插管、体外循环，无论哪一项，都不是92岁高龄的徐大爷可以承受的。
1: 已经90多岁了，我开这个刀干什么？那你开好好，开不好，我一直接就走了，啊，还不如我怎么能挺上几天？
0: 3年来，徐大爷的心脏瓣膜还在持续老化，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他的生命。
4: 感觉这一段时间调整的怎么样？感觉的
1: 挺好
4: 啊。你再躺下，我再听一下啊。负过伤吗？没负过伤是吧？
1: 没负过伤。
0: 老爷子还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的一名战士，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尽管已经92岁高龄，徐大爷在住院期间，无论是吃饭还是活动，他也从不麻烦别人。
8: 他说我能自己自理，不用跟着我了。有时候我就偷偷的跟在他后面。
2: 他本身就是一个当兵的，当兵都自理自己特别要强，所以别人给他干的不舒服。性格这一辈子全是靠自己，就是革命传统嘛，当兵的嘛，老革命，16年就当兵了。
0: 回忆那段战争岁月，老爷子总是感慨不已。
1: 跟我一起当兵的现在都不存在了，现在我还活在这个世上，我是幸福的一个。
3: 这几年随着科技创新啊，借鉴了国外这种同类产品，我们研发出这个新的国产的介入瓣膜，现在目前这个技术来说，在我们院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
0: 为了给更多的老年患者创造治疗机会，安贞医院心脏外科的赖永强主任作为心脏领域的先行者，经过几年的探索，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的微创介入技术，可以通过介入手术的方式为徐大爷植入一个人工瓣膜，避免了开胸手术的一系列风险。
1: 我已经配合了，
4: 行，已经配合得很好了，我们已经很满意了啊！现在技术水平高了，所以说我们就敢做了，原先我们也不敢做。
0: 介入手术的出现终于给了老爷子生的希望。
9: 他的风险还是比别人要高一些，腹主动脉里面有一个动脉瘤，他这个瘤里面是有溃疡，介入的导师需要沿着这个主动脉这个血管往上走，其实走在这个动脉瘤的地方，有可能出现主动脉的破裂，出现大出血。这个如果出现的话，是需要紧急的手术，有可能是要开腹啊、开胸手术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准备一起给他做了。
0: 为了不让徐大爷将来再经历第二次手术，医生决定，在主动脉瓣置换之后，将副主动脉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一台手术变为两台，手术难度瞬间升级。
10: 老爷子，
11: 好，深呼吸，
3: 让他清醒一点，要镇静剂就加深一下。
0: 为了减少对徐大爷身体的损伤，让他术后能够更快的恢复，手术没有进行全身麻醉，而是采取了局麻加强化的方式。
3: 这个手术的一个特点之一啊，就是它的麻醉跟以往不一样，让一个病人是一个特别轻的一个麻醉状态。我们因为这类病人绝大多数都是高龄，绝大多数都伴随着脏器功能障碍，尤其是呼吸功能的问题。因为所有的麻醉药对呼吸循环都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0: 这台手术在一间复合手术室进行， 复合手术室可以同时满足外科手术和介入导管手术的需求，被誉为手术室的航空母舰。手术将在 X 光下进行，医生只能通过 X 光片和超声下的影像来判断手术位置，这也就增加了手术的操作难度和风险。
11: 它左半和右半有一个融合，是吧？这增益放小点去，增益放小点就更清楚。哎，好极了。
12: 要给患者呢安置一个离视起搏器，这个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呢在术中呢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另外的一个就是辅助这个瓣膜和球囊的植入。
11: 走走走，这位差不多。试试
13: 试试
11: 试行，
0: 手术当天，北京安贞医院的周玉杰副院长亲自上台为手术保驾护航。这台手术名叫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手术的第一步需要在患者大腿股动脉开一个2公分左右的切口，将导丝通过动脉进入到心脏的主动脉瓣。
3: 然后这些老年人来说都有不同程度动脉的钙化的一些情况，钙化越厉害它这个动脉壁越硬，动脉壁硬了，第一来说你操作就比较困难，第二来说容易出血。
11: 来个超华导师，
14: 钙化挺厉害。
0: 由于徐大爷的腹主动脉瘤已经产生了溃疡，导丝在通过时要避开瘤体，否则随时会有大出血的风险。
15: 不着急啊，
16: 聊天
17: 我看它的外周啊都有流量的扩张，我们进的时候都很怕把外边碰破，到处都是地雷陷阱。
15: 他年龄大不敢太大吧，那个豆扎坏了就。这样往里进的时候，手心卡住 ，OK， 我回来。
17: 就每项的动作都不能碰了这个雷区，假设一碰了它，前功尽弃，所有的功夫都白费了。
18: 导丝通过这个主动脉瓣，这个主动脉瓣有窄得很厉害，血压太高，外面这个心脏这个血又往外冲着，这个导丝很难进去。
0: 导丝放置成功后，需要用球囊将徐大爷原本钙化的主动脉瓣彻底扩张开，再将新的人工瓣膜植入进去。
19: 术中啊，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它要超速起搏。把这个心脏的这个速率调到160到184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血流近似一个平流，没有一个明显的浮动，它可以把那个瓣膜扩张开。
0: 在超速起搏状态下，由于心率过高，血压会降到很低，这时人体中的血液处于近似静止的状态。
19: 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太长的话病人受不了。我们一般能耐受的低血压的时间就是20秒钟、30秒钟，很短。
0: 为了缩短这个状态，医生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将人工瓣膜精准地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
3: 有的人可能一破，这个心脏就受不了了；有的可能导管一刺激，这心脏就颤了。
15: 现在低不低？
20: 现在可以，
21: 可以，可以，正好，
22: 可以。好，听你说，
23: 坐，心率也没事，血压回来了，
21: 没事，非常好，非常好。
24: 要介绍干麻绳吗？
0: 第一台手术顺利结束，与此同时第二场战役再次打响。马小海主任所做的是腹主动脉腔内隔绝术，利用第一台手术建立好的通路，在徐大爷的腹主动脉植入一个支架，将血液与瘤体隔绝开。
17: 我们必须这个保证这个支架的位置呢在这个心动脉开口的水平下面，不能遮挡心动脉，但是呢又不能离心动脉太远。如果离心动脉开口位置太远，这个血液呢会继续冲击淋腔，导致呢内窦的发生。如果太近的话，这个支架尖端呢会覆盖了肾动脉的开口，造成了肾动脉急性的一个缺血。所以呢，这个需要非常精准的定位，上下不能超过5毫米。
11: 你看那个，那个要转一下。
25: 对，对，去肾了，去肾动脉。
11: 这个位置很合适，是吧？就在上面，是吧？一出来就是。啊，再往上推，好，量一下。 好了。最后一个战影，
24: 手术做完了吧，老爷子啊？
19: 对啊，
24: 放心吧，都挺好的。
5: 我们太那受累了
24: 啊，没关系啊，
5: 谢谢谢谢，
15: 不用谢，不用谢。
0: 经过一夜的监测，徐大爷已经脱离危险，回到了普通病房。
8: 怎么样呀？
5: 挺好，
8: 不错。您好好休息啊！
5: 好的。
8: 哎哎，咱是最棒的啊！
6: 吃饭了没有？啊？明天再做一个超声，好吧？超声，然后没事，然后咱就回家了，好吧？啊？
5: 啊？回去了，
6: 我回去了。
5: 跟你说，宝藏好啊！
6: 心脏不需要找我了，心脏也给你解决了，血管也给你解决了，所以你现在这个心血管系统都是一个正常的了。争取咱再活二十年啊，至少活二十年啊！
0: 经过检查，术后第三天，徐大爷可以出院了。
7: 祝诸位早日康复啊！
13: 谢谢。
7: 慢点啊，哎。
14: 应该让老人更有希望，老有所依。这些攻坚克难的工作都是大家不愿意碰的，或者是不想碰的，也没有能力碰的。但是来主任的团队始终是把一些大家不愿意碰的、不能碰、没有能力碰的，他们都做得非常优秀。就是有医生、有大医的存在，才能老有所依。
0: 18岁的花季少女。人生剧本刚刚展开，却意外出现了不在计划内的剧情。
16: 这是我们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这是存在死亡率的手术，
20: 有些时候根本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
26: 不做手术，不一点希望没有。
0: 一个选择，就是人的一生。
16: 你们要不要跟小姑娘自己去说这样的事情，让她自己来做决定？
26: 我想不能死，我觉得她不可能活着。
0: 疾病。让人不断做出选择。

0: 她叫子妍，今年18岁，正在读高铁乘务专业，和所有正处在花季的小姑娘一样，喜欢追星，喜欢美食，喜欢一家人在一起的平凡小日子。
1: 我原本就是计划好的，就是寒假了就是去打工，想就是自己赚点零花钱，计划根本赶不上变化。
0: 一次腹痛却让这一家人不得不走上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旅程。
2: 那医生就说吧，就做个 CT 吧，检查一下。我当时我就是以为就是胰腺炎，一点儿多的那种心思也没有，就感觉就是一个胰腺炎。
0: 检查的结果显示，子妍的胰腺头部生长了一个直径近5厘米的巨大肿瘤。
2: 当时我想到的就是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给闺女做这个手术，不做手术不一点希望没有了。
0: 子妍的妈妈没有告诉任何人子妍身患肿瘤的消息，从知道病情的一刻起，她独自一个人走上了求医之路，而一路听到的消息更是让她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走遍了当地各大医院，医生几乎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12指肠切除术。
3: 这个12指肠切除术呢，是我们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大概要涉及到6个脏器的切除和3个消化道的重建，所以这个手术的创伤是非常大的，而且术后的远期的生活质量是受到影响的。
0: 切掉肿瘤的同时，切掉子妍消化道的6个重要器官，一部分胃、12指肠、部分胆管、胰头和一部分空肠，而手术后的生活更是痛苦的开始。
3: 它切除了6个脏器，这每个脏器都是有功能的，这些脏器的功能都会受到破坏，但是它毕竟存在3个吻合口，远期的话可能会有吻合口的狭窄，可能甚至吻合口的慢性的炎症引起的癌变。
2: 不是不想做，是不能做，我这痛心里是就是坚决不能做这个手术，因为如果真的做了这个手术的话，痛苦太大了，可能真是下半辈子和医院真是打不完的交道了，而且还要承受身体的折磨，很痛的折磨。
0: 做出选择很简单，难的是每一次选择背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前进很难，背后却也是万丈深渊。
3: 什么叫肿瘤呢？它就是不受限制的生长的细胞，它只会继续生长，它不会停止生长，它就不停的生长，不停的生长。
0: 子妍的肿瘤长在胰腺的头部，已经造成了胰管严重的梗阻，如果不做手术，肿瘤也时刻威胁着子妍

0: 的生命。胰腺是一个消化的器官，它产生的胰液里边包含了各种消化酶，相当于人体的化工厂，一旦发生遗漏，会立刻腐蚀胰腺周围的各个器官。
1: 主要是血管的腐蚀问题会很严重，血管腐蚀，血管破裂就是引起大出血，动脉性出血的有些时候根本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
0: 进还是退，这是个困局。子妍的妈妈把这一切压力都当成了自己的秘密。
2: 剪一下头发，你到时候到手术的时候很长时间不能剪头发。
3: 不剪，
2: 那不剪你到时候
3: 你就
2: 很麻烦啊，
3: 你由着你腻子的话也不剪。
4: 头发也是他的命，那比你妈妈还重要啊。
5: 医生说剪怎么办？
4: 医生让你剪你就一剪哈。
3: 不行，那不治了吧。
5: 医生说剪又不治了。
4: 到手术你恢复多长时间？
2: 手术的恢复很快啊。
4: 我不知道，
2: 都怕留疤吗？
4: 都不怕，就怕留疤。
2: 小女孩子爱美是了不得，但多少留疤怕什么呢？别人又看不见穿的衣服。
3: 夏天穿的。
2: 待夏天还是待上腹部，
6: 你得自己坚强。
3: 挺坚强的。
6: 我
3: 现在是挺乐观的，
2: 很乐观。
3: 你想，现在应该是正常人差不多了。
6: 对。
3: 想不想
2: 吃？现在吃点肉吧。
6: 不能吃，妈，她现在不能吃肉。
7: 闺女的姥姥，我也没说实话，感觉她承受不了，因为我感觉现在就是。孩子的饮食控制好，应该是对他最大的一个保护吧。
6: 不能吃啊！现在孩子不能吃肉啊！
2: 不叫他吃就吃完吧，吃完怎么？
6: 你我怎么不理解呢？你说，
7: 你像我控制孩子饮食的时候，姥姥就会心疼孩子，说我的意思就是控制他饮食太厉害了。
6: 妈，他现在不能吃，等到他能吃的时候，你接多什么好吃的都行。
2: 吃点儿怕什么呢？
6: 他不是胰腺炎那么简单。
7: 你越生我气，他是胰腺人乳头瘤，不能吃那么多东西，对他来说，吃那么多东西，这是一种伤害。
6: 他会做消化道重组，消化道重组，以后人就变成一个白肺的人。
0: 手术是子妍唯一的机会，一家人还是决定到北京求医，尽一切努力降低手术的风险。临出发前，妈妈带子妍去买一件羽绒服，抵抗北京的寒风。
8: 不是，
0: 对于子妍来说，她只知道自己需要到北京做一个小手术，而在妈妈的心里，这却需要赌上一切的决心。
8: 好瘦啊，太瘦了，又挺好呀，
2: 挺好呀。

0: 行，就叫这个吧，行不行？
1: 嗯，
0: 喜庆。
2: 对，
0: 我们去北京做手术，买个粉红的喜庆，是吧？
1: 嗯。
3: 一件粉色的羽绒服，寄托了妈妈内心深处的祝愿。
4: 请站口附近，粉丝导航结束。
3: 披星戴月，祖孙三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段旅程充满未知，也充满了希望。

0: 子妍一家人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肝胆胰外科医学部门诊，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刘荣主任。
1: 这一下子尝尝
2: 比较大的手术，然后我还是感觉单个边比较好，又上这边来了，
1: 想把手术做得小点。
2: 对呀、
1: 啊、这个面它要做小风险就相对来讲做大了，手术范围切小了，
2: 嗯，
1: 其实往往引起那个像遗漏啊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大，对医生的要求就高了，所以不像做大手术，对医生要求还没那么太高，做大了就切得多了，尽量的我们想办法不切那么多。
2: 行。
3: 这个是年轻的女性患者，18岁，未婚，她是查体发现胰头一个占位性病变，有半个月，我们计划是做12张切除。
0: 为了给子妍寻找最优解，刘荣主任带领各个合作科室展开了一次针对手术方案的讨论。然而就在确定手术方案的时候，安静的会议室里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4: 我觉得咱们还是做一个胰十二肠切除术更加稳妥和保险一些。
1: 做胰十二肠切除术同意吗？
3: 常规来说都是这样，我们做胰十二肠可能信心更足一点，
5: 从内心里面从情感上都推荐做绝无切除。
6: 从影像学表现来看，这个肿瘤还是倾向于一个良性或低度恶性肿瘤，还是考虑一种局部的切除。
7: 当然觉得是急切好哈，我们还是觉得倾向于急切可能更有利于病人的康复。
0: 相对于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要切除6个器官，局部切除手术在不破坏功能的前提下将胰头肿瘤原位切除，联合主胰管架桥修复，切除6个器官很难，保留6个器官更是难上加难。
1: 他的盼望的是不要做胰十二指肠切除，让他觉得器官损失太多了。
0: 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是一个拥有100多年历史的经典手术，但是患者会损失6个重要器官，并且终生伴有多种并发症。刘荣主任将患者的痛苦看在眼里，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攻克这个医学难关，终于在多年临床经验下几经实验历练研发出来的独创术式称作荣氏手术，在不破坏功能的前提下将胰头肿瘤局部切除。如果手术成功，能对患者的消化道的伤害降到最低，然而手术如何成功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手术就是在破坏中寻找生机，如何在救命和创伤中寻找到完美的平衡，这个问题只能交给患者和家属来决定。
3: 外婆现在在哪呢？
2: 外婆在病房。他听老婆，他心理压力大。
3: 我建议你的全家人，如果只是你一个人来提这个风险，
2: 还不够。
0: 到了最终抉择的时刻，赵国栋医生要求一家人共同做出手术方案的选择。
8: 我们希望是家里面因为是直系亲属是统一的做的一个决定，而不是一个人单方的一个做的决定，因为有些手术它是生与死的手术，
3: 大家一起家庭都要知道这个事情，你也不能一个人把这个压力带上，你把外婆叫过来。
8: 好，第一种方法，在任何地方都会基本上都会给你选择一种胰十二指肠切除，对这种方案也是你在很多或者绝大多数的单位都会给你选择，因为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这种方式呢，最大的问题呢，先是胰室手术，这是我们手术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这种我们传这个手术的话，我们要谈到死亡率，这是存在死亡率的手术，良性疾病的死亡率要恶性疾病的死亡率更高，如果腹室动脉断端就会叫遗漏继发性的腹腔胆出血，这也是我们胰室二指肠术后死亡的第一位的原因，所以这种风险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这叫死亡的风险。这个手术创伤太大，远期的话，且消化道的改道太多，所以我们给小姑娘18岁做这样的手术，我们也心有不甘，我们也不想让她这样的。
0: 手术的另一个方案，就是在胰头的位置直接将肿瘤切除，这个看似简单的手术，更是危机四伏。
8: 但这种方法呢，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因为这种方法我们虽然说原位切除了肿，但是也是技术上操作是很难。术中呢，有可能会造成肿瘤破裂，因为肿瘤的边界跟正常的胰腺的边界是非常非常窄，你很难说术中要完全的走上边界，这个是很难的。如果术中有可能会造成瘤子的破裂，破裂之后有可能会造成肿瘤的残留跟复发， 这种可能性存在的。
0: 胰腺手术本就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而妈妈和姥姥要在不同

0: 手术方案中做出最终的选择，而选择背后却赌上了子妍后半生的命运。
1: 在家里面呢，我是觉得您跟那个外婆肯定是最亲的人了，其他人要不要都通知一下，如果说最后做了这样的手术，如果说出血了，就你们两个人知道够不够。所以我说这个家里面人的一起要承担，包括一起拿主意做决定。所以这种风险我们只有您能接受得了，我们才能去积极去做这样的事。如果你说我不能接受这样的风险，我心理准备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医生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手术。不在，因为他是太年轻了，而且就是良性疾病。我们做这样的手术，其实我从我们医生团队来说，我们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做良性疾病的手术的压力比我们做恶性疾病的压力要大很多。这个风险一定要能交代到。为什么我说您不能自己来听呢？你不能把压力都放在你自己的身上。甚至我说，家里的包括他还有弟弟是吧？我不知道弟弟需不需要知道这样。你如果不告诉他，不告诉他的亲人，他最亲人，然后他最后会怪你一辈子。对，甚至说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跟小姑娘自己去说这样的事情，让她自己来做决定。
2: 我倒是不能说。
1: 是。
2: 嗯，我感觉他现在心态很行，他以为他就认为就是做个小微创，微创具体什么情况他也不懂，他也不明。我觉得他现在如果就是保持这种心态的话，我觉得挺好。
0: 18岁的子妍还在如花般的年纪，妈妈决心选择局部肿瘤切除手术。
3: 我还是选了就是最后一个方案，就是手术风险比较大，难度比较高的这个，因为孩子毕竟还年轻，就是如果这个手术成功的话，创伤小，不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搏一搏。
0: 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妈妈还是决定向子妍隐瞒这一切。
3: 我觉得孩子现在心无杂念，感觉自己可能做个小手术就好了吧。具体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但是看到他的笑容，我感觉到他没把自己想的那么坏。
2: 我感觉来说他可能怪我，因为一些存在于风险的这些东西，存在于这些连医生都不能预知的一个后果，我觉得他不可能怪我。其实人这辈子有很多愿望，很多想做的事，其实也有很多实现不了的，是吧？人不论怎么了，你想都有遗憾。我现在我感觉到他的最大愿望，我的最大愿望，全家人最大愿望应该就是手术成功。
4: 妈没跟我说，是我从他跟别人交谈中听到的，就是胰腺上长了个肿瘤。他觉得没必要让我知道吧，他要是不告诉我的话，他就会自己憋在心里，然后就心理压力有点大。告诉我事情嘛，自己心理压力减少一点的。妈她也是个小病人吧，她身体状况也不好，然后是她有什么事就是哎自己扛着，然后也不和别人说。我感觉她如果要是说出来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多压力。就我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见解和那个我也有去应对事情的能力，可能就是能力不大，但是小事情还是可以。
0: 手术安排在当天的第一台，但是此时病房里只有子妍和她的姥姥。
5: 有啥吗？就是不难受。
6: 不难受。
5: 好，别太紧张了。 这样，
4: 嗯，
5: 一会儿见。

0: 姐姐，你一直没看见。
1: 在手术室的门口，妈妈、姥姥和弟弟都来到了子妍的身边。子妍被推进手术室的这一刻，开始独自踏上了求生的旅程。对她来说，手术似乎只是睡一觉，而在家人心里，这是一场历经生死的劫难。家人们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现在能做的似乎只有等待。
2: 子妍是吧？早上没吃没喝是吧？然后那个做什么手术知道吗？知道是吧？哎，好吧。
1: 在胰腺上局部切除肿瘤，操作非常精细，甚至都在毫米级进行，必须在达芬奇机器人下视野放大10倍才能实现。麻醉后需要在子妍的腹腔上打5个小孔，分别放置5个机械臂，其中一个属于助手机械臂，主刀医生操作4个机械臂，包括1个镜头、1个牵拉臂和2个相当于左右手的操作手臂。手术的重要目的是要将子妍的肿瘤完整的解剖出来，然而镜头刚刚探入腹腔，展现的景象就让手术室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3: 那肝脏上白的是什么东西啊？你看一下有没有转移的可能，那个白色点。再看一下左肝。哦，左肝也有。这要是一些恶性肿瘤的肝转移，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手术的意义和价值了。
4: 肝脏一见有白色的东西，我们其实内心呢我们就害怕。我们最担心的是它是一个恶性的，已经又造成了肝脏的转移。那这样的情况下，它整个预后就会非常差，甚至说它的生命就会倒计时。
1: 恶性肿瘤就意味着子妍有可能患了致死率最高的癌中之王胰腺癌，而发生转移的胰腺癌已经没有任何手术的意义。
3: 现在切一个这种异常的一个病灶，到时候送冰冻，送冰冻的时候也要跟您家属沟通一下。
1: 手术暂时中断，冰冻病理的结果决定了手术是否还能继续。
5: 你是妈妈是吧？是这样，你先不着急啊，你听我说完。现在刚才我们进去就看见他那个肝上有好几个地方，就像是有那种转移的那种感觉。如果说他报的是恶性的胰腺癌或者跑于腺癌这种转移，这个手术做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很糟糕了。
6: 什么肝上还有吗？
5: 对，我们现在一进去看到的肝上有好几个，这一会儿这个我把它送到病理科去，病理科去快速的病理，大概1个小时之内，它就能出一个结果，告诉我们大概是什么东西。好吧，你先别着急，好不好？你再等一下，你说有什么消息，我们再立即出来跟你们再沟通一下。好，你们继续在门口再等一下。
1: 病理需要1个小时才能出结果，而这1小时充满着煎熬。几年前，子妍的父母结束了他们的婚姻。子妍的妈妈一生要强，就把大半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上，想要给孩子们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子妍却很难理解妈妈的忙碌。
7: 以前就会感觉什么就是都阻挡不了她挣钱，每天就是不在家，然后上班什么的，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见不了一次。然后我就有点生气，为什么就是每天上学别人都有爸妈接送，
8: 做餐饮没办法，就是起早贪黑的，早上6点钟就起床，晚上有时候都忙了12点1点都有可能，就对孩子照顾。
1: 而这次子妍查出肿瘤的一刻起，妈妈放下一切，所有的时间都陪伴在子妍的身边。
7: 其实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哎呀，小时候工作老是因为工作忙，对孩子没有最好的陪伴。
9: 我感觉到人不能等，人就是
0: 应该珍惜眼前人，不论是什么关系都不能去等，等我好的那天，等我有钱的那天，等我有时间的那天，我觉得什么都不能等。只要有时间就多陪陪家人，多陪陪老人孩子，什么都不能去等。
9: 子妍也把妈妈的改变看在了眼里。
7: 这件事之后，我就感觉，他对我就是特别上心，他可以接咱们爸，有咱妈，就是希望他以后就是不用那么强悍，然后我也懂事了，也有就是自己能力了，也可以帮他分担一点。
9: 无论手术室外有多少眼泪与忐忑，手术室内永远是沉着而冷静的。
3: 出来了是吗？看一下。这个结果还挺好的，结果还挺好的。冰冻这片未见明显转移性肿瘤，还不错。那我们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手术。
9: 病理显示，子妍肝脏上的白色病变并不是转移的肿瘤，而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病变。
10: 还是按照这个手术计划来做。
9: 手术按照原计划进行，要先将肿瘤和胆胰汇合处剥离。为这台手术主刀的是中国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学部的刘荣主任，赵国栋医生担任他的助手。
11: 这个胰腺，在外科医生来讲，我们也把它称为一个皇冠上的明珠。为什么在胰腺上大家都害怕？因为胰腺本身它是一个消化产消化酶的一个器官，它产生的胰液里面包含有很多消化脂肪的、消化淀粉的等等这些消化酶，一激活它可以把别的器官消化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像个化工厂一样，很可能引起肠子的坏死或者是别的地方的穿孔，这些是致死率非常高的。
9: 胰腺的位置在我们脊柱的前方，周围围绕着腹主动脉、下腔静脉等人体最重要的中枢血管。
11: 最可怕的是腐蚀的血管，哪个血管腐蚀破了以后，马上一大出血，很可能两三分钟这个人就没有了。所以胰腺的手术是相当于是在个炸药包上给他开刀。
9: 而肿瘤切除的手术还要保证肿瘤的绝对完整。
12: 肿瘤的完整性其实是我们肿瘤切除的一个原则，不管是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如果肿瘤切破了之后，它的愈合就会差很多。
9: 要将肿瘤完整的解剖出来，而胰腺头部手术第一个要面临的难题就是出血。
11: 胰头部的血供是非常丰富的，你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肿瘤的表面能看到像那个爬那个蚯蚓一样的曲张的血管，这些血管要处理不好，它会引起出血，出血这个手术就做不下去。
12: 在切除肿瘤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一边切除一边止血一边攀动，就是不停地在一毫米一毫米之间的往上推进。
13: 然后现在跟十二指肠关系比较密切，肿瘤还是比较大的，就有这么大。把术中超声打上来扫一下，主要看看主胰管的位置，然后再看一下胆胰汇合的地方的位置，好吧。
9: 为了在术中明确胆管、胰管等重要脏器的位置，医生给子妍注射了一种荧光剂，通过代谢可以通过 B 超看到胆管和肿瘤的关系。
11: 胆管呢，胆道损伤对病人来讲也是一个坏消息，胆道要是你要损伤了，等于是这个人的半条命也没了。
12: 完整性的同时，你要保留重要的脏器，如果随便的一个小的误差，可能一毫米之内的误差，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十二指肠切除的方式。
3: 先是压肠壁，找到肠壁，肠壁找到乳头，太高了，没那么高，往下，那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12: 对，
3: 然后你
14: 到时候不行，还真得做一个保留十二指肠一头切除了。
9: 手术中，一旦胆管或者胆胰汇合处受到损伤，为了子妍的安全，就需要采用大创伤的切除和重建手术，而这就意味着子妍未来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3: 胆胰汇合的话不伤的就行了。
9: 通过 B 超的探查，子妍肿瘤的生长情况比手术前预估的要严重的多。
4: 原来对这种胰头肿瘤的局部切除，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安全距离，跟那个肿瘤有2毫米左右的距离。显然我们的病例已经没有这种安全距离了。
13: 你扫了这么久，扫出来什么信息了？跟我说一下。
15: 我就想得到胆管，我到不了。
13: 有可能胰管已经都吃在里面了，
4: 那后面都是瘤子呀。
13: 这一节主胰管肯定是要切。
9: 子妍的肿瘤不仅仅压迫了胰管，甚至270度包绕了部分胰管。为了保证肿瘤的完整性，刘荣主任将主胰管部分切除，再对主胰管进行重建。而这是荣氏手术最独特的地方。刘荣主任敢于挑战传统手术观念做胰腺修复术，是因为掌握了主胰管架桥修复技术。也就是说，将两个主胰管的断端通过一根细细的管子连接起来，取代以往胰腺必须和空肠吻合的理念。
4: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采用的时候争议非常大，因为我们所有的教科书、我们的文献的报道都是主胰管只要损伤了是必须要进行消化道重建的，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的老师在教我们的观点。主胰管可以一起修复的时候，很多人都抱着迟疑的态度、质疑的态度。
9: 面对质疑，刘荣主任却从没有放弃对技术进步的追求。
11: 所以这往往是指南是安全的，但是往往呢，它不是最先进的。我们做的手术往往是超过指南，改写指南，这是一个对的，因为你要前进，要让更多的人获益。全照搬了，那就科学技术没进步，外科技术也没有进步。
9: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手术原本并不困难，然而子妍的胰管却因为肿瘤的压迫变得极其纤细。
4: 主胰管这么纤细，我们一般的主胰管怎么也得1毫米到3毫米，1毫米已经非常细了，他的主胰管只有0.8毫米。
15: 这么大
4: 了，
3: 最细的0.8的胰管，我估计都不一定放得进去。我剪个斜角啊，这个是的确是挺有挑战的。咱们做这个，
16: 做底，
3: 我再剪一点砖，好像出一页了。
16: 那不剪，不剪，
3: 不
16: 剪。
3: 不是这个，是这个吗？人是不是在别的地方？
16: 我不是。这是近端，
3: 这是近端啊，
16: 越多了，
3: 咱们远端没找到，
17: 就是这个是吧？就这个我压的这个，
16: 这个吗？我做错的是这个，
17: 就是这个，
3: 这个鼓起来了。
9: 胰腺的修复到了最后一步，但是如果无法将主胰管的两端架桥成功，4个小时以来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子妍还是要面临损伤巨大的手术。
16: 进不去了。
3: 那当然进了好多
16: 了。刚才进不少了。进不去了。
11: 你把胰腺切断以后，两端的胰腺跟豆腐一样，就是在豆腐里面放了一个这么细的管，你还要把这个豆腐要给接起来，还要把管接起来，还要让它长上，这就是它的难度。
9: 经历5个小时的游离，手术终于到了最后也是最凶险的一步，分离肿瘤和12指肠。
17: 您要给我往里使劲塞一塞，我看12指肠是多大，能看到吗？
15: 我走这边，然后这块是瘤子，然后这块
17: 6.5号半的
15: 这块就是12指肠。
13: 瘤子长出来的，长哪不好，
4: 找不到间隙，我们要保证肿瘤的完整性。我为了我要保留重要的脏器，我把肿瘤切除，那是违反肿瘤原则的。
9: 子妍的肿瘤有一部分和12指肠完全长在了一起。
4: 说两张纸就可以，你就可以简单的把它分开，甚至翻开。如果是两张纸之间，你用胶水钢板没粘在一起的时候还好分。如果你用5厘米胶水，你想去把它这么薄薄的一个间隙去找到是很难的。
9: 为了保持肿瘤的完整性，医生就无奈地选择切除了一部分12指肠壁并缝合，但是这无疑给子妍术后的恢复增加了风险。
4: 12指肠里面都是消化液，都是被激活的消化液，它是腐蚀性非常。

非常强的，所以十二指肠瘘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且呢，我们的目标是保护这些组织，所以随便的一个小的误差，哪怕你轻轻的1毫米左右的偏移，都可能造成手术失败。

0: 甲午头上肿瘤，不是神经内分泌，也不是间质瘤，不是什么其他的，这个结果要比那些都好。妈，
1: 高兴啊！那是好的事呢。
2: 叫什么名字？哎，很好啊，握我的手，用力，用力，举起来，立着，立着，哎，好，不要放，不要放，哎。
3: 以后发生的最多的就是遗漏和出血这两个并发症，这些我们都要一关一关的过。
0: 整个手术过程其实按照计划完成，但是还是有一些很多潜在的风险，缺血、坏死、肠漏，那这种风险都存在。这个每一个风险都是跟生命相关的风险，只要引流管它一天不拔出，它就存在二次要手术的可能。
4: 手术后的第一天，子妍已经可以在妈妈的搀扶下慢慢行走了。对于她来说，这每一步都意味着新生。然而，为了保证消化道的安全，接下来的几天，子妍还不能吃饭，只能靠营养液维持身体的消耗。
5: 咋样呢？
1: 好多了。
5: 好多了。这找下面管子给你拔了。
4: 术后第五天，子妍的引流管相对正常，可以拔出胃管，开始尝试自己进食了。
5: 舒服了。
4: 拔管是他的胜利，但是也伴随着风险。
5: 流大的
1: 哦，我再确认一次哈。
5: 怎么样？
1: 啊，
5: 再一
1: 次。你个意思。
4: 查房后，刘荣主任照例去出门诊。
6: 我建议完了要做手术，
7: 你这要重新做了，这个片子下不了诊断啊。
6: 礼拜一你见他了吗？
4: 刘荣主任的问诊风格不是和煦的春风，但是专业严谨的态度从不会改变。
6: 这个显示不好，在这重新做。
7: 我其实是肝胆胰外科医生。在那个十几年以前做的手术大部分是肝脏外科，比如说肝癌的手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我们黄志强院士跟我说，说是这个胰腺外科现在呢是非常落后，你在做肝脏外科的同时一定要关注胰腺外科，因为胰腺癌的病人其实得了绝大部分是个绝望的。我们作为一个解放军准医院这样一个单位，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些绝望的病人，所以我们把胰腺当成一个重点。
4: 外科医生永远在做博弈，就是创伤和结果的比例，以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好的结果。而刘荣主任就借助了达芬奇机器人这条通路，把手伸向更远的地方。屡闯肝胆胰外科医生的手术禁区，帮助患者打造想象不到的未来。术后的第十天，子妍可以出院了。
8: 当地做完了。子妍，谢谢，太感谢了。
6: 太谢了，可以好好学习。
8: 嗯，好。谢谢李主任的那个这么精湛的医术。真心的，我那个从心里真的感到非常的高兴。
6: 主要是切的东西少啊。
8: 嗯，对。
6: 没事，这挺好的，结果挺好。
8: 谢谢刘总。
6: 好的，
8: 好。走了啊，辛苦你了啊，没事，我也不干事啊。虽然再见，祝你早日康复啊。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摸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呢。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1: 拍了45段，没有，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四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4: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
5: 啊，
6: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5: 嗯，
6: 谢谢团长。
5: 啊，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
5: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大路常常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今天呢，全市有 8.49 万名考生奔赴18个考区的120个考点，迎接人生的大考。高考第一天，在北京第14中学的考点，公交专项保障车早早就位，全天值守。那记者在现场看到，暖心的标语装点着车身，工作人员现场维持秩序，贴心帮扶，全方位的为考生出行保驾护航。我们来看看。
1: 早上7点半，公交专191路的两辆保障车现在已经停靠在14中的考点前。在这里呢，公交集团专门派人设置了一个高考服务点，为沿途的考生提供服务。同时高考结束后，这两辆保障车也将加入运营，尽快的疏散考生。从在现场我们看呢，这保障车的尾号还特别有意思啊，是985，也为考生提供了祝福。我们上车来看看，车上也被装饰一新啊，有着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等那个他们自己制作的一些小标志。在考试期间呢，考生家长也可以上车来暂时的休息。
2: 哦，我的工牌是211，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在这里给考生家长引到车上，然后让他歇脚就坐，
3: 让我们在这休息啊。
1: 嗯，
3: 我们就觉得挺方便的。
1: 嗯，
3: 感谢。
4: 本来在外边站着，觉得就是又累又忐忑的哈。
1: 嗯，
4: 到这儿就能安安静静的待会儿。
5: 高考期间，考试客流与通勤客流相互叠加，考点周边交通压力增大。为此，公交集团将对途经全市120处高考考点周边的线路做好运力安排，重点增发考生入场、散场时段的机动运力。为营造良好考试环境，按要求对途经考点周边的部分公交线路采取甩站措施，实时监控途经考点周边的公交线路，安排人员现场值守，针对现场发生的临时情况及时处置，确保各条途经线路的运营秩序平稳，方便市民出行。
6: 我们的公交车在途经考点的时候是静音的服务，就是外音全部停止了，然后同时我们的公交栏志愿者也是穿着蓝马甲上岗服务。
7: 开考之前增加了这个加密的车次，保证咱们的考生呢能够准点准时的到达考场。考试结束之后呢，也是安排了这个机动车加入，然后这样呢可以保证考生的顺利的返程。
5: 记者陆林、杨军报道。
0: 每一个默默守护的背影都是考生最可靠的后盾。2026年的高考期间，北京地铁继续推行3U绿色通道，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及家长可凭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服务。特别是临近考点的82个地铁站点都增派了引导人员为考生提供出行指引，暖心助考氛围相当的浓厚。我们到现场来看看。
8: 海淀黄庄站是距离北京的两处考点非常近的一个地铁站。那像人大附中和北大附中，尤其呢是离人大附中这处考点呢，从地铁站到学校门口也就步行不到5分钟的时间。为此呢，给很多乘坐地铁来到考点的考生们呢，地铁部门准备了不少的贴心服务。在地铁车站的进站闸机处，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贴着提示的考生优先通道。在今天这个休息日，可能它的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在明后天的工作日，这种宽通道闸机贴着这个考生优先的通道，可以给考生提供更多更快速进站的便利。在进站闸机的这个上方，我们还看到了金榜题名的这样一个小标识，也是给考生增加一份小确幸。同时呢，车站还

0: 设置了状元门和服务台。
1: 今年我们北京地铁为考生准备了文具、雨衣，还有可爱的小挂饰，还有扇子。如果有考生和考生家长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车站免费领取。
2: 我们北京地铁今年是在北京地铁官方 APP 及服务小程序上爱心预约模块增设了考生专属预约通道，预约后车站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提供接续引导和全程服务。
3: 地铁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就是说如果要遇上那什么的话，走高峰或者什么肯定会选地铁。
4: 比较顺利，然后也比较安静。然后来到这个校区附近的时候，交通就是工作人员规划的和指导的也都比较有序，所以家长和考生进来的时候也都比较到位。
0: 高考一共持续四天，从7号到10号，那除了今天呢是休息日以外，其余的3天都是工作日。希望呢广大考生以及陪同的家长呢，在工作日的出行呢，您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就是不错的选择。那高速便捷的轨道交通呢，也能够让您的复考之路更加顺利。最后呢，祝愿所有的考生今年都可以考出好成绩。
5: 早上6点，距离高考的开考还有2个小时，朝阳区北京中学的考点外，交警就已经到岗就位了。那今年朝阳区共设16处考点，其中新增考点多处，交管部门按照一校一图一策，为每个考点量身定制疏导方案，保障考生的顺利复考。我们来关注一下。
6: 不要再往前走了，
7: 这是考场入口。
6: 对，考生就在这里下就行了啊，然后从这儿进去，您把车停在那前方那儿。学员就可以在这下车了啊，然后前面就是停车场。看车啊，师傅，咱这车不要停在这儿，前面有配备的停车场啊，停在停车场里，好吧？
8: 今年朝阳区共设置考点16处，较去年新增3处，参加考试的考生近1万名。位于东坝地区的北京中学就是新增考点之一。为了让考生有一个良好的应考环境，交管部门提前1周对校园周边进行摸排，部署了个性化的疏导方案。
9: 早上几点就来了？
6: 早上6点，对现场进行了布置啊，摆放了锥桶，对来往车辆进行一个劝导疏导，告知家长如何停放，如何下车。从安德大街就开始进行了全方面的封闭送考车辆走到安德大街桥下进行停放，设置了几处临时停放非机动车点和临时停放机动车点。这个面就是一个非机动车临时停放点前方那边50米是机动车停放点为了方便家长接送考生。
8: 针对16所考点学校，朝阳交管部门严格按照一校一图一策，提前制定个性化疏导方案。考前1周，对学校周边炸街扰民、违法停车等秩序乱象进行清理整治，加强视频巡控力度，拓展周边停车资源，最大限度投入铁骑力量，全力服务考生出行。
10: 我们是在现有设备停车场的基础上呢，临时开辟了2500个临时车位，可以供咱们考生家长临时停放。16个考点周边至少保证1辆铁骑，为咱们考生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呢，外围依托30个重要的桥区进行加强保障。每一个铁骑都佩戴了双头盔，对我们的考生如果有需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行的帮助。
8: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那除了刚才看到的北京中学之外，同时呢，在早上的6点半，各处的考点前，民警就已经开始忙活上了。高考的大幕已经拉开，交管部门也为每位考生的顺利复考保驾护航。我们继续来看看。
11: 早上6点40分，在广渠门中学执勤的警长殷灵卫跨上警用摩托车，沿着鼎安路、鼎新路等学校周边的几条道路开始了考前的最后一轮巡逻。随后各方保障力量陆续到位，护栏、锥桶、提示牌纷纷码放整齐，广渠门中学前的鼎安路被清空，静候考生的到来。
12: 现在是早晨的8点钟，作为考场的广渠门中学门口传来阵阵的击掌欢呼、加油鼓劲的声音。目前呢是考生逐步进入考场的一个时段，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广渠门中学门口的这个鼎安路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学生都是沿着两侧的人行道进入考场的，而家长呢都主动站在了鼎安路东西两侧的护栏外目送考生进入考场，同时呢也给考生创造了一个

0: 安全的、干净的入场空间。
1: 孩子自己进的，家长在外边，这您理解吗？
2: 能理解，因为毕竟咱们孩子就这一次，然后都进去的话，孩子心里面更慌，在这个地方更好吧。
3: 在门口堆积的话，也影响孩子紧张心情，让他们沉淀一下。然后进入考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我觉得挺好。
4: 从刚才下来以后，就已经是有咱们的这个交警同志开始维持秩序了，对，我觉得挺好的。
5: 今天本来觉得说这边这条路肯定会堵，我们还想这边拐过来的时候可能会得耽误点时间，结果没想到走的还是挺顺畅。
0: 顺畅的背后是交管部门的精细护航。在现场我看到护考措施围绕着广渠门中学如同剥洋葱般分为三层，最核心的是学校门口的鼎安路，东西双向50米成为管控区，只允许考生和考场工作人员通行。第二层是管控区外的两侧，警辅人员引导送考车辆有序停车或即停即走，并维持好交通秩序。第三层是外围的广渠门路口及白桥大街北口，这里的警辅力量引导社会车辆绕行两广路、广渠门滨河路等路段，减少社会交通对考点周边的影响。
6: 同时呢，我们在考场周边呢增设了铁骑巡逻岗，并配备了双头盔，以应对有考生可能会出现忘带证件或者身体突发不适等情况，为考生提供这个应急保障服务。
0: 这样精细的护航措施给了考生及家长满满的安全感，家长们不再需要为可能出现的交通麻烦而操心，考场外的分别只剩下家长们的温柔叮嘱和满心期许。
5: 别紧张，正常发挥，把自己会做的都做对就可以了。
2: 因为我从四川过来陪闺女高考，心里很激动，这么多年孩子也不容易，让他好好的考呗。他一直问我一会儿我会回家吗，我说我在这里等你。
3: 祝孩子们吧，就是前程似锦。
0: 据了解，北京的交管部门针对高考考点提前制定了一校一图一策的个性化秩序管理和维护疏导方案，同时加大了对考点周边违法停车、违规鸣笛行为的劝导和查处力度。
7: 考生以及家长如果是在出行途中遇到困难或者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来求助，那么北京交警将会全程在岗全力护航。
0: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8: 高考首日适逢周日，早间的送考时段，全市道路交通运行压力较平时周末有所增加。为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全员上岗疏导交通，采取多项维护措施，确保全市道路交通顺畅运行，并为14名求助考生提供了紧急帮助。我们来关注一下。
9: 这里是北京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这里是高考交通指挥的智慧大脑。今天呢，全市交通总体运行平稳。那今天早间呢，北京交警接到了多起涉高考警情。刚刚呢，我就在现场见证了一起民警们的暖心护航。
10: 我们正联系我们巡逻车呢，给他安排一个，现在在通行方向，转过来啊。
11: 马上到这儿。
12: 他联系了，他是奔四环，然后再上二环。
13: 今天早上8:05，北京交警接到求助，一名考生到考场后发现不慎遗落准考证，联系家人从房山家里将准考证送往位于东城区的北京第五中学考点。接到报警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家属，统筹调度，规划行驶路线，安排民警分别在杜家坎收费站、莲石路、西二环接力引导，将准考证及时送达。
14: 早上8:41，交管部门再次接到求助报警，一名考生因身体不适紧急就医治疗后，需赶赴日坛中学参加考试。铁骑交警迅速响应，于8:54将考生安全送至考场。
13: 截止到早上9点，北京交警共接到警情14起。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在考点周边部署了交警铁骑，携带备用头盔。考生如遇到交通拥堵、走错考场或忘带证件等情况，可以向周边交警求助，我们将提供最快捷的点对点服务。
14: 除了应急处置，交管部门还提前为各考点制定了一校一图一策个性化交通秩序管理和维护疏导方案，全力保障考点门前及周边道路交通运行安全有序。
13: 考试前一天至考试结束，交管部门针对考点500米范围内以及夜间产生噪音的道路施工项目，采取停工管理措施，为有效解决接送考生停车难题，增加临时停车位7000余个。
14: 6月8号下午将进行小语种听力考试， 在此期间，交管部门将对东城区北京红志中学、西城区西城外国语学校、海淀区第十九中学等16处考点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提前了解并主动绕行。
13: 交管部门将依托室外显示屏、交通广播、北京交警全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信息、临时交通管制信息以及出行提示，大家可以关注官方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请尽量减少驾车出行或选择错峰出行。经过考点周边时，请务必减速慢行，严禁鸣笛。
14: 北京台报道。
8: 那除了有民警的保驾护航，还有特别热心的的哥的姐们。今年是北京出租汽车行业开启爱心送考的第19年，他们为有需求的考生提供预约送考、考点驻守、巡游接送等服务。那今天早上，我们记者也跟随首都的士雷锋车队的队长参与了一次送考服务。
14: 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半小时，首都的士雷锋车队的队长王银就早早地等在考生楼下。今年是车队参与爱心送考的第19年，也是王银作为队长组织这项公益服务的第一年。
11: 矿泉水、还有防暑降温的药品，以及这个创可贴啊，还有给考生准备的笔袋、文具，还有雨伞。
15: 都是采购点是吧？
11: 对对对，我们都是提前把这个点位都先走一遍，看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然后提前规划好路线。今年我是第七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了。今年高考周期呢，我是送两个考生，我们有排班，每天呢采用小组轮值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考场的定点保障。对对对，我就是从小区这块一进来啊，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16: 哈
11: 哈哈哈，你好
16: 你好
11: 你好你好，来来来，没准没准没准没准。哎，好，今天天空多美。
17: 听说您之前送考的时候，考生考的都不错，是吧？
11: 对对对，确实是。
14: 20多分钟的路程说长不长，然而对于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考生来说，每一分钟都要用来养精蓄锐，做好准备。在车上能眯一小会儿也弥足珍贵。
15: 现场我在副驾驶就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王队开车开得特别的稳，看这个速度保持得比我相机举得还稳。
11: 来，考试不用紧张啊，正常发挥。
16: 谢谢。
11: 然后您呢，从这个考场出去之后，然后我们这车呢就停在这个位置啊。您回来的时候从这边上车就可以回家了。
16: 好
11: 的啊，好嘞，好嘞，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6: 孩子休息，刚才说挺好。王队开车很稳当。6月2号的下午联系的，就给我们及时的安排了。我们早上来，晚上走，都是联系的雷锋车队，他们给我们安排好的。
11: 把考生送到考场之后呢，我们那个心呀也就踏实下来了。送考呢也是对于我们车队来说也是一次大考，车后边呢都是今天我们的保障车。今天呢我们会在昌平的4个考点啊进行呢定点用车的保障。今天呢我一天呢都在这个考场的周围。
14: 除了定点接送考生的车辆外，考点周边还有10余辆机动备考车，这些保障司机在现场等候，一旦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作为运力投入接送任务。
18: 我参加这个雷锋车队那个高考志愿者志愿是已经6-7年了。我住的房山良乡。对，
15: 今天早上几点起的床？
18: 好像应该是4点多。
11: 这么多年以来呢，我们的队员呢在雷锋车队里边还是挺有归属感的。平常呢我们大伙儿呢做一件事儿也很不容易，通过这些公益活动呢能把大家一伙儿啊聚在一块儿，心往一处想呢劲儿往一处使。今年昌平区呢共组织了260辆出租车以及网约车啊参加这个考点的定点保障。我准备呢去昌平二中下一个考点了，部署一些这个送考的工作。
14: 19年初心不改，首都的士雷锋车队用坚守与担当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传递着文明城市的温度，也愿这份陪伴能化作考生们前行的底气，从容应战。记者王家树报道。
8: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1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5: 疲劳驾驶容易造成驾驶人反应迟钝，方向把控失常，夜间驾驶时更容易困倦走神，专注力下降，从而导致操控失误。这里是凌晨3点多朝阳区的西大望路，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较少，行驶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的行驶过程中，司机并没有控制好方向，导致这辆车的前部先是撞上了放置在隔离带前端的一个防撞筒，而后又将几根反光立柱缠倒，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随即翻倒在车道中。一看路面上发生了事故，几位路过的骑车人赶紧跑上前去救助白色小客车里的受困者。在众人的帮助下，白色小客司机推开车门从里面爬了出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白色小客侧翻的机动车道中，他的车身受损严重，防撞筒已经被撞碎，几个反光立柱散落在一旁，而隔离带上的部分护栏也被撞变了形。在这起事故中，当事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所造成的事故教训是深刻的。对一些司机朋友来说，驾驶车辆时只有做到全神贯注，才能把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另外，深夜凌晨时分，有些司机在驾车过程中会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希望大家重视这些问题。如果因为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当事司机再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
6: 大型车辆转弯时，前后轮行驶轨迹不一致，会产生内轮差，又叫死亡弯月。在这个范围内的车辆行人肯定会被碰撞到，只有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杜绝此类问题。
5: 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圆明园西路，路口由南向西左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从画面中看，路面上湿滑，有2条转弯待转区，司机正在耐心等候。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罐车。由于发生了事故，这辆罐车被迫停住，那么与其相撞的又是一辆什么车呢？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当时那辆

0: 罐车行驶在外侧的左转车道中，而在里侧的这条转弯车道里行驶着一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由于罐车司机降低了转弯半径，导致左侧车身与旁边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出现了剐撞事故，而后他们停在路口里面。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深色小客的受损程度恐怕不轻。过了好一阵儿，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才慢慢缓过神来。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即便是在畅通的路况中驾驶车辆，依然不能马虎大意，必须要谨慎小心。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司机要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多车追尾事故的发生多是源于跟车距离过近，车速把控不当。一旦发生多车事故，由于事故清理难度高，时间长，会对路面交通秩序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大大小小7辆机动车因为事故的发生被迫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对于这几位当事司机而言，被相撞事故困在路面上，他们的心里无疑是又郁闷又懊恼。另一方面，由于事故发生，由东向西方向的行驶状态变得较为缓慢，其他司机只好驾车绕行最外侧车道。据了解，这几辆事故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对事故车进行挪移。对司机朋友来说，要想避开事故发生，就保证自身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到位。只要车与车之间保持安全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司机们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事故自然可以预防。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错误的做法绝对要杜绝。
1: 眼下的正值夏季，夜宵聚餐也迎来了高峰，不少人小酌过后总抱着路程近喝得少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铤而走险驾车上路，酒驾的隐患也随之攀升。那前不久，昌平交警在夜间巡查时就遇上了一对结伴饮酒的驾驶人，两人本是庆祝拿下新的项目，满心欢喜之下双双酒驾，一人更是二次酒驾被罚，到手的工作转眼就付诸东流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3: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推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茶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2: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4: 含住这个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啊。
5: 追。
6: 行。
5: 这酒味儿可不行，
6: 但是酒味儿我酒精过敏，
5: 酒精过敏还喝。
4: 您要是黄色数值，
3: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百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2: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4: 差多少啊，大哥？
7: 你别问人家，说你。
4: 行，
7: 一起的。
4: 您要是黄色数值，
7: 100，
4: 前面那个3。
2: 每百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3: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8: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
4: 这不就是从这儿到那儿就拐弯就到了。
2: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3: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二次酒驾， 叫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两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一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啊，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4: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
5: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吹个10来个就好了。
2: 对于两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二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3: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2: 进入夏季，聚餐宵夜频繁，酒水消费增多，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有所抬头，而心存侥幸正是绝大多数酒驾司机们的通病。
3: 侥幸心理，觉得离家比较近啊，走的小路不会被查，还有就是我就挪一下车啊，觉得自己的酒量比较好，喝这么点没事儿。但是酒精会使人这个反应变得迟钝啊，操作可能失误，当饮酒后会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
2: 即便路程咫尺，饮酒不多，体内残留的酒精依旧会悄悄放缓大脑反应速度，路面上的突发状况往往猝不及防，留给司机的避险时间转瞬即逝，稍有迟疑或是轻微失准都可能引发危险。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 这对哥俩呢也是乐极生悲啊，实在有些遗憾了。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有句老话叫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尤其最近汛期雷雨多发，很多旅客的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外面下着大雨，我这航班还能不能飞呢？多大的雨会取消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华北空管局，帮您问清楚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汛期雷雨多发，航班延误或取消让旅客头疼，下雨天飞机到底能不能飞？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取消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民航华北空管局气象中心。
10: 有些情况可以飞，有些情况不能飞，小雨或者是普通中雨是可以起飞的，结合跑道的一个状况、能见度还有低云以及伴随是否伴随有天气这种情况综合来判断。
2: 飞机能不能飞不是单纯取决于雨量，而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一般情况下，小雨、中雨，只要看得清，道路状况良好，飞机照样能起飞降落。但有一种情况必须警惕，那就是雷暴。
10: 雷暴天气对我们民航运行是比较危险天气之一，它会伴随这个雷电，夏季暴流或者这种强阵风，对咱们飞机的这个起降和航路运行影响很大。
2: 雨雾交织或短时强降水会影响飞行员和塔台目视的距离，如果低于标准，航班起降同样会受到限制。
10: 每个航空公司有各自的那个执行标准，一般来说短时的这种强降雨达到了这个大雨以上基本上会采取这个暂停起飞，或者是等这一段 大雨过程

0: 术后再进行这个起降。
1: 此外，降雨过程中是否伴有强风也是判断航空器能否正常运行的标准之一。
0: 飞机一般都是逆风起飞，但如果是侧风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姿态不稳，尤其是在起飞降落阶段，这个属于比较关键的阶段，侧风的这种影响，包括这个大的这个风会引起这个风切面或者是颠簸，所以这个是对这个起降影响较大。
1: 一句话，普通降雨问题不大，但如果叠加了雷暴、强降水、大风或低能见度，飞机就真的飞不了了。那多大的雨会导致航班延误或取消呢？答案是没有单一标准。
2: 跟雨大雨小其实关系不大，一般情况下呢，雨是不会对这个飞行流量产生影响的，但是如果有雷的话或者是大风这种危险天气的时候，我们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就会采取一定的流量管理措施，一天的计划本身是满的，容量下降呢就会产生一定的航班延误，如果要长时间的或者是一天几次的这种雷雨，它就有可能会产生比较长的这种影响。那么航司在评估运行环境的时候，认为这个飞行计划如果要是飞得完那就不会取消，如果要是飞不完，那有可能就会产生这种航班取消这种现象。
1: 还有旅客会疑惑，出发地明明晴空万里，航班怎么也因天气原因延误了？
0: 起降机场的影响天气固然很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航路上是否也会有这种强的天气影响，如果是在航路上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雷雨天气的覆盖会导致整个这个航线上非常的繁忙，所以也会导致这个整个航线的运行效率的降低，进而会引起所乘航班的延误或者是取消。
2: 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从东直门到建国门，最近的方式肯定是从二环走，但是呢，二环如果要是因为其他原因堵上了，过不去了那么大家只能走三环了。那三环呢，有这个原来的这个车流但是把你的这些车流加进去呢，可能也会产生拥堵这个时候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延误。
1: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暴雨天气，有的航班能飞，有的航班却延误。能不能顺利起飞，不光是您头顶这片天决定的。万一航班真的取消了怎么办？别着急上火，先确认是不是天气原因，如果是，不管您买的是全价票还是特价票，都能免费改签或退票。
2: 建议呢，旅客提前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包括航司的一些公告，提前规划时间，尤其要关注我们的手机短信，如果航司发生这种航延，它会派发一些短信去提醒旅客。
1: 雷雨季坐飞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该飞的时候，飞行员和空管比您还着急，不能飞的时候，硬飞才是最大的冒险。出发前查好天气，路上留足时间，多一点准备，出行才能更从容。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就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

0: 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2: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3: 就说了他几句。
2: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4: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3: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5: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6: 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7: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6: 我到东直门。
7: 东直门这边。
2: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7: 您是坐地铁吗？
8: 对。
7: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2: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投诉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竹老玉米，弄一明火，
4: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2: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4: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3: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2: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7: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2: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4: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2: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9: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10: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2: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感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4: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11: 以前都是话剧演员，
12: 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一个跟我这么像的人。
13: 就实话实说，就是确实是一直挺期待跟你对话的，没有特点哈。作为一个演员，这个戏很多人看了之后就给你起了一个名字，叫怂萌。
11: 怂萌
13: 好像是挺准确的哈。嗯，
11: 少了一个帅字。
13: 啊，少了一个帅字，这个是不言而喻的，是吧？
14: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12: 四个人，
14: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15: 行了行了，肯定让那俩拿走了，都是咱俩的钱。
12: 知道咱彩票这个事儿都是谁呀、啊？几个人？嗯，
14: 那有好多啊。
13: 这个人物你拿到剧本的时候，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新鲜感是什么？
11: 我觉得这个戏，首先我觉得可能有的玩儿是因为我从来没演过这种假定性这么强的，就是从墙里砸出3000万来，我觉得会很开心。最重要的是因为任素汐，就是因为我们俩，我关注她所有的作品，而且我们俩都有共同的经历，我们以前都是话剧演员，嗯， 就这个戏的

0: 结局基本上我们都能想到，因为我们有，就它比如它是一个荒诞剧的这么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到最后的这个方向，一定它不能是一个纯粹的荒诞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只有素汐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可能会，把这个风格的转变能够逆得更好。
2: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4: 我们就应该兴奋，
3: 我们应该庆祝。
4: 滚！
1: 你现在飘了。
5: 任素汐，你们两个这次合作哈，就是这显然也确实是你期待已久的一次合作，是吗？
0: 是是是。
5: 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还能想起来？
0: 从他第一个戏，我看《驴得水》
5: 啊，
0: 对，我就觉得这个女演员太不一般了。然后我又听了她唱歌
5: 啊，
0: 哇，她这么唱得这么好，虽然我就她是一个，她是异性，但是我还是对她心生妒忌。对，我觉得我是那么的优秀，她怎么出现了？对。
5: 有点什么寄生于何生亮的感觉吗？
0: 对对对对，不允许。
6: 女的都比真是性别的不一样。
0: 只要我打不过他，我就团结他。
6: 他开玩笑的，他开玩笑的。
3: 吻我！
7: 你是疯了吗？
8: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我有没有说过高利贷不能碰？
9: 钱不是借的，他自己有腿，
10: 他自己跑来的。
6: 你们这个记者有没有精神科？
3: 挂掉！
6: 他演话剧的时候我就看过，那会儿我还很小。
5: 我。
6: 真的
5: 真的吗？
6: 那会儿我还上中戏呢，应该是。
5: 他的话剧不应该都在上海那边？
6: 对，所以就是只要有去上海的机会，那时候学生穷啊，你去到上海不容易。啊、我忘了是个什么，机缘巧合的事儿，我在上话看过他的一场话剧，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个人闪闪发光。然后后来他又演《余欢水》的时候，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了。我看到那个在荧幕前的他的时候，跟我看到的那个话剧里的他一样的闪闪发光，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想跟他合作。其实我们两个合作了之后，很多地方都是一拍即合的，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很像。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一个跟我这么像的人，可能是因为我们来时的路都很像，然后很爱现挂，然后很爱排练，就是这种都非常非常像，所以在这个剧组的创作过程就是非常的美好。
11: 我跟你说，咱俩身上有味儿，现在
12: 什么味儿？
11: 穷味儿。
12: 那就用钱把这味儿洗掉。

0: 的钱。
1: 是说他给你写了一首歌吗？
2: 是是是，
3: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4: 这些年我也很拼很努力，虽然事情没有做好，但我一直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
5: 路还好远啊，人在
6: 你用你这个破蒸炉粉，但凡能给我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给你捅这么大的篓子。
7: 别生气了，
6: 滚。
1: 文一彤这个角色大部分时候的情绪已经被释放出去了，他在情境中已经被释放出去了，我没有什么没说完的话，但是我反而跟于明的这个合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于明有没说的话，我作为他的伴侣，作为他的家人，我想试试看替他说两句话，所以才有了我给飞哥写的这首歌。一是我自己也有私心，我是想因为我太爱这个郭京飞哥了，所以我就想怎么能表达一下我的诚意。对，因为他对我也很好，所以我就想我要给他写一首歌。但是于其他的原因呢，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作为人物的一个互文吧，可能是我写的，但是由他唱，我觉得这样更均衡一点，更好一些。

0: 他的歌就据他所说，他都是大调，都是这个正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听他的歌会很舒服，
1: 嗯，
0: 虽然是民谣，就是可能对于音乐人来说他没有那么复杂，
1: 嗯，
0: 但是他就是舒服，
1: 嗯，
0: 然后我在这里边又正好演了一个歌手，我就非常高兴的接受了，但是唱起来其实是挺复杂，听着容易。
1: 有的时候这个曲调特别简单，其实反而不好
0: 唱，反倒难唱。对，要讲故事，他的歌就是一定要有叙事能力。
1: 嗯。

0: 高考的学生们送点祝福，
1: 送点
0: 寄语。
1: 首先希望大家都能够达成自己的心愿，或者说有这个不满意的结果也无所谓，就是其实每个人承受的快乐和痛苦都是相等的，谁也没比谁更好，谁也没比谁更坏，就是继续往前走，开心的往前走。
2: 希望所有正在经历高考的朋友进也急退也急，一切都万事大吉，如你所愿。
3: 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对于理想国家是非常喜欢的。我在网上有刷到，有这个小朋友，四五岁的小朋友，然后跟着在唱，有的时候家长带着他扛在肩上，跟着一块儿唱理想国歌。

0: 让小朋友也这么上头的理想之歌到底什么来头？
1: 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上一个。

0: 这首歌的，我的当时创作的这个时期，其实就是在我拍摄四度期间。
1: 在电影四度拍摄期间，于是被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感染，为此独立创作了这首充满力量的理想之歌。在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舞台上，以充满力量的旋律传递中国青年电影人的创作初心与行业理想，展现了新生代电影人的蓬勃朝气与坚定信念。
2: 电影四度是我们是6月26号就会和全国的观众见面了，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影院，然后首先通过这个电影能够再次回溯到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通过电影的形式啊，感受到当年的红军精神。
3: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5: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4: 符合哪里的兵法？
3: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4: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2: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很和平，然后很幸福的一个时代了。
0: 尤其作为年轻的创作者，我们其实身上也有一些责任和担当吧。这种正能量的歌曲，可能年轻人相对比较少听。我也希望能够用我现在的这种音乐形式，让大家了解那段历史，了解那种精神。
6: 您是来看展的？您是从这儿进来的吗？坐轮椅的话方便吗？
7: 方便，安全的这个道上，
8: 上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9: 不过待会儿他要下去，
10: 往下走可能。
9: 他下去就必须
10: 扶一下，
9: 拉着，要不然那人就这样冲着。
8: 但是应该有一个就是这个斜坡的标准，
10: 对，
8: 15度，好像我记得，因为我经常参加那个残疾人的代表大会。
10: 要是有直梯就更好了，对吧？
8: 对，他会绕过去，绕到后头，给你一个直梯。
9: 那边有后。
11: 大家注意一下地上这个无障碍电梯的标志哈，如果有坐轮椅的朋友，那我们走这里就可以了。
8: 坚持了41个世纪才决定。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就是1942年生人属马的，84岁。从这底下一层，它有一个
2: 电梯
3: 斜坡，它是个斜坡
1: 团体的，那个什么，它这点挺好的，挺照顾老年人。我这又是，岁数也大了，我这腿脚也不好，我这拿着这个，让我从那个就是团体那个入口出入口。
2: 那您觉得这里休息的地方多吗？就是
1: 挺多的，到哪儿都有座啊。
3: 84岁男人自己来逛首博半天，没人。
2: 干嘛呀？
3: 祝您身体健康。
2: 好嘞，您慢着。
3: 首都博物馆除了来这的展览好看，它这一切的便民设施做的也是很到位啊。你看，有一位84岁奶奶说了，来这儿吃喝玩乐都非常的方便，而且随处可以有歇脚的地方。那我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来的话呢，记得租一个自动讲解器，在首都博物馆正门进门的东西两侧都有哈。因为这里的展览东西太多，内容太丰富了，我们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对不对？租一个自动讲解器才能更能沉浸式的感受玛雅文化。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严禁在营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岛。一旦发现我，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

分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我是裴元。
0: 我们来关注新闻。随着2026年高考首日考试结束，语文作文题目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中北京高考作文依然延续着往年的形式，分为微写作和大作文两个部分。那么今年的北京高考作文都考了什么？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作文题目是《乌苏规划和夏宫》，我用了张悬的素材。
3: 第一论文是个很简单，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关系作文。我的一些，比如思辨类的，然后还有关系什么构建素材都用。
4: 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科目微写作题目三选一，其中一个选项为重阳节到来之际，学校拟组织志愿者到敬老院开展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请你写一段活动的宣传语，吸引老人们积极参加，既强调实用性，又考察了学生对 AI 时代的认知。大作文仍然是二选一，一篇为议论文，一篇为记叙文。议论文写作题目为做规划与下功夫，题目以元代学者程端礼编撰的读书分年日程为素材，引导学生理解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也需要身体力行，下足功夫。记叙文写作题目为寒英举华，寒英举华既是一个常见成语，又是古人品读诗文的方法。题目中强调寒英举华的过程往往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引导学生把握寒英举华的本质特征。记者采访发现，走出考场的学生大多都选择了议论文。
5: 就是我写的是那个被那个教授罗敏敏，是他的脑机接口的一个例子，因为他就是他不是止于做规划，然后他是真正去下功夫去实地，然后研究出来这个北脑一号和北脑二号这个成果。
6: 我举的是那个北大钟芳蓉学姐的那个例子，也包括她的热爱对这个考古，然后她通过这个热爱以及樊锦诗老师给她的一封信，然后她确定了她要在考古这个方面生根。我们青年如今可能面临奥的在17，所以我们下功夫，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下功夫，然后从而促进个人的不断发展，然后最后为社会事业做一些贡献。
0: 又到一年高考时哈，每年高考语文科目的作文必定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那裴元对今年的作文题目，你有哪些感触吗？
7: 其实不光是今年，每年这个高考结束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去看那个作文题目，就忍不住回到从前。别看咱现在在台上啊，就每天头头是道在做评论，但是我在想，当初的我能不能接得住我像今年这样的挑战？你看，像北京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已经连续好多年出圈了，那背后其实折射出来是出题的思维，它是不断在深化转型，逐渐从这种应试技巧到能力养成和心灵的激发。你看，像这个题目啊，就无论说 AI 与这个养老的这种交叉思考，还是说规划和下功夫的这种辩证关系，它都要求学生要摆脱非此即彼的这种啊这个应试套路，要回应时代的叩问，要回应成长的选择，所以我觉得非常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你看，因为这个做规划和下功夫的这个平衡啊，就和我们中国当下模式里啊就强调的长期主义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因为个人的成长、社会的进步、国家的这种发展啊，它都需要在时间的长河里保持定力，要去敢于做那种正确而困难的这种事情。而这种对长期主义的这种感悟，其实我觉得对于考生远比啊一次高考的成绩、一纸录取通知书，其实影响要更为深远。

0: 而像另一个这个题目叫韩英举华，这个题目也是非常啊具有这种反时代浮躁的这种价值拷问，是当下你看普遍在追求速成啊、浅阅读和碎片化，那么考题恰恰是倡导什么呢？你要沉心品味，深度内化，提醒年轻人真正的成长并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砌，而是把你的所思所感真正沉淀成你的生命中的这种底气。所以我说北京的高考题为什么可以连续啊就是出圈，是因为啊优秀的高考作文题它不是简单的提供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让学生能够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时代的走向，看见自己的坐标，能够在走出考场之后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个分数，而是能够种下一颗种子。比如像这次当 AI 席卷一切，我们该如何守住人的温度？当功利盛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找回下功夫的尊严？当信息爆炸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为一段精彩的人生去含英举华？这才是我觉得教育的终极的意义。它不是在培养一个熟练的答题家，而是在努力养成一个敏锐的思考者，一个积极的体悟者，让每一次落笔都能与未来对话，让每一次破题都能够助力人生的选择。
1: 嗯，是这样的。那么高考终会结束，但这些命题开启的思考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年轻人和我们所有人来共同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大作文。好的，我们稍后新闻继续。那近些年啊，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车好像在变大，但是车位好像在变窄变小。这可不是您的错觉。据数据显示，如今的家用热门新能源汽车当中，大型的 SUV、MPV 车型是普遍都接近甚至是超过了2米，那车重也是动辄2吨。那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越长越胖，变成大块头的新能源车会给车主和城市交通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先从几位老司机的停车遭遇说起。
2: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
3: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4: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2: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5: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2: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汽车车宽多在 1.7 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 1.8 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在一家二手车交易所，记者也更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6: 这些是咱们目前销售最好的、畅销的新能源汽车。这是23年的，这是23年，25年，然后这是26年的。
7: 这么看，好像是随着年份的增长，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大。
6: 对，就是尺寸确实是越来越大。
7: 我看车轮现在已经是一个压线的状态了。
6: 咱们商场的这个线啊是双线的，正常的那个商场一般都是停车位都是单线的一个状态，正常两个轮子会挤到一块儿，就根本通不过。
2: 毛先生做二手车已经8年，他告诉记者，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现在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新能源汽车价格比之前燃油车便宜了不少，个头却更大更壮。
6: 这边有2台百万级的这个燃油车，你可以看这2台，像咱们这款车比它俩都会大，宽度是多了一个40多毫米，然后长度也会比它长，确实是国产新能源车更大了。
1: 那有车企的工程师就表示啊，新能源汽车的车身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就能够多塞进0.8度的电，进而提升续航能力。但专家表示，车辆变胖还不止这一个原因。

0: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1: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0: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滴路面，对这个沥青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1: 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2: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45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其中北京市高考报名考生8.49万人，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新型滚装船在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风帆采用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这艘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近两年 ，AI 应用渗透进大众的工作生活当中，写文案、做 PPT、修老照片、生成短视频成为日常的操作。但是，很多用户却不知道，每一次 AI 操作的背后，都在消耗着一种全新的数字资源——磁源。它就像是数字世界当中的电和流量，默默地支撑着所有 AI 功能。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弄明白磁源到底是什么。
4: 你知道磁源是什么吗？
5: 不太清楚。
6: 磁源，我印象中好像是那个 token 是吧？就是 token 的中文啊，我在微博上有看到过。
4: 偶尔在网上刷到过这个词儿，但是具体是什么东西不太清楚。
5: 就是在1年以前，我可能还不是很确定这个趋势。回老家发现，就是家里的爷爷奶奶啊这一辈的人都大家都是人手一个豆瓣或者千问这样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的趋势一定是到时候跟，移动互联网是一样的，就是所有人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去使用。
7: 打开手机、电脑，动动手指就能让 AI 帮忙干活，这已经融入了很多人的日常。但很多人却说不清磁源是啥意思。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础单元，属于典型的无感消耗资源。
8: 比如你打开开关，灯亮了，但是你对电其实是无感的。那比如它打开一个，比如类似于豆包。千问这些产品的，我在用这些功能，我觉得哎很新奇，但其实背后消耗的就是磁源。
9: 磁源它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为就是一个模型的去做语言处理的一个计量单位，其实它背后是一套模型和一套算力资源池。
7: 数据显示，如今国内磁源的每日使用量和几年前相比翻了上千倍，用的多了，不少人也渐渐有了顾虑，担心磁源的消耗额度会不会不够用。
10: 现在不是 AI 视频特别火吗？那它是不是弄这个视频消耗的这个磁源的量它也不一样
7: AI 不只改变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更是成了众多小微企业、艺人公司的核心帮手。不少创业团队的整个工作流程几乎都要依靠 AI 完成，词源的消耗量就更大了。
10: 创作过程中要去对原著进行一个多轮检索，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图文的开销。
11: 平均可能一天一个亿。
12: 一年啊，就是在这种算力上，开支大概是多少？
11: 我觉得就是现在应该可能半个人，就半个人的这样一个。
12: 半个人的工资，
11: 对对对。
7: 巨大的使用需求也催生出各式各样的词源购买渠道。
2: 那瞄准市场需求，近日国内的三大电信运营商都推出了各自的词源套餐。面对新的产品，市民心中有不少的问号，记者也带着大家的问题走访了三大运营商。
7: 传统手机流量业务增长逐渐放缓，三大运营商顺势转型，推出标准化词源套餐，普通人、上班族、创业者都能按需选购。不过记者在街头采访中发现，对这种新套餐大家都有不少的疑问。
13: 价格挺便宜，但是这么多词源到底能做多少活，心里没底。
14: 平时会使用很多不同的 AI 软件，特别想问一下，买了这个套餐是不是所有的工具都能用啊？
15: 运营商的套餐性价比到底怎么样呢？会不会只是个噱头啊？
7: 我们以电信推出的9.9套餐举例，里面包含1000万词源，换算成大家容易理解的形式，1000万词源大约能生成50万字的文章。如果只是日常写短文、做表格、文字问答，足够长时间使用。但要是用来做 AI 绘图、剪辑短视频，消耗会更快。
16: 大家常用的9.9，现在可以买1000万的 tokens。然后呢，实际上我们上线是49.9，可以买8000万的 tokens，相对来说还是很优惠的。到上线有299.9，这样能买到1.5亿的一个 tokens。不管是你是普通的市民想来体验一下，或者说是这个重度的使用用户想长期使用，都可以。
7: 那么，购买运营商的词源套餐能跨软件、跨平台使用吗？答案是可以的。和一些绑定单一平台的服务不同，运营商的词源套餐没有使用限制，市面上主流的各类 AI 工具、大模型都能正常调用，通用性很强。
9: 其实套餐已经很成熟了，您使用各种 APP， 它就可以直接随用随取。
7: 还有市民提出，在不同 AI 工具上生成相同内容的文字或者视频，为什么消耗的词源量差距很大？自己购买了词源套餐，怎么样使用更节省？
10: 词源的数量也能体现了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这个能力的不同吧。比方说咱们现在加了一箱油，不同的发动机或者不同的车，它开的公里数不一样。
7: 目前市面上电信个人版折合每百万词源0.99元，上海联通折合每百万词源1元，移动各省略有差异，上海北京约每百万词源2.5元，江苏低至每百万词源2元。和第三方平台不同，运营商官方词源套餐无平台限制、无场景绑定，还能有效避免数据泄露、模型偷换等问题。
2: 那三大运营商入局词源服务，也正在重塑整个 AI 行业的发展格局。
7: 放在几年前，高端 AI 算力、专业大模型都是大型企业、科研机构才能用得起的资源，个人用户、中小微团队想使用，光是前期投入就高得让人望而却步。
9: 运营商可以通过全国这一盘的算力的统筹，我们通过统一的建设、统一的调度、资源管理，同时通过以这种词源的计量单位的计价的模式提供给这种中小企业或者个人用户，他直接来以低价的套餐来调用词源、调用模型。
7: 据了解，三大运营商的词源服务整合了多款主流国产 AI 模型，不管是写文字、做设计、编写代码，还是制作多媒体内容，各类场景都能覆盖。从普通市民日常娱乐办公，到艺人公司、小微团队创业发展，再到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升级，评价稳定的算力资源让所有人都能轻松拥抱 AI 技术，
17: 慢慢的流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我理解可能是这样的，
12: 就像我们交电话费啊。
17: 对对对对，
5: 大的趋势一定是到时候跟移动互联网是一样的，就是所有人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去使用。
7: 从陌生的技术名词到全民必备的数字资源，词源的普及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算力普惠、人人 AI 的新时代。当算力像水电流量一样按需取用、平价消费，人工智能也将成为赋能万千个体、激活产业活力的全新数字底座。
10: 作为数字经济和 AI 时代的这个公共底座，你像运营商呢，现在也是大力在开展这个资源运营。 将有力地推动咱们这个资源的全面普惠，资源呢也将成为人人可用的这个基础的数字服务，会全面赋能千行百业和咱们这个大众的生活。
9: 那我们其实通过我们最底层的算力资源支撑模型的国家队的这种蓬勃的发展，再到前端每一个人个体的生活生产场景的人工智能嵌入的创造，其实是对于国家新质生产力整个生产力的蓬勃发展的一个不停的注入的生命力吧。
7: 北京台报道。
2: 永定河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大兴五区，它既是北京的母亲河，更是防洪的关键河道，地处京津冀重要的防洪屏障。今年汛期，永定河的防洪智慧化程度大幅提升，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18: 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下游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地区了，所以整个堤坝也是永定河在进入平原地带之前的最后一道主动防御的关卡。那今年呢，这里也是新增了一项这样的保底措施。那利用这台大机器，如果说今年汛期降雨过大，那永定河水流速过快，水流过多呢，那这台机器就可以在远程人力操纵的情况下，即使失去了电力的支持，它也可以实现自动抬闸。
3: 在往年备汛工作的基础上，永定河流域今年再添多项保障措施，对卢沟桥拦河闸重点闸孔安装金属结构传感器，进行实时监测、综合分析、动态评价、触发报警，并新建9条无线扩频链路，提升了抗风险能力。同时，防汛智慧化和自动化也大幅提升。
19: 数字孪生的平台，它提高了雨水情共享服务的工作时效。另外呢，就是它可以2到3分钟就出多套的洪水调度方案，大大的提高了原来人工计算的效率。还有就是在我们所在的卢沟桥分洪枢纽，还有斋堂水库，完成了安全监测自动化改造，它也实现了一个工程监测的24小时监测和数据的汇集。
3: 永定河管理处已经累计开展培训演练8次。市水务局、沿河五区及永定河管理处共落实抢险队伍53支，并落实5大类187项防汛抢险物资储备，配套救生、发电、抽排、运输等装备齐全，可快速满足堤防抢险、寻堤查险、应急处置等需求。北京台报道。
1: 连日来，延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统筹指挥辖区各物业企业扎实开展应急演练、设施维保、隐患整改等一系列防汛准备工作。演练模拟暴雨橙色预警情况下，各工作组立即启动防汛橙色应急响应，各应急小组迅速行动，重点对小区出入口、单元楼道、污水井等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排查。截至目前，全区80家物业项目已全部完成防汛应急演练全覆盖。此外，各物业还提前储备防汛沙袋12000多个，防雨布3000多平方米，抽水泵190余台，做到种类齐全，数量充足。
20: 我们将督促各物业公司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和维修，并配合属地落实住宅小区安全度汛相关工作，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基础设施维护和应急服务的保障，全力筑牢住宅小区防汛安全防线。
1: 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今年是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收官之年，目前全市已经完成35处桥下空间环境整治。
7: 记者在孙河地铁站外看到，改造后的桥下空间科学划分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专属活动区域。
21: 主要是解决3方面的诉求。首先呢，就是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一个脏乱；其次呢，就是来地铁站换乘的居民确实他有很大的这种停车的需求，停车换乘的需求；最后呢，就是桥下空间的利用，我们在远端呢也确实建了一些绿色休闲的空间。
7: 以前孙河地铁站的站前广场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桥下空间布局杂乱无章。此次综合治理，实现场地布局规整，设施配套齐全，机动车停放区新增车位165个，同步配套3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此外，还利用桥下遮阴避雨天然优势，实化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区，可容纳超1200辆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机动车停车场内布设300米绿色人行通道，在人车交叉路口增设绿化隔离带、无障碍通道与声光警示装置，使混行区域实现安全有保障，通行有秩序。
0: 没建的时候就是一个弄泥洼，下雨什么都是泥啊。
6: 嗯，
0: 我也是把车随便就是找地方啊，有时候贴条啊，还有这个车也都被人划过。

0: 我觉得这停车场建的挺好，现在环境也好了，而且这个还有这配套设施这充电。
1: 自2024年起，北京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并纳入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和交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打造兼具交通保障与生态景观的复合型城市空间。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剩下4个桥下空间治理将在年内完成。
2: 2026年，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7个重点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落地，蔡虎营桥、榆树馆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
1: 下一步是交通部门将在继续完成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任务的基础上，持续深挖桥下闲置资源潜能，不断优化城市交通配套，完善生态景观，持续打造环境优美、便民惠民的花园桥区，用精细化治理手段盘活城市零碎空间。北京台报道。
3: 最近天气多变，那今天下午的1:30，怀柔就突降冰雹。高考期间还会有雷阵雨天气吗？今天下午记者就采访了气象专家。
4: 今天怀柔区相继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和冰雹黄色预警，预计至傍晚怀柔区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小冰雹。从网友拍摄的视频来看，下午1:30左右，怀柔就开始降下冰雹，而且个头还不小，好在下的时间不长。即便这样，地上也积了厚厚一层冰雹。市气象台17点发布消息，7号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8号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傍晚前后影响城区。
5: 近期呢，北京高空是受到东北冷涡的控制，那么在冷涡的背景之下，整个对流是呈现分散性、局地性的一个特征。那我们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在高考期间8到10号呢，北京大部分时段还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多雷雨天气。那么其中8日下午至前半夜呢，是有雷阵雨，影响城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傍晚前后。雷雨时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那么9号呢，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4: 整个高考期间，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4至17摄氏度之间，整体气温非常舒适。
5: 那么在冷涡背景之下呢，山区由于地形相对复杂，那么更容易出现雷雨天气。因此请市民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雨防雷措施。
4: 6月10号到14号以多云为主，12号到13号山区有多雷阵雨天气。北京台报道。
3: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美洲特展当中，地下一层的美洲主题嘉年华上，体验 VR 项目，让您一秒走进玛雅世界。
6: 玉米黄金美洲豹来到这个区域，咱就可以身临其境的去体验一场大祭司是什么样。
7: 是 VR 产品，完全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故事情节的一个剧场。
6: 那我先替观众朋友戴上眼镜，神迹玛雅。我现在坐着船往前走，我去，我去金字塔，不行，我感觉我要掉下去，多高啊！它真的给你的惊喜太多了，太沉浸了。
8: 神迹玛雅文明探访是以世界古迹遗址探索队为主视角，穿越到地下河溶洞、奇琴伊察、库库尔坎金字塔等玛雅核心场景，为您揭秘玛雅文明的秘密。
7: 在制造这个产品的时候，尽量多的信息放在里面，游览的同时也能获得很多的一个知识。
6: VR 里身临其境的感受玛雅的故事 ，UMR 里将现实与虚拟相结合，让您直接把人物拿在手心里。
9: 这个呢是我们的UMR 最新的一个技术，它由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个清华美院的老师们做技术支撑。
6: 优美宁静文物导览，展上看到的那几个文物，就是那个月亮神的那个兔子吗？
9: 对的，
6: 金羊驼。人像玉面具，我能扯他脸上吗？
9: 可以。
6: 哦，
9: 是不是变大了？
6: 但是它文物上的纹理非常的细腻做的。
9: 哎呦，别咬我啊！
6: 就是感觉像挠我们家猫下壳似的。3、2、1，
10: 哇！您可能见过南美洲的花，但一下见10多种，还真得来这儿看一看了。
6: 我要变成花仙子了！哎，我现在手都已经长花了。有朱顶红、亚马逊王莲、银星秋海棠，看看野牡丹吧。呜，你好看，看看看看看，好玩不？真落我手上了。 这我能玩一天，真的能解锁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玩法，只要你想玩
11: 就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美洲嘉年华吧。
3: 6月1日，新疆哈巴河县的夏牧场各种花朵绽放，微风拂过，花海泛起层层涟漪，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金榜题名，这里藏着对学子最深的祝福。独占鳌头，这些充满对考生的顶级祝愿。古代试卷，末代金榜，揭秘古人高考往事。元代科举门，状元老胡同，讲述第一名的故事。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高考祝福，打卡北京状元地。

0: 高考打卡国子监，小文创好彩头。高考首日，我们带着对考生满满的祝福，走进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一起解锁金榜题名、鱼跃龙门的专属好运。
1: 金榜题名做成了一个书本的一个造型，一看就特别有学问。然后打开以后呢，这边是一个官服前面补子的一个图案，有那个一路荣华前程似锦的一个寓意。这边空白的位置的话，大家可以写上名字，比如说要送给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孩子，可以写上名字，然后预祝金榜题名的一个寓意。然后底下还做了一个就是小刘做的一个小坠子，就是特别像是在这是一本书翻开了以后里边夹着一个书签的一个感觉。
0: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有三大超级出圈的建筑，四面环水的碧雍，祭拜孔子的大成殿，还有一座琉璃牌楼。南面书环桥教泽，北面书学海结关，是全国唯一一座专门为教育而设立的牌坊。在学子心中，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鱼跃龙门的那座龙门。
1: 然后跃龙门的话呢，咱也有这样的一个，也是琉璃牌楼，然后一条鱼这样子可以跃一下，就是取鱼跃龙门之意，这个样子的。这是徽章和冰箱贴两用的，你可以这样戴在衣服上，也可以系在家里的冰箱贴上。
0: 这座琉璃牌楼是龙门，而独占鳌头这个成语就在这座牌楼脚下，也做成了文创。
1: 特别一个丑萌丑萌的一个小挂架，寓意的话也是独占鳌头。咱们国子监内院呢，琉璃牌楼的背面是有这个独占鳌头的一个雕塑的，很多家长会带着小朋友然后过牌楼，就寓意跃龙门，然后去摸这个鳌头。
0: 而国子监的文创里面，这个冰箱贴别以为啊就是一个会转的祝福语，这个全是文物。
1: 这个的话是咱们孔庙内院的大成殿，一个主题的建筑，然后这是可以旋转的，后边的话这八枚匾额都是在咱们大成殿里边的，是历代皇帝写给孔子的一个评语的一个匾额，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进去就参观一下看一下的，然后听一下讲解，讲一下这些各个匾额的一个故事。
0: 大成殿里从门口到殿里一共11块匾额，其中9块是康熙至宣统9代皇帝御笔木匾。到了民国时期，当时的教育总长范元濂把清代皇帝所提的9块匾额给撤掉了，直接挂上了黎元洪大总统的题字“道洽大同”，表示着改朝换代。北洋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曾亲往孔庙祭孔，挂了一块500多个字的亲临祀孔典礼令。后来来了没几天，袁世凯就宣告自己当皇帝了。用冰箱贴把古代皇帝在孔庙题字转一转，这也是最顺手的考前临时

抱佛脚了。其实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还藏着不少对学子们的美好祝愿。文行忠信，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如果您以为这是要教育学生要讲求忠诚诚信，可就错了。文行忠信出自《论语》，原文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说的是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文就是好学，行就是文明举止，忠是尽忠职守，而信自然指的就是讲诚信守信用了。和咱们上学时候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很类似吧？您知道这块匾额是谁写的吗？正是清朝的雍正皇帝。话说雍正四年，也就是1726年2月初9，雍正皇帝为了督促北京的各个政府部门尽职尽责，特意亲笔题写匾额以资鼓励，一共写了21块，其中给皇家法庭宗人府写的是敦崇孝悌，人事部门吏部是公正持衡，政府食堂光禄寺是敬慎有节。您听听，古人也知道接待工作要恭敬谨慎，但要有节制，不能奢侈。而国家大学国子监得到的匾额上写的就是文行忠信这四个字儿。见识了雍正皇帝的御笔，这状元的字儿又写得怎么样呢？最简单的两个字儿，三元，这可不是牛奶的商标啊，而是另有来头。如今形容一个人连续三次拿到第一名，咱们常说连中三元，这三元指的就是得到乡试的第一名解元，会试的第一名会元，殿试的第一名状元，三级考试都拿到第一名，就叫连中三元，可谓是天下学子的终极梦想。那么究竟是谁敢在国子监这个全国最高学府大笔一挥写下三元二字呢？正是清朝嘉庆25年的状元陈继昌。按说这做人得低调啊，但陈继昌实在是很难低调，因为他是清朝最后一个连中三元的考生，此后直到废除科举制度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人得此殊荣了。当然陈继昌提匾的时候肯定不知道这连中三元的荣誉后继无人，而他给国子监提匾的目的无疑是鼓励学生们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算是学长对学弟学妹们的一种美好祝愿。揭秘古人试卷有多卷。古代的高考试卷什么样呢？我们在科举匾额博物馆里面找到了一张，眼前这几张纸就是古代童生的考试试卷。什么叫童生呢？原来早在明清两代，凡是没取得秀才文凭的读书人都叫童生，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生。您看这字儿，现如今有几个高中生能写得如此漂亮整齐呢？古代高考试卷是字字娟秀啊，这并不难。而我们发现了另外一张举人的试卷，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考博试卷，竟然连一个错字儿、一处修改都没有。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下笔如有神吗？事实上，古代的考生们都是先在草稿上写文章，定稿之后再誊抄到正式的试卷上，所以才能做到如此整齐无误。说到这儿，估计有人会暗自庆幸了，原来古人也比我们高明不到哪儿去嘛。但是您往这儿看，这就是古代考博卷子的草稿，虽然多了几处修改的痕迹，但是丝毫没有脏乱差的迹象，小字儿呢写的照样是漂漂亮亮，比现如今很多人的正式试卷都要养眼。古人考试不仅要求字体漂亮，
考的内容也不容易。咱都知道，这古人考试要写八股文，所谓八股，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重于内容，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字数、结构，根据题目写成文章。而且八股文常常出怪题，你得把没意义的内容论述的有意义，还得巧妙。以致有人说啊，八股文的特色是没话找话。鲤鱼跳龙门，升学之门藏在哪儿？咱常说啊，鲤鱼跳龙门，除了国子监的琉璃牌坊，也可以是这一座。这是专门放在书院考场的一座希望之门，学名叫科举门，小名龙门。自打隋朝开创了科举考试以来，科举门不计其数，唯独这座最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啊，它的门额上直接刻出了科举门三个字儿。然而这正是立门人的用心良苦啊，能立起这座门实属不易啊。这是一座元代的科举门，众所周知啊，元代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地地道道的蒙古人，进驻北京城之前常年过着游牧生活，重武轻文。说的具体点儿，他们对于汉人实行的科举考试根本就不感冒，甚至非常歧视汉人的文化。但是身在元朝的汉官们始终坚信科举考试是一种最有效的选拔干部的手段，所以他们坚持不懈地呼吁科举考试。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长达97年的元�朝历史中，还真有40多年啊进行了科举考试，但是时间相当不固定，间隔短的2-3年，长的就得10多年了。屈指算来，科举考试也不过就那么几次，所以汉官们才刻上了科举门三个字，一来是表达自己的强烈渴望，二来是给考生们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他们甚至还把所有的吉祥图案全都刻在了门上，祥云、瑞兽象征着福禄的禄，跳龙门的鲤鱼，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人参加科举考试，也是古人寄托鲤鱼跳龙门、学子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揭秘中国最后一张科举金榜。咱们常听说啊，金榜题名，那么真正的金榜长什么样呢？您往这儿看，眼前这份黄色的告示就是传说中的金榜，通俗点说啊，就是选拔国家干部的成绩单。这份成绩单之所以称为金榜，可不单单是因为它的颜色是黄色的，更重要的是含金量高。虽然这些金榜题名的进士只相当于现在的博士，但却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钦点的，前三名还能得到皇帝的接见，可谓荣幸。您看这上面盖的是清朝光绪皇帝的玉玺，现如今考试都能在网上查询成绩，那么古代的金榜难道就只有一份吗？事实上金榜有两份，分为大金榜和小金榜。大金榜挂在宫墙外边，全国的考生都只能来这儿查询成绩，所以咱们在电视剧里面啊看到金榜前面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纯属正常现象。至于小金榜呢，则是给皇帝看的。故事讲到这儿，您注意到一个细节了吗？这份金榜发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1904年。众所周知啊，中国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就废除了，显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份金榜，可谓是千古绝唱，后无来者了。打卡状元故居群力胡同。高考的日子，咱去有状元的胡同讨个好彩头，
就在

在北京四中马路对面的胡同里，往里一拐，有一条群力胡同，而它曾经的名字就是以状元命名的。在乾隆京城全图上，现如今的群力胡同那会儿叫马状元胡同。其实这还不是它最早的名字，顺治那会儿这叫马状元胡同，又叫状元街。从顺治八年开始，为了鼓励一向专注于骑射的满蒙学生学习汉文化，皇帝下令专门设置了一个满榜。于是顺治九年诞生了满汉两位状元，这位满榜状元就是住在现在群力胡同的麻乐吉。自打麻乐吉中了状元之后啊，他所住的这条胡同就改名叫麻状元胡同了。按说当年满人刻苦学习汉文化的大有人在，可惜啊，都没有麻乐吉命好，没能赶上开设这难得的满洲榜。在这儿我得插一句，麻乐吉是第一位满状元，也是清朝难得的一位满状元。在他之后啊，也就是顺治十二年还诞生过一位，从此之后竟然取消了满洲榜。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麻乐吉算是最幸运的满族高级知识分子了。回过头来说，这麻状元胡同在乾隆京城全图上，麻状元胡同又叫马状元胡同。按照一般的常识啊，这可能是当时老百姓叫顺了口，把麻念成了马。但这条胡同啊却是个例外，麻乐吉还有一个汉名叫马中济，这才是马状元的真正来历。现如今马状元也好，马状元也罢，人不在了，宅子也找不到了。1965年，这条胡同就改成了颇有60年代时代特征的群力胡同，意思是群策群力的意思，和曾经马状元独挑大梁正好相反了。金榜夺魁后，古人的高光时刻。俗话说得好啊，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那您知道古代学霸一旦高中状元之后有什么不得不做的事儿吗？我们从这三块匾额上就能看出来。头一件要忙活的就是领证，眼前这块状元及第的匾额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大学生的学位证书。这就是道光十五年一位叫刘毅的江西状元自己提写的，自个儿也能搞定。所以说状元和皇帝在某种程度上有一样的权利。然而中了状元并不意味着您就能参政议政了。古人有句话叫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里边所说的翰林就是在翰林院工作的新科状元。翰林院是国家的公职机构，跟咱们现在的干部管理学院有异曲同工之妙。凡是考取了状元，皇上都会安排他们到翰林院工作，直接成为正式员工，培养锻炼几年之后，大多数都能提拔成皇子的老师，这才有机会在朝堂之上拥有发言权。那您知道中了状元最实在的奖励是什么吗？就在这块荣宴琼林的匾额里。宋太祖在琼林院宴请新科进士状元吃饭的事儿，后来的皇帝们也是纷纷效仿。对于那些刚刚学业有成的士子们，还没来得及效忠国家，就先跟皇上吃顿大餐，绝对算得上是三生有幸了。当然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看起来有些事儿，状元好像和皇帝平起平坐了。其实皇帝的屈尊那是有代价的，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这些状元们为他的江山社稷努力工作。不过状元这种学霸每三年才能选拔出一个，高中进士也足以光宗耀祖了。那您知道古代学霸们是怎么炫耀学历？

0: 的吗？
1: 我们在科举匾额博物馆啊，还发现了一块匾，这一块匾让我们真正理解到了什么叫光耀门楣。这块匾额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盛夏逐梦，落笔芳华，又是一年高考时，承载着青春梦想和无限的希望。今天，2026年北京高考正式拉开帷幕。
1: 北京全市8.49万考生奔赴18个考区的120个考点，携少年意气，执笔逐梦，用笔尖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今天是高考首日，上午进行的是语文考试。早上8点左右，北京全市各考点入场通道全面开放，考生们手持准考证，有序排队核验，从容入场。记者在现场看到，考生们心态沉稳松弛，尽显少年沉稳底气。在现场，送考老师就是学生们考前的定心丸。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
2: 考场之外，众多家长早早就陪着孩子抵达考点，全程耐心守候，温柔相伴，用最朴素的陪伴消解孩子们的压力，给予他们前行的底气。
5: 加油！
6: 啊，谢谢妈妈。
5: 先稳定，稳节奏。
6: 好的，好的，
5: 相信自己。好，
7: 非常棒。
5: 就是正常的，就跟他日常参加一次普通的考试一样就 OK 了。
6: 反正我心里都是美好的祝福吧。就是希望孩子超常发挥，金榜题名，能考着自己理想的大学。
8: 对，像今天早晨给孩子做的面条手擀面，就希望孩子顺顺利利的今天考试。
2: 今年高考期间，北京正逢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各考点通过一系列举措为考生撑起安全伞。从校门口延伸至考场的风雨连廊几乎是标配，为后场考生挡雨遮阳。一些考点校还配备了专职心理教师，为焦虑考生进行心理疏导。今年北京高考设置了18个考区，120个常规考点，考试周期为6月7号至10号。愿考生们执笔从容，绽放光芒，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北京台报道。
0: 是啊，我们看到考生走出考场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个拥抱，不问对错，就是一份鼓励，就是一个加油。那今天上午我们进行的是语文科目的考试啊。每年这个语文科目的考试是全社会都很关注，特别是这个作文题。2026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题出炉了，分为微写作和作文两部分。
1: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微写作，要求从3个题目当中任选一题。那这3个选项其实。

0: 文体不同，但是我觉得大家也都是有的可写啊。
1: 好，我们来看
0: 看。第一题，为了增强同学们的劳动意识，班级打算利用半天的时间走进社区开展劳动实践活动。现征集同学们的建议，你想设计一项怎样的活动？
1: 很贴近实际的。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重阳节到来之际，学校拟组织志愿者到敬老院开展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请你写一段活动的宣传语，这就跟人工智能有关了，
1: 跟老龄化有关系。
0: 第三道题，请以因为向往为题目，写一首小诗或者一段抒情文字。
1: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微写作，那作文部分呢，是从两个题目当中任选一题，一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0: 你可能需要一点思辨了。
1: 对对对。第二呢，是记叙，是一篇叙述文，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如果让我选啊，我可能会选寒英举华。
0: 第二个题目更考验你的积累。
1: 对，而且呢，因为可能到了这个年龄啊，我想很多往事的点滴，经过漫漫的时间的积累之后，现在又有不一样的感受，很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写一写。那关于作文题，刚才我们已经透露给观众朋友了，观众朋友也可以现在构思一下，想一想。我们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呢，会邀请到相关的教育专家，我们也寒英举华，把刚才这个题目好好酝酿一下，看看待会儿会生发出什么样的新思路，我们待会儿再来聊作文。那今天上午高考就正式开考了，考场之内全市的8万多名考生全力以赴，而考场外呢，是我们全城的温柔守护，公安、城管等多部门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全面启动了保障机制，
0: 以全城护航的实际行动，为高考筑起一道安心的坚实屏障。
2: 高考期间，公安民警全程值守，线化考点周边秩序管控。高考首日，在北京市第12中学考点外，带有祝福标语的警车随时待命，可第一时间响应考生求助。
3: 如果考生和家长发现考生的身份证这两天找不着了，其实也不用着急，咱们每个区的公安部门都能提供这项服务，可以办一个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拿这个纸质的这个证明呢，临时参加这一次的考试，同时呢，身份证有半天时间就办下来了。
4: 现在高考呢，为考生提供绿色通道，半天就可以办下来正式的身份证，不影响考生后续的考试。
2: 记者看到，现场警车中有的尾号是985，执勤民警的警号中也有211，这些都是美好的寓意。城管部门同步启动静心2026专项护考行动，为高考全面按下静音键。执法人员对全市120个考点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施工噪音、喧闹经营等影响考试秩序的问题。
5: 一定不要有噪音，现场做好这个声盖，为所有的高考考生啊做提供一个安心静心的一个这样的环境。
2: 在昌平一中考点外，记者看到交警、民警、公共文明引导员、志愿者各就各位。前来爱心送考的雷锋车队出租车整齐停靠，免费接送考生，并提供温馨服务。
6: 所有队员提前半小时到岗，全程静音送考。考生下车时，我们会提醒并仔细检查有没有落下的物品，让孩子们安心复考。
2: 从疏导交通到应急护送，从噪音管控到为家长提供等待休息区，多部门联动，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发挥出最好水平。北京台报道。
1: 为了保障考生顺利入场，北京警方在全市120个考点设置了临时户籍服务点，
0: 开通了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高效处置多起考生身份证遗失、损坏等突发的情况，用暖心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
7: 没有，你准备好你那个证就行了。
2: 距离第一门考试开考还有1个多小时，石景山区苹果园中学考点外，一名考生焦急地来到石景山公安分局的户籍服务台，要补办临时身份证明。民警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快速核对考生身份信息，仅用2分钟就为考生开具了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考生凭借这张证明顺利进入考场。据介绍，2026高考首场考试前，有18名考生通过身份证绿色通道现场办理了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顺利参加考试。
8: 从今天开始到6月10日， 我们为今年参加高考的北京市户籍的考生提供户籍证明现场办。
2: 高考期间，为应对本市户籍考生丢失或忘带身份证的情况，北京警方在全市各个考点外设置专属服务台，为考生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直接进入考场。此外，北京警方还为广大考生提供立即办服务。考生如果发现身份证件丢失，可就近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立等可取。高考期间，北京警方全面开通爱心护考应急绿色通道，守护每一位考生平安顺利复考，安心从容应试。北京台报道。
1: 每一个默默守护的背影都是考生可靠的后盾。2026年高考期间，北京地铁继续推行三优绿色通道，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和家长可以凭借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服务。
0: 特别是临近考点的82个地铁站点都增派了引导人员，为考生提供出行指引，暖心助考氛围相当的浓厚。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海淀黄庄站是距离北京的两处考点非常近的一个地铁站。那像人大附中和北大附中，尤其呢是离人大附中这处考点呢，从地铁站到学校门口也就步行不到5分钟的时间。为此呢，给很多乘坐地铁来到考点的考生们呢，地铁部门准备了不少的贴心服务。在地铁车站的进站闸机处，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贴着提示的考生优先通道。在今天这个休息日，可能它的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在明后天的工作日，这种宽通道闸机贴着这个考生优先的通道，可以给考生提供更多更快速进站的便利。在进站闸机的这个上方，我们还看到了金榜题名的这样一个小标识，也是给考生增加一份小确幸。同时呢，车站还设置了状元门和服务台。
10: 今年我们北京地铁为考生准备了文具、雨衣，还有可爱的小挂饰，还有扇子。如果有考生和考生家长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车站免费领取。
11: 我们北京地铁今年是在北京地铁官方 APP 及服务小程序上爱心预约模块增设了考生专属预约通道。预约后，车站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提供接续引导和全程服务。
12: 地铁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就是说如果要遇上那什么的话，早高峰或者什么，肯定会选地铁。
13: 比较顺利，然后也比较安静。然后来到这个校区附近的时候，交通就是工作人员规划的和指导的也都比较有序，所以家长和考生进来的时候也都比较到位。
9: 高考一共持续4天，从7号到10号，那除了今天呢是休息日以外，其余的3天都是工作日。希望呢广大考生以及陪同的家长呢，在工作日的出行呢，您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就是不错的选择。那高速便捷的轨道交通呢，也能够让您的复考之路更加顺利。最后呢，祝愿所有的考生今年都可以考出好成绩。
1: 高考进行时，在北京第14中学考点，公交专项保障车早早就位，全天值守。
0: 工作人员现场维持秩序，暖心帮扶，而且在车身上还装点了暖心标语，给同学们加油鼓劲儿。
14: 早上7点半，公交专191路的2辆保障车现在已经停靠在14中的考点前。在这里呢，公交集团专门派人设置了一个高考服务点，为沿途的考生提供服务。同时高考结束后，这2辆保障车也将加入运营，尽快的疏散考生。同时在现场我们看呢，这保障车的尾号还特别有意思啊，是985，也为考生提供了祝福。我们上车来看看，车上也被装饰一新啊，有着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等那个他们自己制作的一些小标志。在考试期间呢，考生家长也可以上车来暂时的休息。
15: 我的工牌是211，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在这里给考生家长引到车上，然后让他歇脚就坐，
16: 让我们在这休息啊。我们就觉得挺方便的。感谢感谢。
17: 本来在外边站着觉得就是又累又忐忑的哈，到这儿就能安安静静的待会儿。
2: 高考期间，考试客流与通勤客流相互叠加，考点周边交通压力增大。 为此，公交集团将对途经全市120处高考考点周边的线路做好运力安排，重点增发考生入场、散场时段的机动运力。为营造良好考试环境，按要求对途经考点周边的部分公交线路采取甩站措施，

0: 实时监控途经考点周边的公交线路，安排人员现场值守，针对现场发生的临时情况及时处置，确保各条途经线路运营秩序平稳，方便市民出行。
1: 我们的公交车在途经考点的时候是静音的服务，就是外音全部停止了，然后同时我们的公交栏志愿者也是穿着蓝马甲上岗服务。
2: 开考之前增加了这个加密的车次，保证咱们的考生呢能够准点准时的到达考场。考试结束之后呢，也是安排了这个机动车加入，然后这样呢可以保证考生的顺利的返程。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北京网约车启动了爱心送考公益活动，
4: 一批由党员骨干、优秀司机组成的爱心车队整装上岗，用流动的善意勾勒出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5: 昨天下雨了，这玻璃可得擦干净了，不然的话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清晨5:30，43岁的滴滴司机梁毅已经起身忙碌。等待的时间里，梁毅反复检查车内物资，确认最优赶考路线，预判早高峰车流状况。
5: 这个是医疗箱，还有给考生准备的考试的用具。今天要去的是北交大附中分校，距离这儿大约16公里，开车半个小时左右。提前点出发还是踏实一点。
0: 梁毅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格外懂得高考对于学子和家庭的重量，也更加珍视这份护送追梦少年的责任。
5: 已经接到考生，可准时出发，准点到达。停在这儿行吗？
6: 您客气，
7: 谢谢您。
5: 哦，不客气，不客气。
6: 祝你这次高考那个金榜题名啊！
0: 今年滴滴爱心送考队伍以党员司机、星级优秀司机为核心骨干，经过层层筛选组建而成。车内更是精心配备暖心物资，充足的饮用水、全套考试文具、防暑降温药品等一应俱全，全方位应对考生赶考途中的各类突发需求。
8: 爱心送考这样的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已经延续了十几年了。这些司机呢，他们平时的一个服务分和口碑都非常的好。
0: 所有参与爱心送考的车辆均统一张贴醒目的爱心送考标识，穿梭在城市街巷，成为高考季里一道流动的暖心风景线。
9: 我想着为了不耽误这个考生，我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
10: 让他们的家长安安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把我们孩子送去考试。
11: 虽然我的孩子那个在老家不在北京，但是呢北京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5: 能为北京市做一点贡献是我的荣幸，希望今后每年的高考活动都可以由我来参加。
0: 北京台报道。
12: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日前，密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非法采矿案，两名男子私自挖山卖矿牟利，涉案金额超52万元，
4: 严重破坏山地生态资源，或将面临7年以上有期徒刑。
13: 经查，2024年9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田某伙同王某，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密云区穆家峪镇石门沟山开采铁矿石和片麻岩，大肆破坏山体植被与山地生态，非法谋取私利。其中，田某作为本案主犯，全程统筹策划，联系作业设备，并现场指挥开采工作，王某在案件中起到辅助作用。
14: 你总共挖了几个坑啊？
15: 一个坑，
14: 对，一直挖还是陆续挖呀？
15: 陆续挖
14: 是吧？
15: 对，陆续挖，应该是在10几天吧。
14: 挖了十几天，
15: 对。
14: 你挖来的铁矿去哪儿了？卖哪儿去了？
15: 蹲了，
14: 回来蹲了。
13: 经专业机构评估，二人非法开采铁矿石924.80吨，片麻岩4127立方米，涉案矿产总价值超52万元。案发后，田某经民警电话通知主动到案。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二人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羁押，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16: 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情节特别严重，破坏环境资源，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3条第1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3: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法院将择日宣判。该案审理有力震慑非法破坏生态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彰显了司法守护绿水。

0: 水青山的坚定态度。
1: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来说，如果非法采矿的矿产价值金额超过25万，那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被咱们北京市的入罪标准是5万元，超过5万是3。

0: 了地质灾害之后，这几村现在马上转移。
1: 急促的锣声作为紧急撤离的信号，第一时间提醒山体周边险户迅速响应，即刻转移群众，全部安全撤离。临时管控区域封闭完成后，北京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队伍迅速赶赴现场，开启专业化、科技化隐患排查工作。
2: 如果说咱们这个山体有小规模的掉块，有岩石的松动，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去实时的获取它的变形情况。
3: 北京市的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全市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达到9615处。今天我们在这里搞应急技术演练，一旦灾害来临，群众知道何时转移，跟谁转移，转移到何处，何时返回，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1: 地质监测部门特别提示，在山区遇到大雨，要第一时间迅速转移，并坚持雨停不松紧、隐患不消除、不返家的原则，确保地质灾害隐患彻底清除后才可以返回。北京台报道。
4: 随着北京正式上汛，最近的雨水也开始偏多了。连日来，降雨带来了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等安全隐患。
5: 尤其是在夜间，在货车出没较多的地区，民警加强了执法整顿。昨天晚上，记者来到通州的马驹桥地区，与民警一起夜查大货车。
6: 这儿一百吨。
7: 晚上8点半，通州马驹桥地区刚刚下过一场雨，路面还留有不少水坑。民警执勤的位置马珠路与景胜南四街是允许货车通行的路段，周边还有几处工地，因此即便是在夜晚，这里的货车数量也不少。
6: 您看咱这儿，这为什么晃的呀？
8: 这应该固定住了哈。
6: 对呀、啊、
8: 焊了这儿，看到吗？已经焊着了这儿。
6: 正常来讲，咱们载货汽车后边这防护杠得焊死。
8: 哦，是是，我
6: 为什么焊死啊？
8: 焊死的那个安全。
6: 安全
8: 啊？
6: 怎么安全？
8: 那我记你，我也说不好。
7: 货车的后方保险杠是松动的，原本被焊死的位置有两个圆环替代，这样一来，保险杠丝毫起不到防护作用，沦为摆设。
6: 这个焊死是防止小车后边这种小车追尾的。
8: 哦，
6: 你这车比较高，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东西来做支撑的话，小车一下就扎您这底下去了，危险。
7: 此外，车身上粘贴的反光条已经全部掉落，夜间行车，后车司机很难准确识别这辆货车的轮廓和位置，增加了追尾的风险。
8: 前两天刚验的斗
6: 啊，
8: 轮刮掉了。
6: 您验没验呢？你看你后边哪有反光条？
7: 反光条不应该只为了验车存在。这名司机表示，自己是为老板开车的，老板给什么车自己就开什么，但反光条掉落加之保险杠又松动，一旦发生意外，不仅司机自身的安全难以保证，承担的事故责任也一定少不了。然而这样的货车并非个例，下面这辆货车有着一模一样的问题。
6: 你从这儿看，你车哪有问题？
9: 后保险杠掉了。
6: 后保险杠掉了。
10: 那你知道这后保险杠干嘛用的吗？
9: 保护的呗。
6: 保护什么呢？
9: 保护那个防撞的那些。
6: 防撞的，你知道为啥这还得贴反光条吗？
9: 反光条那个天黑行车那个人看着你。
6: 对啊。
7: 这名年轻的司机显然对反光条和保险杠的作用了解得更到位，但同样抱着为老板开车的想法，也没能做到确保安全再上路。实际上，反光条和保险杠的重要性并非危言耸听。就在5月28号凌晨，沪陕高速南阳桐柏段，因为涉事大货车防撞保险杠失效，缺少缓冲，小客车车头整体钻入货车车尾，事故导致13人遇难，3人受伤。因此，民警的夜间坚守、对货车的严查严管是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一环。最终，两名货车司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
6: 第一，载货汽车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啊，机动车登记规定7月8号第三项200元不记分啊。第二，载货汽车按规定安装下部以及侧边防护装置的，机动车登记规定7月8号第三项200元不记分啊。
7: 除了反光条、保险杠，货车最常见的问题还有超限载货。
6: 你自己作为驾驶员来讲，你自己你害不害怕吗？我看着都害怕。你不怕这掉下来吗？载货的时候，咱当时学科目一的时候，不能怎么着啊，先生？
11: 不能超高，
6: 还不能超宽，还不能超燃。
11: 超长。
6: 对啊，那您觉得你这占了几个？
7: 司机表示，自己拉的就是废品，下方是废纸板，上方是塑料瓶，远远看去，上方的货物已经超出车头近1米高，很是夸张。即便这些货物不重，超宽超高也容易在转弯时影响。

0: 车辆平衡，一旦这些绳子捆得不牢固，发生移散，也会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
1: 机动车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北京市道交法95条第五项，道交法9条100元记分，这是第一。第二，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刚才是您超宽，现在是您超高啊。道交法9条，北京市道交法95条第五项，100元记分啊。
0: 也许一次两次的提醒与处罚并不能扭转货车司机的侥幸心理，但民警风雨无阻的路面坚守，不分白天黑夜的常态化执法纠正，既展现了交管部门严查严管的决心，也能实时警醒，循序渐进地扭转司机的安全观念。希望看到未来货车司机能从被动整改转为主动遵守，这也是对一线民警日夜坚守的最好回馈。
2: 北京市2024年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今年是收官之年。截止到目前，北京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已经全部完成，7个桥下空间完成提升，蔡户营桥、榆树管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年内全部完工。各区也正在持续盘活桥下的闲置资源价值。
3: 近日，朝阳区地铁孙河站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工程全面竣工，这里从环境杂乱的闲置边角地升级为集便民停车、绿色出行、景观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
4: 6月5号，记者在孙河地铁站外看到，改造后的桥下空间实现了机动车停放、新能源车充电、非机动车停放等多种功能。由于桥下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不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停放都十分有序，还有相当多可以使用的空位。
5: 主要是解决三方面的诉求。首先呢，就是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一个脏乱；其次呢，就是来地铁站换乘的居民确实他有很大的这种停车的需求，停车换乘的需求；最后呢，就是桥下空间的利用，我们在远端呢也确实建了一些绿色休闲的空间。
4: 综合治理前，孙河地铁站的站前广场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桥下空间布局杂乱无章。如今闲置荒地变成了规范化的停车场地，其中机动车停放区新增车位165个，同步配套3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此外，桥下遮阴蔽雨天然优势得到了充分利用，湿化的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可容纳超1200辆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机动车停车场内还布设了300米绿色人行通道，人车交叉路口也增设了绿化隔离带、无障碍通道与声光警示装置，使混行区域实现安全有保障，通行有秩序。
6: 没见的时候就是一个弄泥洼，下雨什么都是泥啊。我也是把车随便就找地方，有时候贴条啊，还有这个车也都被人划过。我觉得这停车场建的挺好，现在环境也好了，而且这个还有这配套设施的充电。
4: 以孙河站改造为样板，朝阳区全域加速推进桥下空间提质建设，今年已完成1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项目。自2024年起，北京市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并纳入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和交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打造兼具交通保障与生态景观的复合型城市空间。据统计，目前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剩余4个桥下空间治理将在年内完成。
7: 2026年是3年行动收官之年，桥下空间治理工作朝着精细化、多功能方向提档升级。2026年，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7个重点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落地，蔡户营桥、榆树管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
4: 下一步，市交通部门将在继续完成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任务的基础上，持续深挖桥下闲置资源潜能，不断优化城市交通配套，完善生态景观，持续打造环境优美、便民惠民的花园桥区，用精细化治理手段盘活城市零碎空间。北京台报道。
2: 噪音污染，这也是环境污染的一种。近年来，噪音污染是群众集中反映的民生问题。那丰台区呢，巧用定向发声技术来破解噪声治理的难题。
3: 比如说，安静操场系统先后落地丰台5小、丰台2中，有效改善了校园及所在社区生环境质量。智慧舞场系统进驻公园和商场广场，精准化解的是广场舞噪声扰民的治理难点。
8: 上午9:10到9:30是丰台第五小学的课间操时间，音乐加上老师的口令声得有100分贝上下。周先生家就在学校一墙之隔的居民区里，几个月前这些声音他还能听得清清楚楚。
9: 那段时间要么我们就把窗户关上，要么就不在家里头，或者在家里听习惯了也无所谓。
8: 这个学期学校换上了定向音箱，即使周先生家里开着窗户，传来的音乐分贝数也就在50-60分贝。
9: 昨天他们上来找我的时候问问这感受，我都感觉到没听到什么似的。学校这种活动我们理解有点糟，有时有会儿的一会儿就过去了也无所谓。然后反过来学校也替我们着想，我觉得这点应该是给点赞。
10: 有的时候啊，什么老奶奶什么的给我们打电话，这心脏都受不了了。所以遇到那个运动会呀、啊、什么重大活动的彩排，我们都要给它放在下午，或者是音量开得特别降低。实际上也给我们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定向的它就是解决了孩子能听见，但是居民这儿不扰民。
8: 丰台区很多学校都距离居民区很近，也有声音扰民的困扰。安装定向音箱也纳入了下一步的计划。
11: 是在音响正前方30度的夹角内，咱们打比方，咱达到80-90，超过这个30度夹角，它就会有一个大幅的降低。
12: 目前已经通过安装116台高质量的定向音箱，完成了8个宁静舞场和7所安静学校的建设。下一步计划通过1点位一侧，完成26个公园和口袋广场及22所学校的专项噪声治理工程。
8: 惠勤购物中心今年也安装了定向音箱，平日里广场上有4-5支队伍分别跳着不同的舞曲，在使用传统音箱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嫌吵。
13: 我们旁边的话音响会影响到我们双方的音响，我们都把自己的音响给它调大了，
14: 每天关着窗户都挡不住的噪音。但是自从装了定向音箱之后呢，至少我感觉声音开着窗户声音是可以接受了。
8: 记者也在现场做了测试，音箱边的广场舞音乐的声音在80-90分贝，但离开广场舞队伍30米的距离，声音就降至50多分贝。近年来，噪声类投诉已成为丰台区接诉急办诉求的重要部分。丰台区全面开展风铃行动，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噪声扰民等难题，多措并举推进噪声污染综合治理。
15: 风铃办下设广场舞噪声扰民、装修扰民、物流园区扰民等先锋岗。2025年3月份风铃行动实施以来，从2026年的数据看，我们的噪声投诉量下降了将近10%。
8: 下一步，丰台区将不断扩大重点领域噪声治理覆盖面，持续改善区域生环境质量，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群众宁静生活。北京台报道。
2: 继续来关注每年如期而至的高考，这是一场属于青春的奔赴。小小的考场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同时也记录着我们国家生生不息的奋斗脚步。
3: 回望中国高考数十年的风雨历程，有一个年份不可磨灭，它就是1977年。
16: 这里是北京市第12中学，是2026年的高考考点。49年前，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2中就是当年的高考考点。在当时啊，一群北京青年从北京市12中走进了考场，握住了人生的笔杆，改变了人生。这其中就有一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叫做车晴。
17: 这是当年的准考证，1977年12月10日、11日2天考。考4门课，因为我是理科的嘛，考4门课。准考证我还是保存到至今。
18: 好帅气啊。
17: 那时候24岁。49年前呢，我非常有幸的参加高考，就地点呢就是北京12中。但当时呢，12中还是在丰台镇的西边，这是一个新校址，这个校址真漂亮。所以现在的学生啊，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19: 那年的高考与众不同，车晴说，12月里他顶着寒风走进考场，心中却感到无比火热。
17: 因为我是铁路职工啊，考试的时候我是从北京站坐火车到丰台，然后从丰台呢走到12中来参加考试。因为那两天的这个经历呢，这一辈子也不大会忘掉。满分400，我是309，高考成绩出来了就上了大学了，所以这个完全改变了我一个人生的轨迹吧。班上同学啊，能相差15-16岁，
18: 哦，
17: 最小的大概15，
18: 嗯，
17: 最大的30，甚至还有32、33岁的，还有这个带着孩子的，有幸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系， 然后呢就当老师了，毕业以后就当老师，一直到了这个2016年，全国一共录取了27万，考生呢是500多万。
16: 这张泛黄的人民日报出版于1970

0: 2018年的2月19号，在浙江日报上，这篇文章就来自于刘学红。这篇文章承载了一位普通人与一个大时代相遇的故事。
1: 哎呀，刘老师，您好，
0: 小红你好。
2: 一年一度秋风劲，转眼之间，从去年金色的十月、欢乐的十月，到今年丰收的十月、胜利硕果累累的十月，已经整整一年了。就是以这个开头。
3: 1977年10月，得知恢复高考后，刘学红徒步十多里山路到公社报名参加高考。在高考语文试卷上，他用一篇描写劳动真实感受的考场作文拿到了作文将近满分的好成绩。高考后第二年的春节前，爸爸突然带回家一份人民日报。
2: 赶紧把报纸打开，然后我一看标题，然后一看那个第一句话，然后我就说是我写的。哎呦，当时就是真是心花怒放，就特别高兴。然后第二天呢，等于这件事就在我们那个院里就全传开了，然后都说谁谁谁的女儿考上大学了。
3: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起1977年的高考，刘学红说有个细节让他忘不了。
2: 我们的卷子是长的，就是一拿出来，好一长能有一米多。你就反正是一边写一边往上，就往那边滚，就是比我想象的要浅很多。
3: 1978年，刘学红如愿成为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
2: 应该是高考恢复30周年的时候，接到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他要准考证，要我的大学毕业证，要那个学位证，还要了几张照片，就是我在北大的照片。然后等于作为一组，就是等于收藏到那个国家博物馆，作为一个历史的文物呗。77年恢复高考啊，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第一批的高考作文上报纸，然后第一批的高考准考证，那就可能具有一种比较特殊的那个历史价值。这是我们77、78级毕业40周年的一个大合影，因为我们同一年入学，同一年毕业，像我们都穿着学位服的嘛。
1: 嗯，
2: 其实我们毕业的时候并没有学位制度，只发了学位证书，但是没有学位服。我们这一年呢是特意每个人定制了一套学位服，然后参加就是毕业40周年以后的那个一个典礼。
1: 当时您穿着学位服什么感受？跟我们说说。
2: 觉得那个这辈子能穿上北大的那个毕业的学位服，确实是特别激动。而且我们的学位服上还每个人都绣了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个历史的纪念。
4: 对于这一年的高考，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的爸妈他就是1977级的同班同学，大学同班同学。如果没有那年的高考，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可能很多人把高考都当做了自己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闪光的记忆，
5: 重要的时刻。
4: 从1977年到2026年，今天刚好是第50次高考，半个世纪了。每一代的高考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和时代的感悟。
5: 而此时此刻，2026年6月7号中午的12:37，相信已经有不少上午刚刚考完第一门的考生打开了电视，正在一边吃饭一边看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心里话想说给你听。
2: 我是1977年的高考生，想对2026届高考生说几句话。你们已经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50批考生了。
6: 我是1991年参加高考的，到现在已经过去35年了。我1995年毕业，想跟高考的孩子们说一下，有考试，有压力，让自己有学习的动力，其实是一件很快乐、很幸福的事情。我希望35年之后的高考生，今年高考35年之后，能够体会到我现在说的话，回望过去自己的30多年，也为自己始终在学习、始终在进步，感到很充实的快乐。
7: 我是1992年参加高考的，我特别想对现在正在高考的这些小朋友们说：动笔的时候一定要坦然，放下笔一定要释怀，山河辽阔，世界精彩。
8: 我是1999年的高考生，转眼哈，从一个高考生就变成了高考生的家长。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经过一个长期的努力与坚持，在一个重要的节点上拼尽全力，给自己交上一个20年后、30年后回望满意的答卷，还是重要的。我祝所有的高考生拼尽全力取得好的成绩。
9: 我是2004年的高考生，我想给各位考生说啊，10年磨。

0: 你所有熬过的夜、刷过的题，最后都会变成你考完试那天笔下的一道光。所以相信自己，你们一定可以的。
1: 我是2014届的高考生，我想对这届的考生说，一定要相信自己，你就是考场上的王。
2: 我是2016年的高考生，特别想对学弟学妹们说，希望大家金榜题名，考的全会，
3: 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那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
4: 那可是我们的青春啊，怎会忘记？一场考试落下帷幕，无数新生在此刻汇聚，考生复盘，家长倾听，汇成高考首日独有的温情画面。
5: 我们来看看记者刚刚从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发回的消息。
6: 现在是6月7号的中午11点半，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市第80中学的考点门口。那现在呢，全国高考首场语文考试刚刚结束，现在学校门口聚集了很多家长哈，有些盛装打扮，也有些抱着向日葵的花束，取一举夺魁的好彩头。那我看到家长们眼神里满是牵挂与期盼，此时此刻已经有学生零星的走了出来哈，我们马上去听听他们的第一首真切的感受。
7: 作文嘛，做规划一下功夫。
8: 你答得怎么样？
7: 我觉得还行吧。
8: 有信心吗？
7: 还行，还可以。
9: 作文就是先解释了一下这个词，然后写一下，比如说，两个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然后需要怎么兼顾它，类似这种。
10: 要出来了，我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不管他考得怎么样，我都希望他能放平心态。
11: 这个今天穿的是红色的旗袍，寓意的是那个开门红，然后呢也祝愿孩子旗开得胜。然后明天我准备穿绿色的，然后是一路绿灯。然后后天是那个黄色的，祝愿孩子金榜题名。最后一天是紫色的，然后紫气东来，一路上扬。
12: 这次的北京卷的议论文题目呢，叫做做规划与下功夫。从这个作文题目来看呢，它是引导学生能够去思考对社会人生和国家发展的一些看法。2026年是14-5规划的收官，也是15-5规划的一个开卷，那也是响应了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号召啊，然后引导学生能够在思想熏陶方面和价值观的方向上去做一点青少年的担当。
6: 无论刚才发挥如何，都请孩子们尽快放平心态，把精力投入到接下来的考试当中。在这里呢，祝大家妙笔生花，圆梦今夏，金榜题名。这里是北京台记者宝琛好心为您发回的报道。
5: 好的，谢谢宝琛。刚才我们说到呢，语文已经全部结束了，而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把今年全社会都很关注的作文题目给大家给出题了哈，也想请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酝酿这个作文该怎么写。
4: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白雪薇，跟随记者一同聆听权威专家对今年语文考题与作文命题思路的专业解析。雪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答题思路吧。
13: 好的，主持人您好。随着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科目的结束呢，大作文也是相应的出炉了。那么今年大作文的出题的形式呢，依然是延续了往年，为二选一，分为议论文和记叙文。那么我也是注意到呢，在这个记叙文当中有一个非常典雅的词，叫做寒英举华。那么这个词它的出题的命题立意是什么呢？考生又该如何作答呢？在我身边呢，是来自于海淀教师进修学校的资深语文教研专家赵老师。那么赵老师，您给我们做个解读吧。
14: 您好。实际上我们知道寒英举华是一个常用的成语，也是古人呢读书的一种常用的方法。他会把书中的精华部分反复咀嚼，反复品味，然后内化成为自己的读书收获。那么在这个题目中呢，这个词义可以被拓展开来，无论是阅读，还是艺术品鉴，还是反思生活获得成长，甚至于考生在社会观察中、社会认知中去找到一些精华的部分，含有
4: 也有我一段
14: 咀嚼、内化，成为自己的成长，都是可以入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题目，我想也体现了今年两道作文题一个

0: 共同的特点，就是以优秀传统文化的素材入题，但关注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对于当代青年人他的成长价值。比如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可能更多考生会关注的做规划与下功夫，对吧？它也是古人的一种读书法，一种读书方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古人的读书法放到当代来看啊，大家众所周知，今年又是咱们的“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面临着我们如何来做好规划，如何来下足功夫来落实我们这些规划。当然，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微写作三选一，那您再给我们说一下微写作好吗？
0: 好的。那微写作这个题目呢，它可能就更能够去体现实用的价值，也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尤其是今年的第一道题和第二道题啊，第一道题其实引导学生去走进社区啊，关注半日的劳动实践，体现了学生身边的生活，体现了劳动教育，实现咱们的立德树人。第二道题目呢，把人工智能和幸福晚年放在一起，引导学生关注这个时代的特点，同时共情老人的生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来。总之大小作文其实都是引导学生把传统文化和当代价值放在一起思考，把个人成长和国家社会发展放在一起来进行思考。
1: 好的，好的，谢谢赵老师。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雪薇，也谢谢专家给我们带来的解题思路啊！我相信今天同学们一定是全力以赴了，只要是全力以赴，你就是赢家。那除了语文，接下来还有好几门，希望同学们能够放平心态，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3: 继续加油，
2: 继续加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则交通提示。为了应对高考，北京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交管部门提示考生及家长提前仔细核对考点的具体位置，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及交通方式。
3: 特别提醒您，6月8号下午将会进行高考英语以及小语种的考试。为了确保听力考试顺利进行，交管部门将对东城区北京宏志中学、西城区西城外国语学校、朝阳区陈金伦中学、团结湖分校高中部、海淀区第19中学等16处考点周边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当天计划途经刚才说到这些考点周边道路的社会车辆，请提前选择好绕行路线。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美洲特展当中，地下一层的美洲主题嘉年华上，体验 VR 项目带您一秒走进玛雅世界。
2: 记者戴上这个 VR 眼镜，沉浸式的感受神迹玛雅文明探方，瞬间就穿越古老玛雅国度，探索玛雅文明的秘密。UMR 眼镜让大展上珍藏的文物直接捧在手心，近距离观看南美特色奇花，也能握在掌中把玩，新奇又好玩。
4: 黄金美洲豹来到这个区域，咱就可以身临其境的去体验一场大祭司是什么样。
5: 是 VR 产品，完全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故事情节的一个剧场。
4: 那我先替观众朋友戴上眼镜，神迹玛雅，我现在坐着船往前走，我去，小心
6: 金字塔，
4: 不行，我感觉我要掉下去，多高啊！它真的给你的惊喜太多了，太沉浸了。
7: 神迹玛雅文明探方是以世界古迹遗址探索队为主视角，穿越到地下河溶洞、奇琴伊察、库库尔坎金字塔等玛雅核心场景，为您揭秘玛雅文明的秘密。
5: 在制造这个产品的时候，尽量多的信息放在里面，游览的同时也能获得很多的一个知识。
4: VR 里身临其境的感受玛雅的故事， UMR 里将现实与虚拟相结合，让您直接把文物拿在手心里。
8: 这个呢是我们的UMR 最新的一个技术，它有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个清华美院的老师们做技术支撑。
4: 优美灵境文物导览，展上看到的那几个文物就是那个月亮神的那个兔子吗？
8: 对的，
4: 金羊驼，人像玉面具，我能扯他脸上吗？
8: 可以。
4: 哦，
8: 是不是又变大了？
4: 但是它文物上的纹理非常的细腻做的。
8: 哎呦，别咬我啊！
4: 就是感觉像挠我

0: 你家猫下圈似的。三二一，
1: 您可能见过南美洲的花，但一下见十多种还真得来这儿看一看了。
0: 我要变成花仙子了。
2: 哎，我现在手都已经长花了。有朱顶红、亚马逊王莲、银星秋海棠，看看野牡丹吧。你好看，看看看看看，好玩不？解锁我手上了，这我能玩一天，真的能解锁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玩法，只要你想玩
3: 就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美洲嘉年华吧。
4: 电视剧主角正在北京卫视热播，我看这个戏的时候发现孙浩演的真好啊，他演的那个苟存中苟思，咱们不能剧透，好多场景都让我差点落泪。
5: 感动了你啊。那他是如何让自己的苟存中和这个角色合二为一的呢？我们来看记者对孙浩的采访。
6: 我从来没有想过演苟存中会翻红，或者是这么深入人心，我没想这件事儿。
7: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一秦讹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浮沉。目前这部电视剧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孙浩饰演的苟存中深入人心。孙浩说，当张嘉译把苟存中这个角色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过靠这个角色出圈，只是希望自己不要辜负朋友的信任。
6: 然后每个人都会走下坡路，所以我人生也有很低谷的时候，那我也经历了这些。那嘉译老师跟我说，你没歌唱跟我演戏吧，那是我人生的贵人。我就要告诉我自己，要对得起朋友，对得起朋友对你的嘱托和信任。可能他看到我身上有这个人物的影子吧，就是曾经有过大起大落，曾经有过从零开始。我要进行大量的学习训练，提前一个多月就进组。那在这6个月的当中中，一直在拍，只要有空，戏曲老师就把你拽走练一会儿。甚至我有时候都焦虑，睡不着觉的时候，晚上挂在房间里那个水袖的衣服就开始半夜三更起来就练。所以你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把人物吃透，你才能走到他的身体里头。
7: 正是这样的认真和付出，才让孙浩饰演的苟存中走进了观众的心里。采访中，孙浩多次跟记者说，能遇到苟存中这个角色是他的幸运。
6: 苟老师是太纯粹了，我人生中遇不到第二回这么纯粹、这么震撼的一个角色，我认为是很少的。苟师傅打动人心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共信他的善良，共信他的纯粹，所以到这时候呢，大家就不忍看到他在舞台上离去。那这对于一个角色来说，所赋予他的能量非常的大。
7: 孙浩说，在演完苟存中以后，他对人生的起落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他希望每一个观众都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6: 开心的努力的活着，看淡这一切。我赞美的生活是细水长流，涓涓细流。好好的对你的家人，好好对你的工作，好好对信任你的人，好好的对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7: 北京台报道。
4: 换个话题，近日封闭了近8个月的 G217 独库公路正式开放通行。
5: 今年独库公路的情况和往年有所不同，因为要兼顾 G3033、独库高速、低压高铁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的需要，独库公路实行了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在路段的通行时间和措施上有所变化。
8: 独库公路整体分为北段、中段、南段，本次管控主要集中在北段和中段。 G217 乌苏邑至库如利每日8点至19点通行，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核载质量5吨及以下货车等社会车辆均可通行。其中 G217 库如利至那拉提入口，根据每日实际交通流量、天气变化等情况，弹性调整封闭时间至21点。为确保通行安全，坚决杜绝施工车辆与社会车辆混行，那拉提至乌苏邑入口、乔尔玛至 G217 入口19点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现行车辆可从 G3012 线库车至河泾段、G218 线河泾段或 G30 线回屯至清水河段、G3016 线清水河至伊宁段绕行。
9: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万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巩乃诗森林公园北段、 巩乃诗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8: 提醒计划前往新疆自驾的朋友，独库公路山区天气一日多变，提醒大家出行前注意官方通告，提前了解各路段通行措施变化，确保能够安全顺利通行。
4: 根据半岛电视台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
5: 造成包括两名妇女在内的8人死亡，另外有15人受伤。
10: 巴勒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向人员密集的临时帐篷区发射了2枚导弹。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超过950人死亡，另有近3000人受伤。目前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里勒哈亚率领的代表团正在埃及首都开罗访问，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
4: 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美伊陷入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
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6号抵达德黑兰，预计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10: 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而就在冲突即将满百天之时，美伊局势再次骤然紧张。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
4: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5: 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近一周来，美伊小规模交火事件不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周边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4: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发布最新通报，称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
5: 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
10: 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
12: Oui, la gestion elle est compliquée parce que nous sommes dans la phase d'ascension, qu'il y a les camps qui arrivent tout le temps. La population en soi n'a pas encore accepté à adhérer pour éradiquer cette maladie. C'est comme ça, nous sommes dans la phase où on aura beaucoup de malades.Mais il y a des mesures qui sont en cours par rapport à ça, par rapport à la communication, par rapport à la sensibilisation. J'espère dans peu de temps, on va

0: 世卫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 5.18 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官员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午的天气，也给考生们提醒，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有分散性的短时雷阵雨，不过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了晚上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那今天白天外面紫外线强烈，注意防晒。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据多家美国媒体6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计划利用伊朗的资产帮助海外盟友修复由伊朗造成的损失。
2: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目前还不清楚哪些资产或将被动用，可能的选项包括伊朗被冻结的现金，或是例如邮轮之类的硬资产。另据路透社报道，该计划涉及的似乎并不局限于遭冻结的伊朗资产。对于以上说法，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此前一天5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3: 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他介绍说，相关条例起草工作约于2周前启动，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

0: 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据外媒七号报道，巴基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吉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
0: 报道称，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声明强调，必须纠正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哈马斯代表团5号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展开讨论，会谈预计持续数日。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凯卡尔启程前往巴基斯坦，将与穆尼尔会面。
2: 消息人士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组成部分。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离领土完整。黎巴嫩卫生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558人死亡，10870人受伤。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报道，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升级上调至最高级别。
3: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最近几周，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面向内部发布了新的反间谍威胁评估，将针对以色列的威胁级别上调至危急。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而据《纽约时报》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是以色列加强监视的官员之一。对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白宫一名官员回应称，整篇报道纯属虚构，消息源对事态毫无了解。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而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7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伊尔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5人受伤。此外，已有2名枪手被打死。初步调查显示，其中一人为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
0: 据报道，枪击事件最初发生在科哈夫亚伊尔一个加油站，枪手随后还前往其他地点并打伤多人。有媒体报道说，事发地紧邻以色列修建的约旦河西岸隔离墙。
4: אין לי יותר מדי מה להגיד, אני חושבת שזה פחד שמדינה שלמה חיה אותו וזה חי בתוכנו לצערי ואנחנו לא יודעים מתי ואיך יהיה האירוע הבא. וברוך השם, אני אומרת תודה לפחות שאני לא קרה לי כלום.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就枪击事件进行评估，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5: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近日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开展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均未就这些报道作出回应。
2: 报道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就定期与政府高级官员讨论这一构想。

0: 奥尔特曼在2025年初首次向特朗普提出相关概念，并在最近几周继续与政府高级官员讨论，将其视为一种向公众更广泛的分配人工智能相关经济效益的方式。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人工智能行业是过去两年估值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领头的美国企业包括 OpenAI、 安特罗匹克等。目前 OpenAI 和安特罗匹克预计将在今年公开上市。
1: 由于权重科技股下跌拖累和市场对高利率担忧升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均大幅下挫，其中以人工智能等科技股票占较高权重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当天跌幅超过4%，为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国不断膨胀的 AI 股票泡沫破裂担忧进一步升温。
2: 美国投资管理机构纳维利耶公司首席投资官路易斯·纳维利耶说，受半导体股票回调带动，科技股再次面临强劲的回调。由于就业数据强劲，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回落，也对股票市场构成打压。五号，市值龙头股英伟达公司股价大幅下跌6.2%，由于业绩不及预期，博通公司股价在四号大幅下跌12.59%后，五号又继续下跌7.92%。美光科技、超威半导体、甲骨文和英特尔公司股价五号的跌幅均在10%上下。当天，避险需求升高，刺激比特币价格继续走低，美元指数则显著上涨。美国全国投资管理集团投资研究负责人马克·哈克特表示，如果投资者过去两个月持有一些半导体股票，目前长线持仓的配比已严重失衡，择机获利了结已势在必行。哈克特还指出，投资者在寻求参与即将到来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次公开募股，他们不太可能卖出稳健型股票来为此筹集资金，资金将来自人工智能、半导体或至少来自科技股，一旦明星股开始回调，可能会出现相当无序的抛售。数据显示，从3月30号阶段低点到本月初的大约两个月里，标普五百指数的累计涨幅接近20%。在此期间，标普五百指数尚未出现显著回调，客观上存在获利回吐的需要。
1: 当地时间6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在巴西对媒体表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预计未来将有更多航空公司倒闭，行业将出现整合。
0: 沃尔什指出，燃油价格高企令部分航空公司难以应对，其中廉价航空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预计部分航空公司会继续削减盈利率较低的航线，未来全球机票价格还会继续上涨。他认为，受监管障碍影响，美国联合航空与美国航空合并的可能性不大。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不少中东国家部分关闭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当地多家航空公司一度暂停运营。沃尔什表示，考虑到该地区在航空运输领域的重要性，一旦局势平息，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和枢纽将恢复市场份额。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会6号到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据路透社报道，当前全球航空运输业正面临燃油价格持续高企、新飞机交付延迟等诸多压力。沃尔什表示，尽管清洁燃料进展令人失望，该协会仍坚持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3: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1: 秘鲁七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任总统。
3: 投票定于当天7点开始，17点结束。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两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在今年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35位总统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领先，并进入第二轮。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桑切斯现年57岁，经济上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犯罪问题。
1: 亚美尼亚7号举行国民议会选举，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
0: 亚美尼亚本次选举登记选民超过248万人，投票时间从当地时间7号8点持续到20点。投票结束后24小时内，该国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公布初步计票结果，最终结果将在投票后一周宣布。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本次选举，包括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前总统科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联盟等。本次选出的议会将选举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眼下正值夏季，夜宵聚餐迎来高峰，不少人借着喜事小酌过后啊，总抱着路程近、喝得少就没事的侥幸，铤而走险驾车上路，酒驾的隐患随之攀升。前不久，在昌平交警呢，在夜间巡查的时候，就遇上了一对结伴饮酒的驾驶人，二人本是庆祝拿下新项目，满心欢喜之下双双酒驾，一人更是2次酒驾被罚，到手的工作转眼付诸东流。昨夜今晨，人生的际遇就这样发生了逆转。
2: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6: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推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叉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2: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7: 含住这个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啊。
8: 对，
7: 行。
8: 这酒味儿可不行，
9: 但是酒味儿我酒精过敏，
8: 酒精过敏还喝？
7: 您要是黄色数值，
6: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100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2: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7: 他多少啊，大哥？
10: 你别问人家
7: 啊，
10: 说你
7: 啊、哦，行，
10: 来
7: 一
10: 起
7: 的。
10: 您要是黄色数值
7: 100，
10: 前面那个3。
2: 每100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6: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11: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 我说哎呦，
12: 这不就是从这到那儿就
11: 我们就是
12: 拐弯就到了。
2: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6: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

0: 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二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1: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给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0: 进入夏季，聚餐宵夜频繁，酒水消费增多，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有所抬头，而心存侥幸正是绝大多数酒驾司机们的通病。
1: 侥幸心理，觉得离家比较近啊，走的小路不会被查，还有就是我就挪一下车啊，觉得自己的酒量比较好，喝这么点没事儿。但是酒精会使人那个反应变得迟钝啊，操作可能失误，当饮酒后会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
0: 即便路程咫尺，饮酒不多，体内残留的酒精依旧会悄悄放缓大脑反应速度，路面上的突发状况往往猝不及防，留给司机的避险时间转瞬即逝，稍有迟疑或是轻微失准都可能引发危险。
2: 顺向行驶是道路出行的最基本的法则，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应当严格遵守，但实际生活中部分骑车人却为了一时方便逆向骑行，打破正常通行秩序的同时，也让事故有了可乘之机。在西城区百万庄大街附近，逆行骑车回家的汤女士遇到了一名斜插进逆向车道的骑车人，双方相遇的瞬间撞击一触即发。
0: 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上午11点多，一名骑车的男子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只见他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斜插着进入了由东向西行驶的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汤女士发生接触，汤女士应声倒地。骑车的男子发现这一情况后，先将车停在了路边，随后走向了倒地受伤的汤女士。
3: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那我要报警。
0: 坐在路边的汤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道路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民警很快发起了视频连线了解情况。
4: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到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5: 那个师傅人呢？
4: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5: 他走了是吗？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4: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3: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这个远程中心因为当事人没在现场，这个无法处理，然后再流转给我们一线的民警的。
0: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展开调查，但由于逃逸男子所驾驶的两轮车并未悬挂号牌，也让民警的追查工作一度受阻。
2: 事发突然，受伤的汤女士完全没有注意到骑车男子的样貌和去向，缺失的号牌更让逃逸人的身份蒙上了一层迷雾，有效的线索极其有限，办案民警一遍遍地仔细回看沿途的监控，逐帧梳理画面细节，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3: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追踪线索发现，就是跟这个男子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6: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她始终保持这种距离，她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她俩应该是一起的。
0: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车辆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男子郑某。
3: 这名男子始终不配合，实在说不在北京，实在说没在家。
0: 电话那头的郑某避重就轻，一味拖延，眼见他的态度，民警决定直接上门。
3: 有人吗？
7: 谁啊？
3: 民警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7: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8: 你研究东西，你还等一会儿。
7: 9月3号在甘家口老城油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

0: 还有碰撞啊？
1: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0: 那有你怎么不给你解决？
1: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因为是他碰的我。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的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2: 郑某人到中年，赋闲在家，自诩是文化人的他，说自己正在潜心研究，准备论文。他所研究的领域或许深奥和艰涩，但是按序通行、各行其道，以及发生事故之后报警处理，都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基本的交通法则。可这些在郑某的眼中却是无关紧要。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他一边为自己开脱，一边又扯开话题，自始至终都没有关心过对方的伤情。
3: 正如郑某所说，民警调取的监控录像完整记录了撞击发生的全过程，但交通事故从来都不是看谁撞谁，而是看谁有过错。在这起事故中，郑某和受伤的汤女士都存在逆行的情况，但事故发生后，郑某在明知汤女士已经拨通报警电话的情况下，依旧迅速离开了现场，明显属于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
1: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是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会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你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一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上就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伤说实话你养养很快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我们真的报警打的电话，真没
4: 谁报的。
1: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打五雷轰的。
4: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5: 他觉得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3: 郑某仅凭自己的判断，就笃定地认为对方只是受了皮外伤。而实际上，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可郑某依旧强调自己的这起事故很小，甚至算不上真事故。
2: 情绪激动，回避问题，面对民警，郑某不停地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可监控录像、报警记录以及对方的伤情鉴定都让他的辩解苍白无力。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还有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3: 违法骑行、肇事逃逸之外，顾左右而言他的郑某在肇事时所驾驶的两轮车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也曾给民警的追查工作带来困难。
6: 那哪个车是你骑的？
4: 这个车。哦，你这车是够古董。
7: 换车子，你是
4: 几年了？这车
7: 差不多得有个小十年了吧。
4: 十年了还能骑啊？
6: 你车牌子呢？
4: 掉了，
7: 不是吗？掉了，就是撞掉了。
4: 啥时候撞的？
7: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子。
3: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没号牌，未年检，无保险。
5: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2: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重亚。高考的第二天，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早晨这会儿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都不错。从我身后的监控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可见。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早全市气温上升较快，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6到18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3.4度。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下午有雷阵雨过程，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傍晚前后影响城区，预计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请考生和家长朋友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大家外出时也最好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到了今天前半夜仍有雷阵雨出没，后半夜天空放晴，气温是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12到14度之间。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感谢彭城的介绍。永定河是海河流域的主要水系之一，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大兴五区。它既是北京的母亲河，更是防洪的关键河道，地处京津冀重要的防洪屏障。今年汛期，永定河防洪智慧化程度大幅提升，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9: 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下游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地区了，所以整个堤坝也是永定河在进入平原地带之前的最后一道主动防御的关卡。那今年呢，这里也是新增了一项这样的保底措施。那利用这台大机器，如果说今年汛期降雨过大，那永定河水流速过快，水流过多呢，那这台机器就可以在远程人力操纵的情况下，即使失去了电力的支持，它也可以实现自动抬闸。
10: 在往年备汛工作的基础上，永定河流域今年再添多项保障措施，对卢沟桥拦河闸重点闸孔安装金属结构传感器，进行实时监测、综合分析、动态评价、触发报警，并新建9条无线扩频链路，提升了抗风险能力。同时，防汛智慧化和自动化也大幅提升。
11: 数字孪生的平台，它提高了雨水情共享服务的工作时效。另外呢，就是它可以2到3分钟就出多套的洪水调度方案，大大的提高了原来人工计算的效率。还有就是在我们所在的卢沟桥分洪枢纽还有斋堂水库完成了安全监测自动化改造，它也实现了一个工程监测的24小时监测和数据的汇集。
10: 永定河管理处已经累计开展培训演练8次，市水务局、沿河五区及永定河管理处共落实抢险队伍53支，并落实5大类187项防汛抢险物资储备，配套救生、发电、抽排、运输等装备齐全，可快速满足堤防抢险、巡堤查险、应急处置等需求。北京台报道。
2: 好，进入今天的爱车有道，我们呢来说说新能源电车如果涉水过深就可能会遭遇哪些情况，会不会也像油车一样趴窝无法行驶呢？一起来了解。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最近几期节目我们都是围绕着汛期已至，如果说您遇到极端降水天气的时候，咱们驾驶爱车该如何保障安全，保障您的安全也保障爱车的安全。那今天咱们的话题同样围绕着涉水来说，如果说您驾驶着新能源电车进入深水涉水的话，咱们的电车都会经历哪些过程，哪些故障，哪些损坏，会不会在水中像油车一样突然趴窝，全车断电，走不了一点儿。如果说发生这些情况，咱们的车主该如何正确操作，快速逃生？那本期节目我们详细聊聊。
13: 网络上新能源电车可以当潜水艇开的说法流传甚广，原本油车涉水深度不得超过轮胎一半的说法也被一些新能源车主轻视。那电车如果进入较深的水中会发生什么呢？
14: 当车辆涉水超过轮胎的时候，前40秒到1分半之间，这段时间是咱们新能源电车的低压部分容易受到影响。车上的传感器、启动电源都属于低压部分，因为低压部分这一块呢，传感器的插头它的防水等级啊，没有高压那部分的防水等级高。高压插头它的防水等级能达到 IP67 或 IP68。正常情况下，它在水里浸泡30分钟至60分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您看这种低压插头，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防水胶圈，这种插头可能在水里都浸泡不过5分钟。您可能会发现一些功能受限禁用这种情况，比如说空调系统 ACC 自适应巡航这个系统，就是因为进水导致的信号错误，它就会电脑会自动把这些功能禁用。
13: 随着涉水时间变长，电车也会出现断电趴窝的情况吗？
14: 断电当然会啊，因为新能源电车是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当漏电的时候全车一定会下电。如果说低压电漏了，有可能会出现信号不准确，包故障灯。如果高压电漏电了，就会出现自燃的风险。新能源车辆的一个断电机制啊，其实跟咱们家庭的断电机制到底是一样。咱们家里在闸盒位置有一个漏电保护器，当您在家里出现任何电器设备漏电的情况，哎，您发现全屋就断电了。其实新能源的这个断电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当遇见断电的时候，这时候啊，您不是在车内忙着打双闪找手机，您这时候应该及时的把车窗落下来，以便逃生用。
13: 既然已经断电，为什么还可能落下车窗逃生？这其实是电车的基础知识。

0: 因为断电断的是动力电池的电，爱车无法继续行驶，但车窗的供电依靠的是另外一块小电瓶。
1: 咱们车上分两块电池，一个是驱动电池在车辆底盘下，还有一个是小电瓶，这个小电瓶是供给全车简单的电机设备使用的。这时候当驱动电池是属于高压电，它被断电了以后，但是咱们的12伏低压电可能还会有。您看，这是咱们车上的低压启动电瓶，它的这个位置会高于咱们新能源车辆的驱动电池，所以说当车辆的高压电一断了，咱们的低压启动电瓶可能还会有电。
0: 以往节目中我们介绍过，一旦油车在水中熄火，二次启动将会严重损伤发动机。那电车如果断电，还可以按启动键重启吗？
1: 不可以尝试重新启动。您如果重启，高压电流强行通过水渍，轻则烧毁电机控制器，重则出现短路自燃的风险。
0: 一旦发生断电，新能源车主接下来该做什么？如何逃生？我们给您准备了三步动作。
1: 第一步，当车辆断电的时候，马上要把咱们车窗降下来。第二步，解开安全带，观察四周情况。第三步，如果车窗落下来，咱们通过车窗迅速逃生。如果这时候落车窗没有反应的时候，那咱们就要用上破窗器了。一定要砸玻璃的四个角，因为这四个角比较脆弱，砸完了从车窗逃生。但是这里还需要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千万不要把破窗器放到后备箱，万一用到的时候您拿不到。
2: 也希望今天介绍给您的关于新能源电车涉水的相关知识，也能帮您啊在心里边对于新能源电车涉水的能力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它一样可能在水中断电趴窝。这也就要求我们大家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天气预报，注意实时路况，注意实时降水，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降水信息，谨慎地选择自己的通行路线，尽量避免涉水路况。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些驾车知识、使用知识能让您安全度汛。
3: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个常识，如果在雨天发生了城市内涝，车内已经大量进水了，如何自救逃生呢？专家告诉我们有三个瞬间要记牢，能让我们逃出即将被洪水淹没的车辆。
4: 完全推不开，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
5: 这个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4: 准备关上车门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6: 有三次宝贵的逃生机会，第一次呢就是这个水位超过车轮一半，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可能已经到达车身中部的时候，这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自救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4: 非常快的速度，迅速的在往上涨，从我的脚踝现在已经到我的小腿中间，
6: 完全推不开，
4: 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完全打不开。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水位越来越高，多半很可能就没过我们的车身了，这是留给我们最后一次宝贵逃生机会。虽然说很紧急，但是也不要放弃自救。
4: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6: 对，它已经淹到车身的中部了，
4: 现在这车门是完全打不开的，
6: 打不开，
5: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水已经到我的腰部了。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4: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然后水是一直在往外靠。
7: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我们来揭秘一种新的诈骗类型。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是越来越普遍了，很多网友在刷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很多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这些看似划算的回收背后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近日菏泽警方就成功打掉了一个披着高

0: 高价回收外衣的诈骗团伙，受害人遍布全国，高达上千人。
1: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2: 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1: 李先生平时经常留意二手数码交易的信息，他在浏览短视频时，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3: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1: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对方的指示将手机邮寄到了鄄城县。
3: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1: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3: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那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1: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1: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如出一辙。
2: 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0: 警方梳理报案信息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以及收货地址虽然都不一样，但是作案手法是高度一致的。警方判断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
1: 民警调查发现，该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4: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1: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4: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的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1: 这个犯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爱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受害人私下交易。
5: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到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1: 一旦受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受害者，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受害人妥协。
6: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吧？叫他害怕，别叫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要不几千万就几万也没管，我觉得害怕，他给老实了。
4: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1: 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多部。

0: 二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该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累计非法获利高达80万元。
1: 警方介绍，这个诈骗团伙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核心就是抓住了两个要点：一是超高价回收的诱惑，第二是利用被害人怕麻烦、自认倒霉的心理。那么日常进行二手数码交易时，应该如何甄别骗局，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0: 据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2: 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猫腻，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如果遭遇恶意压价、扣押物品等情况，消费者不要妥协退让，要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
3: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匿。
0: 今年以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五月，北京市民秦某就遭遇了这样的一场诈骗，损失超20万元。
4: 今年五月呢，我们收到事主秦某的报警，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头钱莫名其妙不见了。那经过民警初查呢，发现他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数字人民币 APP 兑出的方式，集中在凌晨3到4点这个时间段。我们在他的这个手机应用安装列表里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这个无障碍权限，我们进一步调查发现 APP 呢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 APP。
5: 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比如打开数字人民币，再点开这个付款码。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说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控制功能点击这个相关的付款软件，用通过扫描付款码的情况下去转移这个资金。
0: 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
5: 这台实验手机的正确的锁密码是6个0，下面我们安装这个软件，已经安装到我们手机上了。可以看到，这个手机在安装的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嫌疑人就会让你去开启无障碍权限，而他会以说什么大陆网络受限制，本次开启权限才能使用，然后他避开了说无障碍权限这个事儿。如果我们点确定的话，他会直接跳转到咱们手机的这个无障碍权限的开启界面。开启了无障碍权限以后，可以发现这个时候的手机就已经不能退出这个界面了，也不能下拉去关闭网络。某种意义上来讲，嫌疑人就已经接管你的手机的操控权限。嫌疑人在第一次运行的时候要求你输入这个锁屏密码，假设我在输入12345456，他会提示我错误，他就故意让你输第二次，假如我再输入一个456789也能进去，这是一个嫌疑人设计好的去骗取咱们手机的锁屏密码这么一个渠道。如果咱们连接的网络并且输入了正确的锁屏密码，那么咱们手机的这个隐私信息就已经被嫌疑人获取到了。同时在授予了无障碍权限以后，这个软件就开启了防删功能，长按我点击卸载，在我本人没有操作的情况下，它连续的点了2次退出，并且将我的手机锁屏了。诈骗软件不仅有防删功能，它还有伪装自己。软件在安装到事主手机以后，它称说系统版本不兼容，无法使用，提示你卸载该软件。如果你点击了卸载，实际上呢，它并没有消失，还存在咱们自己的手机上。咱们用别的软件去挤，原本一个透明的

0: 地方，你挤它有一个白色的框，挤到一块还能变成一个文件夹，然后点击个透明的还有反应，这个是嫌疑人做了伪装以后的那个表现。只要赋予了这个软件的权限，就意味着它可以在咱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去点击咱们手机上一些软件，获取手机锁屏密码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隐私的信息。如果群众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已经进入到了被远程控制的这么一个阶段，咱们要做的第一个事儿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上面的那个菜单去关闭自己的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动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咱们的 SIM 卡给拔出来，实施物理意义上的断网。
1: 警方介绍，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是最新的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
2: 我们发现是2024年左右远控软件又开始多了，最早呢有一个老人，嫌疑人呢给他打了将近得8个小时，通过视频会议呢跟他远程视频，告诉他怎么操作，怎么点银行账户。那之后呢，就开始衍生出来这种远程控制的软件。这些软件一般在应用市场上是不上架的，都是嫌疑人自制的，他给你一个链接，他跟你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连线，开始教你怎么一步一步的操作。这样呢就极大的降低了犯罪的这个与受害人接触的时间。
1: 警方提示，不要盲目的去点击莫名链接，更不要盲目的去下载去安装这些不明的社交软件。
2: 那么下一步呢，警方也会联合我们的手机厂商进一步加强这种不明软件这种治理，特别是对于这种远控类的软件啊，我们要加强这种防范，为这个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啊更好的保驾护航。
3: 近两年 AI 应用渗透进大众的工作生活中，写文案、做 PPT、 修老照片、生成短视频成为日常操作，但绝大多数用户却不知道，每一次 AI 操作的背后都在消耗一种全新的数字资源词源。它就像数字世界里的电和流量，默默支撑着所有 AI 功能。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搞懂词源到底是什么。
4: 你知道词源是什么吗？
5: 不太清
4: 是吗？
6: 词源我印象中好像是那个 token 是吧，就是 token 的中文啊，我在微博上有看到过，
4: 偶尔在网上刷到过这个词儿，但是具体是什么东西不太清楚。
7: 就我在一年以前我可能还不是很确定这个趋势，回到家发现就是家里的爷爷奶奶啊这一辈的人都大家都是人手一个豆包或者千问这样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的趋势一定是到时候跟移动互联网是一样的，就是所有人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去使用。
8: 打开手机电脑，动动手指就能让 AI 帮忙干活，这已经融入了很多人的日常。但很多人却说不清词源是啥意思。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础单元，属于典型的无感消耗资源。
9: 比如你打开开关，灯亮了，但是你对电其实是无感的。那比如它打开一个，比如类似于豆包啊，千问这些产品，我在用这些功能，我觉得哎很新奇，但其实背后消耗的就是词源。
10: 词源它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为就是一个模型的去做语言处理的一个计量单位，其实它背后是一套模型和一套算力资源池。
8: 数据显示，如今国内词源的每日使用量和几年前相比翻了上千倍，用得多了，不少人也渐渐有了顾虑，担心词源的消耗额度会不会不够用。
11: 现在不是 AI 视频特别火吗？那它是不是弄这个视频消耗的这个词源的量它也不一样？
8: AI 不只改变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更是成了众多小微企业、艺人公司的核心帮手。不少创业团队的整个工作流程几乎都要依靠 AI 完成，词源的消耗量就更大了。
12: 创作过程中要去对原著进行一个多轮检索，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token的开销。
13: 平均可能一天一个亿。
14: 一年啊，就是在这种算力上的开支大概是多少？
13: 我觉得就是现在应该可能半个人，就半个人的这样一个。
14: 半个人的工资是吗？
8: 巨大的使用需求也催生出各式各样的词源购买渠道。
3: 瞄准市场需求，近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了专属词源套餐，把 AI 算力做成了像手机话费流量一样可以按月订购的服务。面对新产品，不少市民心里满是疑问，我们的记者也带着大家的问题走访了三大运营商，今天就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说清楚。
8: 传统手机流量业务增长逐渐放缓，三大运营商顺势转型，推出标准化磁源套餐，普通人、上班族、创业者都能按需选购。不过记者在街头采访中发现，对这种新套餐大家都有不少的疑问。
15: 价格挺便宜，但是这么多磁源到底能做多少活，心里没底。
16: 平时会使用很多不同的 AI 软件，特别想问一下，买了这个套餐是不是所有的工具都能用啊？
17: 运营商的套餐性价比到底怎么样呢？会不会只是个噱头啊？
8: 我们以电信推出的9.9套餐举例，里面包含1000万磁源，换算成大家容易理解的形式，1000万磁源大约能生成50万字的。
18: 有299.9，这样能买到1.5亿的一个 tokens。不管是你是普通的市民想来体验一下，或者说是这个重度的使用用户想长期使用，都可以。
8: 那么，购买运营商的磁源套餐能跨软件、跨平台使用吗？答案是可以的。和一些绑定单一平台的服务不同，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没有使用限制，市面上主流的各类 AI 工具、大模型都能正常调用，通用性很强。
10: 其实套餐已经很成熟了，您使用各种 APP， 它就可以直接随用随取。
8: 还有市民提出，在不同 AI 工具上生成相同内容的文字或者视频，为什么消耗的磁源量差距很大？自己购买了磁源套餐，怎么样使用更节省？
12: 磁源的数量也能体现了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的不同吧。比方说咱们现在加的一箱油，不同的发动机或者不同的车，它开的公里数不一样。
8: 目前市面上电信个人版折合每百万磁源0.99元，上海联通折合每百万磁源1元，移动各省略有差异，上海北京约每百万磁源2.5元，江苏低至每百万磁源2元。和第三方平台不同，运营商官方磁源套餐无平台限制、无场景绑定，还能有效避免数据泄露、模型偷换等问题。
3: 如今算力已经被划入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和水电、交通、通信一样，成为社会运转的重要底座。三大运营商入局磁源服务，打破了过去高端 AI 资源被少数大企业垄断的局面。平价算力走进千家万户，也正在重塑整个 AI 行业的发展格局。
8: 放在几年前，高端 AI 算力、专业大模型都是大型企业、科研机构才能用得起的资源。个人用户、中小微团队想使用，光是前期投入就高得让人望而却步。
10: 运营商可以通过全国这一盘的算力的统筹，我们通过统一的建设、统一的调度、资源管理，同时通过以这种磁源的计量单位的计价的模式，提供给这种中小企业或者个人用户，他直接来以低价的套餐来调用磁源、调用模型。
8: 据了解，三大运营商的磁源服务整合了多款主流国产 AI 模型，不管是写文字、做设计、编写代码，还是制作多媒体内容，各类场景都能覆盖。从普通市民日常娱乐办公，到艺人公司、小微团队创业发展，再到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升级，评价稳定的算力资源让所有人都能轻松拥抱 AI 技术，
11: 慢慢的流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我理解可能是这样的。
14: 就像我们交电话费啊。
11: 对。
7: 大的趋势一定是到时候跟，移动互联网是一样的，就是所有人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去使用。
8: 从陌生的技术名词到全民必备的数字资源，磁源的普及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算力普惠、人人 AI 的新时代。当算力像水电流量一样按需取用、平价消费，人工智能也将成为赋能万千个体、激活产业活力的全新数字底座。
12: 作为数字经济和 AI 时代的这个公共底座，你像运营商呢，现在也是大力在开展这个资源运营，将有力的推动咱们这个资源的全面普惠，资源呢也将成为人人可用的这个基础的数字服务。会全面赋能千行百业和咱们这个大众的生活。
10: 那我们其实通过我们最底层的算力资源支撑模型的国家队的这种蓬勃的发展，再到前端每一个人个体的生活生产场景的人工智能嵌入的创造，其实是对于国家新质生产力、整个生产力的蓬勃发展的一个不停的注入的生命力吧。
8: 北京台报道。
19: 在2026北京入境游旅游发展大会期间，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旅行商深度体验8条精品路线，从北汽越野工厂到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从牛栏山二锅头文化院到798艺术区，这些精品路线向世界展现了一个魅力多维、生机勃勃的北京。
20: 全球旅行上都在关注的2026北京入境游发展大会，今天我们来关注工业潮玩和数字漫游，走你。